个国寺。本来啊是想投靠朝廷，就跟着王允说，我们呢投靠你，你给我们个官，我们就好好的带兵为你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为国家效力。不行，王允一瞪眼珠子，提头来见。这李觉和郭汜一琢磨呀，我们投降也不行，非得要我们脑袋，怎么的？这人呢就怕逼呀，马怕骑呀，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干脆左六也是死，咱们就跟他干吧。带领大兵十万，投降不成我就打你。结果就到了京师，就兵围了长安城，厅厅堂堂一打，虽说吕布英勇，怎奈得强兵压境，李傕和郭汜都打红眼了，玩命了，几家伙把长安城给凿开了。吕布带领人就跑了，逃跑了，跑到哪儿去了呢？投奔了袁术。那么李傕郭汜把这京都长安打开之后，杀进皇宫，先第一个把王允给宰了，随后就把皇帝给劫持了。哎呀，这个献帝刘协可遭了罪了，长鞋的都不如了。李傕郭汜拿刀压的脖子，我说你封我们俩官啊，我不杀你。吓得献帝哆里哆嗦的封了李傕郭汜的官，那官能小封了吗？小封了人也不干的。结果这李傕郭汜夹了皇上，他们两个执政了，把持朝纲，打着天子的旗号，号令天下。这俩小子所干的事儿，那比董卓坏透了，那八个董卓也比不了这俩小子。哎呀，这皇上可遭了大罪了。他俩呀，把持朝纲，哎，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你还真别说，他俩干起来了，因为一点小事儿，两个人叮叮当当打起来了。这一打起来，热闹了。这个李傕就把这汉献帝刘协抓住，压在自己的营中。哎，我有天子。那郭汜把满朝文武大员压到自己的营中，我有大臣。你这满朝文武和这皇上得遭多大罪啊？两下大交兵啊，打的是不可开交。他们在这杀，在这打的时候，朝中的大臣杨定和杨凤还有董承，这三个人趁乱把这汉献帝刘协给偷出来了，劫持而走啊。偷到哪儿去了？又偷回洛阳城，又偷回原来的京都。一进洛阳，献帝刘协眼泪掉下来了。当初董卓走的时候，把洛阳市变成了一片火海，火烧了皇宫，一看呢，嘿，断壁残垣呢，是漏房子破屋啊，没法看。另外大臣们也说，皇上，咱们吃什么喝什么呢？咱们不吃不喝，咱牛什么呢？啊，这怎么办呢？没吃没喝。就在献帝最为难的时候，为吃喝发愁的时候，这个东郡太守曹操来迎接献帝刘协来了，说万岁啊，你到许昌吧，那地方我已给你盖好了宫殿，准备好了寝食，弄好了美酒，电褥子我都给你插上了，热乎的，你到那儿得了。献帝啊就跟随这个曹操来到了许昌。哎呀，这个曹操把汉献帝赐封的，好家伙，高兴，真高兴，非常满足。原来竟遭罪了的，哪降了这么大福啊？哎呀，献帝一高兴，就开封官，就封这曹操为大将军，并授予节。这个符节是古代帝王派遣将相委以重任时，用此做凭证的一种信物。有了他，可以斩杀违犯军令者的权利。不但给了这符节，献帝还感觉到不够，又赐给曹操钺。这个钺是古代一种相府的兵器，这里是指帝王所专用的代表征伐之权的一种府钺。有了他，可以总统内外驻军的大权呢。

要授予曹操禄，禄是总领注释之意，禄尚书事实属就是管理朝纲，那么朝廷的一切大权，那么献帝也授予了曹操，那么曹操这个权力可就大了去了，这朝中他说了算。一开始啊，对这个献帝还不错，还点头哈腰的，到后来这曹操就挺着胸脯看这个献帝就有点不顺眼，这个满朝文武大臣要胆敢在曹操面前说一个不字，那不是杀就是砍呢、啊。几家伙，这曹操把这朝中的文武百官全收为死党，都跟曹操一伙的，那么外边都是曹操的人，整个皇宫里边也是曹操的人，渐渐的这个汉献帝刘协整个就是一大傀儡，这皇上说什么都不算。渐渐的献帝的年岁也大了，他就琢磨呀，我哪是皇上啊，我什么权力也没有啊，去了孙悟空，来了个猴，走了个董卓，跑了一个李傕郭汜，又来了一个曹操，你说我咋这么个命呢？你说我这命中犯科呀，我是缺八字怎么的啊？我倒多大邪霉？你说，好家伙，这曹操现在比董卓还厉害，啊，见着我还会瞪眼睛。你说他咋还会瞪眼睛呢？你说，他越琢磨越不对劲儿，不行，我得把这皇权收回来。这曹操太专政了。所以这曹操专政就引起了献帝还有些大臣的不满，怎么办呢？怎么能把这曹操给他干掉呢？哎，献帝想起了一个人呢，就自己的老丈人，叫董承，官拜车骑将军。他一想啊，我就跟我这老丈人董承联系联系，内外夹攻，想办法把曹操除掉，恢复我的皇权呢。可是这皇宫里外都认曹操的人，而且曹操还严令皇上不许私下跟大臣密计，可这怎么办？这献帝就想了一个招，拿出来圣旨，咬破了中指，写了一封血书啊，血诏书。他把这封血诏书秘密地藏在衣袋之中，然后把这件衣服赐给董承，这诏书是让董承和刘备共诛曹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衣带诏，这也是汉献帝刘协试图收回皇权所做的一次努力，是他对命运所做的一次抗争，但不幸的是他失败了。第二年的春天，也就是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这个事儿泄露了。这个刘备事先知了点风声不好，跑了，幸免于难。可是这董承啊，还有几个大臣呢、啊，全都被曹操抓住了，祸灭三族啊。这董承的女儿是汉献帝的贵人，嫔妃。可这时候，这个董贵人已然有了身孕，这曹操也没饶了。即便献帝是极力保护，结果也没保住自己的爱妃董贵人，最后还是让曹操把这董贵人给杀了。献帝哭得跟泪人一样。也就在这一年，曹操在官渡之战中以少胜多，击败袁绍，取得了北方的大片土地。此后呢，曹操相继占领了北方的州郡，到了建安12年，他又征服了北方的乌桓，统一了北方。第二年的6月，这曹操自封为自己宰相。到了7月份呢，曹操是南征，在赤壁被孙权和刘备的联军击败，那么三国鼎立的局面也就形成了。在建安18年，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啊，车马呀，方方面面的穿戴呀，那都跟天子差不多了。这个曹操那是上欺天子，下压百官，闹得没边，根本没把皇上当回事儿。
你就说说这皇上汉献帝那贵人董贵人吧，说让曹操给整死了，那就整死了。所以这个董贵人一死，这个献帝的皇后就正宫娘娘姓福，这个福皇后是内心不安呢。一琢磨，这曹操说不上哪天再对我下手，他就秘密的写了封信给他的哥哥，他哥哥叫福完，在这封信上隶属了曹操的罪恶，并叫哥哥寻找时机除掉曹操。可这封信却被福家的一个仆人偷偷的给偷出来了，还没等这信送出去呢，这小拿这封信就献给了曹操。曹操一看怎么的，皇后暗中让他哥哥寻找时机要收拾我，嘿嘿嘿，在你没收拾我之前，我收拾收拾你吧。这曹操就带着宝剑进到皇宫，见到献帝，把这封信啪往桌子上一放，你赶紧给我下诏书，把你那娘们那皇后给我废了。这献帝紧的给曹操赔不是啊，哎，曹公啊，千不念万不念，念起她是我的老婆，你就饶了她吧。不行，逼着献帝。这献帝被逼得没办法，而且这曹操还把那尚书令自己那死党华歆找来了，写诏书让这献帝给我盖章，盖完之后就把这福皇后给我废了，给我打入冷宫，整死他。这华歆就写了这么一道诏书，逼着献帝盖印，献帝是含着眼泪盖上了。这个时节福皇后接到这诏书，哎呀，让我搬出皇宫，把我打入冷宫啊，搬吧，刚要搬，这曹操回到家中越琢磨越不对劲儿。你想整死我，来啊，我收拾你。他又把那华歆叫来了，你去把那福皇后给我抓住，压到牢中，打冷宫，冷宫不是监狱，给他给我整到牢中去。这华歆奉曹操之命闯进皇宫，开始抓这皇后，把福皇后吓得藏在了宫中的夹墙里头，可那也被这华歆给抓住了。这华歆抓住这皇后的头发，将她往这外边拖，要拖到外殿去。偏巧献帝正和几个大臣呢，在这外边坐着商量国事呢，就在这院中。这献帝一抬头，一看自己的皇后是披头散发，光着双脚，形象是十分悲惨。那华歆拽着皇后的头发正在地上拖呢，献帝是泪流满面。这皇后边被人拖的边哭泣的喊道，皇上啊，真的我就不能活命了吗？啊，走，你给我走。这献帝见此情景长叹一声，哎，我也不知道自己能活到哪一天呐，没办法，活刺啦的这个华歆就愣把皇后关进了监牢，就在献帝面前给拖走的。那关进监狱还能活吗？几天的光景，福皇后死了，他的两个儿子也被曹操给毒死了，而且福家家族株连100多人死在曹操的手中。这曹操第二年就把他的二女儿曹节立为皇后，给献帝当老婆了，他这回成国丈了。转眼到了公元220年，也就是建安25年，这个曹操得了一场病，嘎嘣死了。他的儿子曹丕继承他的王位，魏王。献帝以为曹操一死啊，自己可以亲政，没想到这个曹丕比他爹更狠，没啥事就放风说，大汉江山气数已尽，我们老曹家想当皇上，我们能统领天下。老造谣一看这献帝没动静，这曹丕急了，就让那华歆骑

0: 草了一个退位的诏书啊，带领人进皇宫逼迫献帝退位。你得退位退休啊，哎，回家享受老保去，我当两天一把手，我尝尝这董事长什么滋味。你说献帝哆里哆嗦的，泪流满面的，在威逼无办法的情况下，在那份书上盖上了玉玺，就盖上了印。曹丕拿过来心中大喜，那你就好好养老吧，我封你个官儿啊，封你为山阳公。山阳公，那么封这曹皇后，管怎么地的是自己的姐姐，封曹皇后为山阳公夫人，马上给我搬出皇宫，找地方愿意哪儿乐你哪儿乐去吧。这汉献帝做了大辈子的傀儡啊，到最后把位置让给人家了。这曹丕登基坐殿，国号为魏，大魏国，追尊曹操为武皇帝，庙号太祖。这曹丕往八宝金殿上一坐，文武百官朝贺，这正式的当上了魏皇帝。14年之后，即魏青龙二年，也就是公元234年，汉献帝刘协迷迷糊糊的死了，终年54岁。那么老曹家这家也挺够哥们意思，给这汉献帝以汉天子的礼仪葬于禅陵，谥号为献皇帝。这个献帝刘协禅让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也标志着汉朝400多年的命运终结。东汉的灭亡，一是由于朝政的腐败，它主要表现为皇帝的昏庸，只知贪图享乐，不念百姓死活。朝政的腐败就导致了公元184年的黄巾大起义。二是由于制度的弊端，东汉时期特别是从和帝起义，外戚宦官势力膨胀，各自结成利集团，是互相的争斗。三是东汉后期的七八朝皇帝啊，他们继位时都是娃娃，这个和帝继位的时候10岁，安帝当皇上的时候是13岁，顺帝继位的时候11岁，顺帝死后冲帝继位的时候只有2岁，可到3岁的时候他又死了，那么继位的质帝也只有8岁，到9岁也死了。桓帝登基的时候15岁，桓帝之后的灵帝当皇上的时候只有12岁，依然是个娃娃。那么这些皇帝年幼，必然是太后临朝，外戚掌权，他们作威作福。皇帝长大了，反过来要摆脱外戚的控制，于是求助于宦官，通过宦官势力来消灭外戚势力。下一届的小皇上登基，外戚又得势，反过来又要消灭宦官势力，这样循环以往，把整个东汉王朝搅的是天无宁日。那么最后的结果是，宦官和外戚两大势力在东汉灵帝死后的火拼中是同归于尽，东汉王朝实际也就灭亡了。这东汉自光武帝刘秀开国，最后到献帝刘协建安25年灭亡，共计12个皇上，历时195年。本章节评书咱们就到此结束，我们下一章讲隋朝帝王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如何让你的一天充满活力？一杯牛奶，两个鸡蛋，3公里的长跑，
3: 怎么做才能让一个病人焕发活力？是一天一夜的抢救，是2-3年的等待，更多的可能来自你我捐献的一袋血液。因为有桥，路与路相通，因为有水，鲜花得以绽放。无偿献血，让你我温暖的脉搏带着它一起跳动。

0: 最近呀，我做了一项研究。
1: 什么项目啊？
0: 打假维权。
1: 你这是要碰瓷儿去？
0: 别闹啊，我认真梳理了一遍中国历史，发现咱们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维权打假了。
1: 那到底有多久呢？
0: 起码在周朝，礼记是这样写的：用器不中度，不欲于世；兵车不中度，不欲于世。
1: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啊，这产品不合格就不能出售。
1: 哦，这么说周朝可就有 ISO 质量标准。
0: 那可不，唐律疏议还记载，买到商品后3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无条件退货。
1: 这可是实行三包的雏形啊。
0: 到了宋代，政府让商人组成行会，对质量把关，出了问题找会长负责，
1: 这行业协会就出现了。
0: 到了明清时期，有名的商品基本上都有防伪验证，
1: 防止假冒伪劣呀。
0: 现在你要需要维权怎么办？
1: 拨打12315啊，
2: 天天315，共治共享，放心消费。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5: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6: 隋朝帝王史话，要说咱们中华民族的历史，那是源远流长，有说不完的故事，是道不尽的史话。咱们就说这大周朝800年的江山，到后期春秋战国时代，那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之乱，互相厮杀，最后谁生了？秦始皇生了。这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大秦王朝。由那天开始，中国皇帝这俩字儿就在他身上产生了。始皇嘛，第一个皇上。可这秦朝没统治几天，没过几天消停日子的时候，又出来俩人，一个项羽，一个刘邦。这俩人听听堂堂整起来了，把个大秦江山给搅乱套了。后来项羽败了，刘邦胜了，就建立了大汉的400年江山。到了东汉的末一帝汉献帝刘协这一代，这汉朝一琢磨，我们都做400来年了，没啥意思，行了，这皇上不当了，汉朝不干了，黄了吧。哎，黄了，就变成了三国，就变成了魏蜀三国鼎立啊，打的是乌烟瘴气，你争我斗，拼的是鱼死网破，到最后是三国归晋。这大晋朝建立了，大晋朝分西晋东晋，后来划南北朝16国，结果就在咱们中华大地上有16个国家成立了。这16个国家就有16个地盘，16个皇上。这16个皇上各有各的姓，各有各的心眼，各琢磨自己的心事，都想把它统一了，自己吃独头的，自己当一把手。这16个皇上这么多干嘛呀？啊，16个总经理，16个董事长，受得了吗？所以都想当头子。头号皇上，把你们都打败了，都归我。你说这国家它能太平吗？战火硝烟四起呀。就在这16个国家里边，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叫北周。这个北周建都在长安，第一个皇上是孝敏帝，第二帝为明帝，第三帝皇帝为武帝，第四帝是宣帝，这个宣帝叫宇文赟。咱们这个故事就在这宇文赟这儿开始。这个宣帝宇文赟，他不愧叫宇文赟， 怎么的？天天是晕头转向啊，他喝得发晕，睡得发晕，朝纲让他治理的晕晕乎乎，整个就是一昏君，成天什么事儿也不干，吃喝玩乐，捎带到外边偷了去嫖去。你一个皇上，一国之君，连个人样都没有，成天喝得晕头转脑，带囊抛松。有时喝醉了上朝堂，往那龙椅上一坐，大臣们跪在底下汇报工作，汇报一半的时候，就听那上边这睡着了。你这皇上这国家能好吗？好在呀，这个宇文赟的皇后正宫娘娘叫杨丽华，这个杨丽华这个女人很能干，有头脑有思想，处理事情还公正，敢说敢为敢做，敢说敢做敢为的女人避免不了就脾气暴躁。这杨丽华要跟你说话三句你要听不懂她就急，你怎么还不明白呢？就这么做。所以大臣们呢也都很怕这杨丽华。那么这宇文赟一见到自己这正宫娘娘就开始发晕，这宣帝有点惧内怕老婆，因为杨丽华很有正事，那是一个女强人呢。这皇上和娘娘也好，就跟咱们老百姓这两口子似的，你看有的这个家庭，这个男的在外边牛气咔咔的往哪一撂三响，你回头再看他那媳妇儿温顺听话，你看那个女的在外边一撂三响咔咔的，你回头再看他那男人温顺体贴一点都不响。哎，就这个意思。你要两口都刚硬那坏了，非打起来不可，那就得一柔一刚。这个宇文赟呢见着媳妇儿就哆嗦，那么杨丽华就越发的说了算，整个后宫杨丽华是一手遮天，他用后宫遮天遮遮的，他感觉到不够劲儿，就慢慢的又遮到前院去了。前院是哪儿啊？朝堂啊。这个朝中啊，这杨丽华也当半大家，说那半拉谁当？是不是皇上宇文赟呢？不，当不了。那半拉是由杨丽华他爹杨坚隋国公来当。这个杨坚是世袭的隋国公，老杨家的先辈，跟这北周的开国皇帝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打下了北周帝国。你敢传到了宣帝这一代，那么杨坚就把自己的女儿杨丽华嫁给了宣帝，女儿成了皇后，那么自己呢是隋国公，也是国丈。可这杨坚万没想到啊，这个宣帝吃喝嫖赌抽人风，不理朝政，整个是一昏君。杨坚很是伤心呐、啊，这样的昏君执掌天下，国无宁日啊！他就跟自己的王后孤独氏商量，这个孤独氏可是大家族啊，这个老杨家和孤独家，那是北周帝国的青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那是两股势力在支撑的北周帝国。所以他就跟自己的王后孤独氏说，没想到宣帝无能啊，这样的皇上只能是让老百姓遭罪，不行，我得管呐、啊，我得多操心呐、啊。你看，一管一操心，这一管一操心，他就得网络人，他这一网络人就形成了一个杨氏集团。那么这个杨氏集团也就把持着朝纲，也就是说一切大事小情都由杨坚来说了算。 那么北周帝国这些老百姓文武大臣一来二去，是只知道杨坚、隋国公，而不知道宣帝宇文赟。这个隋国公杨坚也就真就把这个宣帝给整晕了。皇上说了不算呢，那么杨氏掌握的超纲，所以啊，这位宣帝宇文赟就破罐子破摔，心里琢磨就这么地吧，愿意怎么折就怎么折吧。左六我也说了不算，我说那话呀，哎嘿、哎，就像放屁一样，不好使。我呀，就愿意玩就玩，我愿意乐就乐吧。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管明天是和非。这时间一长，他就有点腻了，心里琢磨我这皇上做的什么意思，我干脆我辞职，我不干了，我找个地方养老去，省得我在这个后宫里成天看杨丽华的脸，到外边看你杨坚的脸。我呀，找个清静的地方，我退位。就这么样，这个宣帝宇文赟22岁登基做皇上，就干了一年就退位了。他把这个位置让给了自己8岁的儿子周敬帝。这孩子才8岁，孩子你过来，这回你当皇上吧，你

0: 坐在那龙椅上，因为你才8岁，你什么也不懂啊，是非不明，记住，难得糊涂啊！你因为啥也不懂，什么也不明白，你就不知道看人脸色，你就不知道生气，你就不知道好与坏，你就胡了八嘟的天天在那儿坐着吧。爹，我走了。哎，他把8岁儿子整到皇帝宝座上，他自己当上了太上皇，自称为天元皇帝。我当天元皇帝，我当太上皇啊！这回没人管我了吧？这回我不用看你们老杨家妇女这脸吧？这个宣帝一退位，他儿子一登基当上皇上，这个杨坚他们家的势力就更大了，大的就没边了，满朝文武都是老杨家的人，所以这个宣帝宇文赟也就更说了不算了。这时间一长，在这个宣帝宇文赟的身旁有个宦官，这小子姓于，叫于吉。这个于吉就跟这宣帝说：“皇上啊，您可是一国之君呐，现在咱北周国，谁还能知道您呢？老子打下的江山不容易，来之不易。您说您被老杨家这妇女欺负的，大气儿都不敢喘。”您能对得起祖上吗？
1: 哎，那我怎么办？
0: 您是一国之君呢，您可以昭告天下，您名正言顺的可以把老杨家除掉，啊，踢去这绊脚石。这是宇文家的帝国，不是他老杨家的。嘘，小点声。宣帝一瞪眼珠子，你可千万小点声，这寺外都是老杨家人，我除掉人家杨坚，我除掉他们，我拿啥除啊？啊，我手中我啥也没有啊，我连根烧火棍都没有。人家老杨家拥兵自重，把持朝纲，到处都是人家的人。万岁，您别着急，奴才有一招。您现在不太上皇吗？你摆一桌酒宴，把这个杨坚请来喝酒，我在这寺外埋伏刀斧手，只要您一声令下，先把杨坚绑起来，啊，噗，斩喽！擒贼先擒王，先把他杀掉，一切就不了了之。一天云彩全散。宣帝一听有门，对呀，当断不断，必遭其乱。现在我都被整到这种程度了，哎，我能不能出啥事儿？万岁呀，你要不杀杨坚，日后准出事儿；你要杀了杨坚，什么事儿没有。此言怎讲？你不杀他，这个杨坚将来得把北周国变成他老杨家的，他会篡位登基坐殿的，那时候就完了。宣帝琢磨，言之有理呀，好，那咱们就除掉这个杨坚。就这么样，他选了大大小小40多名宦官，这些太监们都练过两下了，都是年轻的，有把子力气。他知道这杨坚可不好惹呀，他又选了这么几个御林军的死党，都带着家伙，就在他的太上皇宫，就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把这些刀斧手们全都埋在两厢，隐藏在屏风的后边，这就给杨坚派去人通知他来过府饮酒，太上皇找啊，这得去啊。杨坚就准备动身，就在这么个时候，家人噔噔跑进来了，回禀老爷，内廷大臣郑毅求见。哦，赶紧请。外边内廷大臣郑毅来了，这个郑毅也是朝中的重臣， 主要

0: 国内廷之事。他见着杨坚面带惊慌。隋国公啊，你要干什么去？太上皇请您赴宴，哎嘿，酒好酒，宴无好宴呢。我跟您说吧，我得到了一个消息，这个太上皇要对你下手，他身旁的宦官给他出主意，说要铲除你，你可千万不要去啊！我得到这个消息十分的准确，我怕你先行一步，我就急急忙忙来通风报信。啊！杨坚一愣，拿现在钟点计算，有五分钟没言语。他心中在琢磨：宣帝呀，宣帝呀，你要对我下手？明白了。你是看我杨家势力太大了，是怕我将来篡位夺权。如果没有我老杨家这么日夜操劳，这北周帝国还能存在吗？我哪有什么想篡位的心呢？我是一心的想把北周帝国繁荣昌盛起来。你误解了我，听了小人之言。这一下子杨坚寒心了，本来他没有别的心思，一心为着北周帝国日夜操劳，事无巨细都得亲自的去做，可因为这宣帝这么一个举动，杨坚心里琢磨呀，这样的君主我保他何用。就由这儿开始，杨坚这心里头有了那么点想法。什么想法？换日月，更国主。可他打过愣神来，一琢磨眼前这个事情，我去不去？不去，这个宣帝起疑心，更得琢磨我有什么野心。我如果去，很危险。也罢，我看他对我如何。多多感谢郑大人，我呀不怕什么，你放心好了，他太上皇不能把我怎么样，我谅他也没这个胆子。这个杨坚昂首挺胸走出府门，而且还不带卫队。说杨坚怎么这么大胆子，书中暗笔交代，这个杨坚呢遇事不慌，胆大心细，这人是个刚强的汉子，做事又非常细腻，所以他前思后想，已经品透了宣帝这个人了。我到那瞪眼珠子，我看你把我怎么样，他已经把这宣帝啊吃透了。你是喝了点酒，这个劲儿来了，这个意思上来了，这胆子也来了，可真要你面对现实的时候，你也不敢。所以这个杨坚敢赴宴，他吃透了宣帝的性格。第二个就是杨坚在临出门的时候，他一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王后原配夫人孤独氏。这个孤独氏这个女人可太厉害了，非常的聪明，那是绝顶的聪明。微微一点头，什么也没说，杨坚转身出去了，上了大轿，起轿，一个卫队也没带，就带了几个随从。这个大轿，杨坚告诉要慢慢往前走，不要太快。这个大轿就慢慢慢慢的往前走。正常来说，由他的隋国公府到这个太上皇宫，那也就是20几分钟的路。这回走了一个多小时，这就来到了太上皇宫。这个太上皇宫啊，两边是金瓜武士列队排开，高大彩棚上边悬的宫灯，鼓乐喧天。这个大轿就来到院中，直接来到大厅上，隋国公上前见礼。由于是国丈，世袭的隋国公实掌权派，那是有制度的，他见皇上可以不跪下，只是微微弯腰十倍， 这里给太上皇见礼了。哦，赶紧赐座，赶紧赐座。这个宣帝啊，就拿着眼睛看着杨坚这脖子。这皇上两眼六只，为什么看杨坚脖子呢？他找那刀口呢。一会儿我在哪儿下家伙？哎，好像这个杨坚这脖子有点欠缝了，有点冒凉风。老小子，你把我欺负坏了啊！好家伙，今天就是你的忌日啊！今天我就是把你送到阎王爷那儿，跟阎老五打麻将去吧你呀、啊！哎，他没啥事，俩眼溜直看着杨坚，杨坚大大方方往那一坐。这时候，这个宣帝拿眼睛一溜，一看这个隋国公没带卫队。隋国公最近身体可好？托太上皇府，身体一点毛病没有。不但没毛病啊，而且这身体啊越来越棒，十个八个的进不到我身。十个八个，喂，他，我的妈呀，十个八个的进不到他跟前儿。宣帝一琢磨，就我这体格子，300也不扛他揍。这个杨坚确实长得魁伟啊，四方大脸是两道剑眉，鼻直口方，要文有文，要武有武，那是文武兼备。宣帝一琢磨，十个八个，我这埋伏好多人呢，来，请。这个宣帝端起酒杯，准备是追杯为令。这叫斩杀杨坚，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7: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0: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这是特级英雄杨根思的英雄宣言，也是杨根思连官兵的铮铮誓言。杨根思连是诞生于闽东革命老区的红军连队，抗美援朝期间，时任连长杨根思在战斗中打退敌人8次进攻，战至最后一人时，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勇牺牲。杨根思生前所在连被命名为杨根思连，一代代杨根思连官兵更续传承，忠诚践行3个不相信英雄宣言，不断开创新的英雄业绩。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期间，两位年轻的战士用生命彰显了中国军人的本色。
5: 大家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哪怕是我们站至最后一人，
4: 国际军事比赛上用压倒一切的气势坚决完成任务，全面提高打赢能力。
6: 管你什么世界第一还是世界第几，我敢于战胜你，我就一定会战胜你。
4: 连队屡次出色完成突发抢险救灾任务，
7: 现在这趟是我第18次这个转移这个群众。
4: 英雄的故事激励着英雄的传人，英雄的传人续写着英雄的故事。3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杨根思连。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过老年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9点到11点，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的9月18日，星期五，农历的8月初8。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先来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转多云，江北西部和江南南部有小雨，全省偏东风是2至3级。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6度到28度，江南南部32度到34度，其他地区29度到31度。再来看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

晨阴天有小雨，偏东风2至3级，今天最高气温25度，明晨最低气温20度，预计19号阴天到多云的天气。真的是又到秋天了啊，好多人的鼻子中招了，夏秋之际脚体花粉过敏，秋天哎呀打喷嚏流鼻涕流眼泪真的是太难受了啊，所以说一定要保护好你的身体。好，我们相伴节目已经正式开始了，依旧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伴山会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的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发语音文字图片给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另外呢，我们的这个相伴帮帮团今天周五我们给大家请到的是律师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这个法律方面的知识，给大家普及一些，如果您有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解决不了的难题问题，不知道该怎么样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进行维权，可以在10点钟之后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0551-634-58395 0551-634-58395。好，我们今天先来关注一下相伴新鲜事当中给大家关注到的是我国的创新药出海再提速，今年对外授权突破了1200亿美元，以及第13届护理大会在绍兴举办。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当中跟大家关注到的是秋季养生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以及你手上爱长的小水泡它到底是什么。好，节目的开始先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相伴新鲜事，这首歌叫外面的世界。

0: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1: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拂，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0: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1: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相伴新鲜事儿，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相伴新鲜事儿当中的具体的内容。在今年以来，我国的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次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其中首付款规模超过100亿美元，市场同时呈现出了单笔平均交易额稳步增长，首付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大额交易频频落地的特点，彰显出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不断提高。在这一数据由国家监管局举行的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仪式启动上发布，随着审批以及制度的改革深化，医药创新的成果持续涌现。那么在今年以来，已有59个创新药、51个创新医疗器械荣获市场，其中13个新型的机制、新的靶向的首创新药，一批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重磅产品实现了全球首发，数十个儿童药品罕见药品用药加快上市，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用药的需求。在走出去的同时，请进来同时，形势向好，多家跨国药企加大在华的投资力度，新建、扩建研发中心跟生产基地，为我国的医药创新环境果断投下了信任的一票。国家药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国家药监局将进一步的完善早期的研发沟通的交流机制，对到重点品种实行提前介入、一起一策、全程指导、严审联动，落实药品的实验数据保护制度，完善中药的三结合审评体系，加快临床急需产品的上市过程，来畅通优先检测绿色通道，为医药创新研发注入持久的动能。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相伴新鲜事儿当中值得去关注的重点的新闻。近日，第13届护理管理大会在浙江省的绍兴市举行，会议以质量安全服务推进优质的护理体系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设有一个论坛和6个分论坛，内容覆盖学术报告、案例分享以及多场特色的活动，聚焦政策、质量管理与创新。专家们先后围绕15的医疗服务体系、浙江省的推进护理高质量发展实践以及护理质量指标的分析、国际护理管理趋势、智慧病房学科团队建设以及院感防控、免照陪护、康复管理等等相关的方面进行了扩容。大会同期还设置了健康科普作品展、护理器具创新发明作品展，以及集中展示了护理人员在健康科普创新、护理器具创新发展等方面搭建了交流互鉴和成果转化的平台，吸引了很多参会代表驻足观摩和探讨。下一步，大会还将继续的搭建高质量学术交流与成果的转化平台，凝聚行业共识，推动优质护理服务的高质量发展，为护理事业的繁荣兴盛注入力量。来关注安徽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方案政策解读的新闻发布会。在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安徽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对于安徽省构建覆盖全民、统筹城乡以及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做出了明确的护理，标志着安徽省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由试点探索迈向全省统一、规范运行、全面推进的新阶段。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为了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了服务和资金保障的社会保险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点的组成部分。简单来说，就是通过人人参保、互助共济的方式，对于到失去正常活动的参保人员基本上的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服务进行报销。第一是制度模式的统筹城乡，参保覆盖全民，包括用人单位及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和未就业的城乡居民等，打破城乡身份、职业的保障壁垒，做到城乡一体、全民覆盖、应保尽保。那么市级的统筹起步，在全省规范的政策框架之下，各统筹地区实行制度政策统一，基本的基金统筹、管理服务统一，直接纳入到合肥市统一的组织实施当中。第二就是筹资金的多元化分担，实行单位、个人、政府、社会等多元的渠道分为两大类，包括就业和未就业人员，以及6小类人群，包括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未就业城市的居民以及18周岁以下困难的人员，实行差异化的筹资标准，共用一个基金池，基金统筹管理使用，兼顾制度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第三，待遇保障公平适度，以及第四，管理服务标准统一。全省统一失能的等级评估的标准、评估的流程、评估的机构和结果认定，坚持客观公正、规范透明的原则，精准的定能失能人员的保障资格、保障政策公平落地，支持家庭医生、县域及共同体的失能的评级工作，鼓励支持发展专业化独立的社会化评级机构，鼓励基层的医疗卫生机构、养老服务机构提供长期的护理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创办各类长期护理服务机构，培育发展社会化长期护理的服务市场，切实增加全省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好，以上就是今天相伴新鲜事儿当中的全部的内容。那另外在9:30之后，我们将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相伴生活圈。在生活当中你有一些问题难题，也同样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发送你想要听到的歌曲，想要送去的祝福，还有您的问题，我们都会为您一一来解答。好，来听首歌，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
2: 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2: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2: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2: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2: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3: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4: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5: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4: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5: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4: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5: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7: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6: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7: 嗯，我这就打。
8: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9: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4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8: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是现成的了。
10: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11: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2: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10: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12: 怎么反悔啦？
10: 哎，不敢不敢不敢。
4: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107.4 相伴。
13: 温馨相伴，乐享生活圈。

0: 先办生活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生活圈当中值得大家关注的这个生活方面的一些内容啊。首先我们来刚刚说到的是又到了秋天，鼻子中招了，夏秋之际警惕花粉过敏的事情。好多人说鼻子痒、流眼泪、流鼻涕可能是感冒啦，其实它有可能是花粉过敏了。那它的元凶究竟是谁？什么天气花粉传播会更加的猖狂？什么时候花粉浓度会更高？又该如何来进行防范呢？
1: 这喷嚏打得我怀疑喵声，流鼻涕、眼睛痒，我是不是又换季感冒了？
2: 可别乱认，你是被花粉拿捏了。夏秋之交，你的鼻子还好吗？
3: 夏秋花粉期能从立秋一直熬到国庆，周期长，症状还重。
1: 凶手是谁？我要把他揪出来。
3: 北方秋天致敏的捣蛋鬼是蒿草、拉拉秧、豚草、灰灰菜、狗尾草这些杂草花粉。
1: 那什么天气花粉比较猖獗呢？
2: 像最近晴天，二到三级微风，空气干燥，可是花粉扩散的黄金天气。不过要是下场雨，能暂时把花粉按在地上，一旦放晴，太阳一晒，地面干了，花粉又被气流卷回空中，几小时内浓度能反弹好几倍。
1: 春天我也过敏，咋感觉秋天更严重？
3: 相比于春季花粉，秋季杂草花粉的致敏性更强，不仅容易引发鼻炎、结膜炎，还很容易影响下呼吸道，诱发哮喘，症状往往更顽固，更难恢复。
1: 救命！过敏新人秋天怎么保命？
2: 一、避开花粉浓度高峰时段，锻炼遛弯，选择清晨或雨后。二、出门口罩、护目镜加长袖长裤。三、回家马上洗脸、洗头、换衣服。四、关窗、开净化器，衣服晾室内。一旦出现胸闷、喘不过气，别硬扛，赶紧就医。关注我们，获取更多气象知识。
0: 其实我觉得真的说得很好啊，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自己如果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过敏性的体质的一些疾病，真的是要注意啊。好嘞，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上面，大家的留言、大家的问题，我们也都会一一的来给大家来解答。相伴生活圈，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生活方面的点点滴滴，来关注到的这个问题，好多人可能在生活当中啊，他确确实实会去关注到。你看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人会说我手上经常起水泡，对吧？说哎呀，我手上经常起水泡，那究竟它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因为每到天气变天或者天特别热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手上起水泡，特别的痒，然后挠破了会流出一些不明的液体。这种困扰很多人的透明小水泡啊，大多数其实是汗疱疹，它是一种慢性复发的皮肤疾病，具有鲜明的季节性的特点。那怎么样来应对它，正确的识别汗疱疹呢？它是一般是在手指的侧面，手掌指端皮肤多为米粒大小，就米粒大小，有的稍微的高出皮肤，有的隐藏在皮肤之下。汗疱疹也叫出汗不良性的湿疹，它有几个特点来跟大家说一说啊。第一呢，它的大小是米粒大小，而且水泡当中有清澈的泡液，可能会伴有瘙痒和这个灼烧感。它的位置很深，不容易破，水泡一般2到3周之后才会干了，脱皮，露出皮肤，这个时候可能会有疼痛感。一般是青年的群体，儿童或者老年人很少见，就青年群体多，儿童和老年人很少见。它会这个需要提醒大家的时候，它不会传染，但是如果你破了的水泡会导致皮肤的破损，手经常接触各种东西会感染，所以说还是要注意啊。那它怎么长出来的呢？好多人就有疑问了。汗疱疹的病因其实它并不是很明确，目前被认为是一种皮肤的湿疹的反应。在水泡形成的过程当中，汗腺导管并不受到影响，而是一种发生在皮肤上的湿疹样的超敏反应。有汗疱疹的人有几个因素：第一，遗传因素，就家里有人有的话，它会有遗传因素；第二，手部感染，真菌感染引起汗疱疹的发病原因，包括到有什么金黄色葡萄球菌啊、马拉色菌啊等等，还有接触性的刺激。日光的照射，比如说紫外线的照射，它都会出汗疱疹。出汗太多，很多人喜欢出手汗，对吧？就是皮脂的这个分泌油污比较多，都会出现汗疱疹。还有心理因素，长期精神紧张、抑郁以及过度疲劳、睡眠不足、应激等等，都会引发这个汗疱疹。 嗯，还有人其实可能根本没想到叫过度清洁，说哎呀，我洗手洗多了也会吗？有人认为汗疱疹是清洁不够所导致的，因此会频繁的洗手，其实过度洗手反而会增加它的症状，洗手液、肥皂都会带来刺激。那长了汗疱疹它怎么处理呢？可以选择一些就是药物，比如说是抗酸莫米松啊，还有一些其他治疗汗疱疹的常见的药物涂抹的外用药。那这个呢最好是要到医院让医生给您开啊。必要的时候可能还要口服一些药物，那找医生的给您进行病情的评估，然后调整一下您的方案。那怎么样避免？接下来问题来了，手部清爽干燥，平时呢就是避免抓挠烫，生活当中尽量避免过度清洁，少接触消毒液、洗手液，避免接触各种金属，留意一下你的戒指、手表、手链，经常摩擦的位置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有的话建议少戴或者不要戴啊，保护好皮肤的屏障，夏天要避免这个日光的照射。另外呢，就是如果你是在某些特定的工作岗位当中的话，其实可以戴上手套，戴上手套来进行操作一些化学的药物。有的人就是在家洗碗，用洗洁精，用一些去污剂洗碗的话，如果手上很敏感的话，也可以戴上手套。提醒大家，汗疱疹它是一种自限性的疾病，一般半个月左右就能够自愈，但是如果出现长期反复不好，或者感染化脓，要立刻到医院去。好，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那么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

0: 一个成年人的总血量有多少？答案是5000毫升。热血英雄王军辉23年里一次次伸出臂膀，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把自己全身血液置换16遍。截至2026年9月，王军辉义务献血达393次，先后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安徽省成分献血公益之星、功勋献血者等多项荣誉。
1: 血液是没有别的替代品，也不能是人工去制造，在临床方面就比较缺乏。
2: 我是一个退伍军人，又是共产党员，什么事都要走在别人前面。退伍不褪色吧，为军旗争辉，为党旗争辉，这是一份荣誉吧，也是我的一种使命。
0: 393次是王军辉每一次挽起衣袖的义无反顾，是针尖刺入血管他默默承受的细碎疼痛，是一代的温热鲜血托起无数陌生人的生命希望，是23年风雨无阻从未间断的执着坚持。一份热血点亮生命微光，致敬每一位为爱挺身而出无私奉献的献血者。

0: FM 107.3回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相伴生活圈，我们来长知识。好多人说什么是江淮气旋，这个旋是旋风的旋啊，它是从哪儿生成的，怎么生成的，和梅雨又是什么关系呢？来，我们每天节目当中都要带大家来长知识，来看一下究竟它是怎么形成的。
1: 嚣张的土台风，江淮气旋。安徽暴雨又来了，这位让安徽暴雨狂飙的天气主角，正是搅动江淮风云的狠角色土台风江淮气旋。说它土，是因为它是正儿八经在长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生成的温带气旋，是暖湿气流和冷空气持续掐架的结果。这位也常常与天上看不见的风面较劲，什么枕镜指风上波动，冷风进入岛槽，暖风分身和岛槽内分身都可能把它招来。江淮气旋专挑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还有湖南、江西这些地界撒野，还总惦记着从西往东向海里跑，入海后常常能产生较强的大风。虽说江淮气旋长得像个巨型逗号，结构松散，还总拖着个小尾巴，但呼风唤雨的能力却不容小觑，有时甚至嚣张地带来狂风、暴雨、雷暴、冰雹等恶劣天气，和台风很像，因此江湖上还称呼江淮气旋为土台风。而且这位爷还有自己的独门绝技，那就是跑得快。台风溜达速度一般在10到20千米每小时，江淮气旋要是跑嗨了，速度能飙升到40到50千米每小时。最绝的是，安徽的地形更是江淮气旋的助攻神器。大别山、皖南山区这些天然挡风墙挡住冷空气去路，暖湿气流被迫抬升，给江淮气旋在这撒泼有了更多的借口。江淮气旋在天气界还是个工作狂，全年无休，特别是4到7月春夏季堪称天气界的劳模。春天江淮气旋有时还稍带弄点平流雾、低云等低能见度天气，刷刷存在感。说到这，不得不提梅雨和土台风江淮气旋之间的孽缘。一般来说，6到7月份出现在长江中下游的梅姑娘偏爱细腻的编织雨幕，而土台风这位嚣张的爷一来就暴力洒水。当二者相遇时，梅雨为土台风提供生成条件，土台风则加剧梅雨降水的强度和范围，妥妥一暴雨放大器。土台风江淮气旋本事大，脾气也暴，它带来的恶劣天气弄不好就会产生灾害。但是它也不是一无是处，春夏季它带来了丰沛的雨水，缓解旱情，还可以降低高温天气产生的暑热，也算干了点人事。请记住，土台风最爱偷袭，不过我们气象部门的雷达卫星24小时不眨眼的紧盯它的动向，公众能够提前收到暴雨预警。当我们收到预警时，千万牢记这份保命手册，收到预警后能不出门就别出门，屋里要是进了水，麻溜的切断电源，别让水带电伤人，门窗加固好，水、食物、药这些应急物资需备足，躲开危险地，低洼积水处、广告牌子、高压线、河边池塘边都离远点儿。路上积水看不清，拿根棍子或雨伞探探路，小心掉坑里、掉井里。开车遇上深积水，千万别硬闯，绕道走，万一车在水里熄了火，甭管多想，千万别再打火，赶紧弃车往高处跑等救援。灾后别大意，该消毒消毒，检查房子安不安全，喝水一定得干净，防止传染病。总而言之，我们需警惕土台风江淮气旋造成的极端天气，密切关注预警信息，科学有效避险才是应对灾害的关键。

0: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把衡量人生的尺子，有人丈量财富，有人丈量生命。合肥的王俊辉丈量的却是热血的豪生。二十余载光阴，393次挽袖，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将全身血液置换16遍。旁人笑他痴傻，就连母亲也心疼地唤他王傻子。
1: 我从来没有动摇过，哎，说傻就傻吧，如果能帮助有需要的人，就让我一直这么傻下去也没关系。
0: 一腔热血，不计得失，每一袋临床用血都来自一位陌生人伸出的手臂。
1: 不要担心，勇敢地撸起你的袖子，伸出你的手臂，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能重来的生命。
0: 王俊辉希望把这份生命的力量传递给更多人。393次不是王俊辉的终点，生命的标尺仍在向前延伸，下一个温暖刻度等他，也等你。
2: 好 ，FM 107.3和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相伴生活圈当中的精彩的内容。我们刚说了一个是水泡的问题啊，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下秋季养生应该注意到的是哪些方面。其实对于到秋天来说，养生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秋季养生它是有需要，顺时养生。养阴润燥，比如说睡眠、饮食、运动、情绪都要调节好，根据气候变化来调整，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法。那么秋季大家都知道重在收，这个收主要是顺应季节的变化，调养起居和情志，避免过度劳累、熬夜等耗伤气血的行为。那同时呢，养阴润燥，初秋可能会有暑热湿气，中国地大物博嘛，那幅员辽阔，不同地区不同的气候特点，现在南方还是暑热湿气比较显著的时候，但北方不一样，已经进入到了初秋时节，秋意渐浓，所以说这个秋季养生要挑地区还有气候。首先秋季白昼逐渐缩短，作息也应该调整，中医倡导早卧早起，早点睡觉，早点起床，保证充足的睡眠来保持作息。平时可以来适度的散步，练一练八段锦来适应身体。饮食方面，那秋季饮食可以来清润适度，避免过量的辛辣燥热，以避免加重口干润燥的情况。那并不是说人人都要多吃酸味的东西啊，也不是所有的辛味食物都有应用反酸还有烧心的情况。那你看情绪方面，中医有悲伤肺的认知，强度过度持续的悲伤可能会影响身体的健康，那保持心情平和可以通过适度的户外运动和亲友交流来方式来缓解情绪。另外呢，就保持到你的情绪要做好，不要影响到睡眠、工作跟生活，如果影响到了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忙。其实总结一下就是情绪要好，要开心，不要内耗，不要给自己找事儿，对吧？就是让自己过一个就是非常积极向上的生活状态，遇到事情的话就解决事情，千万不要去较真儿。因为很多的事情当你解决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呀，其实那都不叫事儿。好，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的节目稍后将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律师协会的律师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说一说法律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如果你的问题想让我们解答，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上面来就可以啦。好了，我们来听一首歌啊，歌曲之后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新的方向。

0: 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
2: 这是特级英雄杨根思的英雄宣言，也是杨根思连官兵的铮铮誓言。杨根思连是诞生于闽东革命老区的红军连队，抗美援朝期间，时任连长杨根思在战斗中打退敌人八次进攻，战至最后一人时，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勇牺牲。杨根思生前所在连被命名为杨根思连，一代代杨根思连官兵更续传承，忠诚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不断开创新的英雄业绩。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期间，两位年轻的战士用生命彰显了中国军人的本色。
3: 大家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哪怕是我们战至最后一人。
2: 国际军事比赛上用压倒一切的气势坚决完成任务，全面提高打赢能力。
4: 管你什么世界第一还是世界第几，我敢于战胜你，我就一定会战胜你。
2: 连队屡次出色完成突发抢险救灾任务。
5: 现在这趟是我第十八次这个转移这个群众。
2: 英雄的故事激励着英雄的传人，英雄的传人续写着英雄的故事。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谋合成旅杨根思连。
6: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107.3 或老年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9点到11点，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的9月18日，星期五。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关注到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沿江江北阴天，江南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江淮之间西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的天气。全省偏东风2至3级，今天最高气温大别。

0: 山区23度到25度，江南南部29度到31度，其他地区26度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5到17度，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预计明天19号全省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中西部部分地区有小雨。好，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小雨，偏东风2至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0度。预计19号阴天到多云的天气。好，依旧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伴。相伴是安徽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今天是周五，我们的相伴帮帮团请到了来自于安徽清河清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执委会的副主任、建筑与房地产部门的副主任、青年律师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吴越律师，来到了直播间跟大家来科普一些法律方面的知识。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来咨询我们的吴律师，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0551-63458-395 0551-63458-395。您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跟我们的吴律师进行一对一的电话交流。首先我们先请吴律师给我们大家来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相伴节目啊，我是来自安徽清河清律师事务所的吴越律师。今天我们一起来和各位老龄朋友聊聊如何防范我们身边的法律陷阱。
0: 当然很多的老年朋友大家都知道辛苦了一辈子啊，晚年看重两样，一个是养老钱，对吧？这攒了一辈子的钱，养老钱是特别看重的。还有一个就是名下的房产问题，因为老年人到老最后多多少少他都会有一些房产遗留下来，所以可能房产问题对于他们来说是比较关注的。还有一系列的问题，如果大家这方面都有问题，可以来给我们打电话啊。生活当中，其实还有一个方面，我们除了养老钱、名下房产、保健品的推销、养老的投资、电话的诈骗、房产的过户、写遗嘱、借钱等等，它都是处处存在着法律陷阱的。那么很多老年人等到出事儿了，哎呀，就觉得那个时候再维权就很难。其实很多的时候可以把所有的，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可以把事情做在前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事情做在前面，比如说写一些这个字据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吴律师走进直播间，跟大家说一说老年人容易踩坑的一些法律的陷阱，同时我们会接听大家的热线现场答疑。首先我们想问一下吴律师，就在您近期处理的案件当中，有没有过一些比较有特点的案例先给我们来分享一个？
1: 好的。这个案例呢是我曾经已经结案了，曾经代理的一起诈骗控告的案件，是一个刑事案件。这位安徽的王阿姨呢，她一开始是因为个人消费问题想在网络进行一个贷款，因为她可能经常有检索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后来呢这个就有一个声称是金融机构贷款的来进来打电话，打电话问他是否需要贷款资金啊，那么他就根据他的这个要求进行了相关的填写信息，包括收款账户啊种种。后来这位王阿姨呢就打了一笔资金啊，她说我们要先进行一个保证金，然后才能去贷出来。后来王阿姨打完之后呢，她就声称这个收款账户填错了啊，会被冻结资金，然后中间呢又吓唬他，给他出具了相关的银监会盖章的假文件，那么这样使得王阿姨更加相信这个是真的。后来王阿姨就跟着他们的操作反复打，打了大概50多万啊，当过、对，本来是可能是想贷了5万块钱，后来打了50多万进去。后来呢这个我就问王阿姨，王阿姨到我这边来说要控告，我说你为什么这么相信这些人？
0: 是
1: 啊，他说因为这些人呢，首先他们是所谓用企业微信，王阿姨说哦，企业微信那肯定是、
0: 很正规是吧？
1: 对、然后呢同时呢他们还，王阿姨一开始中间其实怀疑过，然后让他们出示了一些工作证件包括身份证、这些人也就都出示了、所以王阿姨说那这个我问他要什么就给什么、那看似就是很正规啊，这个相关的身份信息都我都有，我还怕什么、所以这种情况王阿姨就一步一步的陷进去了，而且他前面钱打的越多呢，他就越想把前面的钱给赎回来。
0: 是的
1: 啊，所以就是越陷越深。这个呢就涉及到 他到我这来之后，我就说那这个很典型的是属于现在的一个诈骗，
0: 嗯，
1: 包括网络的这个贷款通过这种方式诈骗。
0: 嗯，
1: 然后我就帮他整理了诈骗资料啊，诈骗的这个就是报案的资料过去，然后公安先也就是立案啊，后面的一个处理。然后这里面呢就涉及到我们的一个啊诈骗罪的一个相关的知识点啊，就是构成了我们刑法第266条的诈骗罪。然后通俗易懂的去解释呢啊，什么是诈骗？就是上来去先虚构一个事实，编造一个这个故事啊，隐瞒一个真相，让你陷入一个错误的认识啊。你陷入错误认识之后，你就会处分你的财产，最后你的财产得到了损失，那么就相当于他讲的就是假的，通俗一点啊，就没有这个事儿，压根没有这个事儿，所以最后就是诈骗，
0: 编了一个故事，
1: 对，
0: 然后呢把你套进去圈进去，
1: 哎，
0: 而且老年人的固有思维是只要他所有的证件所有的文件都有红章有红通文件，我就能相信他。
1: 对，
0: 就老年人因为到老到老，因为他见的东西可能相对来比较少，
1: 是的，
0: 现在比如说冒充医保的，对吧，也有这方面的诈骗，说你的医保卡出现什么问题了等等一系列的，这都叫诈骗。所以你看这个案例给大家提个醒啊，就遇到相关情况之后，第一我觉得我们要先去核实这个阿姨做的没错，她核实，我看你证件其实她叫核实啊，对吧。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是可以跟子女来进行一个商量，或者是跟子女把这个事情说一下，子女可能就年轻人嘛，他的这个固有思维可能会比你老年人更加的这个稍微的灵快一点。嗯，那遇到这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钱套钱，就是进去这么多钱，我想把这么多钱拿出来，就是全钱圈钱。也会影响到老年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情跟心态。所以一旦遇到这样的情况，第一，天下不会掉馅饼，对吧，就掉下来这个馅饼的时候，你会想到它到底是个陷阱呢，还是一个什么样的坑呢？这是一个诈骗的问题啊。那这个问题最终它现在是走到哪个程度了？就您这个案例，
1: 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公安控告之后呢，公安给我们的一个回复说呢，它这个里面应该大概率可能就是缅甸诈骗，是境外诈骗，所以说它的这个追赃的过程和追赃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虽然我们关注到去年前年都是有一批的从这个缅甸诈骗集团回来的，但事实上呢真正到了这个司法程序，它的证据是比较难这个确定的，比如说它可能当时的最原始的那些当时的那个就具体行使他骗子的那个具体员工啊，电脑啊，聊天记录啊，有可能都毁损了，所以哪怕这些人最后被定刑了，但实质上你的这个民事财产比较难追回，这也是我们想提醒一点的事，
0: 就是说其实有的老年人朋友就是仗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我要去投资去理财，很多人的出发点是这样的，一个是被朋友，一个是被亲戚可能会诱导说我带你去理财，它的收益有多少，或者说我带你去投资。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出现过一个案例，就是我带你投资，而且还是家里的亲戚说我要干一个工程，你跟我投资投40万，投完之后这个说这个工程是政府工程等等一系列，投完之后就是也销声匿迹了，然后这个钱也要不回来了，就是以投资为诱饵的这样的一些圈钱，其实它其实是有危险性在里面的。
1: 是的，因为我们就是因为它的诈骗的手段方式方法是非常多的，
0: 现在太多了，
1: 对，所以说有的其实年轻人都不是很能，特别是我们还有碰到过很多大学生也很容易被骗，所以说现在这个技术手段包括 AI 啊，包括 PS 这个大家现在都很难去控制这个事，所以说唯一能做的就是我们自己一定要在只要但凡是涉及到你拿钱给钱填任何的一些验证码的这些，我们都要想一想，都要跟家里面朋友沟通一下。
0: 是的，特别是老年人啊，是不是给你手机里发个链接，让你点击一下，然后呢说你输入个身份证号，我能返你多少现金等等之类的，涉及到金钱跟财务的，同样又涉及到个人隐私的，您真的应该长个心眼啊。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前两天已经有很多人给我们发微信了啊，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会请吴律师来一一的解答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问题，如果现在此时此刻您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0551-634-58395来咨询我们的吴律师。好，吴律师刚说的是一个网络诈骗的案件，那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案例要提醒我们的老年朋友？
1: 我现在正在办理的一起案件啊，它是这个民事案件啊，这个是什么情况呢？是安徽寿县的一位70多岁的这个张老汉，他本人呢，他说是文盲，不认识字，他据他回忆呢，大概在6-7年前之前，他为同村的这样一个朋友，向别人借钱， 提供了一个现场见证，然后我们就问他了，说你这个见证的时候当时是做了一些什么行为，他说我按了个手印，但是因为他不认识字，所以第一个他不可能去写这个他的名字，但是呢他也不清楚内容，只是别人忽悠他说你就是一个见证方啊，你就给我们见证一下，你就按个手印
0: 当个证人。
1: 哎，对，后来呢大概在前不久他发现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了，这个是他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然后呢他就去询问相关的单位，就是说为什么我被冻结了，才发现就是他六七年前给人家所谓的这个见证的一个条子上面的是什么原因，是别人在向这个其他朋友借钱的时候呢，他在保证人处按的手印，他不清楚这样子的一个法律的一个性质是什么意思，然后后来呢这个人这个债务人不还了，债权人就把债务人以及这个保证人起诉到法院了，所以他会采取一系列的诉讼和保全冻结的这样一个手段，后来这个法院可能基于这样的一个按手印的一个行为判的就是要他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0多万，等于整个养老钱就没了。
0: 是，那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面这个听众的问题，这个听众说亲戚朋友贷款请老人帮忙做担保，只是签了个字，老人以为只是证明一下，一旦对方还不上，担保人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这个就是跟你刚刚说那个案例它很像。
1: 是的，所以说这个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例子非常多见，甚至有可能就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个法律意识担保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就相当于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情面吧，就给人家提供了相关的东西，但是这里面呢我们就要给大家解答一下保证是什么，就是保证合同，这也就是我们民法典当中所讲的一个保证合同。保证合同呢它是要书面形式订立，但是往往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呢它单独写一个书面保证，说我为张三对李四的借款提供保证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在别人的借条当中保证人处或者是自己写一个保证人谁谁谁，这两种方式其实都是属于提供担保，就是我们所谓的保证的一种方式，
0: 叫担保人是吧，
1: 对，保证人，
0: 保证人，
1: 在保证呢这个里面还有一个细节的一个法律要点，就是一般保证和连带保证，在我们之前呢这个如果你在借条当中写的这个保证人保证方式不明确的话会认为是连带保证，这是在之前，后来这个民法典出来之后呢改了之后呢就是说如果你约定不明就是一般保证，一般保证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债务人还不上钱，就比如说拍卖他的房子呀，然后他确实也没有能力的情况下，我们再来提供这个保证要稍微好一些。
0: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比如说老年人他真的是文盲啊，比如说我是盲人，或者是我的精神有一定的问题，或者我真的是一个字都不认识，被别人诱导之下所签的字，他可不可以，比如家里人可不可以去起诉说老年人是在诱导的情况之下被起诉的，然后不承担这个责任呢？
1: 您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合同当中的撤销或者是说这个无效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有这种可能，但是我主要是证据，就是你是否有证据你是证明被别人诱骗欺诈甚至是直接是胁迫的在这种过程中我刚才说的这个例子其实他也是等于是被欺骗的，但是呢这个老年人除了他本人在场之外，要不就是主债务人，要不就是债权人在场，在实践中他俩不可能为他说话的所以说他的举证是非常困难的。
0: 那家里人能不能帮忙举证？
1: 家里人除非你当时在现场对吧，我比如说我在现场，或者是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录音录像会提醒你，比如说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情形，那你就把这个整个的过程要还原，那你所谓的还原是要有证据的。
0: 那如果家里人说我没有在现场，或者说比方没有在现场，但是我能提供出这个老年人的比如说是失能或者是说他不识字的一些证明，这个可以作为证据吗？
1: 不识字不代表他不知道意思，他有可能说我是读给他听的我当他面宣读的这是一个借条，然后他自愿承担保证的这个意思呢他就按手印，不能代表他就是他，因为他是读呢，
0: 我知道
1: 这也是一种方式。
0: 对我知道，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说老年人虽然说也许他视力有问题，也许他不认识字儿，不会写字儿，但是他的理解能力是可以有的。
1: 是的，
0: 那对方可以说当时我是说给你听，你的口头是答应了这个事情的，你才去按手印的。
1: 是的，是有这种可能的。除非您刚刚讲的还有第二种情形，就是他一个是他这个文化问题，还有一种就是智力不清。如果说他有智力不清，或者是说本身就是属于我们这样的一个精神病的一个患者的话，那么你要出具相关的医疗的一个证明的那如果证明他是当时是无明知情未能力，或者是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那他出具的这个相关的借条的这个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0: 嗯，
1: 那可能就可以有被推翻的可能啊。
0: 所以说其实到后期的举证相对来说会比较难一点，
1: 当然，
0: 对，因为你是属于被动方了嘛，就从我的理解上来说，我是属于被动方了，因为我当时没有任何的证据的前提之下，
1: 对
0: 吧？
1: 还有一种比较困难的情况是，他先按手印，他们后填字。还有这个就我们要提醒老龄朋友的，就是说你千万不要签空白合同给人家，或者是说在任何空白的纸张上签字或按手印，
0: 因为你不知道他后续会填什么东西。
1: 我们也碰到过这种，因为你这样一旦打了诉讼官司之后，这个先后如果说时间非常近的话，是很难鉴定出来的。
0: 嗯，所以你看，这些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可能大家在生活当中并没有去在意它，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来普及一下相关的法律知识啊。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问题，我们稍后在半点之后找我们的吴律师来给大家来进行解答。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大家如果有方面的问题，方方面面问题可以来说，比如借钱问题呀、婚姻问题呀、担保问题呀，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怎么处理的，也可以来问我们。我们刚刚说的是一个担保。借钱打借条，对吧？这其实可以综合到一块儿啊。再次提醒我们的老年朋友们，一旦涉及到金钱、签字，或者是说去做担保保证，也要提个醒。你可以跟别人说我年龄大了，我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很多人是这样子，特别是农村的有一些老头就是爷爷奶奶、老头老太太，爱不下情面，对吧？特别是亲戚朋友说什么就是什么三姐呀、四婶啊，你给我做个担保吧。哎呀，就签个字儿，就以后遇到这个情况，你帮我做个证。其实一旦做证，就把你自己圈进去了。
1: 哎，是的，
0: 有的时候不要碍于情面去做某些事情，要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大家想一下，你身边或者你自己有没有给别人做过担保？如果有的话，赶紧去想一想，这个担保对于你来说是不是有利还是有弊的啊？好，我们接下来要跟我们刚刚说的是也是钱的问题，我们再来说一个相关的法律，一个再婚的问题。我觉得在吴律师的接案的过程当中，也一定会遇到过什么遗嘱啊、再婚啊、赡养，这个对于到老年朋友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有没有相关案例？
1: 是这样子的，也是不算是案例吧，也是我们周边生朋友的一个事儿啊，他也是咨询过我啊，他们也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两个老伴去世的都比较早啊，所以说他两个可能就等于是搭伙过日子啊，搭伙过日子的这种情况的话呢，
0: 双方都
1: 哎对
0: 去世了一个，然后后来又组成了新的家庭，
1: 是的啊，这种情况现在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啊，那等于就是说他们在我们法律上呢可能是一个同居生活关系啊，那么这个在这种情况的话，他们也就会考虑到啊，当然他们这个两个人感情很好啊，但是呢有一天呢，这个也是我一个朋友，他说那他这个前面的父亲去世了啊，去世之后呢他就会有相关的遗产问题啊，那这个同居的这个他可能所谓称阿姨吧，那阿姨就是说那我给他这个承担照顾他的这个责任义务比较多，那么我要分财产啊，这就面临一个跟子女之间分财产的问题啊，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这个他就来咨询我，后来我就跟他解释了，我就是说这个首先在我们的民法典明确的界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必须要是亲自到登记机关进行登记才成立法律上的婚姻关系，如果没有这一步，那么你在法律上就只能最多说属于同居关系啊，就达不到婚姻关系，那么你这样子的话呢，自然而然会有几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呢就是属于你没有法定的抚养义务啊，那有可能是说那另外一方如果不抚养你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通过起诉，
0: 因为他们没有证
1: 啊，是
0: 吧，没有证
1: 啊，通俗一点是这样啊，然后第二点就没有法定的继承权，我们民法典规定的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法定继承人配偶、子女、父母，
0: 配偶是第一，
1: 对，
0: 子女第二
1: 啊，父母第三，所以他都不属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你去跟法定继承人去争遗产，那你肯定是不具备法律的上的地位的。但是这一点呢，我同时还要跟这个我们的老龄朋友说一下，也并不绝对，因为就是说你虽然说没有法律上的这个婚姻关系，但不代表你在最终的这个遗产的时候是法律完全不考虑你这个事儿啊。我们民法典其实有规定，对于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或者是继承人以外的，对于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配适当的 啊，这样子一个遗产，他也比较人性化，考虑到实际，
0: 因为已经形成事实了嘛，对吧？打了引号的事实，
1: 而确实他可能承担这个抚养义务更多嘛，
0: 嗯，
1: 所以说，但是这种情况呢，他是适当啊，在这种情况，你的举证责任就很重。你在打官司的过程中，你怎么去证明你对他的经济的供养啊，这个劳务的照料以及精神的慰藉这个的相关的程度？
0: 嗯，
1: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肯定是建议，如果感情真的好的话，最简单最经济的方式就是领个证。
0: 嗯，这样的话后续的问题都好解决一点。
1: 哎，对，是这样。
0: 好，我们先来接个热线，是王爷爷的一个问题。你好，王爷爷。喂，王爷爷在线吗？导播老师帮我们看一下王爷爷电话是不是在线。好，等一下啊，他正在沟通当中啊。好，刚刚我们说的是一个赡养问题，其实最简单就是说，刚刚像吴律师说的，如果双方的老人在双方的配偶都去世之后，再次组成新的家庭，为了保障以后的一些权益，其实可以再次领证。
1: 哎，这个是最简单的。
0: 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有后续的一些分歧。
1: 嗯，是的。
0: 如果你没有领证，那后续遇到一些问题，包括赡养问题，包括到这个财产分割问题，那他可能就比较难去界定一个数值，比如说前面的老伴留了多少钱，现在的这个孩子又想分多少钱，那他就是一个，用一些接地气的话说叫扯皮了，到最后啊，就是又说不好了啊，这个热线出问题了是吗？这个热线。哦，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好，没关系啊，或者是大家可以把一些问题留给我们的导播老师，导播老师来跟我们来说一下也行。好，我们刚说了其实是几个方面啊，一个是再婚赡养的问题，然后一个是财产方面的问题，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欺诈诈骗的问题。你看之前我们就有听众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过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最近大家会遇到的很多领鸡蛋的问题。我们有很多听众在问我们说，因为现在就是到某某地方领鸡蛋免费体检，他会给你入一个群，你应该知道，入一个群，我们加个微信吧，张大爷，入个群，群里以后有活动，欢迎你来参加，免费试听，还给你送鸡蛋，然后呢，我的这些保健品宣称能治好高血压、糖尿病等等，然后你去了之后领完鸡蛋，买了他的保健品，发现保健品是假的，被骗了，想要退款，难点在哪里？
1: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身边都有，包括我们自己父母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首先跟各位老龄朋友讲一句话啊，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任何如果宣称能够治病啊，能够代替吃药的这个保健品的宣传，这句话本身其实就是违法的。它主要就是从法律定性上，它是两个层次。第一层呢，民事上它构成民事欺诈，就是本来我准备有一个最高人民法院入库的一个经典的案例，它就是消费者典型的这样一个欺诈的案例，也是老年人的，跟这个很像，它就相当于夸大了它的这个功能，虚构了它的本身的一个用途，那么它就会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这个一个欺诈，那这个欺诈就是我们所说的退一赔三，那你有相关证据的情况下呢，你可以要求他退款。而且可以要求退一赔三，然后第二个层面呢，它严重的话可能构成诈骗，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刑事上的诈骗，但如果甚至就把普通的这个产品完全虚构成一个包装成一个保健品有功能的，那么它完全就是想去骗你的钱，那这可能不简单的就是一个欺诈，它可能就构成我们的这样一个刑事的诈骗，但是它的实践中的难点呢，可能就是证据，第一个证据，你很多这种情况的话呢，他可能就是发个宣传单啊，宣传单当天就被拿走了，你手上没有这个所谓他骗你的证据，
0: 是
1: 啊，或者是微信群刚才说的，弄完这可能就
0: 解散了，
1: 解散了，对你很多就找不到了。还有第二种呢，可能就是退款的对象不好找，比如说很多他的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公司注销了呀，门店搬走了呀，
0: 对，
1: 收款的可能是个人微信，然后剩下你发现他可能都是临时用别人的卡注册的一个号注册的微信，
0: 就是想去找这个源头也很难。
1: 还有一种呢，就是你容易被套路签字，比如说你真的去找他维权了，他可能给你就退一部分钱，但是同时让你签一份收到退款，双方就没有什么纠纷的这样一个声明，
0: 后续也很难去维权。
1: 是，
0: 好，稍后我们再来说这个，先接一路热线啊，尹叔叔，你好，尹叔叔。
2: 你好，
0: 哎，你好，您说，请说。
2: 我们这个借钱明年借贷的事情，
0: 您讲什么情况？
2: 原来我不介绍，帮人家朋友介绍借了20000块钱，是一个老头子，一个老奶奶，我也没有签字，我也没有按手印， 就是现在人家对方男方借钱的人找不到了，找不到了呢，他人跑了，他的老婆呢现在还在我们是高邮这边的，他的人找不到了，找不到了嘞，现在他们对方起诉到法院了，叫法院也念了，念了法院讲，他讲他原来分有房子，他我们高邮接任他分有45平方房子，讲他两个人离婚了，他老婆不管，法院讲找不到这个借钱人，他这个男方他分有45平方房子给他老婆了。这个事情怎么办？
0: 您这说的有点乱啊，尹叔叔啊，谁借给谁2万块钱？
2: 就是我原来不是介绍借了你一个老头一个老奶奶借个姓窦的一个2万块钱。
0: 您稍等，您当时介绍一个爷爷和奶奶借给了一个姓窦的人2万块钱，对吧？
2: 对。
0: 然后呢？
2: 现在人找不到了，
0: 姓窦的找不到
2: 了，
0: 姓窦的走
2: 了，
0: 的
2: 找不到的人的号码，手机号码没有了，换了号码了。他的老婆呢？他这个姓窦的那个，我们要接着分了45平方房子，房子跟他老婆在一块。
0: 嗯
2: 据讲他两个人离婚了，离婚了，法院讲他们没办法，我们应该按讲呢，他这个姓窦的房产给他老婆搞去了，应该他的老婆应该有还款能力的。
0: 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现在这个爷爷奶奶要起诉他还2万块钱。
2: 起诉过了。
1: 您的这个您好啊，我是吴律师。是这样的，您的问题是不是说帮助这个爷爷奶奶来去向这个姓窦的主张？想问的问题是不是说想能不能告到他这个爱人，因为他爱人名下就是前妻名下有财产，是不是您想问这个问题？
2: 对。
0: 他说他离婚了，然后能不能再让他爱人再还这个钱？
1: 应该是这个问题。
0: 是这样吗，尹叔叔啊？
2: 对。
0: 好，您稍等啊，吴律师给大家解答一下。
1: 好啊，我想问一下您，这是哪一年的事儿？就是借款是哪一年的事儿？
2: 借款估计有5、6年了。
1: 好，为什么要问这个？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婚姻边的这个司法解释，包括之前的婚姻法的修改。
0: 好，5、6年了，2020年左右啊。
1: 好。我给您解答一下啊。首先是这样子一个问题，当时。我们现在就是以那个叔叔阿姨啊来这个作为原告的口吻来解决答这个问题吧。等于当时叔叔阿姨借给这个姓窦的这个人的时候，他这个姓窦的人有没有打借条？
2: 打了2张借条。
1: 借条上面有没有他爱人的签字？
2: 没有他爱人的名字。
0: 当时借的时候只有姓窦一个人的签字是吧？
2: 对。
0: 当时他们两个离婚了吗？
2: 当时没离。
1: 好，我再问一下，你这个款项是通过现金还是转账？是转到了谁的名下？
2: 是通过现金的，因为老头一个爷爷一个老奶奶一个老头的，他们是转不好账，是都用现金给他的。
1: 给的是窦这个人的本人。
2: 对。
1: 好，那我再第三个问题，后续你们找不到这个姓窦的人的时候，有没有曾经联系过这个姓窦的他的这个前妻？
2: 他不管，
1: 但是他前期表达意思是跟他没关系，他也不管是吧？没有任何替他偿还或者是知晓这个借款的事实的意思表示。
2: 对，没有他这个姓窦的，他们拆迁了，分有45平方房子在他的老伴跟前。
1: 好，这样我现在关于借款的这个事实我已经问清楚了，我现在再问一下，他这个离婚的财产，当时您说的是他是属于可能离婚协议的时候把姓窦的这一部分的，因为首先他是属于离婚之前的应该是夫妻共同财产对吧，然后等于是离婚的时候他通过协议的方式，你们是猜测有可能是通过协议的方式把这个离婚的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的时候给到了他的配偶，所以导致他现在姓窦的名下没有财产，是这样吧？但是我刚才跟您解答一下，就是说从它是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借贷的事实，我听刚才您的这个表述啊，这个个人借款啊，这个是大概率会被认定成为窦的这个个人借款的啊。这个原来是其实是有一段时间啊，我们是哪怕是个人借款，你夫妻共同债务还的，但是后来呢，这个改了之后呢，现在就是你如果说要主张配偶去承担责任的话，原则上配偶要在这个借条上共同签字，否则这个就是他的个人债务 啊，除非这个钱你是，我刚问他你是打给了他还是打给了他爱人，这个为什么我要问这个问题？如果你这个钱用他来共同生产生活经营啊，生活或者是共同生产经营，那你可能能追到他的爱人，否则这个事情我可以基本上给你定性，肯定就是豆个人借你钱。那么第二个，你怎么样去让豆还你这个钱呢？就是第二个层次的问题，他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虽然说他在分割的时候啊，以协议的方式给了他的配偶，但在法律上他这个里面还是属于他原来有他一半的啊，有他一半的，否则的话呢，大家都可以通过协议的方式把财产给，那还有可能是假离婚真逃债啊，
0: 是，
1: 所以说呢，你们可以就是在起诉的时候，现在已经起诉了是吗？
2: 对，现在起诉4月27号就起诉了。
1: 起诉的时候有没有把他这个爱人给前妻给告上呢？

0: 作为被告二。
1: 嗯，没有告他哎，
2: 他只是起诉了窦一个人
0: 啊。对，这个是其实是在我刚才说第一个层次，你实体上只能告这个窦的人，但是你在执行过程中，比如说这个判决书拿到之后，你这个可以向人民法院，就是你到执行环节的时候，可以跟人民法院法官沟通，说他在这个离婚之前啊是有一套房子的，分给了他的这个前妻，我们要求把这个房子的相关的这个进行一个提供这样的一个财产线索。如果他是在婚前进行了分配啊，那么他其实是有一半是他的财产，那么要可以对他的这个，当然你因为他这个现在房子是在他其他的就是前妻名下了，那你在执行过程中呢，原则上你只能说是啊不能去处分案外人的财产，但是这里面你有证据证明他有他的一半的情况下，是可以主张啊去要从这个房子里面分割一半来给这个作为窦的财产来清偿里面的债务的啊，这是没有问题的。
2: 就是说他那个房产可以有一半，
0: 哎，是的，因为这个房产里面本身其实就是有窦的一半嘛，啊，否则的话你不就成了逃债的方式了。但是这是在执行过程中能解决的，就是你拿到判决书之后，你到执行局去执行的时候，你把相关的情况，窦有曾经有一个夫妻共同财产给了他前妻的这样的事实跟法官说一下啊，当然你要提供证据，好吧，
2: 尹叔叔。那吴玉律师他现在需不需要把他的前妻作为第二被告人？
0: 这个我很多就是当事人呐，他会把这个作为被告二，他是完全为了一个诉讼策略，但是判决是判不到他头上的。
2: 就等于是最后执行环节方面才能够到他爱人
0: 的
2: 头上。
0: 因为法院在实体审查之前，他是不清楚你这个判决最终能不能判到他的。你可以在起诉的时候，比如说你把他告上之后，保全这套房子，防止这套房子在整个打官司过程中，房子先被转移了，这也是一种手段，但是判决法院不会判到他头上啊。
2: 那如果他这个房子现在他前妻把这个房子已经卖掉了怎么样，他也是可以去执行的对吧？
0: 如果那这个就要一连串的一个证据链，首先这房子是什么时候他的这个房产证啊，对吧，什么时候拿到的啊，就肯定是在婚姻存续期间拿到的，然后什么时候给了他的爱人，爱人什么时候有处分了，处分了之后等于房子变成了货币，那么等于也是有一半的这样子一个现金的是属于他原来的财产的。
2: 明白。尹叔叔，尹叔叔的吴律师给你解释的其实很清楚，就是先去走法律程序，最后到诉讼的环节当中，您可以把他前妻的这套房子拿出来跟法官说，让法官来对于到这套房子进行分配，
0: 在执行阶段。
1: 我们跟法庭讲了，法庭讲现在姓窦的找不到人，
2: 找不到，
1: 现在没办法联系他。他讲两个人离婚了，他原来是三口人，一个儿子，他们三口人分了160平方方的，现在房产在他老婆的儿子名下。
2: 就是说他现在找不到姓窦的这个人，他同样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可以去找他
0: 的
2: 爱人。
0: 这个是您讲的是在诉讼打官司，就我们讲的开庭过程中，法官找不到人，被告他是通过公告送达或者是缺席判决，他是可以判的。您拿到判决书就是相当于窦要还你钱这个事儿，然后呢你到执行，你要申请执行啊，执行就是在人民法院的一审法院的执行局要重新申请执行立案，然后在执行环节把这个财产线索告诉法官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2: 就是它是两个部门。
0: 对，两个阶段。
2: 我跟您这么说，它是两个阶段。尹叔叔，第一，先让法官给您判，不管他有没有找到姓窦的这个人，法官先判这个钱是应该姓窦的还给你。判完之后，你拿着这个判决书去执行局，
0: 对，
2: 跟他说他的前妻还有这样一套房子，这个房子是在婚姻存续期当中有的，
0: 对，
2: 这个房子可以拿出来还钱。接下来就是执行局给您再来分配这个钱了。
0: 是的，是的，
2: 明白了吗？
0: 您现在拿到判决书了吗？
1: 没有，法院一直不开庭，他找不到人，没办法开庭
0: 啊。那就是公告送达的啊，公告送达，他最终会开庭的。您不要急，因为现在法院啊案件都比较多，如果有公告送达的情况的话呢，他要先走一个30天的公告期，公告完了之后呢，他才能排庭。到时候排完庭之后，他该开还是会开的。他即便不来了，不影响法院对于这个案件进行事实认定，只要您的这个借条比较清楚。但是我还提醒您同时注意一下的就是，因为您这个是现金交易，最好再去，因为您刚才也说了，您在这个事情当中可能是一个中间人的一个角色啊，如果您想加大这个叔叔阿姨这个胜诉的概率的话，您可以去比如说做个人证呢，因为你这是现金啊，而且这个虽然有借条，但是现金的方式法院通常会比较慎重啊，比较谨慎，而且特别是在被告不来的情况下啊，所以您首先第一步要把这个案件给打赢，然后再讲下面的这执行的问题啊。
2: 好吗？
0: 你也不要过多担心人找不到这个，但是你如果人找不到，你起诉执行都没有办法，他你更拿不到这笔钱了，是吧？我们把程序走下去先，好吧？
2: 尹叔叔，
1: 我们是4月27号起诉法院，说还去法合肥说专去法院的。这也应该什么时候能开法院的开庭？
2: 4月27号。

0: 应该是快了的啊。这个对每个法院的节奏不一样啊。
1: 林叔，我跟您说啊，每个法院它的案件都很多，它会按照顺序，然后呢，按照这个时间给您来进行排序。您稍微等待一下，这已经过去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了啊，应该差不多了。他会给您打电话的，好吗？
2: 好的，
1: 好嘞。
2: 我们开庭之后，我们高邮局乡镇法庭开庭。
1: 到时候您会接到电话，他会跟您约时间的，好吧，尹叔叔？
2: 好的。
1: 好，再见啊。其实我觉得很典型，就尹叔没有签字，没有去做什么证据按手印，只不过他是作为中间人。
0: 是的。
1: 但是呢，他现在就是因为这个爷爷奶奶可能是着急这20000块钱，他在帮助这个爷爷奶奶。
0: 是的。
1: 来打这个官司啊。刚刚吴律师其实已经给大家解释得很清楚了啊。就是诉讼归诉讼，执行归执行，它是两个方面。就大家可能对这方面可能也不太熟悉。有人认为就是我找不到人了，哎呀，我就找不到他要钱了，我判不下来了。其实它是两回事啊。
0: 对，是的。
1: 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刚才我们说那个领鸡蛋就是推销保健品的问题，说到最后了啊，就是刚刚我们的吴律师跟大家说了几个方面，最后在接热线之前说了一个，就是他会还你一部分钱，然后让你签一个这个叫。就是还钱的一个协议
0: 承诺啊，你以后别找我了，
1: 以后别找我了。其实他这个协议也是有陷阱在里面的。
0: 哎，是的，这个肯定是的。所以说呢，我们实践中也要提醒各位老龄朋友，就是我们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要全程留下的证据啊，包括付款记录啊，微信聊天的群，包括他给我们的承诺，都要最好有一个录音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或者是留存证据的一个习惯
1: 啊。
0: 然后我们可以拨打我们的12315的市场监管热线啊，这也都可以。如果您认为直接涉嫌诈骗呢，你直接就拨打110了。
1: 好，我们说到这个借款问题，我们来微信公众平台上之前也有听众有个问题，就是连带下来的问题，我们正好让吴律师跟我们说一下。就熟人和子女借钱，不好意思写借条，就好多人说，哎呀，我就这么熟了，老邻居了，然后不好意思来写借条，对吧？只有口头承诺，说我借你20000块钱，我3个月之后就还你吧。哎呀，那两个人关系又很好，说没事儿。但是如果现在对方赖账了，打官司能胜诉吗？所以说借钱给别人要留哪些证据，正好给大家来普及一下。首先第一个问题，如果对方赖账，这个官司能打赢吗？
0: 首先我跟各位也说一下啊，虽然其实刚才这个尹叔叔啊，他讲的这个问题就是有借条，但是是现金的啊。我们在实践中呢，当然你最好的情况下肯定是完整的一个借条方式，通过转账方式，这样是比较完整的。但实践中呢，可能就是很多就是当面交易，不签借条啊，甚至可能是现金啊。我们也说了，其实法律规定呢，就是并不是说一定是书面的借条才成立借贷的关系。你同时最核心的要看你有没有把钱给他，怎么给的，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啊。因为在这个金钱的这个借款合同当中呢，它实际上在我们法律一个专业名词叫实践性合同。实践性合同的意思就是说，并不是签了合同我就发生了借款的事实，而是真的要把钱借出去。你所以说借了钱啊，你借钱出去，你打官司的时候我有转账记录，现在很多是微信支付宝啊，对吧？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拿着这个来去起诉，证明我其实给了他钱一个事实。但是难在什么程度？难就是我们代理过很多的借贷案件，听原告都说我确实借他钱很简单，被告突然开庭来的说这他还我的钱，或者是他欠我的货款，就是你给钱这个动作是毋庸置疑能看得出来你有转账记录，可是给钱的性质怎么定性
1: 啊？
0: 是企业的，是还的，
1: 对，
0: 是这个以前我们是不是合作过生意，这个一个合作的分红款，你都扯不清楚。特别是在双方经济往来比较频繁，流水比较多的时候，
1: 是，
0: 那你更搞不清楚。主要的，现在法院审查这个借贷，最核心的是有没有借贷的合意，什么意思呢？到底这个钱是不是借款？这个很重要。其实借条呢，相对于这个借款的合意来说呢，要如果你真的没有，那也没有办法。那么你可以怎么做？你在转账的时候，首先我们建议最好不要现金了。你现在这个环境，第一个不要现金，第二个呢，转账的时候备注借款。如果实在碍于情面，人家你不好意思让打借条的话，你可以转账备注一下，
1: 或者底下有一个，
0: 对，借款这个呢，就是可以至少可以证明当时你们有一样的一个习惯，但这个也并不是完全的。那么我们在后面在这个还有催告的 啊，你要保留你催告的记录。
1: 嗯，
0: 催告的记录，第一个可以更加坐实着证明你是借款，因为对方有可能会回，好，我暂时没有钱，或者是怎么样。他这样的话，以后打官司的时候，他很难就去否认说当时不是借钱了，因为他有一个默认或者是直接认可的一样
1: 的聊天记录在里面。
0: 哎，对。而同时呢，催告可以让我们的3年的诉讼时效不要去都过了。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是一个债权。
1: 嗯，
0: 你3年不问他要，那他打官司的时候，哪怕你是确实是借了，人家说你3年都没问我要，那么有可能。以诉讼时效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抗辩。
1: 嗯嗯，
0: 所以说呢，这个能不能取决于打官司的这个能不能胜诉，那还是取决于你这个借款的合意的证据，以及你时效有没有过，以及有没有催告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1: 嗯，就是说因为现在就是一个是通讯工具，一个聊天记录，它这边是会非常的能够完善的留下来。就现在如果再涉及到这个金钱方面的借款问题，其实就像刚吴律师说的一样，我们可以哪怕没有借条，我们可以在这个微信的聊天里面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说清楚，也是给自己留了一个证据。
0: 是的，
1: 等于给自己也留了一个证据，然后呢让对方知道，嗯，我有这个事实的存在。
0: 嗯，
1: 对吧。那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也就是借款方面，不管是熟人也好，亲戚也好，或者朋友也好，没有什么情面不情面的问题，这是真金白银的问题啊。就写一个字条，比如说某某某某年某某月有谁谁谁借谁多少钱，预期什么时候还，然后底下是双方签字，这个是给自己一个保障，其实也对于到对方来说也是一个保障。以至于到最后好多人借钱到最后连朋友都做不成了，就连亲戚都已经不走动了，这种情况应该很多，在你那儿应该是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刚才小雷老师讲的很专业，他就是在写借条的时候，因为刚才第一个问题问的是如果没有借条的情况打官司怎么样。那么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我们尽量的争取写借条，那借条应该怎么写？那借条首先你肯定要写清楚双方的姓名、身份证号。尤其是这个借款人的身份证号，我们还碰到过那种身份证号他故意写错一位。打官司的时候就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没有身份证准确的身份证号码，你是没有办法起诉的，连起诉都不行，因为身份证号是我们能够唯一确定一个人身份信息的东西。如果你没有身份证号，你委托律师都调不出来他的户籍信息。所以说身份证号最好不仅要写，我们要留存对方的身份证复印件。
1: 就拍个照片也
0: 是。是的，对啊。然后第二个呢，就可能在这里面要写清楚借款的这个金额、期限，有没有利息。因为我们也碰到过很多啊，可能不好意思写利息。那么起诉的时候说口头说有利息，那么自然人之间就是两个，像我们两个是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如果没有书面明确有利息，或者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有利息，起诉的时候是不支持利息的。如果有利息的话，一定要在书面的方式写上啊，或者是在微信聊天记录当中说啊，收到了某某每月每个利息多少钱，要这样能够去确定你们其实是有利息的，因为时间一长的话，利息其实也钱也不少。
1: 所以就是说，就是一旦涉及到借款问题，就是条条款款都要写清楚，就很重要，对吧？就是借多少钱，什么时候还，有是否有利息，借款人跟这个被借款人的身份证号，然后呢对方要签字，对，然后最好能有一个人作为人证的人最好啊。好，这是一个借钱问题。因为时间关系啊，最后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个立遗嘱的问题。就因为我们今天说了其实挺多了，什么搭伙过日子呀，然后呢赡养问题呀，借钱问题啊，最后中老年朋友还有一个抹不开面子，就是立遗嘱。就好多人说我生前立遗嘱，就是爱不下这个面子，觉得我还，对吧，这百年之后的事我这么早写怎么不好。其实真的没有这个关系，就是民法典对于到这个立遗嘱方面，其实它是有着很好的一个条款的。对于到这个子女来说，也是后续不会有扯皮的问题，因为很多老年人他的子女不止一个嘛，会有两个，更多的老年人可能把自己的东西并不是给子女。所以说我们来说个立遗嘱的问题。立遗嘱现在是有可以自己手写，也可以录视频，是不是有一定的这个成效，怎么立才会比较好，我们让吴律师给我们说一下。
0: 好的啊，这个首先要跟各位老龄朋友说一下一组数据啊，这个有媒体啊结合这个最高人民法院相关的报道统计，全国审理这个遗产继承案件当中，大概遗嘱最终被人民法院认定是无效的概率占60%。
1: 这么大？
0: 对，就是说明这个 实践中遗嘱怎么立，最终是否有效，最后很容易导致无效的这种可能呢，这个事件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这个有必要跟各位老年朋友介绍一下。我们民法典当中呢现在有规定六种遗嘱的形式。自书遗嘱就是自己写，代书遗嘱啊可能你自己这个年龄大了或者是这个文化水平不高表别人写。还有一种打印遗嘱，就是我们现在打好签字的。还有一种是录音录像遗嘱，就是我们这个对录音录像的。还有一种就是口头遗嘱啊，口述，可能他是在病重的时候没有办法去写了，这样子的一个也旁边有见证人的这样的一个口述遗嘱。还口头遗嘱啊，还有一种公证遗嘱啊。公证遗嘱我们以前呢在民法典之前呢这个大家都是公证遗嘱的效力是最高的啊，哎，然后后来现在我们就改了之后，就是最后的你肯定以最后的你的这个遗嘱这个时间呢比较准。其中呢跟我们比较关系密切的这两条，一个就是自书遗嘱啊，一个就是这个录音录像遗嘱。我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两种啊。这个自书遗嘱呢必须要有遗嘱人你自己亲自亲笔全程写这个全程的过程啊，你要亲笔书写亲笔签名写清楚的内容，包括年月日啊。还有一种就是录音录像遗嘱，这个呢就是录音录像的。但是前面这两种遗嘱呢我们都比较核心的建议，就是你包括法律也明确规定的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进行见证。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有往往会有哪些错误呢啊，第一个就是见证人可能不合格啊，有利害关系，比如说我是让这个本身他就是属于法定继承人的这个人来进行见证，那你肯定有利害关系，这个不合适。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就是要有无利害关系的，比如说你的朋友啊，甚至是可以是社居委的或者是怎么样啊，这没有任何的亲戚这个继承的这样的一个利害关系的，这是一个继承人啊，这是一个见证人的身份问题。第二个呢就是你的形式，你们是不是要这个要件有没有欠缺，刚才没有说了，你的内容一定要完整啊，比如讲你这个签名日期内容，而且你的表述一定要不含糊。有的就是说我们还见过那种遗嘱的，等我不在了以后这个房子给老大居住，哎，你这个居住写的就很不规范，什么叫居住，最后呢你跟小儿子来扯了，居住你只是居住啊，不是遗产呐、但是老年人表达那个意思可能就是给大儿子了但是你在这个就是写的不规范，写的很含糊啊，那你最后就没有达到你的这个遗嘱的这个意思啊，和法律的效力
1: 要清晰啊。
0: 是的，然后还有呢就是你处分了不属于自己的那个部分，有可能你还有配偶还有老伴，原则上你的遗嘱是呢只能处分你自己的婚姻财产的那一部分啊，除非你们两个是共同写的啊，否则的话那个另外一半的处分原则上可能也是啊没有法律效力的啊。还有呢就是你当时的这个遗嘱的你立遗嘱的时候你的精神状况啊，是否是一个完全的意思的表示的啊，没有很模糊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呢我们其实建议呢首先最好其实是公证遗嘱比较好啊，或者是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律师会接受委托来去见证这样的遗嘱，这会比较专业，这直接找专业人士来去做这个事儿。还有呢如果你自己写的话呢，就刚才说了一定要写清楚，要具体到某某某市某某某号房产不动产证号都要写清楚啊，由我的比如说长子身份证号多少来继承，越清楚越具体越好啊。而且同时录视频呢的话我们建议全程录视频啊，就是你在开始写的时候自己介绍我是谁，我的身份证号是什么，我现在意思表示清晰，我现在要干一些什么事儿，全程无切就是无剪断的那种录音，把两个证见证人也一起拍进去，
1: 一镜到底，
0: 哎，对，这样意思啊，把两个见证人都拍进去全程，然后包括两个见证人也要自己报自己的身份姓名，我在见证一个什么事儿，然后拍一下他的这个写的这个过程啊，最终这个原件一定要保存好啊，好吧。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也建议你可以留下一个好的一个健康证明，证明你当时在写遗嘱的时候你的意识啊，你的身体你的状态都是清晰的，明明确定知道在做什么事儿，你这样子一套做下去之后你可能才能达到你的这个立遗嘱的一个目的。
1: 还有立遗嘱的话，就之前也有听众问立遗嘱是不是以最后一次为准，
0: 是的，这个
1: 就是我之前其实列过很多次，今天给这个明天给那个，然后如果最后法院判了百年之后这个人不在了，然后法院判的话他只看最后一次的遗嘱。
0: 现在民法典修改之后他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以最新的那个为准，除非你最新的这个里面有存在法律可能会被撤销的一个情形那么就是因为这个是什么，就是我最新的一个意思表示，是有可能它是有个过程的，我今天你大儿子孝顺我了给大儿子，
1: 对，
0: 你小儿子孝顺我给小儿子，
1: 对，会有这个情况，
0: 是的会。
1: 好，所以说你看啊，这个是也是叔叔阿姨应该注意到的一个点，立遗嘱的问题写清楚，每一件事情 然后呢你要给的这个东西给谁，这个人跟你什么关系，他的身份证号，然后把这个房子，比如说我把我某某地方的房子给谁，房产证号，哪个小区几栋几零几，对吧，这些都应该写清楚，要不然到最后真的会带来很多的麻烦。好，我们的节目的尾声部分了，最后请吴律师给我们对于到今天的一些法律知识来一个总结。
0: 好，今天讲了很多的问题啊，我们老龄朋友的法律风险呢，大多不是被骗，而是这个太相信熟人，太相信口头，太不习惯留证据导致的。所以呢，我把这个老年人法律防护六不原则送给大家啊。这个第一，不要贪小便宜，免费礼品、高息投资不要信。二，不随便签字，房产担保大额合同我们要看懂再签，包括要跟家里面人要商量要沟通。第三呢，不轻易转账啊，陌生电话视频借钱一定要当面核实啊，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是 AI 打电话过来是你儿子都不一定是你儿子，一定要挂断，然后另外去，
1: 包括视频现在都不一定
0: 是
1: 了，是
0: 的啊，挂断之后立刻另外的方式打电话再去核实，一定要这样啊。第四呢，不口头约定，借钱赡养承诺我们要留下书面的凭证啊。第五，不泄露验证码、银行密码啊、身份证的信息。第六，遇事不仓促决定，大额财产的事要先和家人商量，可以寻求我们的法律援助啊。最后告诉我们大家，这个安徽省法律援助热线12348，遇到法律问题呢，这是可以免费拨打咨询的啊。如果被骗啊，第一时间当然我们要拨打我们的110进行报警。
1: 先让警察来给您锁定这个事情之后，然后该找律师找律师，该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还有一点，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因为自己的面子问题，然后去忽略很多的法律问题。就很多人真的是，我们讲到现在，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一个面子性的问题。好多人说面子面子，人说我到老到老，你让我脸面往哪儿放啊？我还让他写借条，就三五千块钱的。但你真正这三五千块钱，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他也是攒了很久的。
0: 是的。
1: 然后你一旦就借出去了啊，本来说三个月给我，到了半年没给我，到了一年没给我，老年人急呀。就你还我钱吧，又不好意思要，当时又没有借条，那对面再给你一扯皮，那老年人可能还会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问题对吧，血压上来了，身体不好了。所以就是一定要来提醒我们的叔叔阿姨，咱上了年纪，咱这个钱真是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好多人是攒了一辈子，好不容易攒个几万块钱或者几十万块钱，真的是为了自己以后老了我生病看病或者一系列的问题来想象，或者我住养老院。那你想着一下被骗了，那这精神上心理上是完全接受不了这个打击的。提醒叔叔阿姨，钱财一定要保护好，有任何问题证据为先，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10先进行报警，让警察来跟您一起解决您这个问题。好了，10:58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啊。当然今天节目给大家其实说的还是比较的全面的，就是很多的方面我们给大家也讲得很清楚。几大方面，如果大家想来回听或者回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安徽视讯上来回听回看，手机下载安徽视讯小程序就能够回听回看了。好了，感谢吴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下次有机会希望您再来给我们普及法律知识。
0: 好的，谢谢。
1: 好，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下周一早上的9:00到11:00去锁定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锁定相伴，我们下周一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

0: 其实是05后的小孩哥和小孩姐，他们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力军。资讯有故事，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即将大幕拉开，中国健儿将续写中国体育荣光。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9月19号晚，第20届亚运会将在日本名古屋瑞穗公园田径场拉开帷幕。在本届亚运会即将开幕之际，我们为听众朋友总结出今年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的几大看点，也为您接下来的观赛提供指南。9月4号，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其中女选手404人，男选手411人，他们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在这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张首次参加亚运会的新面孔，还有306名运动员参加过奥运会或亚运会。在本月初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上，代表团秘书长张欣表示，对于志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而言，本届亚运会是新奥运周期的一次期中考，所有队伍近阶段的训练与备战成效将在亚运赛场得到全面检验。1951年，第一届亚运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来自11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489名运动员参赛。1954年5月，第二届亚运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此后，亚运会开始每4年举办一届，延续至今。从1954年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随着亚洲经济腾飞不断扩容，参赛地域持续扩大，项目不断迭代更新，亚运会真正成为全亚洲的体育盛会。
1: 在五星红旗的引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代表团入场。
0: 1982年，在印度新德里亚运会上，中国代表团以61枚金牌首次登顶。此后的连续10届亚运会，尽管面临对手挑战，但中国军团连续10次在金牌榜上独领风骚，11连冠奠定了在亚洲体育的领跑地位。从1982年到2023年，在亚运会历史金牌榜上，中国以压倒性优势位居第一，累计金牌突破1400枚。本届亚运会，田径、游泳和射击是金牌最多的3个大项，将分别产生50斤、41斤、28斤，多金王大概率从这些产金大户中诞生。射击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传统优势项目，射击项目射项多，个人、团体、混合团体3种赛制叠加，一名枪手一届豪取3金并不罕见。本届亚运会老将难舍赛场，小孩哥和小孩姐们来炸场，
2: 感觉也是蛮荣幸的吧，然后能够第5次代表这个国家能够去出征这个亚运会，也是非常的期待吧，也是希望能够在亚运会上把这一年所练的东西给发挥出来。
0: 在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中，有很多战功卓著的老将，今年32岁的汪顺即将开始他的第5次亚运之旅。中国游泳队今年派出44名队员参加亚运会，汪顺是队伍中年龄最大、参赛次数最多的队员。汪顺的恩师今年69岁的朱志根已经退休，如今以顾问身份陪着汪顺备战亚运会。
3: 还好吧？还好就行。
4: 真的可以？
3: 这还好。可以。困难很多，首先又要扣我年龄，还要扣我这个训练的这个质量，还要看我这个恢复，看看我这个32岁了行不行，是不是能不能站在最高领奖台上，这个确实是一个挑战。
5: 汪顺现在是在奖牌的行列当中，进入到自己最擅长的自由泳环节，汪顺现在反超了，汪顺加油，最后的冲刺

0: 2021年东京奥运会，汪顺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游出1分55秒00，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2023年杭州亚运会，汪顺又以1分54秒62的成绩再次打破亚洲纪录，摘得金牌，成功卫冕。今年6月的全国游泳冠军赛，汪顺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游出了1分56秒16，是决赛组里唯一的90后。亚运会他的目标是游到1分56秒以内。9月11号，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花样游泳训练馆，国家花游队进行了出征亚运会前的最后一次对媒体公开的赛前测验。队员们早上8:30就已经下水，开始为测验做最后的细节打磨，直到12:05测验结束。最近3个月，他们每一天都在和水相处近10个小时。常浩是队里不折不扣的老将，即将开始第3次亚运之旅。他说自己的身份从小妹妹变成了大姐姐。
1: 当时给自己的目标确实就是比完全运会以后退役，后来也是换教练找我，就是聊过，就是说希望可以再带一带，就是年轻的队员，就是可能不要一下子把接力棒就交到他们的手里，如果我在的话可以帮队伍分担一些压力。
0: 常浩擅长高难度腾空托举和倒立支撑，一直以来整套节目视觉的最高点都由他来完成，这个位置也被称为尖子。以往尖子无人替代，在集体技巧自选节目中的7个托举都由常浩一人完成。在常浩的帮助下，队里的双胞胎姐妹林燕君、林燕涵去年开始尝试担任尖子。
2: 开场后，常浩被举起的这个动作，翻腾2周后的身体打开有额外加分，之后翻转结合的托举也有加分，这套动作拿到了341.4875分，加上前2项的成绩，中国队以绝对优势夺冠。
0: 从2006年多哈亚运会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中国花游已经实现集体项目的5连冠。本届亚运会继续卫冕是中国花游的目标。7月18号，中国短跑名将、男子200米亚洲纪录保持者谢震业在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男子100米比赛中以10秒19的成绩收获1枚银牌。一个月后，他在全国田径锦标赛上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冠军。谢震业说，希望自己能继续坚持到明年在北京举行的田径世锦赛，甚至希望去冲击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今年8月，谢震业度过了自己33岁生日。职业生涯中，他和队友曾在男子4x100米接力项目上获得世锦赛银牌和奥运会铜牌。今年是谢震业第4次参加亚运会。谈到本届亚运会的目标，谢震业表示，希望中国队能在男子4x100米接力比赛中实现卫冕。对于与他朝夕相伴的田径场，谢震业表达了依恋之情。他说，我希望自己能一直跑下去，大家都知道总会有退役的那么一天，但对于我来说，能多坚持一场比赛都是无比欣慰的，所以我现在很享受这种竞技的时刻，竞技的舞台。2026年9月19号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开幕。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名，其中27%是05后的小孩哥和小孩姐。他们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力军。资讯有故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即将大幕拉开，中国健儿将续写中国体育荣光。老将纵横赛场之外，本届亚运会将继续奏响青春进行曲，一批年轻小将将站上亚洲顶级竞技舞台。 中国游泳队13岁小将于子迪去年刷新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亚洲纪录。本届亚运会，这个10后的小女孩将是这个项目金牌的最有力竞争者之一。
3: 这个成绩真是太让人感到惊喜了，2分07秒41啊，新的亚洲纪录和全国纪录。
4: 就很开心，很激动，根本没想过自己会取得这么好的一个成绩。努力做到自己最好，就无上限，一直加油，一直努力。
0: 17岁的陈瑜杰是位05后，去年全运会他以11秒10的成绩夺得女子100米冠军，并打破亚洲青年纪录。随后他又以23秒02的成绩再夺200米冠军，成为全运会史上最年轻的双冠王。今年8月，陈瑜杰以11秒08再次刷新女子100米亚洲青年纪录。
1: 越觉得累，越觉得困难，我越想征服它。我感觉我就像那种攀岩的人一样，就是用手指尖、脚趾尖去抠着每一寸的这个岩壁，来一点点的向上爬。
0: 即将首次征战亚运会的陈瑜杰表示，不管亚运会上比单项还是接力，都要在每一枪里比出最好状态，为国争光。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在本月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的战绩刷新赛会纪录，并登顶世界第一，成为该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她今年投出了71米74的亚洲纪录，直逼72米28的世界纪录。
5: 所有的喜爱只有一个，让中国站上第一的位置。
0: 中国体操女队派出柯沁沁、张清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等5人出征本届亚运会，他们全部是亚运新人。其中16岁的柯沁沁也是队里最优秀的全能选手，去年全运会上她一举包揽体操项目的5枚金牌。
6: 我也没有比过很多的就是国际比赛或者是一些大赛，在国际上的比赛对我来说都是比较紧张，我想每一场比赛能让我长经验，然后能为我以后更大的赛场去调节。
0: 在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3大球上有哪些看点，又会面临怎样的竞争？说到3大球，最先开赛的是篮球。16号，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1/4决赛中，中国队力克沙特晋级半决赛。刚刚结束女篮世界杯征程的中国女篮，也在9月17号开启本届亚运会的征程。处于新老交替阶段的中国女篮分组形势轻松，主要的夺冠对手仍是东道主日本队。与男篮一样，队伍的核心任务不止夺冠，通过亚运会历练年轻队员，为后续的国际大赛打磨队伍同样是重要的目标。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中国女篮队员王思雨说，
7: 作为老将，在这个阵容迭代时期最核心的责任就是传承，要能够带动年轻球员的成长，同时也在关键的时刻能够站出来，也是希望这支新的中国女篮能够迅速的成长起来。
0: 在排球赛场，中国女排刚刚在8月底的女排亚锦赛决赛中不敌泰国女排，错失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直通资格。本届亚运会以年轻阵容出赛的中国女排力争卫冕，泰国队和日本队大概率仍将是中国女排的主要竞争对手。在亚锦赛遗憾失利后，这也是球队重拾信心的契机。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中国女排队员王梦洁表示，
8: 其实失败的经历呢，我觉得更能直击心灵，然后可以让我们现在这支队伍就是认清楚我们现在最需要什么，希望能有一个很快的成长。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中国女排队员庄雨珊说，
9: 其实老说我们年轻，但是其实也不年轻啊。其实失利也并不是坏事吧，
8: 就让我们更早的发现问题去解决，可能在后面更大的比赛我们能够把握住机会。
0: 上届杭州亚运会斩获银牌的中国男排，本届赛事依然面对亚洲多支传统强队的冲击，现实的目标仍在于敢打敢拼，突破自我，力争站上领奖台，持续提升该项目在亚洲的竞争力。本届亚运会，中国女足在保留王霜、张琳艳、吴海燕等女足亚洲杯主力框架的基础上，启用了更多的年轻队员。这次亚运会不仅是一次争夺金牌之旅，更是中国女足新老交替重建周期的期中考试。通过大赛检验新人，磨合战术，让亚运会比赛成为2027年女足世界杯的一次宝贵的锻炼机会。咱再来关注参加亚运会的中国 U23 男足，这支备受关注的队伍招入了吴曦、张玉宁、朱晨杰三名超龄球员，再配上年初夺得 U23 亚洲杯亚军的主力阵容，实力获得认可。在分组上，中国 U23 男足与伊朗、阿联酋、朝鲜三支劲敌同组，三场小组赛的对手风格迥异。北京时间9月16日，本届亚运会男足小组赛第一轮，中国队2-1逆转朝鲜队，迎来开门红。本届亚运会的新鲜特色项目都有啥？由于各种原因，每届亚运会的比赛项目都会有所变化，不少项目几进几出。本届亚运会新增多个特色项目，传统体育、潮流运动与数字体育同台绽放。综合格斗首次成为亚运会正式奖牌项目，设6枚金牌，有现代与传统两种赛制。这项融合原始竞技基因与现代体育精神的运动，即将在亚运舞台掀起铁笼风暴。跆拳道项目还引入虚拟跆拳道，选手佩戴 VR 头显和动作追踪传感器，通过真实踢击消耗虚拟对手能量条，每局限时60秒，3局2胜。而台克球、板式网球、冲浪也将迎来亚运首秀。台克球设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5枚金牌，每支队伍最多参加3个项目。在今年三亚亚沙会上独揽3金的泰国队是有力的金牌争夺者。板式网球设男女双打2枚金牌，世界范围内欧洲和南美洲球队占据绝对统治力。在亚洲层面，阿联酋、卡塔尔、澳大利亚、伊朗进入2025年男子板式网球亚洲杯4强。不过本届澳大利亚男队不参加亚运会，日本、伊朗、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是跻身女子4强。最后我们再来说说亚运首金，和奥运会一样，亚运会首金归属也受到关注。9月20号，本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武术男子长拳、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及团体赛等多项决赛将相继展开，赛会首金将诞生于其中。中国代表团冲击首金的机会同样集中在这些项目上。从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开始，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3次参赛，8次拿下赛会首金。最近6届亚运会，中国队更是4次开门红。那这一届，让我们共同期待。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即将点燃圣火，中国运动健儿将用实力与风采续写中国体育的荣光。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近年来，随着美加贸易博弈的持续，面对美国的压力和威胁，加拿大如何从多方面应对？
2: 我觉得支持加拿大本土产品和本土企业，在眼下这段艰难时期，算是尽了我一份微薄之力。
3: 为了弥补传统上向美国公司销售产品的缺口，加拿大公司现在正在涉足国防、核能、航空航天、采矿、消费品和农业等领域，他们也在开拓其他市场。
1: 加拿大和欧洲的关系越走越近，跨大西洋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4: 欧洲和加拿大不同程度地承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压力，导致呢现在加拿大和欧洲之间呢要通过加强横向联系、横向合作的方式来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可以说呢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啊跨大西洋变化的一个最新的阶段。
1: 资讯有故事，聚焦美加贸易博弈，加拿大如何重构自身贸易版图。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提及美加贸易关系，人们首先想到的或许是过去几十年来北美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然而在这短短几十年经济繁荣的表象之下，加拿大跨越三个世纪的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博弈和斗争却往往被西方主流舆论所忽略。1854年，加拿大还未建国，英国代表英属北美，也就是现代加拿大前身，与美国签订了1854年加美互惠条约，双方同意对农产品和天然资源互免关税。美国后因贸易保护主义和与英国关系恶化，1866年单方面终止这一条约。这一决定令英属北美陷入经济困境，促使各殖民地团结起来抱团取暖，最终成为推动1867年加拿大联邦成立的关键外部因素之一。此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的关税壁垒时高时低，但贸易保护主义从未真正退场。近年来，随着美加贸易博弈的持续，加拿大正采取多种措施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从消费者、企业到国际合作，加拿大正构建多元化贸易和投资体系。在9月8号对美反制关税生效当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面向全国的演说，在宣布政府支持措施的同时，呼吁加拿大人在困难时期守望相助。加拿大工具与机械加工协会主席路易斯·杨表示，
3: 就目前而言，普通加拿大消费者在考虑下次购物时，会首先考虑这件商品产自哪里。如果是美国制造，他们就不会买。
1: 由于近期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以及关税争端持续升级，越来越多的加拿大消费者正在发起一场购买本国货抵制美国产品的行动。这不仅改变了当地民众的消费选择，也促使加拿大政府加快构建更加自给自足的食品供给体系。在多伦多的各大食品超市里，顾客们越来越关注产地标志。由于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加上两国贸易谈判陷入停滞，加拿大民众对美国商品的消费意愿大幅下降。按贸易额计算，加拿大是世界第五大新鲜蔬菜进口国，美国新鲜农产品占加拿大进口量的一半以上。然而最新数据显示，加拿大从美国进口蔬菜的份额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前2023年7月的69%下降到了今年7月的62.6%。26岁的多伦多居民西蒙·鲍尔表示，在当前的关税僵局下，减少对美国商品的依赖，转而支持本国经济，是民众的最佳选择。
5: Buying Canadian goods is always a net positive.
6: 购买加拿大产品总归是件好事。在当前关税局势下，减少对美国商品的依赖是最好的出路。如果我们能降低对美依赖，扶持加拿大本土经济与基础设施建设，就能建设一个更强大的国家，持续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1: 30岁的消费者塞莱纳切卡奇也表示，自己现在逛超市时会特意查看商品标签。
7: 逛超市时，我会留意商品产地、标签信息，尤其是生鲜农产品，尽量选购本地出产的商品。
1: 在这场消费习惯的转变中，不少加拿大民众表达了对美方贸易政策的不满。27岁的软件工程师约翰·安布拉德坦言，自己正在尽可能避免购买美国产品。
2: 我觉得支持加拿大本土产品和本土企业，在眼下这段艰难时期，算是尽了我一份微薄之力。坦白讲，我现在对美国有些不满。从目前事态来看，美方的态度根本不像是朋友，那我又何必去买他们的东西呢？
1: 加拿大寒冷而漫长的冬季给新鲜农产品的生产和保存带来了挑战。经销商通常依赖温室和储存的根茎类蔬菜，或者把进口产品提供给消费者，而进口产品通常更具有成本效益。但专家表示，消费者态度的变化正推动零售商加快寻找本地替代供应源。为提高粮食自给能力，降低食品通胀，加拿大政府正计划在未来10年投资约30亿加元，约合22亿美元，建设温室大棚，以打造一个更具韧性和独立性的本土食品供给体系。咱们再来看加拿大工业，以汽车业为例，加拿大

0: 汽车制造业属于典型的出口导向型产业，产业命运高度绑定美国市场。近期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温，在美加边境的加拿大汽车城温莎市也面临着冲击。温莎与美国的底特律隔河相望，两地的汽车供应链早已融为一体。高度聚焦的产业生态让温莎拥有数百家顶尖的零部件和模具供应商，且大多数直接服务于美国车企。然而在美加关税战的冲击下，这座高度依赖跨境合作的边境城市也正在被阴云笼罩。加拿大工具与机械加工协会主席路易斯·杨坦诚，
1: 确实有一些公司因为关税而业务放缓，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不确定性。很多这些公司通常会生产的产品现在都不生产了，因为他们的客户，也就是美国客户，对成本感到不确定。
0: 业内人士表示，美加汽车制造业高度一体化，很多车型会分别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工厂生产零部件，一些零件甚至需要在两国往返七八次才最后装配完成。再加上美国方面在成本、产能、人力、设备等方面的限制，即使加征关税，很多美国企业也不得不继续采购加拿大产品，最后会将关税转嫁给美国消费者。路易斯·杨说，
1: 我的美国同行向我抱怨关税影响了他们的生意，因为他们购买设备时必须为新购置的设备支付50%的关税，这样一来他们的运营成本就增加了50%，他们根本负担不起。最终结果可能是美国汽车在世界市场上失去竞争力，因为成本过高。
0: 在加拿大温莎大学机械汽车和材料工程教授彼得·弗里斯看来，
2: 关税由进口商品的企业支付，也就是说商品被征收关税后，进口商会将价格上涨转嫁给消费者，所以当特朗普政府对某些商品征收关税时，美国消费者就要为此买单。
0: 业内专家指出，美加汽车产业本质上是不可分割的同一条生产线。美国若对加拿大的汽车及零部件强行加征高额关税，其成本和风险最终也必将反噬美国本土汽车产业。那么，在美国的关税威胁下，制造业能否回流美国？加拿大企业又该如何应对呢？加拿大业内人士认为，在高端模具与精密制造方面，美国技术工人储备不足，这阻碍了其本土扩产能力，而且缺少技术工人并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问题。因此即使面临关税，一些加拿大企业仍然运营良好，制造业也不会回流美国。加拿大工具与机械加工协会主席路易斯·杨说，
1: 美国公司仍然来温莎采购模具，因为他们别无选择。美国政府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把其他国家，比如加拿大和墨西哥生产的东西，明天就拿回美国，就能全部在美国生产。但事实并非如此。
0: 加拿大温莎大学机械汽车和材料工程教授彼得·弗里斯也举例说，
2: 举个例子，在温莎我们有斯特兰蒂斯温莎组装厂，如果加拿大停止生产小型货车，美国的工厂就会停止生产发动机和变速箱，直到能把加拿大的工作转移到美国为止。他们可以做到，但不可能在几个月内完成，这需要数年时间，耗资数十亿甚至数万亿美元。
0: 尽管短期内加拿大的企业仍可以维持，但为了摆脱对传统客户美国的过度依赖，这些企业正在政府的支持下主动开始战略转型。路易斯·杨表示，
1: 为了弥补传统上向美国公司销售产品的缺口，加拿大公司现在正在涉足国防、核能、航空航天、采矿、消费品和农业等领域，他们也在开拓其他市场，这确实有助于加拿大制造业的发展，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5到10年。
0: 从国家层面来看，加拿大正积极应对，通过各种途径吸引全球投资。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投资峰会是

0: 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投资峰会是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他说，加拿大拥有能源、资源、人才、技术和资本。加拿大最大的优势是信任，只要团结一心，我们赋予自己的绝非任何外力能够剥夺。加拿大为何在此时举办首届投资峰会？又想通过投资峰会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采访时表示，
1: 在过去差不多接近7-8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经贸关系其实非常紧张，本质上导致了美墨加协议，就是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议，其实应该说是名存实亡了。那么北美一体化也正在瓦解，主要原因是美加之间的贸易的不平衡或者双方的不对称，导致了双方的贸易摩擦在不断的增长。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前几年超过70%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45%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而且双边的贸易额是很大的啊，尤其是加拿大的一些支柱产业，包括像能源、汽车、木材，对美国的出口都超过85%。所以加拿大要在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同时它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一些产业的建设。所以加拿大举办这次峰会，有对抗美国威胁和经济压力的原因。
0: 加拿大投资峰会集中展示加拿大在能源、关键矿产、高新技术及大型基础设施等领域的重点项目清单，搭建全球资本与加拿大重点工程的对接桥梁，以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对此，王进斌指出，
1: 加拿大举办这次投资峰会，它的目标也非常明确，它就是要吸引全球投资者参与到加拿大本身的产业建设中，包括像新能源、关键矿产，当然也包括新技术，包括人工智能，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目的。同时它也希望通过主办这次投资峰会，减少对美国的单方面的依赖。它这一次邀请了全球超过100家重要的投资机构，他希望从吸引国际投资者来参与加拿大的经济建设，尤其是一些关键产业的建设出发，要实现贸易的更加多元化和投资的多元化。
0: 王进斌表示，加拿大投资峰会是加拿大这么多年举办的第一次国家级的招商会，这次峰会有一个项目交易手册，提供了非常清晰的重点投资范围以及非常清晰的项目清单。由此可见，加拿大还是希望实打实的在国家这个层级的招商上能够取得实际性进展，这说明加拿大想要创造真实的彼此能够共享收益的大会，但是要达成预期效果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1: 随着全球地缘政治的紧张，贸易摩擦的加剧，加拿大突然发现即使有这么好的禀赋资源，他也会觉得发展遇到了困难，所以他出现了最高层的背书，他希望通过这些来建立长期的信任，下了功夫把加拿大自己推销给世界，希望给世界一个信号，加拿大可以成为全球能源、矿产、农产品、工业品的可信的贸易伙伴。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加拿大在跟美国之间互征关税之后，现在变成了回合制，双方彼此都在争。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最新的数据，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只占它整个出口的大概66%左右，实际上创造了1997年以来的新低。加拿大本身它也希望通过向亚洲国家倾斜，或者说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倾斜，使自己的贸易变得更多元化一些。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
0: 为应对美国的压力，在国际上，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与欧洲越走越近。9月15号到17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法国和英国。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采访时表示，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2: 加拿大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

0: 兰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所以我想，接下来一段时期呢，显然欧洲和加拿大之间呢，会在政治、外交包括经贸上做出一些姿态。对于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在欧洲的内心呢，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拿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因为接下来呀，欧盟和加拿大之间作为所谓中等强国之间的横向联合，的确至少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时候呢，能够相互支持，而且能够相互打气啊，所以在政治和外交层面呢，显然是有一些好处的。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经贸关系被认为是加拿大和欧洲关系进一步加强的突破口。据了解，经过长达数月的磋商，欧加双方正在研究方案，使加拿大能够非正式进入欧盟价值21万亿美元的单一市场。崔鸿渐认为，以经贸合作为优先议题，能够加深双方的互信，从而扩大合作领域。
0: 由于美国的高关税政策，显然呢，目前对加拿大和欧盟来说，加强经贸上的合作呢是最优先的议题。但是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呢，无论是加拿大还是欧盟，其实呢都没有做好准备，在一些啊涉及到安全的问题上呢，和美国呢采取一种更竞争或者说对抗的姿态。如果啊未来加拿大和欧盟在面对美国共同压力的背景下，能够首先从经济合作啊入手，不断的密切这种所谓横向的协调和合作，那显然呢它是会产出一些积极的外溢效应的。双方呢在加强经济联系和合作过程中呢会不断的提升互信，而这种互信呢在面对未来美国可能会在其他比如说涉及到政治外交和安全领域对加拿大和欧盟做出共同威胁的时候呢，那双方呢有可能也会在这些领域呢采取一些协调的行动来应对挑战和风险。考虑到加拿大和欧洲长期以来对美国全方位的依赖，所以短期内呢他们更多的是想要在应对美国的压力和威胁的时候做出共同反应，而不太会有一种主动的想要系统性的回应美国的这种挑战和风险的状态。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局部的而且相对被动的应对，我想仍然是欧盟和加拿大在面对美国的时候采取的一个基本的策略。
1: 近一段时期以来，跨大西洋关系不断受到挑战，此次加拿大与欧洲拉近关系又将如何影响跨大西洋关系呢？崔鸿渐指出，跨大西洋关系未来的走向还要看各方博弈的结果。
0: 欧洲和加拿大不同程度地承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压力，导致呢现在加拿大和欧洲之间呢要通过加强横向联系、横向合作的方式来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可以说呢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啊跨大西洋变化的一个最新的阶段。此前呢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安全贸易、投资包括政治和外交上呢，在跨大西洋关系的框架内呢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裂痕。那现在呢，我想只要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对于他的盟友的这个政策呢不改变，仍然是继续朝着一个要减轻负担同时呢要确保美国相对于盟友的优势和主导地位的这样一个方向去变化的话，那显然我想对跨大西洋关系造成的这种消极负面的影响呢还会不断的上升。尤其是呢现在对于包括加拿大和欧洲这样一些所谓中等强国在内，看来呢反对美国的霸权、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应该说已经成为他们在处理大国关系以及处理整个外交关系中最为重要的而且最为急迫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我想未来跨大西洋关系一方面它的裂痕会不断的加深，它的所谓相互的信任和依赖呢会不断的降低，但是与此同时无论是在美国内部还是在欧洲以及加拿大内部呢，也仍然会有一股势力呢想要尽力去维护这种所谓基于西方共同的身份认同以及共同的这个利益和需求而 创造出来的这种所谓的共同体，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博弈啊，最终会塑造和决定未来跨大西洋关系它的基本形态和走向。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把衡量人生的尺子，有人丈量财富，有人丈量生命。合肥的王俊辉丈量的却是热血的豪生。二十余载光阴，393次挽袖，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将全身血液置换16遍。旁人笑他痴傻，就连母亲也心疼地唤他王傻子。
3: 我从来没有动摇过，哎，说傻就傻吧，如果能帮助有需要的人，就让我一直这么傻下去也没关系。
2: 一腔热血，不计得失，每一代临床用血都来自一位陌生人伸出的手臂。
3: 不要担心，勇敢地撸起你的袖子，伸出你的手臂，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能重来的生命。
2: 王俊辉希望把这份生命的力量传递给更多人。393次不是王俊辉的终点，生命的标尺仍在向前延伸，下一个温暖刻度等他，也等你。
4: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5: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5: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5: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前，南洋号沉没海底，却带不走血脉里的执念。跨越80年的侨批，发出历史的呼。

总策划马继霞、梁宗勇，总监制蔡健、陆建文，编剧莫宪，导演庆新，作曲于祥国。

0: 第三集。
1: 陈经理，请上传红外线监控的所有装机数据。哎，
2: 数据显示500个装机，还有足够的空间承受二期工程。报告黄总，装机稳如泰山。
1: 好，查看红树林的环境情况。
2: 地下水酸碱度适合红树林生长。
1: 好，好啊。
3: 黄总，哎，环保专家通过无人机检测，光伏除尘系统运行良好，也就是说，中马友谊钢铁将成为马来西亚境内首个全流程绿色钢铁企业。
2: 好，好厉害！中国速度，中国方案，领先世界。
4: 控制室，请把互联网大屏幕连通中马东港产业园和马中关丹产业园，呈现三方视频会议模式。
5: 收到。
4: 一号高炉准备。
5: 一号高炉准备完毕。
4: 二号高炉准备。
5: 二号高炉准备完毕。
4: 三号高炉准备。
5: 三号高炉准备完毕。
4: 现在，我宣布，中马友谊钢铁一期工程竣工点火仪式倒计时开始。

0: 看到这美丽的钢花了吗？从我踏上马来西亚关丹港的那一刻起，仿佛你就在身边保佑我。当年你在这片大海遇难，今天儿子在这里创办中马友谊钢铁，我要用最好的钢铁打造一艘新的南洋号，带你的魂魄。
1: 回家。全国政协委员张洪门提出的关于开放马来西亚毛焰进口、促进中马东港产业园发展的建议，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有关部门派出调研组到东港市进行专题调研。
2: 各位领导，欢迎莅临指导。
3: 同志们好，
4: 领导好，领导好，领导好。
2: 李司长，您看，这里就是毛焰进口加工检验检测中心，上级政府要求按国家级标准建设，
5: 工作很主动啊，进度怎么样啊？
2: 毛焰进口加工检验检测中心作为中国东盟燕窝跨境产业链的核心环节，为了保证燕窝产品符合跨境贸易标准。 我们已经建立了三重检测机制，确保从原料到成品的质量安全。
5: 不错啊，不错。李司长，调研组昨晚刚到东港，今天上午听汇报，下午又实地调研，真是马不停蹄呀！
6: 掌柜员客气了，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2: 服务北部湾开放开发战略是我们应尽的职责。谢谢谢谢了，
6: 掌柜员，我们收到了您的建议之后呢，领导高度重视，责成我们尽快拿出意见，抓紧研究。
2: 李司长，我们借助国内和马来西亚燕窝行业的专业技术和人才，初步建成了燕窝实验室。请跟我往这边走，我们到实验室去看一看。 在实验室建设过程中，我们充分征求了专家的意见，全程采用人工智能辅助检测。
7: 安迪会长，这个仓库里存放的就是南洋号运来的毛焰。

0: 哦，今天是个好日子，请您来开仓验货。还是请张主任来吧。没有张主任的关怀，就没有我们大马毛眼进口，也没有你的燕窝加工厂。哎，
1: 对对对，那就请领导开吉隆库。
2: 对，哎呀，
0: 咱们一起来吧。
2: 啊，好，好，好，
0: 一、二、三，开。
2: 哇，哎呦，
3: 烟雾缭绕啊！
2: 是的，是的，
3: 这算是第一船落户产业园的毛燕吧？
0: 对，后续还有不少订单，大马燕农一听说中国开放毛燕进口，人气高涨，一直在燕窝网上签单呢。
2: 是啊，燕窝业支撑大马农业半壁江山，
0: 嗯，
2: 毛燕出口中国，给马来西亚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啊。
3: 中马东港产业园拥有中国唯一的国家级燕窝检验检测中心，
0: 安理会长，你说的真对呀，这燕窝产业未来可期啊！
2: 是的，是的，哎，张主任，
0: 哎，
2: 你为我们燕窝企业做了一件大好事。
3: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笑>去年，大马的燕农们还在街头摆卖，那现在呢，燕农在网上就可以直接交易了。
4: 这就是你们设想的马中经贸合作新模式。
5: 对，
3: 我就是要燕农啊和企业互惠共赢。哎，就像中国股市里讲的一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5: 跨境订单突破15万件，区块链结算完成。
0: 哎，你们看。
6: 看呐，我们的燕窝大数据已经同步到马来西亚云端，燕农在手机上就能看到交易的好消息。
7: 德龙总，早啊，李馆长，欢迎来乔皮博物馆参观指导啊！早上好，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安迪先生啊，是马来西亚的贵宾，这位呢？
3: 是东港侨批博物馆的李馆长，馆长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安迪先生啊，咱们边走边聊啊。
6: 来，
3: 这个博物馆呢，就是在当年的侨批馆的原址上建立的。我呢，也是侨批从业者的后代，我爷爷当年呢，就是东港侨批局的主事。
6: 啊，你等一下啊，你爷爷
3: 啊，
6: 他是侨批局的主事。
3: 是啊，主事就相当于今天邮政局的局长。嗯嗯，主事，我晓得。啊，当年香港沦陷以后啊，东港侨批局是南洋到中国侨批贿赂的重要中转站，乡亲们呢从南洋寄回来的每一封侨批都是在这儿分发出去的。这里展示的侨批，有的是他们的后人捐赠的，有的呢是复印件。
7: 您看这一封，这封侨批上写着：“信至广西南宁亭子村，送刘宝成吴地收，外父白银4元，暹罗，兄宝刚记。”
8: 这封写着：“信呈送广东潮南县金滩村苏海春吴父收，顺惠大洋6块，大马儿苏伟记。”
3: 信寄福建漳州港尾，黄苏市首，赴大洋3块。哎呀，馆长，啊，这封侨批是哪来的？
6: 我看看啊，大马夫黄树坚，地黄树根记。
0: 安迪先生，您不就是黄树根吗？
3: 哎呀，对呀，对呀，我。
6: 我就是黄树根，
0: 对呀，黄苏市就是我大嫂，我大哥就是黄树坚呐。哎呦，真的呀！哎，
6: 安迪先生，您就是寄信人黄树根？
0: 我就是黄树根，我就是黄树根。这封侨批是，他怎么在你这儿啊？
6: 安迪先生，安迪先生，安迪先生，
0: 你跟我，您不要着急，
6: 慢慢说，别激动，别激动，
0: 安迪先生，
6: 安迪先生，
0: 别着急啊。
6: 安迪先生，
0: 是桂龙钢铁的黄总捐赠出来的，每隔一段时间，他总来看一看这封桥皮。
1: 黄总黄国强，难道他就是黄树坚的儿子？可是我听他说，他父亲死在马来西亚关丹港了呀！
2: 不，我大哥他为了救我，为了保护桥皮，随着南洋号一起沉下了海底。 他把桥皮交给我，叫我一定要把大家的血汗钱寄回家。哎呀！

0: 黄总，黄总，我是龙飞啊！
1: 哎，龙总啊，怎么了？
0: 安迪先生，安迪先生，他是你的亲叔叔呀！
1: 什么？亲叔叔？你说什么？
0: 对，黄总，今天在乔皮馆，安迪看到了你捐赠的乔皮。安迪，原名黄树根，他大哥叫黄树坚，大嫂叫黄素氏。
1: 黄树坚？是，黄树坚是我父亲啊。
0: 黄叔是我母亲，我二叔叫黄树根，没错。安迪先生，他就是黄树根。
1: 是啊，是啊，黄总。
0: 我听我母亲说过，父亲当年带着二叔下南洋遇到海难，没想到二叔还活着，他还活着。路飞，安迪先生，不，我二叔现在在哪儿？
1: 黄总，安迪先生现在就在东港市。 他坐着轮椅行动不便，在国内，你是他唯一的亲人呐！
0: 是的，是的，龙飞，谢谢你啊，谢谢！我马上飞回去。

0: 二叔，你看，我们这就到家了。家，家，对，对，我们回家。好，好，二叔啊，哎，我妈妈年纪大了，怕她受不了刺激，我就没敢说是您回来了。
1: 对对对，国强，你做的对。
0: 妈妈，妈妈，来客人了。啊，进来吧，我等了半天了。妈妈，你看看，是谁来了？
2: 谁呀？你是谁呀？大嫂，我是阿根。
0: 阿根呐，阿根，你是阿根？是我，大嫂，是我，你都认不出来我。哎呀，
2: 你们兄弟俩不是都没了？大嫂，大哥他为了救我。
0: 他沉到海底了，阿根呐！真的是你回来了，大嫂，阿根回来了，
2: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0: 大嫂啊，我回漳州老家几次，老屋早就倒了。
2: 村里的老人说，那天走日本以后，再也没有见你回来过。阿根呐，哎，你们兄弟好久没有写信回来，我听说南洋号称了，你们兄弟都没了。 那天，日本鬼的飞机来炸，大家四处去躲了好几天。后来，我遇到了几个老乡，为了肚子里的孩子，我就跟着回了东岗娘家。我，
0: 大嫂，我对不起你。 大哥让我把桥皮带给你，2块大洋给你坐月子，我可我找不到你啊！阿根，大嫂，80年了。 阿根回来，我回家了，
2: 回家。

0: 奶奶，哎，我女儿哈妹回来了。哦，哎，安迪爷爷，哈妹，哎，你们怎么认识啊？哎呀，呵，只是认识啊。
1: 对啊，我跟安迪爷爷早就认识了。哎呀，
0: 那还叫什么安迪爷爷啊？快叫叔公，二叔公。
2: 啊，二叔公，
1: 叫二叔公。
0: 安迪先生。 是你爷爷的亲弟弟，你亲亲的二叔公啊！
1: 二叔公，
0: 哎呀，真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啊，当年啊，哈妹在吉隆坡撞翻了纳兰的燕窝，我们那个时候就认识了。哦，
1: 是啊，是啊，安迪爷爷，不。
0: 二叔公，哎，你还帮我赔了钱呢。来来，阿根呐，哎，尝一尝大嫂做的风吹饼。好，好，嗯，嗯，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大嫂，小时候啊，我经常听你弹独弦琴，现在还弹吗？弹啊。
1: 哦，这把独弦琴啊，陪了我一辈子了。嗯，
3: 喊奶，
1: 哎，帮奶奶调个弦。
3: 好啊，要听奶奶弹奏的仙乐喽。
1: 这孩子从小就跟奶奶亲。
3: 那当然，奶奶最疼我了。奶奶，我给您伴唱好不好？
0: 好。

0: 哎，喂，张主任，是我，在老家呢。啊，黄总啊，周末打电话打扰你，主要是向你报喜来了。啊，
1: 还有喜事啊？
0: 当然了，马中关单产业园公布了招投标结果，马东高铁2026年项目继续使用桂龙钢铁特种钢轨。
1: 哎呀，那真是大喜事啊！改天呀，要好好喝一杯。
0: 还有一件喜事呢。 造船厂告诉我，马来西亚中华商会委托建造的新南洋号已经交付了。它使用了中马友谊钢铁最好的钢材，采用了中国最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它是中国马来西亚船队的旗舰。
1: 新南洋号，旗舰！哎呀，太好了。

0: 各部门汇报检查结果，新南洋号准备起航。报告船长，12000吨桂龙钢铁特殊钢轨装船完毕，货舱全部紧闭。
1: 报告船长，主机预热完成，动力良好。
2: 报告船长，北斗导航设备连条通过，已设定中国东港到马来西亚关丹最佳航线，
0: 一切准备就绪。
2: 请新南洋号荣誉船长安迪·法令。
3: 我黄树根代表数百年来下南洋的劳工们宣布，新南洋号起航。

0: 永结同心，纳兰，你是说？我说的是标语，那看，无人机悬挂的标语，两国双眼，永结同心，
1: 切水不断。
0: 切水不断，你是说？
1: 我说的也是标语，舟马有意，切水不断。爸爸，此刻我站在新南洋号的甲板上，准备向大海出发了。我要到世界各处去看一看，这趟旅行。 我不再孤单，我身边有了纳兰，有了爱。爸爸，你永远是我们遥遥祝福的安迪。

新南洋号启航出发了。这整八十年间的侨民终于找到了归宿。大哥，现在我点燃他，让他穿越星空到达你居住的天堂。告诉大哥，我把你临终的嘱托带回家了。你的儿孙打造的新南洋号不再惧怕任何惊涛骇浪。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枫洋万里帆》第三集，责任编辑易楚南、蓝胜敏、梁月、蔡佳彤，策划李珍怡、潘泽峰、唐玉春、梁亮、李俊超，监制秦娜、熊胜、刘通、廖书凯，独弦琴演奏演唱苏海珍，录音制作大白。剧中人物安迪由洪涛演播，黄国强由王旭峰演播，张洪文由王磊演播，黄燕由叶知秋演播，纳兰由惠龙演播，龙飞由赵玲演播，黄苏轼由乔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左雨林、沈若晨星、刘丽妍、杨浩田、黄伟、李志宽、唐子熙、张孝涵等。主题歌作词莫羡、蔡健，作曲于祥国，演唱知雨，解说刘静。本剧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广播电视台、政协防城港市委员会、贵港市融媒体中心、中共新城县委员会联合出品。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0: 广播连续剧跨越36年的通信，总策划李可、宋林泉，总监制沈小贤、毛周英，策划朱威、江增辉、李飞鸿、董海，监制何明、董娟、张倩毅、胡旭霞，顾问黄金国、徐明明、叶秀少，编剧李多娇，导演王瑞。第一集。
1: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海浪橙色警报及风暴潮橙色警报。
2: 记得那是2013年10月，强台风席卷宁波，狂风暴雨，人们都躲在家里，只有一个人在海边艰难前行。这狂野的台风和巨浪倒像是为他一个人而来，他叫陆杰。
3: 喂
1: 喂，陆杰，你在哪儿？
3: 我过会儿就回去。我不想见人，我只想一个人待着。我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出家了，台风把所有人都赶回火柴盒里，我就可以出来透气。台风，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是从南海来的？你是从吃瓜礁来的吗？你是从吃瓜礁来的吗？陌生来电，肯定又是催债的。你以为我怕你们吗？喂，
4: 你是陆杰？
3: 对，我是。我破产了，我没钱还债，我什么都没了，都没了。
4: 你在海边？
3: 我前面就是海，你们要是把我逼急了，你们就什么都得不到了。
4: 陆杰，我是丁国勇。
3: 我管你是谁，你是谁？
4: 丁国勇。
3: 国勇哥？
4: 对，是我，我在去宁波的路上。
3: 你要来宁波？
4: 有什么话见面再说，现在小红顺小陈走。
3: 国勇哥，你
4: 立刻离开海边，跟我回家。
3: 我

0: 自从生意失败后，我就在刻意躲着所有人，不管是安慰、鼓励，还是嘲讽、清算，这些都会把我的精气神冲走。台风来了，很强，我觉得自己只要稍微一放松，就可能被卷走。要想站稳，就必须咬紧牙，绷住劲儿。 我只想在台风中走一会儿，找回点力量。没想到，台风竟然把国勇哥挂了。国勇哥的话又听的，又是家里打来的。喂，我马上就回去。放心吧，我会注意安全的。我在大谢中学门口。陆杰是宁波大谢人。 大谢中学是他的母校，我就是大谢中学的老师，陆杰的初中班主任，我叫吴富海。我见证了陆杰和丁国勇的友谊，他们的相识还有从八十年代大谢中学的海鸥班说起。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又一个老师让我们成功驱逐，哎，看谁还敢接我们班。
2: 你们太过分了，把老师都气走了，对我没有什么好处。
3: 哎，叶大班长，要是小刘老师来当班主任，我肯定不闹事。
2: 还好意思说，小刘老师被你们气得直哭，他说什么都不肯教我们班了。
4: 那我们也没干什么呀。
1: 就是啊，
2: 你们一直对着小刘老师笑。
1: 那笑也不行啊。
5: 是啊，笑都不行。
2: 小刘老师刚毕业，你们这是故意气他。沈豪、海哲，你们两个最过分，坏小子。哎
4: 呦，那你还不是和坏小子分到一个班了吗？
1: 对呀，那个黄胖子一口一个差生班，一口一个差生班。叶雨花，你这班长当的也不光荣啊。
6: 就是
1: 吧。嗯，
2: 我们成绩确实不好，学习进度慢，校长说了，这叫因材施教。
1: 什么因材施教啊？啊，一班那个瘦猴管我们叫垃圾班，你是垃圾，你也是垃圾，初二四班呢就是个垃圾站。
7: 哎，你是垃圾，
8: 你也是垃圾，
1: 吵什么吵？还让不让老子睡觉了？
2: 陆杰，学校是你睡觉的地方吗？要睡回家睡去。
1: 你，我，母老虎！哎呀
2: ，什么呀你？牙疼啊？哎，
4: 你们发现没有啊？只要叶大班长一发脾气，我们千秋万代一统江湖谁都不服的陆杰大哥，哎，马上没脾气了。
2: 还一统江湖呢，我看是一统浆糊。
1: 给我闭上呢。来了来了，新老师来了。
9: 新老师呀，
10: 万万没想到啊。
2: 谁呀？
1: 是啊，
11: 谁呀？
10: 自己看呢。
2: 起立，你们站起来呀。
12: 啊，没关系没关系，班长你坐下。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新班主任，我叫吴富海。
13: 哎，警告警告，谁来当班主任了？
14: 去去去，别烦我。哎哎，
1: 是教牢记的阿海呀。 啊你是要教我们缝扣子吗？啊，
12: 从这学期开始，我不教牢记了，我教大家地理。
4: 哎，那怎么不让体育老师来呀？让体育老师来，天天上体活。
1: 对呀，让体育老师来多好。
2: 你们两个不要胡闹了。
12: 哎，绰号起得不错啊，生蚝脸上坑坑洼洼的，海哲胖乎乎的。
4: 哎，你
12: 不错，
4: 别笑了，
1: 你出去。
2: 陆杰，你太过分了。
12: 哦，你就是陆杰吧？
1: 出去！对对对，出去！
12: 同学们，我这次进修回来，
5: 我管你呢，影响我睡觉就不行，出去！哎，
13: 杰哥，息怒，我们来。
1: 对对对，我来，看我的。
3: 阿海，你得罪校长了吧？啊，他怎么把你扔插班来了？
4: 就是啊，这不白进修了吗？就是啊，
12: 大家听我说，听我说，初二四班不是插班，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
1: 哎呦，豪言壮语呀！
4: 就是啊，阿海。你是不是想教主科拿我们班练手啊？
1: 对
4: 啊，兄弟们，他这是拿我们班练手呢。哎呀，
1: 学校太过分了啊！我们不让他教，好不好？出去，
6: 出去，
1: 阿海，出去，
7: 出去，
8: 出去，
7: 出去，
8: 出去，
7: 出去，
8: 出去，
10: 你们
8: 出去，
7: 出去，
8: 出去，
7: 出去，
8: 出去。
12: 校长，这是一群什么孩子？
2: 这么快就被轰出来了？来，来来，喝点水。
12: 不喝。
2: 教初二四啊，光会教书可不行，得斗智斗勇。吴老师，我看好你。
12: 教不了，教不了。
2: 还没正式开始呢，就认输了？
12: 我。
2: 好班呀，谁都会带。可是带这种班级是需要智慧的，教初二四班可是你自己主动提出来的，现在全校老师都在看着你呢。
12: 校长，我
2: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嘛，都不过上两招就认输了？
12: 认输？不可能。那怎么教？由我定。
2: 我相信你。慢点，慢点喝。
12: 我就不信这个邪，走了。
2: 这就对了。
13: 怎么又回来了？
3: 拉东西了。
12: 尖子班看不起你们，其他老师也不把我这个教牢记的放在眼里，大家都是难兄难弟，应该同舟共济，这个班主任我当定了。学校是分流了，可学生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谁说学习成绩不理想

0: 就是差生，啊！你们不是差生，初二四班也不是差生班。哟，
1: 阿海，你真要啃硬骨头啊？啊，
0: 硬骨头，不一定谁骨头硬啊。你们敢不敢跟我掰腕子？
2: 掰腕子？
1: 对，
0: 不过有言在先，如果我赢了，你们就得听我的，敢不敢？
1: 我小时候，我爸总打我。
0: 不过他现在不打我了，知道为啥不？
1: 为啥？
0: 打不过我。阿海挺瘦的，上好，和他掰。
1: 对，哎，阿海，那你要是输了呢？
3: 我马上走人，
1: 还得在操场上大喊三声：“我吴富海不配教初二四班。”
0: 对，好，就这么定了。
1: 来，我和你掰。
3: 来，搬桌子，搬桌子，让着，让着。
1: 过来，挪到这儿，好，好嘞，好，预备，开始，嘿，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杰哥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终于到了，大家把车都停好。哎，好。哎，海风好舒服啊！海风好舒服啊！愿赌服输啊！一切啊，听我的。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班主任了。明确一条纪律，大家可以跟我家阿海，我的课也可以不起立，但是别的老师上课。 必须起立，说老师好。
3: 还有老师可难上课，
2: 我去请，挨个请，挨个道歉，我替你们收拾烂摊子，天经地义。
4: 他挺仗义，
5: 没想到啊。
2: 同学们，你们看，我们的大蟹岛像什么？
6: 像什么？
7: 像什么？
8: 像什么呀？
2: 古人行船海上，远观这座岛，觉得像一个漂亮的水榭。我们的家乡因此得名。
9: 大蟹岛，
10: 哪里像？
11: 就是，
12: 看不出来。
13: 我觉得像。哎呀，阿海，你还带了小黑板？哎呀，
2: 看，这就是大蟹岛的地图，啊，
9: 像魔鬼鱼。
14: 对，像魔鬼鱼。
15: 什么魔鬼鱼啊？
2: 你们看，这里是七顶山，这里就是我们的学校。 大谢中学，连自己的家乡都搞不清，还学什么高加索山脉、马里亚纳海沟？海哲，啊，你家住谢南，你家在这儿。正好，嗯，你家住谢北，在这个位置。
16: 你怎么知道我家在哪儿？
2: 我知道你们所有人的家庭地址。我是接父亲的班来到大谢中学的。
16: 你家在这儿？
2: 我的学历不高，学校里有很多老师质疑我。 我想带好初二四班，我要和孩子一起证明，我们不差。在接手这个班之前，我看了很多关于教育的书，我相信好的教育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问题学生的心锁。不过，我们班的路杰是一把密码锁。
17: 吴老师，哎，陆叔叔常年在船上，陆杰基本就一个人生活。
2: 玉花，陆杰妈妈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17: 陆杰10岁的时候，为了给陆婶婶看病，他们家欠了不少钱。为了还债，陆叔叔去跑船了。那以后陆杰就没有人管了。
2: 陆杰小时候很乖的。
3: 陆杰小时候总去你家吃饭吧？
2: 对，我奶奶很喜欢陆杰的。陆叔叔出海的时候，奶奶就让陆杰来我家吃饭。唉，这几年陆杰不肯来了。吴老师，小时候陆杰总护着我，别人一欺负我他就替我出气。有一次啊，他被人打得满脸是血。
3: 还有这事儿？
2: 老师，陆杰确实不爱读书，不过他不是坏孩子，他很讲义气的。
3: 初二四班没有坏孩子。
2: 哎，老师，这就是陆杰家啊。他没那么早回来啊。
3: 哎，门都没锁，那我进去等他。
2: 那好，老师，有事您叫我，我家就在那个门。
4: 好，快回家吧。哎，
3: 啊，怎么这么乱？不，

0: 杰哥，你看你家灯亮了。嗯，老陆回来了，不应该呀。杰哥，千万别吵架啊！
1: 对，别吵架啊！
0: 没事，你们走吧。走了，杰哥。
1: 走了，杰哥。
2: 怎么是你？这么晚才回来，干什么去了？抽烟、喝酒、打架，你管得着吗？
0: 我是你班主任，当然管得着。先过来吃饭。
2: 你跑到我家做饭来了？哎，啊！
0: 你不吃？
1: 不吃白不吃。
2: 你家只有一袋子米，你平时都吃什么？
1: 早上、中午多吃点，晚上就不用吃了。那你早上中午吃什么？
2: 早上吃小摊儿，中午海哲他们带什么，我就吃什么。哎，哦，这学期的书你还没领吧？我都给你带来了。
0: 用不着。
2: 怎么用不着？你这学生当的，书包里只有一个饭盒。
0: 有时候还有砖头，
2: 我帮你把书装里。哎，不用，必须装。我不装。哎，好，今天你不装，那我明天继续来。反正我住独身宿舍，看我俩谁能耗过谁。
0: 哎，你跟我耍无赖是不是？
2: 学生必须有个学生样。
0: 你就是看我不顺眼。
2: 自作多情。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哎呀，对陆杰这样的学生，教训是没有用的。你敢瞪眼，他就敢指你的鼻子。嘿，在第七次家访之后啊，陆杰的书包里终于有了书。我们班的学生大多数没有学习概念，我得先帮他们树立信心。我希望用爱国将领。 战斗英雄的故事激励他们，可我发现那些老生常谈的故事，他们并不感兴趣。直到我召开了一次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的主题班会，314海战一举遏制了入侵者在南沙不断扩充实力的势头。随后，海军官兵克服恶劣自然环境。
3: 坚守在赤瓜礁那方寸礁盘上，平时赤瓜礁露出水面的面积极小，只容得下三四个人站立。守礁的官兵经常是下半身被海水浸泡，上半身被太阳暴晒。
4: 班长，你看看你的腿被像地拖似的。
3: 哎呀，这晒伤不都这样吗？
4: 咦，你的腿都让海水给泡烂了？
3: 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
5: 就这么一小块，
6: 班长，原来越大，你回路上去治治吧。
3: 你不去，说出去让人笑。咱们的茅草屋经不住海风，咱们得快点把铁皮屋盖起来。好的呀，我们研究枪换炮了。同志们，加把劲儿！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哎，锤子给我拿过来。
7: 好，给你。
3: 来，嘿，嘿，嘿，嘿。
8: 来，把那个木板抬起来！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来风了，板正，有海鱼了！啊，又下雨了！啊，快打盆，好，有水喝了！哎，太好了！吃饱了！吃瓜
1: 礁上，条件异常艰苦。纵然如此，战士们从未萌生退缩。 坚定不移地守卫着南沙海域。
0: 致敬可爱的赤瓜椒战士，致敬中国人民海军。
1: 我看到很多同学都落泪了，大家都说说感想吧。
0: 赤瓜椒英雄在恶劣条件下替我们守卫国土，如果我们不求上进，那就太对不起他们了。
2: 没想到赤瓜椒这么艰苦。是啊，
3: 陆杰，你也说说。
4: 他们多大？如果是新兵，那就是18岁，他们都很年轻。
5: 新兵，只比我大3岁。是的，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同学们，守交英雄固然伟大，但我想说，他们也是从少年成长起来的，啊，说不定他们读书的时候也调皮捣蛋，成绩也很普通，但是。 他们走正道，有理想，有目标，一步都没有走歪。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战士，我们的岗位就是我们要守卫的赤瓜椒。初二四班就是我们的赤瓜椒。战斗是要形成合力的，班里的每一个同学进步了，初二四班自然就进步了。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肯吃苦的精神，不服输的精神。赤瓜椒战士。 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同学们，我们要不要为集体战斗一次，拼一次，严格要求自己，让初二四班发光？
6: 别的都没问题，就这成绩。
5: 学习就像长跑，一个人长跑很辛苦，如果一群人一起跑，虽然很累，但是能跟下来。为了我们自己。
6: 为了初二四的荣誉，我们拼一次，好不好？好，好，好，好，好，
5: 那我们就一起努力，让他们看看初二四班学生的小世界，让他们看看初二四班是有凝聚力的。
7: 老师，我觉得我们班应该有一个代号。
9: 好啊，好啊，就叫。
5: 赤瓜椒班吗？
10: 哎，不行不行，那要是哪里没做好，不是给赤瓜椒抹黑吗？哎，
11: 那叫什么？对，哎，
5: 那叫拼命三郎班啊？奋进班？哎呀，不好，哎，
10: 叫海鸥班。
5: 成为飞翔的海鸥，与官兵们一起守卫祖国，好啊。
12: 这个名字好啊！那我们就叫海鸥班。哎，好，
5: 我们是海鸥班。
12: 海鸥班，海鸥班，海鸥班，海鸥班。哎，我起的是我起的。
5: 好，既然叫了海鸥班，就要学习赤瓜椒精神。我们不能给海鸥班这三个字抹黑。嗯，
12: 对，说到做到。
13: 对
14: 对。
13: 老师。
5: 我们能为赤瓜椒战士做点什么吗？能不能把海鸥班的事儿告诉他们？好啊，那我们给赤瓜椒战士写信吧。
12: 好啊，阿海，你写，我们签名。
5: 我要写，你们也要写，每个同学都要写，表达我们的心情。叶雨花，
12: 到。
5: 这件事你来负责，写好的信我来寄出去。
12: 好。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跨越36年的通信》第一集，制作人巫肖磊，责任编辑叶兆明、王立涛，统筹曾丹华、李晶、李娜，文学编辑朱小丽、裘芳华、陈东尼，音乐左派，音响效果安峰、黄河，录音合成居刚、陈烨、罗天琪，剧中人陆杰由武术演播，丁国勇由鲍红海演播，吴富海由郑昌盛演播，叶雨花由陈欣演播，杜班长由启明演播，海哲由翟新月演播，生蚝由王宇演播，校长由静丹凤演播，大刘由安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一、苏有强、百合等。出品单位：中共宁波市委宣传部、中共北仑区委宣传部、宁波广播电视集团、北仑区传媒中心、大谢街道办事处。

0: 北京时间13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

0: 不是为了炫耀我的勇气和不怕死，但我在部队的时间里确实从没有为什么胆怯过。在新兵集训营，教我们射击的是一位从战场上下来的连长，人们都喊他独眼龙，因为他只有一只眼睛，另一只在一次战斗中被大炮震落在湄公河里。他从不向我们提起自己可怕的经历。有一次在我的要求下，他终于开口说，但说着说着突然闭上了他的唯一的一只眼睛，浑身哆嗦起来。看得出他是被自己的过去吓坏了，可我却一点也没有觉得可怕。在我看来，他所经历的似乎没有比肺炎折磨我的可怕多了。这场病可以说使我的心灵受到了创伤，也可以说使我心灵经受了锻炼。如果当时我们这些新兵中却有害怕去前线的，那肯定不是我。我几乎时刻都想去前线，去参加一场有名有姓的战争，以验证我的勇气和信念。我曾担心到了战场上，一些意想不到的可怕会使我胆怯，让人瞧不起，因而使我痛苦，却从没有想过会以这种方式不上前线，让我痛苦。
1: 战争在一天天的扩大，美国飞机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河内上空，不时撂下成堆的炸弹。人们很容易就闻到了从城里飘来的越来越浓的硝烟味儿。阿恩担心这样下去，河内也会沦为前线的，而韦夫却暗暗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从军需官接连不断来取被俘的忙碌中，韦夫知道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奔赴前线。他事后的每一样东西，一件衣服，一顶帽子，一条腰条，一双手套，甚至一根鞋带，都先后上了前线，而暂时没有去的也随时可能上前线。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手气和汗水已参加了无数次的战斗了，但这又能证明什么呢？只证明他没有亲自上过前线。阿恩常常炫耀地对韦夫说，
2: 啊，韦夫啊，你不知道，这是你的幸运呐。也许吧，不过如果让韦夫选择的话，他宁愿不要这个幸运。阿恩曾经这样警告韦夫说，啊，战场上飞来飞去的子弹随时可能把你的什么东西夺走，包括你只有一次的性命。韦夫不是因为追求名利，也不是出于厌世想死才上前线的，不是的，他只是觉得跟他一起来的人都上前线了，为什么独独把他撂在这个鬼地方呢？跛足的阿恩营长和可怜的唐老兵韦武，难道自己就真的这么没用？他的内心是多么孤独难受。

不知何方来的忧愁，那个在梦中写上我名字的忧愁，就像被折下的玫瑰花蕾，在无形的风中等待露水消失。花瓶是个多美丽的坟墓，但是没有墓碑，没有人哀悼。像风中张开的手，没能抓住飘逝的影子。没有人能阅读这个故事，没有人能够阅读一颗孤寂的心灵中流过的泪。

0: 那些还没有做的事，你们相信迟早都会去做；那些尚未知晓的事，你们也相信迟早都会知道。我在人间生活了27个春秋，我深知人类的伟大和自信，但也看到了人类由于伟大和过分自信派生的一些毛病。比如在现实生活中，你们总是将一切可以往后推的事情往后推。我在人间的时候也是这样，甚至我这方面的毛病比一般人都要大。有两件事足以证明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是我的婚姻大事，二是我上前线的事。你们知道这都是我想做的事，但就是因为怎么说呢，我要是知道我的生命是那么有限，也许我就会在有限生命里把这两件事情都做了。但我不知道，我是说我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会那么短暂，准确地说是那么脆弱。在我要死之前，阿恩流着泪对我这样又哭又骂道：
1: 狗日的，你还整天闹着要上前线，一身臭汗就把你的命弄丢了。你真他妈的没用，为父。
0: 说真的，以前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会这样流泪。阿恩呐，你这个傻乎乎的跛脚佬，你为什么要对我流那么多的眼泪呢？你不知道人死前是不愿意看到别人流泪的吗？那样他会死得很痛苦。阿恩，你现在在哪儿？我很想你啊。阿恩不是那种让人一见就喜欢的人，他有点自以为是，说话的腔调响亮又严厉，跟他的跛脚一点不相配。但是他是时间的朋友，时间从不出卖他，时间总是耐心地把附在他表面的一些不讨人喜欢的东西一点一点剥落下来，到那时候你就无法不喜欢他了。我后来真的很喜欢他。阿恩说的一点没错，我确实是被一身臭汗害死的。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依然记得那天是个什么样的日子。那是冬天，又是冬天。你们应该知道，10年前我就是在冬天里染上了肺病，差点死掉的。想不到过去了10年，这个季节还是杀气腾腾的向我敲响了死亡的丧钟。
2: 那天晚上，伟夫一如往常一样抱着收音机钻进了被窝，孤独的他养成了听收音机的习惯，没有收音机他还睡不着觉呢。因为伟夫总是找有女播音员的电台听，所以阿恩常嘲笑他抱的不是收音机，而是梦想中的女人。伟夫钻进被窝以后怎么了？他觉得身体有些不对头，头昏昏的，心里觉得很冷。跟阿恩说了之后，阿恩说：
1: 嗨，这么大冬天的洗冷水澡，谁会觉得暖和呢？我也觉得冷啊。
2: 可是伟夫说：
0: 可我觉得我好像在发烧啊。
2: 阿恩过来摸了摸伟夫的额头，说：
1: 好像是有点，不过没事的，你可能是累了，快把收音机关了吧，睡觉吧，睡一觉就没事了。
0: 我也是这样想的，就关掉收音机睡觉了。当时已经是凌晨4点多钟，这之前我和阿恩还有唐老兵一直都在忙碌着替陆军第179师发放冬季被服，他们几乎把半个仓库都拉空了，也把我们三个累惨了。我后来想，如果就这样回去睡觉，也许不会有事儿。但当时身上实在是汗流浃背，大伙儿都觉得应该去洗个澡。按规矩，这回该轮到唐老兵烧热水，但是唐说他太累了，干脆将就洗了个冷水澡就算了。当时我们刚干完活，身上热乎乎的，也不觉得冷水有多么可怕，就说洗就洗了。洗完澡，我躺在床上听广播，觉得被窝不像以前那样热乎乎，而是越睡越冷。 第二天中午，阿恩起床后问我怎么样，我觉得我身上在着火，我很想告诉他，但似乎已经开不了口了。不一会儿，我听到阿恩大声惊叫了起来。
3: 操，你怎么烫得跟火炭似的？伟夫，你醒醒，伟夫，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阿恩呢。
0: 现实总是喜欢重复，变化的只是一点点时空而已。我睁开眼，看到至少有三个模糊的阿恩在我眼前晃动，这感觉和10年前的肺病袭击我的时候如出一辙。

再伸手就能触摸的地方，却不能再靠近。一会儿是火，一会儿是冰，一会儿谁也不能够张开眼睛，害怕看见一个真实或者是幻影。在忧伤的泥土上，孤独的紫罗兰张开着黄昏。时间一夜之间就长出了第一，一束淡淡的青绿勾起了儿时的温柔，就像一个谁也不能够忘怀也不能够讲述的故事。

0: 人在昏迷中是没有时间的。我终于醒了，不知过了多久，也不知来到了哪里。明亮的玻璃窗户和窗户外的几杆树枝让我想起来，我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一位戴口罩的小姐对我的醒来表示出了很高兴，她的口音让我认同是回到了家乡。但她告诉我，这里是河内陆军总医院，我已经来这里快两天了。她一边摘下口罩，一边对我说：
1: 我看了你的证件，知道你是洛杉人，我是维普人。
0: 她说的地方离我家还不到10公里，那里有一家出名的动物园，洛杉的孩子没有一个没去过那家动物园的。战争爆发前，我有位表哥就在那家动物园工作。我告诉他我表哥的名字，他居然哭泣起来了。不用说，他认识我表哥，而且我表哥一定在战争中牺牲了。事实也是如此，就在2个月前，我表哥在吉埃山地阵亡了。他们曾经同坐一辆卡车到部队，相识也在那趟卡车上。战争让多少本来不相识的人变成了朋友，我也成了他的朋友。他叫玉。
2: 玉是韦夫有幸得到了医院郑重的治疗。英国人后裔布歇斯大夫几乎每隔2天就来探望他，并不断地给他做出新的治疗方案。布歇斯大夫是这里的院长，每天都有大堆的人的生命等着他去救治，他们大多从前线下来，胸前挂着各种各样的奖章，而韦夫只是一个普通的肺病患者，能得到如此优待，无疑是玉努力的结果。除了关心韦夫的治疗之外，玉还关心他的寂寞，因为韦夫患的是肺病，没有人敢跟他住在一起。他独自一个人被关在锅炉房隔壁的一间临时病房里，在寒冷的冬天，这里显得特别热乎，但热乎并不能驱散寂寞，唯一能驱散韦夫寂寞的是玉。他经常过来陪他聊天，一天接着一天，他们把关于洛杉和维普的话题说了又说。有一天下午，玉带着阿恩来看韦夫，阿恩还给他带来了维纳从塔夫寄来的信。信上维纳说他已经结婚了，丈夫是个机枪手，正在塔夫服役，所以他调到那里去了。他没有说起那里的炮火，只是这么提了一句：
0: 和我以前待的地方相比，这里才是真正的前线。我韦夫每天都在听广播，我知道当时塔夫吃紧的战事，但我不可能因此指责韦纳的选择。战争期间人的思想和平常是不一样的，何况韦纳去那里还有一个个人的理由，那就是和丈夫在一起。韦纳在信中还加了一张他和机枪手的照片，两人站在雄壮的机枪架子上。当我把照片拿给玉看的时候，他哈哈大笑起来对我说：
1: 我还以为是你妻子的来信呢，哎，这人是谁呀？
0: 我告诉了他那是谁。
1: 哦，那你妻子呢？
0: 玉有点迫不及待地问。阿恩在一旁替我回答，他装腔作势地说：
2: 他妻子，他有妻子吗？他应该有妻子，可事实上他连个女朋友都没有。韦夫，是这样吧？
0: 这是个令我难堪的话题，但阿恩不会因此闭上嘴巴的。他转过身去对玉发出了令我讨厌的声音：
2: 玉，你信不信我们韦夫至今还是个处男呢？
0: 我确实跟他这么说过，我说的也是实话，可我不知道他是不相信我说的呢，还是觉得这很好玩，经常拿他跟我开心。这个该死的阿恩呢，你绝对不能指望他守住什么秘密，他有一张比鹦鹉还烦人的嘴。可是玉对这话显示出了一定的羞涩，但只是一会儿
1: 很快的，他对阿恩这样沉吟说：“
3: 我知道你说的意思，阿恩，你是说韦夫还有很多事需要他去做，所以更应该好好的活下去。”
1: 后来有一天，玉很在意地问我阿恩说的是不是真的，我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这样反问他：“难道你觉得这不是真的？”说真的，我的性格和身体决定我生活中不会有什么女人。曾经有一个姑娘对我似乎有那么一点意思，但我现在连她的名字都忘了。这不是说我薄情寡义，我们之间本来就没什么。如果说有什么的话，也只是一种可能。我是说，我们之间可能会发生点什么，但由于我的怯懦，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他喜欢我做的衬衣，我们同去看了一场电影。黑暗中，他把我的手拉过去，一直握到电影散场。这是个令人想入非非的夜晚，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我一回家，父亲就盘问我，并警告我说：“
2: 听着，不管他是谁，一切到此结束，因为我们要对你的健康负责。”
1: 父亲说的没错，当时我身体还没有痊愈，谈情说爱确实是早了点，但问题是等身体好了，我又去找谁呢？父亲能帮我把他找回来吗？说真的，在认识玉之前，这个姑娘是唯一留给我美好记忆和思念的女人。后来我确实不知她去哪儿了，她从我的身边消失了，就像空气消失在空气中一样。

一条暗淡的伤痕嵌在大地的躯体上，一丝灰色的枯发贴着少女微波起伏的胸膛。她从哪儿来，又向哪儿去？背着重重叠叠的脚印，重重叠叠的脚印。云雾没有把你拦住，他们在你身后留下了淡淡的忧伤，忧伤，梦一般的忧伤，徘徊在渐渐消失的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55集。死者的声音，我的名字叫韦夫。
2: 韦夫，韦夫，韦夫。
3: 在战争中失去亲人是常有的事。1973年1月17号，姐姐韦娜阵亡的消息对韦夫的病情无疑是致命的一击。就在得知消息的当天夜里，可怕的高烧卷土重来。布切斯大夫来看韦夫，他在韦夫的床前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就走了。这是一个医生用沉默宣告治疗的失败。
1: 当天夜里，我烧得迷迷糊糊的，昏昏沉沉，突然感到了一丝凉意在我的脸上游动。我吃力地睁开了眼睛，看到玉正蹲在床前，深情地望着我。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目光。我预感到玉可能要对我说布切斯大夫下午没有说出的话。我握住了他的手，对他说，玉，你什么也不要说了，我知道了。布切斯大夫说你正在调动一切细胞和病魔抗争，这是好事。他使劲地握着我的手。发烧是好事，说明你的细胞很敏感，很有力量，你会好的。我无言以对，闭上了眼睛。黑暗中感到我的手被玉拉着放在了一团柔软的东西上，同时听到玉玉这样对我说：
4: 韦夫，韦夫，这是你的，你喜欢吗？
1: 我睁开了眼睛，看到玉的白大褂已经敞开，露出了一大片银亮的肉体，而我的手正放在他那高耸的胸脯上，银亮的柔软中，我以为自己是在

0: 但是玉告诉我这不是梦。他这样对我说，为夫，我相信等你的病好了一定会娶我的，是吗？所以我想提前和你睡在一起，你不介意吧？
1: 我睁大眼睛望着他，他坦然地站立起身子，抖掉了身上的白大褂，静静地钻进了我的被窝。这天夜里也许只有很短的时间，可我却知道了什么是女人，什么是死亡。三天后，我没有一点遗憾，只怀着无穷的幸福和感激，辞别了人生。

星光流泻淡蓝的天宇，梦张开彩色的飘带，缠住了森林里的杜鹃。狐狸踏着林腰的舞步走进树林，凤尾草拨动泉水叮咚的琴声。我相信美丽的传说都是真的，我也是王谷的幽灵，为明天的人们吟唱多情。

0: 我曾经以为人死后就没有什么可说的，其实我的故事、我的精彩都在我死之后。死亡就像一只开关，它在关掉我生命之灯的同时，也将我一向多病怯懦的形象彻底抛弃在了黑暗中。自从进了医院的太平间之后，我对自己的整个感觉发生了良好变化。说真的。 这里像我这样毛发未损的尸体并不多见，没有任何的伤疤，也没有惨不忍睹的苍老。吕处长是下午的晚些时候光临太平间的，与他一起来的有布切斯戴夫。我并不认识吕处长，我只是从布切斯戴夫的谈话中听到他叫吕处长，并知道他是个中国人，来抗美援越的。
1: 他们进来后，依次在每一具尸体面前停留查看。当两位站在我的面前时，我感觉吕处长似乎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高兴。嗯，他是谁？
0: 布切斯大夫简单的介绍了我的情况。
2: 完了，
0: 吕处长说：“
2: 就是他了，我找的就是他。”
0: 不一会儿，进来了一个老头。 他把我从架子上抽出来，抬上了一个手推平板车，拉到隔壁房间里。这里有点像个理发室。老头将我简单的梳洗一番之后，给我穿上一套干净的病房服。这一切令我明白，我即将去火葬场化成灰烬。可是我想不通的是，他们为什么不给我穿军装呢？难道我仅仅是个病人？ 从太平间出来，我被塞进了吕处长的吉普车。车子开开停停，颠来跛去。车窗外倾斜而晃动的天空正在一点点变得朦胧。我不知道吕处长打算把我带到哪儿去，但是我感觉要去的地方好像很遥远，甚至不在河内城里。 因为车子穿过了一条条嘈杂的街道后，又似乎在一条空旷的大道上自由地奔驰起来，这说明我们已经离开了河内。偌大的河内。

0: 难道没有一个火葬场？这个李处长是个什么人？医院为什么要把我交给他？他到底要带我去哪儿？一路上，我脑子里塞满了各种问题。车子终于停下来了，空气里有海水的味道和收音机的声音。还没等车子停稳，一位穿着中国海军制服的年轻人已经迎上来，替李处长打开了车门，毕恭毕敬的样子，说明他可能不是个军官，要不就是一个小军官。听说他是个江苏人，我因为不知道他的名字，一直就叫他江苏人好了。这里显然不是什么火葬场，在哪里呢？后来我知道，这是中国海军向我国临时租用的201港口。为什么要把我弄到这儿来呢？李处长下车后打开车门，指着我的脚说：
1: 就是他，我最多给你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后我在长江号潜艇等你。
0: 那个小江苏把我从车上弄了下来，搬到了一间明亮的房子里。在这里，苏对我进行了从头到脚的服务，甚至连鼻孔毛和牙垢都做了认真的修理。这件工作足足花了他半个小时。作为一具尸体，我想大概起码得将军一级的或者是名人才可能有这种待遇吧。事情真的越变越奇怪了。苏替我修理完毕之后，开始给我着装，穿裤衩、护膝、内衣、内裤、袜子、外套，一样又一样，一层又一层，从里到外，穿的全是海军的制服，而且还是军官制服。当个海军倒一直是我的梦想，但是谁能够想得到死后会以这种方式来实现梦想呢？更叫人奇怪的是，最后苏还莫名其妙地给我戴上了一条白金十字项链，大概是护身符吧，还给我戴了一只名贵的手表，是法国牌子的，把我包装得这么贵重，哪像是要送我去火葬场啊。
2: 有些故事是不能说的，有些故事是不能不说的，有些故事是被遗忘的，有些故事是不该被遗忘的。走进卖家的绝密701，深入智者心灵，与他们的灵魂和命运对话，解密不该被遗忘的故事。
0: 如果我没死，这样子倒是很适合去参加某个高档的宴会呢。当然，宴会是不会参加的。整装完后，我被送上了长江号潜艇。吕处长对苏的工作深表满意，他一边转身然后看着我，一边肯定地说：
1: 不错，我要的就是这个样子，很好，像个大学教授的儿子。
0: 我想我父亲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成功的小商人，什么时候就变成大教授了？事情发展到这时候，我基本上明白，他们一定是想拿我去顶替哪个大教授的儿子。唉，他比我还不幸，死了连尸体都没找回来。现在大教授想和儿子告个别，所以他们就得找我去顶替一下了。我可能和大教授的儿子还有点像。唉，世上怎么什么奇事都有啊。我正在这么想着，李处长和苏已经悄然离去了。我估计大教授可能马上就会到，也许他们这会儿正在去码头迎接大教授呢。这边离河内不近呢，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不过他选择晚上来那是对的，因为这时候美国飞机一般是不会出动的。尊敬的大教授，虽然我不是你的儿子，但是此刻我和你一样爱着你，一样的希望你平安。

0: 潜艇晃晃悠悠的，不知带我要去哪里。从来没坐过潜艇的我，想不到潜艇晃晃悠悠的感觉还那么美妙。我简直可以说，这种感觉跟摇篮的感觉没什么两样。我仿佛又回到了襁褓中，迷迷糊糊的迎来了死后的第一次睡眠。对一个活着的人来说，没有谁会记得他的第一次。第一次看见的颜色，第一次听到的声音，第一次来临的睡眠。但对于一个死人来说，所有的第一次似乎都在他的等待中发生，所以也都在记忆中。我不但记住了我第一次是怎么睡着的，还记住了第一次是怎么醒来的。告诉你吧，我是这样醒来的。有人闯进门来，不小心撞倒了立在门边的衣帽架，发出的声音把我惊醒了。这个人我并不认识，但样子像个水手。他进来后二话不说地将我拽下床，拖出去，拖到一扇半圆形的舱门前。不一会儿，我就听到了吕处长的声音：“
1: 把海图拿来。”
0: 这时我已看见吕处长，他刚从过道那头走过来。苏将海图递给了吕处长，也许是因为潜艇摇晃的缘故吧，两个人索性蹲下来将海图铺在了我的身上，仔细查看起来。
1: 我们现在在哪里？
0: 在这儿。苏指了指海图。吕处长，这里就是白家湾海滩，我们现在距离它大概有10海里。
1: 现在风浪情况呢？
0: 很理想，按照现在的风浪和风向，天亮前肯定会冲上海滩的。这时候吕处长看了看时间，对水手命令说：“
1: 行动吧。”
0: 水手就打开了舱门，奋力地将我这具尸体推出了潜艇。我就这样坐着海浪的轿子，在蔚蓝的大海上飘啊飘。
2: 为夫，为夫，为夫，为夫！
0: 我还是那个裁缝的儿子吗？还是那个守仓库的小兵伟夫吗？大海啊，你真的是我最后的归宿吗？

让一缕思虑，一缕黯淡，抹自高高的云间。等待我的是远方的云朵，还有夕阳，把云彩织成缤纷的花环。我伸开的翅膀变成了美丽的花瓣，在夜空里失落了。心依然在呼唤黎明的归还。

当风浪像吕处长期望的一样，将伟夫的尸体冲上白家湾海滩之后，很快被当地的两名渔民发现了。尸体的身份，越南海军官员，引起了驻地美军当局的重视。一个调查小组迅速地赶到现场，将这具尸体带到附近的一个机关里，从头到脚进行了搜身检查。他们一定是想从这具尸体身上搜刮什么军事情报。他们从这具尸体上搜出的东西有一本海军军官证，证明死者生前是越南海军参谋部特勤处胡海洋参谋，一张上面签有雪儿芳名的倩影照，和他的两封情意绵绵的情书，一封家信，

0: 信中流露出死者父亲是个有政治影响力的大教授，一张银行催款的欠款单，表明主人是个挥霍无度的纨绔子弟，一封绝密信件，写信人是当时中国援越陆军某部队的二号人物，收信人是援越海军某部队的头号人物。信中透露了他们陆军即将从第四防线向美军发起进攻的计划，要求海军予以配合。同时，信中还提到，为掩护起见，他们陆军将在第七防线进行一次演习行动。
1: 我一直不知道自己身上有这么多的东西，尤其是还有一份价值连城的绝密军事情报。与我身上的情报相比，我的尸体是无足轻重的。不过，也许是我提供情报有功吧。美方就地寻到了一处墓地，将我埋葬了。墓地就在大海边，不绝的潮水每天吵得我不得安宁。好在这样，我每天都可以遥望我的家乡。一个人待在自己的家乡，也许不一定会觉得家乡对他有多么重要。只有离开了，才会知道家乡对他是多么的重要。我的墓前冷冷清清，我的心里一直惦记着美军对我的提供情报的处理情况。大约半个月过后，我冷清的墓前突然飘出了玫瑰的花香。我睁眼一看，是一个穿着长风衣的女人立在我的墓前，手中捧着一束玫瑰花。我并不认识他，而且在这个鬼地方也不可能有谁认识我呀，所以我想他一定是站错地方了。但是他一开口，我便激动不已，因为他说的正是我一直惦念的事情。他说，美军从我身上搜到情报后，并没有什么怀疑，立刻将纠集在第七防区的大批海军调到第四防区。然后，当美军的调访刚刚结束，我们的部队就向他们第七防区发动了闪电般的进攻，并一举夺得了胜利。最后，他这样说：“尊敬的胡海洋参谋，李处长要我代表中国军方向你致以崇高的敬意。您为您的祖国立下了卓越功勋，您的祖国和祖国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您的。”我说，我不叫胡海洋，我叫伟夫，伟夫。但是，他怎么能够听得见我说的呢？又有谁能够听见我说的呢？让一个死者的声音，从一个逝去的冰冷的世界，穿越到充满生命活力的现实世界，真的是太难太难了呀。我不知道上帝给我设置这么个大的困难，不知是在考验我的耐心，还是为了向我说明什么。30年来，我一直都这样喋喋不休地诉说着，不纠正这个冒名顶替的错误，我的灵魂也一刻得不到安宁。
2: 伟夫，
1: 那个叫吕处长的中国人，现在你在哪里呢？
3: 下雨了，蘑菇撑开彩色的伞，在大树下做美丽的梦，洁白、浅黄、朱红。让我们也张开希望的伞吧，走过朴素、宁静、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56集。神秘的银发老人金深水。
2: 701行动局老地瓜老吕，30年前抗美援越时的杰作，冒名顶替，用越南青年韦夫的尸体

上戴一顶黑色的礼帽，手上还握着根凄凉的拐杖，跟电影中的人物似的。老吕的门大概从来没有被这样的人敲开过，便问来人找谁。他伸手一指，笑着说：“哈哈哈哈，找他。”说着，他指的是老吕。老吕纳闷地看着他：“你是谁呀？找我有什么事？”那个人爽朗地大笑着说：“哈哈哈哈哈！狗日的，你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你的上线呐！”这真正是一次久别的重逢，前后相隔40余年。两人相认后，是如何兴奋激动，然后又是如何重温旧事，诸如此类，此处不表。我只想尽快地转入正题。正题是什么呢？是半个月后，老吕突然从江苏给我打来电话，说：“如果你这个记者想听金深水的故事，就立刻动身去福州。金深水将乘明日上午的飞机去福州。老吕希望我马上出发，先他到达福州，到机场去接他，并且陪同他去找一个人。”听得我云里雾里的，不过后来我总算弄明白了。原来金深水此次回来是想寻找一个人，老吕知道这个人现在是在苏北某地，所以几天前两个人就赶到了那里。但是到达那里之后才得知，那人其实是在千里之外的福州。那人是一个中年妇女，我们找到她的时候，她一个人在家，刚吃过午饭，正准备午休。现役军人，穿着军装，但说话温文尔雅，对人客客气气的。我敢说，他一定做梦也想不到，这天下午与我同来的这位神秘的银发老人金深水会跟他讲起这么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这位女军人母亲的事情，也是701行动局早期的一些事情。我叫金深水，我从美国来，我是你母亲的战友。我说的是你亲生母亲，不是你家乡的那个母亲。你觉得我说的很荒唐是不是？是的，这是我想得到的。我今天才从你的家乡来，会见了你现在的父母。临别的时候，他们再三要求我别来找你，我理解他们的心情。确实，事情到今天才来提起来实在是晚了，你接受不了，他们也接受不了了。也许我要是早来30年或是20年，他们就不会有这样的愿望了。可是我迟迟不来，他们一定以为我死了，所以就打消了失去你的思想准备。但是我还是来了，告诉你事实真相是我一直的愿望，也是你亲生母亲的愿望。我知道在今天，在你自己都已经做了母亲的年纪里，我一个与你素未平生的人，突然跟你提起什么亲生父母，你一定不会相信的。你可以看出我已经很老了，死亡对我来说是转瞬之间的事。你看这满把皱纹的老脸，还有这手杖，这样一个老人扳着手指计算着末日的到来，同时要扪心自问一下，什么事情应该在你生前把它完成，否则死不瞑目啊。好，就这样，我想到了你，想到了你母亲，想到了让你知道事实真相，就是我此生此事该做的最后一件事。这件事我必须做。我是这世上唯一掌握你秘密的人，包括你现在的父母，他们对你的身世也是一知半解的。他们能告诉你的，无非是多少年前我一个国民党上校军官在怎样一个

0: 夜晚怎样将你委托给他们，他们又是怎样把你带回到那个小镇，怎样抚养你等等，而你背后的很多真情他们是不知晓的。是的，我是个地下工作者，而且藏得很深，在国民党心腹机关保密局，我叫金深水。在国民党军队里，这名字一度发出过铿锵的声音，就像总统府的一块玻璃被砸碎似的，引人注目又令人不安。看不出来，让你随便一眼就看出来，那还了得？不要是说你，就是你现在的父母，他跟随我那么多年，我几乎就在他眼皮子底下工作着，他都不知晓我的秘密身份。这次我向他说起，他简直不相信。是啊是啊，我早就认识你现在的母亲，她是我的一个远房姨娘的女儿，40年前因为逃婚离家出走找到了我。当时我在杭州警官学校，也就是戴笠的人才基地当教官，而且刚做父亲，家里正缺少人手，我就把他留在了家里，以后就一直跟着我，帮我带孩子做家务，直到1949年3月9号的晚上。你看，我记得多清楚，就在那天晚上，我把你从监狱里偷出来，交给我的表妹，你现在的母亲。就是那天晚上，我表妹离开了我，一只手抱着你，另一只手抱着她自己1岁多一点的儿子。那时候，你才4个多月，不可能有记忆的。
1: 在金深水老人的记忆中，多年前那个晚上，天也像现在一样下着雨，4个多月大的小女孩被他装在一个行李袋里偷偷地拎回了家。一路上他提心吊胆，生怕孩子随时啼哭暴露自己的身份，可这孩子很乖，始终没有哭一声。可是到家一看才发现，真的是可怕呀，行李袋的拉链拉得太紧，中途又没有给他透气，孩子差点就闷死在里面了。就是那个晚上，刽子手毛人凤下令杀害了小女孩的母亲，亲生母亲。那天是1949年3月9号，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前夕。

在这深沉辽阔的梦乡，一声柔情的呼唤萌动了金色的火焰，历史正往幽暗的王国沉没，铺下一片永恒。我沿着他愤怒而弯曲的躯体抚摸出生的明天，那时太阳的小船漂泊在遥远的地平线上，风已经跨越远方的河流吹散岁月，云在天际奔腾。

0: 说真的，我已记不太清楚我第一次是怎样听人家说起你母亲的，好像是在理发店，我的联络员，一只脚有点瘸的老头，是个苏北人，没有家小，只有一个哑巴徒弟。他开着一家理发店，却是我们传递情报的地点。有一天，我去理发室和往常一样，我以老客人的身份和他寒暄，闲扯中夹杂着理想的暗语，问他近来生意如何。他以一种我期望的声腔喜滋滋地答复我：
1: 嘿嘿，长官啊，我真的是很有福气呀，最近我又有了一位像你这样的客人，一位有身价的人，他认准我的手艺，常来找我理发呀。
0: 我立刻明白，他在告诉我，我们又多了一个同志。我说：“哈，恭喜你啊！”
1: 哎，哪里哪里，要恭喜的是您呐，长官。听说您又添了薪，是高升了吧？
0: 这就是说，这位同志很可能将直接与我发生联系。我马上感到了体内高涨的热烈情绪。从理发店回家，我几乎紧急地取出了老头在替我洗头时塞入我衣袋里的纸片，是半张32开的信签，上面这样写道：
1: 鸽子已打入厢房，近日渴望一见，街头暗语，鸽子向你打听他老乡，一位你处姓秦的参谋，你如实回答即可，握手。老梅，1947年5月7日。
0: 厢房指的是国民党保密局。说真的，我真的是做梦也想不到，这一天既没有预兆，也没有暗示，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平常的。然而，却是我多年梦想实现的日子。这个日子太伟大了，有一种神灵降临的奇妙。我既觉得难以相信的困惑，又感到不能不信的快活。现在我知道了什么叫幸福，就是你梦想的东西在你意想不到甚至没有意想到的时刻出现，那就叫幸福。这种感觉是真实的，也是深刻的，就像一把刀子在你骨头上刻画一个象形文字一样，使你身心癫狂，瞬间的感受成为绵延的记忆长河中一个闪光点，永远光芒四射，鲜活如初。
2: 金深水老人当时在国民党保密局工作，这是国民党的一个秘密特务机构，负责暗杀、收集情报、通讯等任务。1932年春天创建于南京，开始名称叫做中华民族复兴社特务处，后来一再发展扩大，改名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总部就设在重庆，下属各省市均有战区，组织庞大，声势吓人，权力至高。特务头子戴笠一直为该机构的头领，以阴险毒辣著称，深得蒋介石的器重。在他的统治下，军统局势力一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46年10月，戴笠丧生不久，军统局整编为国防部保密局，简称保密局，总部由重庆迁到了南京，国防部二厅厅长郑介明担任局长，毛人凤屈居副局长。一年后，郑被毛挤走，毛人凤升任局长。这个机构素来是老蒋喜欢的一只黑手，也是我党地下工作者的死敌，先后有不少组织遭到了破坏，许多同志惨遭杀害，包括著名的吉鸿昌将军、郑义达、张禄平等人。一年春天，从南方的竹林里出来了一个骑马的人，满脸胡子和深刻的皱纹，穿着油亮的对襟衫，腰上别着一把枪。人们是这样传说的，说他叫张卫林，曾经是一个乡绅的保长。 就是这个人成为我党第一位深入军统内部的地下工作者。
0: 金深水老人说，我已经忘了他是怎么认识我，并且发展我成为他的同志的。

0: 我总觉得他身上有点梦一样的气息，现在想来仍有这种感觉。在我的记忆当中，他有一张夸张的阴郁的脸，看起来有点阴险，却十分的亲切。这大概就是梦的效应吧。我知道他曾在江西红区工作多年，在那里脱掉了他油亮的对襟衫，加入共产党，后来转入秘密战线，现为杭州国民警校学校电讯班八期学员，毕业之后打入军统，在电讯处总台工作。仅仅几年时间，也许是三年，他先后发展了我、杨晃、冯伟庆、安运、赵立等六人成为他的同志。那几年，我党在军统心腹的地下工作十分得力，军统的诸多声音回荡在延安的上空，成为我军克敌制胜的秘密武器。回忆这些，总让我感到无比的激动和幸福。但是谁也想不到，1941年春天，张卫林因工作上的一个小小的失误暴露身份，借此戴笠在军统进行彻底搜查，人人过关。结果张卫林发展的杨晃等五位同志全部被捕，四年之后被杀害了。当时我已经离开了军统总部，在下属的杭州警官学校当教官，让我避开了这次大搜查，成为唯一的漏网者幸存下来。后来我在警校秘密招收共产党的学生，希望他们毕业能够再次打入军统总部，把尖刀再次插入敌人心脏。但是张卫林事件之后，戴笠这只老狐狸戒心艰深，用人慎之又慎，非亲信不用，我们的同志一个也插不进去。相当一段时间，军统内部没有我党的地下工作者，没有我们的一条内线。
1: 1945年秋天，组织上命令金深水再次重返军统。1946年秋天，戴笠丧生不久，军统迁至南京。不知为什么，当时组织上没有能够及时的与金深水取得联系，加上初来乍到，人生地疏，一时间金深水的工作几乎陷入了绝境。
0: 我当时多么需要组织啊！我期盼着，想念着，就在这样困苦中度过了无数个延长了的白天和夜晚，最后终于盼来了你的母亲，鸽子。鸽子，是你母亲的地下工作代号。

红裙子的梦在草地的柔绿里消失了，白帆的梦在海天的蔚蓝里飘远了。我也是个梦想，在苍茫的大地洒落了。我是天空湛蓝的怀念里一片舒卷的白云，相思树茂密的林荫中一声悠远的啾啾。我是枫叶上滴下的一片柔情，是红柳上闪烁的一串青。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57集，炙热的金姑娘，鸽子。
2: 金深水老人至今都记得1947年，他与女孩母亲鸽子第一次接头是在保密局的一个周末舞会上。戴笠在军统曾经有过一个规定，战争时期禁止结婚。然而这个规定不是禁欲主义的，军统的舞会每周开放，而且绚丽多姿。那里的人个个色胆包天，厚颜无耻，乐于争风吃醋。他们把枪藏在裤袋里谈情说爱，像所有的光棍男人一样热情洋溢，求胜心切。他们用惯常的花言巧语撩人心魄，有时也使用一点职业伎俩，比如说穷追不舍，不择手段。女人很少在他们面前坚贞不屈，女人总是有些轻薄，或许说有些软弱。他们把攻占的山头一个个带回自己散发着死亡和恐怖气息的寓所，把枪压在枕头下欢度良宵。早晨醒来，他们收拾起夜里的一切甜蜜和情爱，开始盘算另一处阴谋，杀人的阴谋。戴笠把这帮走狗训教得服服帖帖，忠心耿耿。戴笠身亡之后，尽管人走茶凉，但是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固有的传统，男人照样不要结婚，舞会照样的绚丽多彩。
1: 金深水说，那天晚上我几乎有种预感，老早就去了舞厅。因为去得早，我捡到一个理想的座位。我妻子嫌得太显眼，想换个偏一些的位置，被我拒绝了。我想今天晚上我就是要显眼的让大家都看得见。我妻子不理解我的话，但是这不影响她听我的话。这大概就是一个地下工作者最好的妻子。我妻子是个宁静的四川雅安人，有一头雅安人应有的乌发和一张白脸。据说雅安的姑娘以温良和美德著称，受了气只会哭，柔弱似水。当初张卫林跟我妻子一面之交之后，就告诫我不能发展他做同志，理由是他目光充满了顺从意识。妻子一直不知道我的隐秘身份，然而延安知道，他曾经帮我们做过好多事。
2: 和往常一样，舞会总是弥漫着强烈的世俗气息，女人个个脂颜粉面，娇柔造作，妖里妖气。男人一个比一个慷慨大方，能说会道，个个都像绅士。在一曲曲音乐声中，金深水将舞池里所有脂面粉脸一一的窥视。有一张放大了的苹果脸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那个脸蛋儿，他几次旋转着在看他，目光亲切温暖。莫非此人就是自己的同志鸽子吗？正在这样想着的时候，他突然发现那女人的目光一下子变得淫荡，虽然就那么一下，那么一瞬间，但是已经叫他感觉恶心透顶，好像吃苹果一口咬

找出了一个绵绵虫似的。哦，此人很可能是个妓女，在军统的舞池上，这样的女人好似饭桌上的苍蝇一样，稍不注意就会停落在你的碗沿上。

0: 金深水说，舞会中场休息时，我去厕所方便，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一位姑娘，很年轻，很出众，穿一套白色的长裙，在霓虹灯下耀眼得令人炫目。她正在跟我的妻子交谈着，我走过去，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掉头，声音有点发嗲地问我妻子。
1: 这是您先生吗？
0: 我的妻子点了点头，很矜持的。她很快站起身来，让我坐，还说了一句客套话。我说，没关系，我在抽烟，想站一会儿，你坐吧。他又坐了下去，给我妻子看他黄灿灿的金表。我妻子懒懒地看，已经有点看得出有些不耐烦了。这时，我好奇的目光透过烟雾向他瞥去。只能说，她有一张漂亮的脸蛋罢了。我对漂亮的女人向来不太有好感，也许是出于一种嫉妒心理，也许是由于经验的教唆。我相信，漂亮在女人身上，就像武器在男人手里，总有一天会被他们使用的，恶毒的使用。这是我家乡的一句话，你应该听说过。但是我很快发现，这个人的脸上同样有种梦的气息。漂亮仅仅是停留在表面的认识，非但不深刻，也许还是错误的。有那么一会儿，我看到他的眼睛，就像看见风一样的看到他的目光。同时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大片宁静的，几乎是抽象的草原和一条清明的小河。河水里波动着鹅黄的阳光，我知道，这都是我关于家乡的诗情的记忆，它们经常出现在我感受斯特劳斯甜美音乐的心灵里。现在，它为一种目光所唤醒，我感到热烈，感到身体里有种东西在刻薄的燃烧。我贪婪地窥视着它，希望领会它外表的真正含义。

红裙子的梦在草地的柔绿里消失了，白帆的梦在海天的蔚蓝里飘远了。我也是个梦想，在苍茫的大地洒落了。我是天空湛蓝的怀念里一片舒卷的白云，相思树茂密的林荫中一声悠远的啾啾。我是枫叶上滴下的一片柔情，是红柳上闪烁的一串青梅。

0: 不久，金山水似乎又有新的发现，他觉得眼前的这个女人，漂亮女人，不像他开始看到的简单无趣，而是神秘的、复杂的。要看透这个女人，几乎需要对她面部进行一个分割。在她脸上有两样东西十分醒目，一双眼睛和一对酒窝。当你注视她的下半脸时，那对甜蜜而快活的酒窝，就会使你看到一张漂亮的脸蛋儿。她亲切，她成了一个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少女，外表热烈，内心简单。也许稍有钱财的男人就能得到她的爱。然而，当你目光渐渐上移，凝视她的双眸，久久的凝视，你就会困惑地发现一种智慧。成年人的智慧正在他的脸上悄悄地增长，冷静深邃成了他的全部。无聊的男人将为此懊丧，因为他们害怕智慧的考验。从这张面孔上，金深水看到了两个有明显差距的世界：一个带着戏谑的放纵，表达着他的情感；另一个却是在压抑的呻吟，压抑和孤寂。使他变得敏感多疑，留下了忧郁、伤感的印记。当把这两个世界融会贯通，金深水就觉得他神情之中流露出来的是一种高尚的风流，一种凝重的娇态，不是出发的娇态。
1: 金深水说：“这时候，我几乎渴望他掉头向我打听他的老乡，因为我已经承认他是特殊的。”我希望他就是鸽子。突然，他装得像刚记起来什么似的，转过身来，同时换了个眼神儿，这样问我：“
2: 上校，我想打听一下，你们二处是不是有一个桂林人，姓秦啊？他可是我的老乡啊！”
1: 天哪，果然如此！我极力掩饰住内心的狂喜，平淡地告诉他。是有个姓秦的人，叫秦时光，是中校参谋。又一支舞曲响起时，我注意到姓秦的好似一只饥渴的苍蝇，始终围绕在你母亲身边，脸上堆满了夸张的微笑。我可以想象。你母亲刚才一定是在他身旁故意夹杂出一两句浑浊的桂林话，他便发现新大陆似的迫不及待地迎上去。这个从桂林乡下来的穷小子，一个臭皮匠的儿子，我深悉他虚荣和贪婪的本性。有人恶毒地攻击他，说他眯起的双眼，他生有一双鼠眼，从来只为上司和女人发光。我想这种评价除了有点夸张之外，更多的是贴切。他确实是这样的人，不可怕，但可恶。我不知他是怎么混入军统，并且一再受到关怀，始终滞留在总部吃香喝辣的。有人想赶他走，赶不下去。后来，我故意和他打招呼，把他喊过来。我知道，这样他一定会炫耀的。把你母亲带过来介绍给我的，同时也一定会讨好的，请我妻子跳舞，然后我便毫不掩饰的牵起你母亲的手，与她一道旋入幽暗的舞池。分手的时候，我的右手从你母亲潮湿的左手间接回了一张纸条，我把这只庄严的手伸进口袋，掏出来一块擦嘴的手帕，一举一动都是。人皆有之的，但是却贯穿了深刻的内容。我们的配合一开始就显得惊人的默契。
0: 在金深水老人的记忆中，那天晚上天上有一轮银质的明月，月光像水一样的铺开在大街上。整个城市显得格外宽敞。回到家里，走进书房，他发现月光早在这里静静恭候他。他的出现 使月光微微颤动了一下，好像它是水做的。但即使是水，他也没有感到惊异，他只觉得宁静，而且这种宁静几乎是完整的，他甚至都不愿意打破它。就在月光下仔细地阅读了女孩母亲鸽子给他的纸条。请你尽快弄清一号监狱新址和关押在里的张世雄等同志行刑的具体或者可能的时间还有地点，三天后参加红楼会议。

在海的细语声中，一粒闪烁的泪洒在月亮的嘴唇上。时间的青藤穿越小屋的石壁，结出一粒粒红豆，如天空洒落的星辰。既然已经消失，就不会再死去。让我们的手伸过岁月，像绿叶那样握在一起，走向永恒。

0: 金深水说：“姑娘，我与你母亲第二次见面，就是在3天后的红楼会议上。红楼会议其实没有在一幢红楼里，而是在一辆白底红字的救护车上。我到南京以来，还从未参加过什么会议。3天来，我把这个会议的地点、人员琢磨了又琢磨。到时间，我几乎迫不及待，然而又有点犹豫地向大会胡同走去，在那里将有人带我赴会。8点半钟，一辆呼啸而来的救护车突然在我身边刹住，有人打开后门，将我紧急地拉扯进去。起初我还以为是出事了，车上躺着一位伤员，头上缠着一头浸着血迹的绷带。只露出了一双亮晶晶的眼和一张小巧的嘴，但是车子刚开动，那个人却轻巧地坐了起来，用目光向我亲切致意，并伸出玉手跟我握手。这个时候，我才看出伤员正是你的母亲。作为我到南京以来参加的第一个会议，我记得真切。会议有6位成员，包括驾驶员，我是最后一个到的。我上车之后，他们跟我一一握手，但并不自我介绍。我注意到，他们都是我不熟悉的，包括你母亲，缠一头绷带也让我陌生。车子驶出黑暗的胡同时，你母亲想把下巴上的绷带扯下来，有人却说：“别扯。”
1: 金深水老人回忆，这个人就是会议的主持人，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说话有点北方口音。他自称是老 A。老 A 就是当时在南京地下组织的头脑，从中央下来，是一名中央委员。在这么一个小小的会议上见到他，金深水很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不过后来知道这个老 A 并不是真正的老 A， 而是代表老 A 的老 A。这种老 A， 他想当时在南京也许有2个、3个，甚至更多。会上，老 A 首先明确，红楼小组从此成立，今后将不定期聚会。这个消息很鼓舞金深水，有一种投入组织怀抱的温暖感。然后老 A 分析了国内形势，指出国民党已再度挑起内战，战争的风雨一时也许停不下来，大家要做好长期埋伏的准备，打持久战。在布置任务的时候，老 A 说以后工作的重心要转入收集军事情报和在工人中组织武装队伍这两个方面。说着，突然有人插嘴说：“那以后学生运动是不是就不搞了？”金深水不记得老 A 当时是怎么回答的，也许没有回答。提这个问题的是个青年，书生模样，但性子似乎有点急，提问的方式也不机智，几乎马上让人猜想到他是个学生。他的眉角有

0: 有一块猪肝色的红迹，这对他做地下工作似乎不大有利。后来年底的会上，金深水就没有见到他了，听说是被捕了，不久又听到他被暗杀的消息。他是这个小组中最年轻的同志，却是最早遇难的。一个暗号叫红胡子的山东人是几个人当中年纪最大的，也许是50多岁，额上有一缕白发，暗示他古怪的性格。金深水和他在那天的会议上闹了一点不愉快，但起因已经记不清了，也许是为了营救张世雄等人观点上有分歧吧。他后来很快就离开了大家，据说是去了上海，也可能是无锡。坦率地说，金深水不大喜欢这个人，他觉得此人身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傲慢和怨气。还有一位同志当时坐在金深水的右侧，是一个魁伟的人，25、6岁，长着一头神秘的红头发，也许是染的吧，记不清了。他乔装车上的医务人员，穿着白大褂，并且有一个医生的暗号叫一把刀。他在那天的会上几乎没有说一句话。很不幸，这个一把刀几乎就在南京快解放的前几天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因拒捕而被乱枪打死。
1: 金深水说，现在我又看见了你母亲，她坐在担架上，在我们中央，一身坚硬的黑色衣服使她显得凶冷离群，而头上的绷带，我刚才说过，使她显得圣洁。所以总观起来，她那天身上有一种圣洁的冷漠和敌意，她一直缄默不语。我以为他今天不打算发言了，但是车子从郊外回来的路上，也就是会议的最后十几分钟里，他突然表示他挨到最后讲是想多讲几句。
2: 星光流泻淡蓝的天宇，色的飘带缠住了森林里的杜鹃，狐狸踏着林腰的舞步走进树林，凤尾草拨动泉水叮咚的琴声。我相信美丽的传说都是真的，我也是亡古的幽灵，为明天的人们吟唱多情。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4: 汉朝帝王史话，灵帝刘宏。这个桓帝刘志驾崩了，这国中不能一日无君呢、这刘志没儿子，没有后人，那么谁来继承这九五大位、万里江山呢？这宦官们就把这老刘家的宗谱拿出来了，一针一针往下查呀，最后找到了一个刘宏12岁的小男孩。哎，就他当皇上吗？这个刘宏的曾祖父是河间王刘开，他的父亲谢廷侯刘长与桓帝刘志是堂兄弟，那么这个刘宏呢，就是桓帝刘志的亲堂侄，那侄子门前站不算绝后汉。哎，就他继承着大汉万里江山吧。就这么样，在公元168年建宁元年正月20日，呼啦朝文武百官就把刘宏迎进了京都，第二天就登基坐殿，这就是汉灵帝刘宏。这个刘宏才12岁，没有治理朝政的能力及经验，小孩啊，那怎么办呢？就由那窦皇后，现在是窦太后，执掌朝纲，把持朝政。

当皇上那时候，那李贵人和窦贵人谁来当皇后，那是宦官们支持窦贵人，使窦贵人当上了窦皇后，所以他们的关系很近。可现在这窦太后执政了，满朝当中都是老窦家人了，这无形当中这个窦太后跟这宦官集团就翻脸了，就有点矛盾了。一开始小摩擦，后来大摩擦，再后来这火药味就十足啊。因为这宦官集团特别以武侯为首的，像单超、徐晃、陈清、左官、唐衡，那把持后宫啊，这后边必须得宦官说了算。那窦太后就感觉到非常讶异，所以他就跟父亲窦武、哥哥窦绍、弟弟窦成说了，说我这个太后当的不自由，在后宫里啊受他们的压迫威胁，你们得想招。那么这个窦氏集团以窦武为首的，就是窦太后的爹，跟这个宦官集团也有摩擦，那能没有矛盾吗？舌头哪有碰不到牙的。为了自身的利益啊，老窦家这伙人就开始开会，干什么呢？要铲除宦官集团，杀掉这单超、徐晃、陈清、左官和唐衡，把他们干掉。就开会在家中，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结果这个密商量这事儿的时候，这风声走漏了，他们在屋里合计，咱们带着兵冲进皇宫，把这些宦官们，特别以武侯为首的，全都杀掉。哪一天行事呢？哎，正合计呢，他们老窦家有个家奴，这个家奴他爹磕头，二大伯子，三弟，四小姑子，六姨夫，就是那单超。说怎么他六姨夫是单超，他姨夫不太监吗？哎，我前文书交代过，在东汉年间呢，这些宦官们呢妻妾成群呢，你别看性机能没了，但有一点，为了补这个缺陷，娶了好多老婆壮门面，所以这单超就是老窦家家中那奴才他六姨夫。这个奴才一琢磨，我得赶紧把这情况禀报我六姨夫，我六姨夫有危险呢，这就跑到皇宫，把老窦家密谋要杀掉他们这些事儿跟单超说了。单超一听啊，怎么的，老窦家，想在我们脑袋上开刀啊？立刻召开紧急会议，这就把徐晃、陈清、左官、唐衡找来了。这太监们就开始秘密商量怎么办，先下手为强啊，后下手遭殃啊！哎，咱们跟老窦家鱼死网破呀，早晚是一场大仗啊！现在他们已经商量要对咱们下手了，他们把屠刀都举起来了，所以干脆咱们来个一不做二不休，铲除老窦家。这时候那左官就说了，咱们手中没有兵权呢，人家老窦家手中有兵啊，那怎么办呢？咱们必须得调这御林军呢，这皇宫里头有10000多御林军，那足可以对付老窦家。可是调御林军必须得有皇上的圣旨，否则的话办不到。没事儿，劫持皇上。你说这些宦官们得多大的胆子，多么猖獗，就拿了宝剑，愣把个12岁的小皇上刘弘给劫持到偏殿，用剑尖点指皇上，下圣旨调御林军杀老窦家。吓得12岁小刘弘啊是哆里哆嗦呀，他哪见过这阵势啊。他一琢磨，这皇宫里这太监咋这么那个呀，啊，这么厉害呀，我的妈呀，下圣旨吧。这就下了圣旨了，这在东汉史上是有名的灵帝朝宦官宫廷政变。这把这圣旨一下，太监们就拿着圣旨调御林军。这个御林军这个

0: 首领啊，姓简，单字名硕，叫简硕。这个人跟老窦家有矛盾。他拿过圣旨这么一看，赵师说调御林军，即便有皇上的圣旨，也得通过三公的同意。他也没管别的，也知道这里头有毛病，也没多问，立刻带领10000多御林军呢。就这一日之间，打了老窦家一个措手不及，抓住了窦太后的父亲窦武，抓住了窦太后的哥哥窦绍，抓住了窦太后的弟弟窦成，老窦家这三人被押进大牢。这宦官们立刻下令，一定在牢中把他们整死，一顿酷刑啊。老窦家父子三人死在牢中，这边就开始清理后宫，就把窦太后给打入了冷宫。这窦太后在后宫之中是忧郁而死。除掉了老窦家，这个宦官集团更是无法无天了。那么朝中有不少大臣直言的就站出来了，跟这宦官集团进行了斗争，可怎奈孤掌难鸣啊。这在灵帝刘弘年间第二次的党锢之祸开始了。抓的这些文武大臣一个个提心吊胆呢，冤狱之中死了200多人。这宦官集团不但取得了宫廷政变的势力，打击党人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那么这个宦官集团以武侯为首的单超、徐晃、陈清、左官唐衡，他们心里非常明白，之所以我们腰别扁的横逛，那是倚仗的皇上的威严呢。虽说这个皇上被我们左右成了傀儡，但有一点，这个牌子我们得把它好好立起来，我们得把皇上哄高兴了。哎呦，你说这太监就给这皇上刘弘就开始大摆迷魂阵呢。这个刘弘灵帝啊，享受着天堂般的生活。他们给这个灵帝刘弘建造了罗泳馆，裸体的罗，游泳的泳，罗泳馆，就一大水池子，把皇上整到池子里边去，开始裸泳。说光一个人裸泳没啥意思，哎，太监们能出主意啊，凡是宫中14岁以上、18岁以下的宫女儿，全都一起陪伴着皇上刘弘一起裸泳。哎呀，把个皇上玩的什么都忘了，姓什么都不知道了。我这么估计啊，现在世界不少那著名海滩不有裸泳海滩吗？哎，人们享受大自然，那个可能就是灵帝刘弘留下来的。哎，就那么个意思。另外，这太监们出主意，在宫中建了一个宫中室。什么叫做宫中室呢？就太监们在这皇宫后边搭了一条街，就在这宫里边，这条街里边仿造的有市场、肉店、饭馆、商店、店铺、当铺，你反这么说吧，外边市场有什么，这里边就有什么，把些宫女啊、太监呢、啊、打扮成些卖唱的、耍猴的、卖大理丸的、卖膏药的啊，把这皇上也穿上百姓的服装，在这市场里来回走动，像拍电影似的。买东西的时候啊，可以讲价还价，嘿，把皇上乐得置身于百姓之中，而且里边还有妓院，皇上还到里边可以逛妓院。你说这刘弘能不高兴吗？这太监们还告诉刘弘，在皇宫后边开了个店铺，叫卖官店。凡是全国你有钱的大户、大喘、大腕啊，你家里有钱，你想当官，你就到我这店铺来，我卖你乌纱帽，根据钱多少啊，卖你官位。这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捐官就在汉朝汉灵帝刘弘这儿开始了。所以全国有不少有钱的富翁们、富家子弟们，不学无术那些人拿了钱就到皇宫的后院一个小房内花俩钱就可以买个官做，这给皇宫收入不少啊，进了不少钱呢。 可这些官儿被派到各地当老百姓的父母官，那是刮进了地皮呀、啊！老百姓恨之入骨，算是纷纷造反。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黄巾起义爆发了，那能不爆发吗？老百姓能不反抗？朝廷是太昏暗了，这灵帝刘宏荒淫无道，宦官是弄权朝廷，文武大臣也多为为非作歹，这上行下效啊，全国是一片混乱。就这样，这个汉灵帝刘宏在声色犬马中享受着辗短的人生和末世大厦将倾的悲凉，他也忘了身为帝王的职责和尊严，在身边的宦官的引导下，在玩乐和贪婪的享受中，他把东汉200年的宏伟基业是置于脑后。那么前庭乱，天下乱，各地方造反起义纷纷不断，那么你敢灵帝刘宏的后宫更乱。这个灵帝刘宏的朝阳正院，就是正宫娘娘，这个女人姓宋，宋皇后，她是个大贤之女人呢、不干涉朝政，不多言不多语，默默做她的国母皇后。那么灵帝刘宏还有两个贵人，有个王贵人，这个王贵人也很贤惠，还一个何贵人，这个女子可就另当别论了，那简直是一个不可言说之恶女啊，可恶之人，那是不会扎花不会拧云子，撇着撇的径直撞门子，谁说的不愿意，他吧唧吧唧拽人封门子，哎，就那么一个泼妇。这个宋皇后啊贤惠，但是没给灵帝刘宏生下一男半女，始终没怀孕，也说不上怎么的了。这个东汉的后半截，这些皇上、这些正宫娘娘极少生育。那么你个王贵人呢？她为灵帝刘宏生下一子，起名叫刘协。那么这何贵人也为这灵帝刘宏生下一子，起名叫刘辩。由于何贵人生子在前，她生这个儿子就是长子。那么王贵人生子在后，这个刘协就是次子。哎呀，灵帝很高兴啊，有俩儿子了，大儿子刘辩，二儿子刘协，哈哈哈哈，我大汉有后人了。可这个何贵人呢，是咬牙切齿，暗中开始计谋。哎呀，我得当皇后啊，这当贵人得哪年呢？啊，我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这当了皇后，将来能掌权呢？你说这个恶毒之女人，她就耍了这么个伎俩，弄了个假人，上边写上灵帝刘宏的名字，这就是巫蛊之术，命人把这小假人、这小木头人偷偷的埋在了宋皇后的屋中，然后就跑到灵帝刘宏那儿去举报去，说这宋皇后啊，盼你死啊，弄个假木头人，上边写你的名字，用针扎你呀。这灵帝刘宏啊闹心，这两天他感觉闹心，这就派人一搜，真就在宋皇后的屋中搜出这巫蛊术来了。啊，你是我正宫娘娘，你还要害我，来啊，打入冷宫。这就打入冷宫，结果宋皇后是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跳进黄河洗不清，死在了冷宫之内。正宫娘娘没了，现在就得在王贵人和何贵人两个贵人当中选一个皇后。这个何贵人，这个女人拿出钱来，就给这宦官们使上劲了，就那武侯、单超、徐晃、陈清、左官、唐衡。这宦官们收到钱了，自然就为这何贵人说话。在宦官们的力荐之下，灵帝刘宏 封了何贵人为正宫娘娘。哎呀，这何贵人当上皇后了，当皇后你就好好当呗。可有一点呢，他一琢磨，我儿子刘辩将来肯定是皇上，虽说现在皇上没立我儿子刘辩为皇太子，但有一点他是长子啊，长子理应继承皇权。可那王贵人生了个儿子刘协啊，协对我们有威胁，不行，我得把这王贵人整死。可他一看这王贵人呢，这个灵帝刘宏是非常的宠爱这王贵人，那当初怎么没立这王贵人为皇后呢？你看那宦官把持后宫，宦官们说话，皇上刘宏不敢不听。虽说刘宏灵帝在无奈情况下立了何贵人为皇后，但有一点他非常宠爱这王贵人，他也爱王贵人给他生这个儿子刘协，所以他迟迟的没有立皇太子。他一心想立刘协当自己的继承人，可是长子却是何贵人生的刘辩，所以他没立下太子，他在等待时机。可这个何皇后他觉得王贵人绊脚，必须把他踢开，就密令宫中的宦官们就在王贵人的饭中下了剧毒啊。可叹王贵人呢，一命呜呼，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灵帝刘宏知道这个信儿之后，是趴在王贵人身上放声大哭，他深深的爱着这个女人。可怎么的，死了调查吧，在宦官们的包庇之下，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转眼到了中平六年，也就是公元189年的六月，汉灵帝刘宏得了一场大病，医治无效，知道自己要死了。在他临终之时，把那御林军的首领简硕叫到了床前，秘密地告诉简硕，我呀可能要死了，但是我没有立皇太子，我死之后你一定抢千方设百计的把刘协给我立上皇太子，让他继承我的大位。此事我不敢跟别人说，满朝文武后庭前庭包括宦官都是这何皇后的人呢，所以我知道有难处，但是你想办法，不择手段也可以。万岁，你放心吧。好了，我放心了，我去找我那王美人去了，将来他给我生那儿子刘协能当上皇帝，我也就对得起他了。哎，就在这么几句话当中，这个灵帝刘宏闭上了眼睛。这个简硕一看皇上死了，他惊了一身冷汗呢，他站起身急忙往外走，因为他知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现在皇上死了，让我力保刘协做皇上，可有一点，那个刘辩是大太子啊，那是何皇后的亲生儿子，我能跟他碰得了吗？一不做二不休，就这么办吧。他转身出皇宫，来到门口一抬头，不看环子大柳，一看呀，吓得紧缩是一身的冷汗。本章解评书到此结束，我们下一章继续往下讲汉朝帝王史话。下面我把灵帝刘宏的个人小档案向广的听众说一下。刘宏他是属猴的，死那年呢34岁，庙号没有，他的寝陵在文陵。他最得意的是在位时没有亡国，他最痛心的就是那王美人之死，他最擅长的那就是玩儿和吃，再就是乐。他初婚那年16岁，他最失意的是难立太子，他最不幸的是不知道下一个皇帝是他哪个儿子。我们下一章讲献帝的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0: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1: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2: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3: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2: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3: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2: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3: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1: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5: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6: 汉朝帝王史话，献帝刘协。前文书咱们说到，灵帝刘宏临死之时，把皇宫的御林军首领简硕叫到了床前，让他保刘协来当皇上。因为这刘宏两个儿子，长子刘辩，次子刘协，他看不起那刘辩，他觉得自己那大儿子没能为，将来即便当了天子也治理不好国家。那么刘协可以，可怎奈得刘辩是长子啊。那在中国的古代皇位继承的问题上，只有长子来继承父位，那次子这很难。所以这个刘宏就告诉简硕，你可以不择手段。这简硕呀也发了誓了，您放心吧。说为什么这个刘宏灵帝非得要立刘协为皇上呢？因为啊，这个刘辩的母亲，就这何氏何皇后，家势力太大了，朝中都是老何家人。另外这个何皇后的哥哥叫何进，这小子官拜大司马呀，掌握了京师的兵权。所以这灵帝刘宏怕自己一闭上眼睛，刘辩当了皇上，老何家再把皇宫的皇位给夺去，变成了何氏天下，我死都不能瞑目。所以啊，他临死之时就告诉简硕，无论如何要立这刘协为帝。说完这句话，他把眼睛闭上了。这个简硕呢也答应了，就由打屋中转身往外走。他一推门，呀，吓了一跳，怎么了？书中暗笔交代，这个灵帝刘宏一死，何皇后立刻就知道了。因为什么呢？太监报告给他的，说皇上现在不行了，临死托孤呢，在那跟那简硕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也不知道滴滴什么。何皇后第一个就想到什么呢？赶紧立我儿子刘辩做皇上，就命人极快地把他哥哥找来了。说大哥呀，现在咱们该下手了，现在不下手等待何时？该出手就出手，风风火火闹九州，整！哗！何进带了20000人马把皇宫给围上了，现在正跟简硕的御林军在对峙。哎呀，简硕一看坏了， 打不过人家，你把皇宫围上了，强力执行。何皇后站出来了，现在我就是何太后，我儿子刘辩登基。这满朝文武

一巴子嘴，可也对，刘辩是长子啊，就这么的气着哭吃，爱吃不吃，不吃也得吃，就把这刘辩推到皇位上了。历史上称这刘辩为汉少帝。简硕一看这梦破灭了，人家先下手为强啊，几家伙刘辩当上皇上了，哎呀，这事儿不好办了，那只能藏在心中，寻找机会，我把刘协推到皇位上去，把这刘辩给他废了，他不露声色。他找机会，他没啥事就扒着嘴琢磨，怎么办呢？怎么能让这刘协当上皇上呢？刘协他怎么就当不上呢？这名儿不好听，刘协还不如刘袜子，这什么乱七八糟，反总天之吧。这简硕是成天的琢磨，哎，他想起来了，要想这刘协当上皇上啊，首先呢，我就把那何太后的哥哥何进把他整死了，因为他拥兵自重啊，他掌握京师的兵权呢，我把何进整死了，再把那何太后整沸腾，那个刘辩这个少帝那就没了主意，没有给他撑腰眼子的了，那我就不怕了。对，他就想了这么个主意，先要除何进，除何太后，废刘辩，立刘协。可一琢磨自己手中这点御林军还不够，哎呀，这可怎么办？真要打起来，人家驻扎在京师的几十万大军呢，我是人对手吗？他想来想去，他想到一个里应外合的方法。他有个朋友在并州当刺史，这人姓董，叫董卓。这董卓跟这简硕这关系非常不错，他在那州当刺史，他手下有几十万大军呢。因为这个州是边塞地区，这个董卓为什么带这么多兵，原因很简单，就是镇守边疆。我把董卓给他叫来，他把兵带来，哎，大兵来到城下，兵临城下，我在里边一鼓作气，我们里应外合，气着咔嚓，废刘辩，立刘协，就这么地了。何进就想完了，就写了封信，派家人最亲信那个人就给这董卓送去了。董卓拿过来一看，哎呀，哦，这简硕给我来信，让我带兵秘密的进驻京师，里应外合，废刘辩，立刘协。好啊，这行啊，这可是赌啊，真要是我赌赢了，把刘协立上了，嘿，那我还愁没鞋垫吗？啊，那将来我就是脚趾棉花包，忽忽悠悠我就起来呀、啊。那我立皇上，那我功那大去了。好，这董卓就带领五万人马，由打并州偷偷摸摸的就开进京师。这个大兵往前走，那个年代呢，朝廷腐败，照实说，这么一伙大军往前走，你再诡秘，那朝廷稍微要想知道那都知道。可就因为这些地方官呢，一个个都喝得跟醉鬼似的，上行下效，我们皇上腐败，大臣们也如此，所以谁管你大军不大军，哪儿来的，哪部分的，不知道，不知道，反正就那么地吧。哎，你说这五万多人马，好家伙，在朝廷毫不知晓的情况下，就到了洛阳城下了。这边董卓立刻就给这简硕递过一封密信，说我的大兵已到洛阳城外，现在就在松林内隐藏，你看着办吧，怎么打？简硕一看董卓来了，这个心里这个高兴，嘿，大功告成了。
他就给这董卓送去信了，告诉他半夜子时里外夹攻，两下就定了计了。当天呢，这个简硕把这刘协找到了，给他穿上了天子的服装，一切都准备就绪，半夜子时嘛，以号炮为令。这子时一到，简硕命人在皇宫点响了三声信炮。

0: 皇宫里边有御林军，外边有董卓的人马，两下夹攻，打开了城门。这董卓的人马是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啊，那还不快吗？冲到了何进的家，气得哭哧，大小500多口全绑上。那御林军在皇宫里头动手，先绑上何太后，然后把那刘辩小皇上也给绑上了，立刻召集满朝文武大臣。这宫中惊变呢，半夜那大臣们正睡觉呢，外边号炮连天，大的人马一进京师，站在那个地直颤抖啊。大臣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以为闹地震了呢。哎，闹地震了，咚咚咚咚咚咚，咣咣咣咣咣，不对，是不是谁家打井呢？别废话，打井有这么大动静吗？快看看。满朝文武起来了，大伙儿刚起来，皇宫里来了圣旨，说现在皇上让大家急速进宫，有大事相商。文武百官来到朝堂一看，往上一瞧，换了人了，猴戏变了，不那刘辩了。细眼一看，这不是灵帝刘宏的次子刘协吗？这时就看大将军简硕苍凉宝剑拉出来，外边又走进了董卓，这并州刺史，手里也带着家伙，后边带着校尉。简硕是当场宣布，我奉先王之嘱托，老人家他临终之时啊，告诉我要废刘辩，立他的次子刘协。现在皇上在此，你们有意见吗？啊，有意见把意见册拿来，你们写上。谁敢写呀？谁敢有意见呢？啊，那家寒光洒洒的大宝剑就在你眼前直晃的，有意见吗？有意见提啊，咱们非常民主啊，咱们这儿讲究公平，往意见册上写，谁敢签字？我的妈呀，万岁万岁万万岁。哇，大臣们琢磨，他老姨嫁给谁咱不喝喜酒呢？谁当皇上不得给咱们开工资啊？啊，咱拿俸禄差啥呀？什么也不差，磕吧，哗，全跪下了。就这么样，在简硕和董卓里应外合的通力合作下，这刘协当上了皇上，他也就是汉献帝。这个时节的汉献帝刘协才9岁，9岁懂什么呢？什么也不懂。那怎么办呢？那朝中之事就由这简硕和这董卓两个人来说了算，一左一右，就是汉献帝的左膀右臂。说老何进那伙的，老何进那伙热闹了，那何进被杀了，何太后被关押了，判了个无期徒刑，打入冷宫。说皇宫里那些宦官集团，哎呀，这简硕呀特别恨这些宦官。好家伙，灵帝在位的时候你们把持朝纲，后宫你们都说了算，这回我们说了算，把太监都拉出来，把这太监都拉出来绑上，再给他们啊拉一回啊，再收拾一遍，打进冷宫，塞到牢房，气得哭哧，把宦官集团几家伙给打散了。那么没想到是什么呢？在汉献帝10岁的时候，第二年，简硕得了一个怪病，后脑袋长了个包，这包啊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像个大血瘤子似的，怎么看也没看好。后来这医生们给开刀手术，先把这包拉吧，哎呀，这一拉坏，这血呀啪像喷浆一样，死了，暴病身亡。那么简硕一死，就剩下了董卓。哎呀，这董卓可来劲儿了。这个董卓呀，是陇西临洮人， 这小子性情勇猛啊，勇力过人，凶悍无比，而且还有谋略。他最早的时候在凉州任兵马司，带领大军是镇压黄巾起义啊。这个人很会打仗，也很会用人，所以总想位极人臣到京都当个大官。可这时机老也没来，哎，这回接到简硕给他的密信，他带领人来到了京师，一举推翻了刘辩，立了刘协。这个献帝刘协一当上皇上，那能亏待董卓吗？那官能小给了吗？好家伙，特别是简硕一死，这朝中就剩下董卓一人，不仅封了侯，又封为相国，不但封相国，又封为太师，那是位在三公之上。入朝可以不见大礼，可以带见上殿，你想那朝堂上多么威严个地方，那大臣们不能带寸铁呀、啊。你稍微带什么铁筷子乱走，你什么意思你啊？啊，你有病啊？你想刺王杀驾呀、啊？那能行？可董卓不得，能佩剑上殿，带着剑，拿了武器，这边挎着宝剑，这边挎着腰刀，后边背着镖囊，左手拿长枪，挂了六颗手榴弹，都可以，只要能带得动，你就随便带武器上来。这个董卓呀，拿这个皇帝刘协，那不当回事儿。根本没放在眼里，看这皇上就是个小孩，说刺的两句就刺的两句，小皇刘协还不敢言语，因为他考虑自己这皇上是董卓给立的，另外这董卓身大力不亏，勇猛，敢惹吗？最主要董卓手下有一义子，他干儿子，这人姓吕，叫吕布。这个吕布原来是何进手下的人，后来这董卓收编了何进的部队，在里边发现了一员勇将，白袍小将吕布啊，他挺喜欢这小子，就把这吕布收为义子，走哪儿他都带着吕布。这个吕布这个武功那是太棒了，大伙都听过《三国演义》。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七虚八黄九刘备，就说这吕布是三国的第一条好汉，谁敢惹呀？这跟前带一老虎。那么这个董卓贪婪成性，杀人如麻，草菅人命，满朝文武大臣谁要敢说个不字，当场就拉出去扑一刀就剁了，弄得满朝文武大臣是岌岌可危，提心吊胆。那董卓那家豪华大了，那钱堆成小山儿，美女如云呢、啊。而且他手下的人偷杀抢，大白天就可杀官夺印，罄竹难书，是无恶不作。由于董卓暴政，引起了天下群雄的不满，声讨董卓之声是一浪高过一浪。这董卓一看，哎呀，天下这么多人反对我，不行，我得搬家。他就把个献帝刘协鸭子跟囚徒一样就带到了长安，由洛阳迁都长安。临走的时候，把个洛阳城内是连放火带杀人，还火焚了皇宫。这还不算，把洛阳附近先帝那些陵他都抠开了，把里边的陪葬品金银财宝全都挖出来了。可叹洛阳啊，这个拥有200多年历史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被董卓弄的是断壁残垣，尸体满街，老百姓是哭声连片。这个董卓带着这献帝刘协迁都长安，这个董卓多行不义，群雄声讨，可怎奈得有个吕布 替他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的。另外的董卓手下还有两位将官，一个叫李崔，一个叫郭汜。这俩小子比董卓还缺了大德呢，到哪儿就是杀，到哪儿就是抢，到哪儿就是抠，抠什么呢？抠古墓，这挖坟盗墓，这俩小子什么坏事都干绝了。那么董卓多行不义，积怨甚多，很多人都想寻找机会把董卓干掉。他自己啊也深知不得人心，时刻他是警惕防范。再加上他那干儿子吕布武艺超群，经常跟随在他的左右身边，所以这人们很难寻找机会下手。在公元192年，也就是初平三年，这个朝中有个官员，他的官位是司徒，此人姓王，单字名允，叫王允。哎呀，这王允没啥事儿就琢磨呀，这个董卓呀太不是东西了，太混蛋了，此贼不出，国无宁日啊。这天晚上在家里喝点酒，借酒消愁，一琢磨小皇上刘协成天凄凄惨惨，悲悲切切，形如囚徒，天下被这董卓整得这么乱，这简直是国贼。哎，啪，他把这杯子往下一拽，怎么能把这董卓除掉呢？他给地上直绕圈，琢磨这事儿怎么想也下不了这个手，因为这董卓太厉害了，特别那吕布更厉害，怎么办？就在这时，外边连龙一条走进了一个女子，王允一抬头，嘿，有了。这预知详情咱们就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4: 汉朝帝王史话，献帝刘协。这个司徒王允就琢磨怎么能把这董卓除掉，正没辙的时候，外边进来个人，一个貌美的女子，此女子乃是王允家中的歌妓，叫貂蝉呢。这王允一见貂蝉，就想起了一计，美人计，他就跟这貂蝉一密谋，你能为国家献身，能为国家除害吗？貂蝉是大义凛然呢，就答应了。就这么的，王允就把这貂蝉明许董卓为妻妾，他暗中许配给大将温侯吕奉先，哎，就是吕布。最后的结果是使这董卓和吕布是反目成仇，掰了脸了。最后是吕布杀掉了董卓，这个大家在《三国演义》上已经知晓了。说白了吧，就是父子之间为争一女人干起来了。老董卓没干过小吕布，就让吕布把董卓给整死了。哎，就这么简单一个故事。但是这个貂蝉，她为汉献帝时期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一位女性，杰出的女工作者。他到底真姓姓什么，他的真实来历又是什么，这个历史无法考证，至今依然是个谜。这个董卓一死啊，那是大快人心，老百姓是奔走相告。董卓的死给汉献帝登上政治舞台一次绝好的机会，他加封这王允为尚书事，晋升吕布为奋威将军，二人共同主持朝政。应该说这王允是个正直忠义、嫉恶如仇的人，但是他缺乏政治经验。

就跟着王允说，我们呢投靠你，你给我们个官，我们就好好的带兵为你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为国家效力。不行。王允一瞪眼珠子，提头来见。这李觉和郭汜一琢磨呀，我们投降也不行，非得要我们脑袋，怎么的？这人呢就怕逼呀，马怕骑呀，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干脆左六也是死，咱们就跟他干吧。带领大兵10万，投降不成我就打你。结果就到了京师，就兵围着长安城，厅厅堂堂一打，虽说吕布英勇，怎奈得强兵压境，李傕和郭汜都打红眼了，玩命了，几家伙把长安城给凿开了。吕布带领人就跑了，逃跑了，跑到哪儿去了呢？投奔了袁术。那么李傕、郭汜把这京都长安打开之后，杀进皇宫，先第一个把王允给宰了，随后就把皇帝给劫持了。哎呀，这个献帝刘协可遭了罪了，长鞋的都不如了。李傕、郭汜拿刀压他脖子，我说你封我们俩官啊，我不杀你。吓得献帝哆里哆嗦的封了李傕、郭汜的官，那官能小封了吗？小封了人家不干的。结果这李傕、郭汜夹了皇上，他们两个执政了，把持朝纲，打着天子的旗号，号令天下。这俩小子所干的事儿，那比董卓坏透了，那八个董卓也比不了这俩小子。哎呀，这皇上可遭了大罪了。他俩呀，把持朝纲，哎，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你还真别说，他俩干起来了，因为一点小事儿，两个人叮叮当当打起来了。这一打起来热闹了，这个李傕就把这汉献帝刘协抓住，压在自己的营中。哎，我有天子。那郭汜把满朝文武大员压到自己的营中，我有大臣。你这满朝文武和这皇上得遭多大罪呀？两下大交兵啊，打的是不可开交。他们在这杀，在这打的时候，朝中的大臣杨定和杨凤还有董承这三个人趁乱把这汉献帝刘协给偷出来了，劫持而走啊。偷到哪儿去了？又偷回洛阳城，又偷回原来的京都。一进洛阳，献帝刘协眼泪掉下来了。当初董卓走的时候，把洛阳市变成了一片火海，火烧了皇宫。一看呢，嘿，断壁残垣呢，是漏房子破屋啊，没法看。另外大臣们也说，皇上咱们吃什么喝什么呢？咱们不吃不喝咱牛什么呢？啊，这怎么办呢？没吃没喝。就在献帝最为难的时候，为吃喝发愁的时候，这个东郡太守曹操来迎接献帝刘协来了，说万岁啊，你到许昌吧，那地方我已给你盖好了宫殿，准备好了寝食，弄好了美酒，电褥子我都给你插上了，热乎的，你到那儿得了。献帝啊，就跟随这个曹操来到了许昌。哎呀，这个曹操把汉献帝赐封的，好家伙，高兴，真高兴，非常满足。原来竟遭罪了的，哪降了这么大福啊。哎呀，献帝一高兴就开封官，就封这曹操为大将军，并授予节。这个符节是古代帝王派遣将相委以重任时用此做凭证的一种信物，有了它可以斩杀违犯军令者的权利。不但给了这符节，献帝还感觉到不够，又赐给曹操钺。这个钺是古代一种相府的兵器，这里是指帝王所专用的代表征伐之权的一种府钺，有了它可以总统内外驻军的大权呢。又授予曹操禄，禄是总领驻事

之一。陆尚书事，实属就是管理朝纲，那么朝廷的一切大权，那么献帝也授予了曹操。那么曹操这个权力可就大了去了，这朝中他说了算。一开始啊，对这个献帝还不错，还点头哈腰的。到后来，这曹操就挺着胸脯，看这个献帝就有点不顺眼。这个满朝文武大臣要胆敢在曹操面前说一个不字，那不是杀就是砍呢。几家伙，这曹操把这朝中的文武百官全收为死党，都跟曹操一伙的。那么外边都是曹操的人，整个皇宫里边也是曹操的人。渐渐的，这个汉献帝刘协整个就是一大傀儡，这皇上说什么都不算。渐渐的，献帝的年岁也大了，他就琢磨呀，我哪是皇上啊，我什么权力也没有啊。去了孙悟空，来了个猴，走了个董卓，跑了一个李傕郭汜，又来了一个曹操。你说我咋这么个命呢？你说我这命中犯科呀，我是缺八字怎么的啊？我倒多大邪霉？你说，好家伙，这曹操现在比董卓还厉害啊，见着我还会瞪眼睛。你说他咋还会瞪眼睛呢？你说他越琢磨越不对劲儿，不行，我得把这皇权收回来，这曹操太专政了。所以这曹操专政就引起了献帝还有些大臣的不满。怎么办呢？怎么能把这曹操给他干掉呢？哎，献帝想起了一个人呢，就自己的老丈人，叫董承，官拜车骑将军。他一想啊，我就跟我这老丈人董承联系联系，内外夹攻，想办法把曹操除掉，恢复我的皇权呢。可是这皇宫里外都认曹操的人，而且曹操还严令皇上不许私下跟大臣密计，可这怎么办？这献帝就想了一个招，拿出来圣旨，咬破了中指，写了一封血书啊，血诏书。他把这封血诏书秘密地藏在衣袋之中，然后把这件衣服赐给董承。这诏书是让董承和刘备共诛曹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衣带诏。这也是汉献帝刘协试图收回皇权所做的一次努力，是他对命运所做的一次抗争。但不幸的是，他失败了。第二年的春天，也就是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这个事儿泄露了。这个刘备事先知了点风声不好，跑了，幸免于难。可是这董承啊，还有几个大臣呢，全都被曹操抓住了，祸灭三族啊。这董承的女儿是汉献帝的贵人嫔妃，可这时候这个董贵人已然有了身孕，这曹操也没饶了。即便献帝是极力保护，结果也没保住自己的爱妃董贵人，最后还是让曹操把这董贵人给杀了。献帝哭得跟泪人一样。也就在这一年，曹操在官渡之战中以少胜多，击败袁绍，取得了北方的大片土地。此后呢，曹操相继占领了北方的州郡，到了建安12年，他又征服了北方的乌桓，统一了北方。第二年的6月，这曹操自封为自己宰相。到了7月份呢，曹操是南征，在赤壁被孙权和刘备的联军击败，那么三国鼎立的局面也就形成了。在建安18年，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啊，车马呀，方方面面的穿戴呀，那都跟天子差不多了。这个曹操那是上欺天子，下压百官，闹得没边，根本没把皇上当回事。你就说说这皇上汉献帝那贵人董贵人吧，
说让曹操给整死了，那就整死了。所以这个董贵人一死，这个献帝的皇后就正宫娘娘姓福，这个福皇后是内心不安呢、啊。一琢磨，这曹操说不上哪天再对我下手，他就秘密的写了封信给他的哥哥，他哥哥叫福完，在这封信上隶属了曹操的罪恶，并叫哥哥寻找时机除掉曹操。可这封信却被福家的一个仆人偷偷的给偷出来了，还没等这信送出去呢，这小拿这封信就献给了曹操。曹操一看怎么的，皇后暗中让他哥哥寻找时机要收拾我，嘿嘿嘿，在你没收拾我之前，我收拾收拾你吧。这曹操就带着宝剑进到皇宫，见到献帝，把这封信啪往桌子上一放，你赶紧给我下诏书，把你那娘们那皇后给我废了。这献帝紧的给曹操赔不是啊，哎嘿、哎、曹公啊，千不念万不念，念起她是我的老婆，你就饶了她吧。不行，逼着献帝。这献帝被逼得没办法，而且这曹操还把那尚书令自己那死党华歆找来了，写诏书让这献帝给我盖章，盖完之后就把这福皇后给我废了，给我打入冷宫，整死他。这华歆就写了这么一道诏书，逼得献帝盖印，献帝是含着眼泪盖上了。这个时节福皇后接到这诏书，哎呀，让我搬出皇宫，把我打入冷宫啊，搬吧，刚要搬，这曹操回到家中越琢磨越不对劲儿。你想整死我，来呀，我收拾你。他又把那华歆叫来了，你去把那福皇后给我抓住，嗯，押到牢中，打冷宫，冷宫不是监狱，给他给我整到牢中去。这华歆奉曹操之命闯进皇宫，开始抓这皇后，把福皇后吓得藏在了宫中的夹墙里头，可那也被这华歆给抓住了。这华歆抓住这皇后的头发，将她往这外边拖，要拖到外殿去。偏巧献帝正和几个大臣呢，在这外边坐着商量国事呢，就在这院中。这献帝一抬头一看，自己的皇后是披头散发，光着双脚，形象是十分悲惨。那华歆拽着皇后的头发正在地上拖呢，献帝是泪流满面。这皇后边被人拖的边哭泣的喊道，皇上啊，真的我就不能活命了吗？啊，走，你给我走。这献帝见此情景，长叹一声，哎，我也不知道自己能活到哪一天呐。没办法，活刺啦的这个华歆就愣把皇后关进了监牢，就在献帝面前给拖走的。那关进监狱还能活吗？几天的光景，福皇后死了，她的两个儿子也被曹操给毒死了，而且福家家族株连100多人死在曹操的手中。这曹操第二年就把他的二女儿曹节立为皇后，给献帝当老婆了，他这回成国丈了。转眼到了公元220年，也就是建安25年，这个曹操得了一场病，嘎嘣死了。他的儿子曹丕继承他的王位，魏王。献帝以为曹操一死啊，自己可以亲政，没想到这个曹丕比他爹更狠，没啥事就放风说，大汉江山气数已尽，我们老曹家想当皇上，我们能统领天下。老造谣一看这献帝没动静，这曹丕急了，就让那华歆起草了一个退位的诏书啊，带领人进皇宫
逼迫

0: 见地退位，你得退位退休啊！哎，回家享受劳保去。我当两天一把手，我尝尝这董事长什么滋味儿。你说献帝哆里哆嗦的，泪流满面的，在威逼无办法的情况下，在那份书上盖上了玉玺，就盖上了印。曹丕拿过来，心中大喜。那你就好好养老吧，我封你个官儿啊，封你为山阳公。山阳公，那么封这曹皇后，管怎么地的是自己的姐姐，封曹皇后为山阳公夫人，马上给我搬出皇宫，找地方愿意哪儿乐你哪儿乐去吧。这汉献帝做了大辈子的傀儡啊，到最后把位置让给人家了，这曹丕登基坐殿，国号为魏，大魏国，追尊曹操为武皇帝，庙号太祖。这曹丕往八宝金殿上一坐，文武百官朝贺，这正式的当上了魏皇帝。14年之后，即魏青龙二年，也就是公元234年，汉献帝刘协迷迷糊糊的死了，终年54岁。那么老曹家这家也挺够哥们意思，给这汉献帝以汉天子的礼义葬于禅陵，谥号为献皇帝。这个献帝刘协禅让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也标志着汉朝400多年的命运终结。东汉的灭亡，一是由于朝政的腐败，它主要表现为皇帝的昏庸，只知贪图享乐，不念百姓死活。朝政的腐败就导致了公元184年的黄巾大起义。二是由于制度的弊端，东汉时期特别是从和帝起义，外戚宦官势力膨胀，各自结成利集团，是互相的争斗。三是东汉后期的七八朝皇帝啊，他们继位时都是娃娃，这个和帝继位的时候10岁，安帝当皇上的时候是13岁，顺帝继位的时候11岁，顺帝死后冲帝继位的时候只有2岁，可到3岁的时候他又死了，那么继位的质帝也只有8岁，到9岁也死了。桓帝登基的时候15岁，桓帝之后的灵帝当皇上的时候只有12岁，依然是个娃娃。那么这些皇帝年幼，必然是太后临朝，外戚掌权，他们作威作福。皇帝长大了，反过来要摆脱外戚的控制，于是求助于宦官，通过宦官势力来消灭外戚势力。下一届的小皇登基，外戚又得势，反过来又要消灭宦官势力，这样循环以往，把整个东汉王朝搅的是天无宁日。那么最后的结果是，宦官和外戚两大势力在东汉灵帝死后的火拼中是同归于尽，东汉王朝实际也就灭亡了。这东汉自光武帝刘秀开国，最后到献帝刘协建安25年灭亡，共计12个皇上，历时195年。本章节评书咱们就到此结束，我们下一章讲隋朝帝王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如何让你的一天充满活力？一杯牛奶，两个鸡蛋，3公里的长跑，
3: 怎么做才能让一个病人焕发活力？是一天一夜的抢救，是2-3年的等待，更多的可能来自你我捐献的一袋血液。因为有桥，路与路相通，因为有水，鲜花得以绽放。无偿献血，让你我温暖的脉搏带着它一起跳动。

0: 最近呀，我做了一项研究。
1: 什么项目啊？
0: 打假维权。
1: 你这是要碰瓷儿去？
0: 别闹啊，我认真梳理了一遍中国历史，发现咱们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维权打假了。
1: 那到底有多久呢？
0: 起码在周朝，《礼记》是这样写的：用器不中度，不欲于世。兵车不中度，不欲于世。
1: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啊，这产品不合格就不能出售。
1: 哦，这么说周朝可就有 ISO 质量标准。
0: 那可不，唐律疏议还记载，买到商品后3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无条件退货。
1: 这可是实行三包的雏形啊。
0: 到了宋代，政府让商人组成行会，对质量把关，出了问题找会长负责，
1: 这行业协会就出现了。
0: 到了明清时期，有名的商品基本上都有防伪验证，
1: 防止假冒伪劣呀。
0: 现在你要需要维权怎么办？
1: 拨打12315啊，
2: 天天315，共治共享，放心消费。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5: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6: 隋朝帝王史话，要说咱们中华民族的历史，那是源远流长，有说不完的故事，是道不尽的史话。咱们就说这大周朝800年的江山，到后期春秋战国时代，那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之乱，互相厮杀，最后谁生了？秦始皇生了。这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大秦王朝。由那天开始，中国皇帝这俩字儿就在他身上产生了。始皇嘛，第一个皇上。可这秦朝没统治几天，没过几天消停日子的时候，又出来俩人，一个项羽，一个刘邦。这俩人听听堂堂整起来了，把个大秦江山给搅乱套了。后来项羽败了，刘邦胜了，就建立了大汉的400年江山。到了东汉的末一帝汉献帝刘协这一代，这汉朝一琢磨，我们都做400来年了，没啥意思，行了，这皇上不当了，汉朝不干了，黄了吧。哎，黄了，就变成了三国，就变成了魏蜀三国鼎立啊，打的是乌烟瘴气，你争我斗，拼的是鱼死网破，到最后是三国归晋。这大晋朝建立了，大晋朝分西晋东晋，后来化南北朝16国，结果就在咱们中华大地上有16国家成立了。这16个国家就有16个地盘，16个皇上。这16个皇上各有各的姓，各有各的心眼，各琢磨自己的心事，都想把它统一了，自己吃独头的，自己当一把手。这16个皇上这么多干嘛呀？啊，16个总经理，16个董事长，受得了吗？所以都想当头子。头号皇上，把你们都打败了，都归我。你说这国家它能太平吗？战火硝烟四起呀。就在这16个国家里边，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叫北周。这个北周建都在长安，第一个皇上是孝敏帝，第二帝为明帝，第三帝皇帝为武帝，第四帝是宣帝，这个宣帝叫宇文赟。咱们这个故事就在这宇文赟这儿开始。这个宣帝宇文赟，他不愧叫宇文赟， 怎么的？天天是晕头转向啊，他喝的发晕，睡的发晕，朝纲让他治理的晕晕乎乎，整个就是一昏君，成天什么事儿也不干，吃喝玩乐，捎带到外边偷了去嫖去。你一个皇上，一国之君，连个人样都没有，成天喝的晕头转脑，带囊抛松，有时候喝醉了上朝堂，往那龙椅上一坐，大臣们跪在底下汇报工作，汇报一半的时候就听那上边这睡着了。你这皇上这国家能好吗？好在呀，这个宇文赟的皇后正宫娘娘叫杨丽华，这个杨丽华这个女人很能干，有头脑有思想，处理事情还公正，敢说敢为敢做，敢说敢做敢为的女人避免不了就脾气暴躁。这杨丽华要跟你说话三句你要听不懂她就急，你怎么还不明白呢？就这么做。所以大臣们呢也都很怕这杨丽华。那么这宇文赟一见到自己这正宫娘娘就开始发晕，这宣帝有点惧内怕老婆，因为杨丽华很有正事，那是一个女强人呢。这皇上和娘娘也好，就跟咱们老百姓这两口子似的，你看有的这个家庭，这个男的在外边牛气咔咔的往哪儿一撂三响，你回头再看他那媳妇儿温顺听话，你看这个女的在外边一撂三响咔咔的，你回头再看他那男人温顺体贴一点都不响。哎，就这个意思，你要两口都刚硬那坏了，非打起来不可，那就得一柔一刚。这个宇文赟呢见着媳妇儿就哆嗦，那么杨丽华就越发的说了算，整个后宫杨丽华是一手遮天，他由后宫遮天遮遮的，他感觉到不够劲儿，就慢慢的又遮到前院去了。前院是哪儿啊？朝堂啊。这个朝中啊，这杨丽华也当半大家，说那半大谁当？是不是皇上宇文赟呢？不，当不了，那半大是由杨丽华他爹杨坚隋国公来当。这个杨坚是世袭的隋国公，老杨家的先辈，跟着北周的开国皇帝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打下了北周帝国。你敢传到了宣帝这一代，那么杨坚就把自己的女儿杨丽华嫁给了宣帝，女儿成了皇后，那么自己呢是隋国公，也是国丈。可这杨坚万没想到啊，这个宣帝吃喝嫖赌抽人风，不理朝政，整个是一昏君。杨坚很是伤心呐、啊，这样的昏君执掌天下，国无宁日啊！他就跟自己的王后孤独氏商量，这个孤独氏可是大家族啊，这个老杨家和孤独家，那是北周帝国的青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那是两股势力在支撑的北周帝国。所以他就跟自己的王后孤独氏说，没想到宣帝无能啊，这样的皇上只能是让老百姓遭罪，不行，我得管呐、啊，我得多操心呐、啊。你看，一管一操心，这一管一操心，他就得网络人，他这一网络人就形成了一个杨氏集团。那么这个杨氏集团也就把持着朝纲，也就是说一切大事小情都由杨坚来说了算。 那么北周帝国这些老百姓文武大臣一来二去，是只知道杨坚、隋国公，而不知道宣帝宇文赟。这个隋国公杨坚也就真就把这个宣帝给整晕了。皇上说了不算呢，那么杨氏掌握了超纲，所以啊，这位宣帝宇文赟就破罐子破摔，心里琢磨就这么地吧，愿意怎么遮就怎么遮吧。左六我也说了不算，我说那话呀，就像放屁一样，不好使。我呀就愿意玩就玩，我愿意乐就乐吧。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管明天是何非。这时间一长，他就有点腻了，心里琢磨，我这皇上做的什么意思？我干脆我辞职，我不干了，我找个地方养老去，省着我在这个后宫里成天看杨丽华的脸，到外边看你杨坚的脸。我呀找个清静的地方，我退位。就这么样，这个宣帝宇文赟22岁登基做皇上，就干了一年就退位了。他把这个位置让给了自己8岁的儿子周敬帝。这孩子才8岁，孩子你过来，这回你当皇上吗？你坐在那龙椅上，因为你才8岁，你什么也不懂啊，是非不明，记住，难得糊涂啊。你因为啥也不懂，什么也不明白，你就不知道看人脸色，你就不知道生气，你就不知道好与坏，你就胡了八嘟的天天在那儿坐着吧。爹，我走了。他把8岁儿子整到皇帝宝座上，他自己当上了太上皇，自称为天元皇帝。我当天元皇帝，我当太上皇啊，这回没人管我了吧，这回我不用看你们老杨家妇女这脸吧。这个宣帝一退位，他儿子一登基当上皇上，这个杨坚他们家的势力就更大了，大的就没边了，满朝文武都是老杨家的人，所以这个宣帝宇文赟也就更说了不算了。这时间一长，在这个宣帝宇文赟这身旁有个宦官，这小子姓于，叫于吉。这个于吉就跟这宣帝说，皇上啊，您可是一国之君呐，现在咱北周国谁还能知道您呢？老子打下的江山不容易，来之不易，您说您被老杨家这妇女欺负的大气儿都不敢喘，您能对得起祖上吗？那我怎么办？您是一国之君呢，您可以昭告天下，您名正言顺的可以把老杨家除掉，踢去这绊脚石。这是宇文家的帝国，不是他老杨家的。小点声。宣帝一瞪眼珠子，你可千万小点声，这四外都是老杨家人，我除掉人家杨坚，我除掉他们，我拿啥除啊？我手中我啥也没有啊，我连根烧火棍都没有。人家老杨家拥兵自重，把持朝纲，到处都是人家的人。万岁，您别着急，奴才有一招。您现在不太上皇吗？你摆一桌酒宴，把这个杨坚请来喝酒，我在这寺外埋伏刀斧手，只要您一声令下，先把杨坚绑起来，斩喽，擒贼先擒王，先把他杀掉，一切就不了了之，一天云彩全散。宣帝一听有门，对呀，当断不断必遭其乱，现在我都被整到这种程度了，我 能不能出啥事儿？万岁呀、啊，你要不杀杨坚，日后准出事儿。你要杀了杨坚，什么事儿没有。此言怎讲？你不杀他，这个杨坚将来得把北周国变成他老杨家的，他会篡位登基坐殿的，那时候就完了。宣帝一琢磨，言之有理呀、啊。好，那咱们就除掉这个杨坚。就这么样，他选了大大小小40多名宦官，这些太监们都练过两下了，都是年轻的，有把子力气。他知道这杨坚可不好惹呀，他又选了这么几个御林军的死党，都带着家伙，就在他的太上皇宫就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把这些刀斧手们全都埋在两厢，隐藏在屏风的后边。这就给杨坚派去人通知他来过府饮酒，太上皇找啊，这得去啊。杨坚就准备动身，就在这么个时候，家人登登跑进来了，回禀老爷，内廷大臣郑毅求见。哦，赶紧请。外边内廷大臣郑毅来了，这个郑毅也是朝中的重臣，主要管内廷之事。他见着杨坚面带惊慌，

隋国公啊，您要干什么去？太上皇请您赴宴，哎嘿，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呢。我跟您说吧，我得到了一个消息，这个太上皇要对你下手，他身旁的宦官给他出主意，说要铲除你。你可千万不要去啊！我得到这个消息十分的准确，我怕你先行一步，我就急急忙忙来通风报信。啊！杨坚一愣，拿现在钟点计算，有5分钟没言语。他心中在琢磨：宣帝呀，宣帝呀，你要对我下手？明白了。你是看我杨家势力太大了，是怕我将来篡位夺权。如果没有我老杨家这么日夜操劳，这北周帝国还能存在吗？我哪有什么想篡位的心呢？我是一心的想把北周帝国繁荣昌盛起来。你误解了我，听了小人之言。这一下子杨坚寒心了，本来他没有别的心思，一心为着北周帝国日夜操劳，事无巨细都得亲自的去做，可因为这宣帝这么一个举动，杨坚心里琢磨呀，这样的君主我保他何用。就由这儿开始，杨坚这心里头有了那么点想法。什么想法？换日月，更国主。可他打过愣神来，一琢磨眼前这个事情，我去不去？不去，这个宣帝起疑心，更得琢磨我有什么野心。我如果去，很危险。也罢，我看他对我如何。多多感谢郑大人，我呀不怕什么。你放心好了，他太上皇不能把我怎么样，我谅他也没这个胆子。这个杨坚昂首挺胸走出府门，而且还不带卫队。说杨坚怎么这么大胆子，书中暗笔交代，这个杨坚呢遇事不慌，胆大心细，这人是个刚强的汉子，做事又非常细腻，所以他前思后想，已经品透了宣帝这个人了。我到那瞪眼珠子，我看你把我怎么样。他已经把这宣帝呀吃透了。你是喝了点酒，这个劲儿来了，这个意思上来了，这胆子也来了，可真要你面对现实的时候，你也不敢。所以这个杨坚敢赴宴，他吃透了宣帝的性格。第二个就是杨坚在临出门的时候，他一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王后原配夫人孤独氏。这个孤独氏这个女人可太厉害了，非常的聪明，那是绝顶的聪明。微微一点头，什么也没说，杨坚转身出去了，上了大轿，起轿，一个卫队也没带，就带了几个随从。这个大轿，杨坚告诉我要慢慢往前走，不要太快。这个大轿就慢慢慢慢的往前走。正常来说，由他的隋国公府到这个太上皇宫，那也就是20几分钟的路，这回走了1个多小时，这就来到了太上皇宫。这个太上皇宫啊，两边是金瓜武士列队排开，高大彩棚上边悬的宫灯，鼓乐喧天。这个大轿就来到院中，直接来到大厅上，隋国公上前见礼。由于是国丈世袭的隋国公，实掌权派，那是有制度的，他见皇上可以不跪下，只是微微弯腰十倍。这里给太上皇见礼了，哦，赶紧赐座。

0: 赶紧赐座。这个宣帝啊，就拿着眼睛看着杨坚这脖子。这皇上两眼六只，为什么看杨坚脖子呢？他找那刀口呢。一会儿我在哪儿下家伙？哎，好像这个杨坚这脖子有点欠缝了，有点冒凉风。老小子，你把我欺负坏了啊！好家伙，今天就是你的忌日啊！今天我就是把你送到阎王爷那儿，跟阎老五打麻将去吧你呀、啊！哎，他没啥事，俩眼溜直看着杨坚，杨坚大大方方往那一坐。这时候，这个宣帝拿眼睛一溜，一看这个隋国公没带卫队。隋国公最近身体可好？托太上皇府，身体一点毛病没有。不但没毛病啊，而且这身体啊越来越棒，十个八个的进不到我身，
1: 十个八个，喂，
0: 他，我的妈呀，十个八个的进不到他跟前儿。宣帝一琢磨，就我这体格子，300也不扛他揍。这个杨坚确实长得魁伟啊，四方大脸是两道剑眉，鼻直口方，要文有文，要武有武，那是文武兼备。宣帝一琢磨，十个八个，我这埋伏好多人呢，来，请。这个宣帝端起酒杯，准备是追杯为令。这叫斩杀杨坚，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5: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7: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5: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5: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3: 烧烤吃太饱，
1: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喂，你好，品味甜蜜生活，感受幸福人生，口口香甜，让你有种初恋般的味道。哎，等，别挂！啊，我不是婚姻介绍所的，我是给您送蛋糕的。哦，1808是吧？好，谢谢，我一会儿上来。哎呀。大宝二宝，咱们送完蛋糕就回家啊，妈妈给你们唱歌。风儿轻，鸟儿鸣，
4: 西城到了。
5: 哎，大姐，你等一下，我问一下这个九号路怎么走呢？
3: 那边。
5: 哦，哎呀，那个大姐，你看那个那么楼那么多，你给说的仔细点呗。
3: 你看啊，哎，顺着这条道往前走，见着口左转，然后再右转，上面有标志，好吧？
5: 谢谢大姐，
3: 没事。
6: 电梯上行，请注意安全。
5: 哎呀，拿到了，我是6号楼，大姐，我是6号楼，我拿到了，6号楼，
3: 这就6号楼。
5: 啊，谢谢啊，大姐，我是个送外卖的。今天我第一天上班，啊，我就说普通话。大姐，你说我给我第一个客户怎样一个微笑呢？用我的真心换取你的好评。呀，
6: 啊！一成到了。
5: 哎呀，对不起啊，大姐啊！哎呀，哎呀！
3: 哎！往哪儿抡呢？你这是，你慢点啊！哦，
5: 对不起。蛋糕。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3: 我是送蛋糕的。
5: 祝你送的快乐。哥，
7: 快递到了，18楼是吧？
5: 哎，抡死我了！哎呦，大姐，你有事吗？
3: 没有啊。
5: 没事，摁个电梯呗，咱俩站半天了在里边。
8: 不好意思啊。来，小子，把头给我拧过来了。就是你，刚才在东四十条一胳膊肘给我抡草丛里了。我今天我就打你，
5: 往后退。干什么玩意儿？打仗是吧？都是老爷们，谁也不怕谁，知道吗？在电梯打仗，我怕误伤着这位大姐。大姐，你往中间站。
8: 我就问你，凭啥抡我？
5: 不，你怎么证明就是我抡的你呢？
8: 抡我的人穿件绿衣服。
5: 那我建议你去邮电局找找，
8: 挺个大肚子。
5: 那妇产医院就是大肚子。
8: 眼睛贼小，
5: 你眼睛比我还小呢。
8: 我认错人了。他一边抡我一边说，用我的真心换取你的好评。
3: 就是他。
8: 说你凭啥抡我？
5: 大哥，我那不是抡你，我那是右转打手势。
8: 打手势往我脸上打呀？
5: 那不是因为你脸大吗？
8: 我脸大，我有贾秀明脸大。
5: 贾秀明是脸大吗？贾秀明是脸长。
8: 脸长，那得是白龙马。
5: 没有白龙马，唐僧变老虎了。
8: 老虎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5: 哎呀，动物世界挺好看的。
8: 我还是喜欢看《我爱满堂彩》。
5: 哎呀，满堂彩那主题曲好啊！
8: 怎么唱的来着？
5: 我爱满堂彩，我就爱乐呵。
8: 行，不对，刚才咱俩没那么融洽呀。我记得好像有啥事儿来着。

0: 一般电梯里没有急救电话。哎呀，咋没人接呢？别着急，马上就有人接了。
1: 喂，
2: 真准！哎呀，我天，我关你们了！
0: 我说，同志啊，我们困在电梯里了，赶紧来救我们呀！
1: 哦，好的好的，请你们保持冷静，我们马上组织救援。
2: 不是，你得快一点，我们这五条人命呢。
1: 我一条命，我也一条命，
2: 我三条命。
1: 大哥，今天小点声，你别惊动他。今天不是7月15吗？不能，我六一儿童节还没过呢。放心，兄弟啊，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啊、
2: 有人吗？
1: 没人。
2: 你说这卡哪儿了呀？
1: 你要去哪儿啊？
2: 18层啊。
1: 那。 大姐，你是不是应该下去呀？
2: 我是想下去。那你下去吧。那咱仨不一块下去了？
1: 哎呀呀！大姐呀，我送快递，我还走来没偷过懒啊！大姐呀，我就小的时候偷我铜锣一块橡皮呀，大姐。
2: 你这三条命，帮不了你一条命，怎么了？我三条命了。行，停停停，那俩干嘛呢？怎么还拜上了呢？在这儿，不是。
1: 我双胞胎，这不三条命吗？哎呀，大哥，你看你五大三粗下来都跪下了。大哥，你不是害怕吗？我抱着你安慰安慰你。<笑>
3: 啊，灯亮了，我不怕。你歇会儿，
1: 我不累，我累。哎呀，哎呀。
3: 这灯亮了，这电梯是不是有电了？我看看这电梯。不是，电梯肯定有电。别瞎，你一会儿给摁坏了你。大姐，我看这门能不能开开？打开我，咱们俩一起。
1: 你别站着吧，等救援。
2: 对对。
3: 不是你们两个怎么这个样了？我看看门怎么了？啊，碰上你俩真倒霉。
1: 倒霉？我不是你抡我一下，早送完快递回家了。
3: 不是，那我抡你的时候，你不会缩下脖子呀？
1: 我王八呀，我缩下脖子。
3: 我真逗，我告诉你兄弟，要不是你问我几号楼的话，我刚才坐电梯就上去了，有这么大的事吗？
1: 你告诉我7号楼，我不也上不来了吗？
2: 这是6号楼，跟7号有什么关系？你是6号楼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是我的妹妹，你是我的妹妹，你别哭啊，没事儿。
3: 我跟你说啊，哥是老快递员了，就这种事儿，哥一天赶个5-6趟呢。哥，
1: 你命真硬，你把嘴给我闭上。来，妹子，来，没事，你别害怕，你听哥的，来，好，扶好了，扶好了，对，双腿也弯曲，你这样呢，能增加一点阻力啊。
2: 不是哥，
1: 啊，我怀孕了，你这姿势我来不了啊。没事儿，那个大姐来。
3: 你坐我这个箱子上啊，坐我这个箱子上来。
1: 谢谢你啊，
3: 没事。
2: 谢谢你，兄弟。大宝、二宝不害怕，妈妈在这儿呢。妈妈接着给你们唱歌啊。
3: 大妹子，你看这个点了，孩子应该都睡了，你别再给吵醒了。
1: 你是没事，大姐我来。不是，大哥呀，孩子也看不见，你就甭在这伴舞了。没事儿，哎呀，大哥，你看你伴舞累的啊，都累出汗了。哎，大哥，喝点水。
3: 我现在一点都不渴。哦，大兄弟，那个什么，那个，你没听说过吗？电梯里吹口哨，容易漏水。
1: 哎呀，这个知识点。

0: 正门啊。
1: 来，大妹，别紧张啊，妹子，咱聊会儿天聊会儿天。你说，这大晚上的，你都怀个孕，咋还一个人送蛋糕呢？
2: 我跟我老公啊，开了个蛋糕店。我一看这么晚上的订单，肯定人家有急事儿。我老公又睡着了，我没忍心叫他。我说我自己一个人出来溜达溜达，是吧？顺便就把蛋糕给送了。谁知道发生这样的事儿啊？哎呀，
0: 那什么，大姐，你别哭啊，没事，我跟你说啊，有我们呢啊。真要电梯下坠了，哎，你就坐我身上，我肉厚，减轻点缓冲，咱得把孩子抱住了。
2: 兄弟，你人真好，我刚才不应该埋怨你。
0: 大姐，你看不是因为我，你不也上不了这部电梯吗？哎呀，大哥，对不起啊，你看因为我，你的脸都变成那样了。
1: 没事啊，
0: 那你给你送的快递有没有事啊？
1: 快递能有事吗？咱是干什么的？我第一是回手抱住了快递，来个360度托马斯全旋，快递一点事儿没有。就脸摔坏了，我告诉你，干咱这行的也得有精神。我这是什么样的精神？
0: 不要脸的精神。
1: 你是真不会说话呀！我告诉你，咱的任务就是安全准点的把快递送到客户手中。嗯，我告诉你，大兄弟啊，你没事你得跟我学学。嗯，你整那个有我的真心话那都没用，你办点实事儿。你像我吧。每次给人送完快递啊，都顺手帮人客户把家里垃圾给扔了。
0: 哎呀，哥，那不是满满的5星好评啊！
1: 好评算什么？哥收到过锦旗。哎呀，
0: 哥，那你有点吹大了。你送垃圾，谁给你送锦旗呀？
1: 真事儿，前天吗？我去给人送快递，顺手扔垃圾，扔了6个小时。
2: 你给哪儿送的快递啊？
1: 垃圾分类站。那个大兄弟，你就没点事儿说说吗？
0: 大哥，我今天干这个没啥事说呀。
1: 你想想，你说点事儿、
0: 啊。你这我想想，我也没事啊，我。哎、
2: 不是大兄弟，你是得说说，要不然我害怕。哎呀，
0: 姐，你别害怕，姐。那个什么呀，我想起来了，有事儿。
1: 啥事儿？
0: 还真有一件事。
1: 啥事儿？
0: 我今天抡了个人。
1: 兄弟，你拿这玩意儿当笑话说呢？
0: 我不是，你非让我说吗？啊、你不是？
1: 你今天抡的幸亏是我，要抡那老大娘呢？咱们这行，你就算再着急，你也不能闯红灯、逆行、随意变道，那出了交通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咱们这个行业呀、啊，是给人带来方便，咱可不能给这个城市添堵啊！
0: 大哥，你说的别好，真有文化。
1: 来来来，啊，今天碰见了也是缘分。嗯，送你个小礼物吧。哎呀，
0: 大哥，这是啥呀？
1: 我总结的快递路线图，有了它呀，多快好省。哎
0: 呀，谢谢大哥！不，以后你这是我师傅啊，这就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本葵花宝典。哈哈，谢谢师傅。
1: 不用谢，32.8，
0: 还给你吧，大哥。
1: 还跟你开玩笑呢。哎呀，
0: 姐啊，你说都这么半天了，这电梯咋还不好呢？
2: 别着急，马上就能好。
0: 哎呀，姐，你说话真灵啊！
1: 听妹子，我得批评你啊！这话你咋不早说呢？你
3: 人都没事吧？啊，
2: 没事，我都挺好的。
3: 太好了，
2: 机器嘛，难免的。
0: 对，难免的。
3: 谢谢。
4: 18层到了。
2: 到了。
1: 别着急。
2: 哦，蛋糕。
1: 你慢点，慢点。来，妹子，你先走啊，慢点啊，慢点。哎呀，有惊无险呐、啊！行了，赶快送东西吧，人都着急了。
0: 就是我第一个客户还等着我呢。哎呀，
2: 您好，您的蛋糕到了。
1: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
0: 您好，你的外卖到了。
2: 不好意思啊，刚才电梯出了点小故障，耽误您的时间了。哎，
5: 谢谢理解。
2: 啊，送到了，咱走吧。
4: 18层到了。
0: 走楼梯。
1: 来，
0: 要我搀你一下。
6: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7: 送人玫瑰，手自留香。
8: 哎，
7: 送人欢笑，身体健康。
8: 好，
7: 送人掌声，
8: 怎么样？
7: 您会万寿无疆。
8: 好。
7: 这是一句俗语，
8: 是
7: 中国是文化古国，
8: 哎
7: 啊，所以现在我们提倡文化自信。
8: 是，
7: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好人，不是说我们身边除了过去我们说雷锋
8: 啊，
7: 就是雷锋那事迹就最感人
8: 啊。
7: 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街里街坊，很多热心的一些老人们，他的行为就值得我们尊重，值得我们去了解。
8: 真的，
7: 今天当着各位我说一个人，就是我们生活中最熟悉不过的了，而且这个人就在我们生活当中，
8: 就身边的，
7: 太好了。这个人，我一说这个人，保不齐你都认识。在座的各位可能也有认识，
8: 哦，我还认识。
7: 我一提这人，你真的有，保不齐你认识。
8: 哎，那你说说，
7: 就啊，
8: 你说说，你说，
7: 就那谁呀、
8: 啊？谁呀、啊？
7: 就那谁呀、啊？
8: 你说呀，
7: 就你爸爸。
8: 哎，这这不废话吗？我们亲爷俩呀，这是。
7: 他那个老父亲太好了
8: 啊？怎么呢？
7: 太好了
8: 啊！
7: 对街坊邻居热心肠
8: 啊，他是的，
7: 社会上做公益事情不计其数
8: 啊，
7: 邻居们都信任他爸爸
8: 啊。
7: 他爸爸过去在单位是一个老干部。
8: 是
7: 老党员，
8: 没错。
7: 退休以后在家呢，
8: 啊、
7: 不忘为社会做贡献
8: 啊
7: 啊！邻居们喜欢他爸爸，信任他爸，给他爸爸起外号
8: 叫什么呀？
7: 叫热心老人。街里街坊的没有他不管的
8: 啊！对对对，
7: 邻居们也相信他了，
8: 信任。
7: 他们家住一四层的简易小楼，
8: 哎，老
7: 楼楼道很窄，
8: 对。
7: 每天早上起来，他们家门口排队，
8: 哦，排队，
7: 邻居找他爸帮忙啊
8: 啊！
7: 哎呦，这干什么的都有，
8: 是是是。
7: 哎，每天早上起，他们家那门口人满为患，
8: 确实。
7: 伤不起，真的伤不起，我想你想你。
8: 你还唱着了，
7: 这旋律你不熟吗？
8: 听着挺熟悉。
7: 你们家那门铃啊？
8: 嗨，我说呢，
7: 门一打开，门口站一小伙子
8: 啊，
7: 热爷爷，
8: 哎，热爷爷，
7: 哎，我把我们家钥匙放您这儿。
8: 干嘛放我们家？
7: 我们老头老太太跳广场舞去了，
8: 锻炼
7: 去，给我打电话叫我撸串去。
8: 太早，
7: 我这着急走，待会儿他们一回来看没钥匙
8: 啊，
7: 准知道钥匙放您这儿，上您这儿拿去啊，
8: 就这么放心。
7: 我走了，
8: 啊、走吧走吧。
7: 伤不起，真的伤不起，我想你想。
8: 又来一位，
7: 老热，
8: 这回该老热了。
7: 我把这两条烟放你这
8: 儿。哎，这干嘛放我这儿？
7: 看我这媳妇管的严，不让我跟家抽啊。
8: 啊，
7: 我这不是想放你这儿，等我犯烟瘾的时候上你们家抽来。
8: 哎。我们家也不让抽啊！
7: 你爸爸可不这么说的
8: 啊！
7: 你爸爸说，
8: 啊、
9: 这个弟妹管理管的是对的啊！
8: 啊，
9: 你听我这嗓子了没有？
8: 啊、
9: 就是年轻时抽烟抽多了，
8: 哦、
9: 抽烟没有好处啊、
8: 嗯！
9: 你烟放我这儿，以后想抽找我来，一天就发10颗啊！
8: 还真有招，
7: 伤不起，真的伤不起！
8: 直接进吧，
7: 直接。热大爷
8: 啊，
7: 我把这个银行卡放您这
8: 儿。哟，这什么卡呀？
9: 小点声！哎，怎么了？这是我小金库。
8: 小
9: 姐夫啊，媳妇儿管得严呐、
8: 啊。是啊，
9: 我辛辛苦苦攒一年，才攒700块钱。
8: 哎，
7: 真不容易。
9: 我缺钱就找你要了呀、
8: 啊。行行行，
9: 小点声。
8: 好嘞好嘞。
10: 伤不起，这
7: 怎么回事？老按他没电了。
8: 嗨，我说呢，
7: 门一打开，门口站一白发苍苍的老者。
8: 嗯，
10: 老热，
9: 哎，这好，
7: 我把媳妇儿、
8: 啊、什么
10: 的嫁妆放您这儿，
8: 吓我一跳。
10: 家里装修怕给弄坏了。
8: 哎，行，放我们家吧。行了，您看吧，我们家这一天呀，就是这么热闹。
7: 这才算什么热闹
8: 啊？
7: 这是最邻里之间，
8: 在家里啊。
7: 要说在社会上，你爸爸做那公益事情，那就太有代表性了。
8: 哦，您说在外头，
7: 每天拿一大木牌子。
8: 啊，
7: 王府井步行街，
8: 嘿，
7: 站那儿义务给外地行人指路。
8: 我爸爸
7: 啊，每天往那一站，
8: 嗯、
7: 王府井这口吧
8: 啊，
7: 哎，指路指路，义务指路啊。北京市啊，这个名胜古迹在哪里头？
8: 嗯，
7: 大街小巷的美味佳肴在哪里头？
8: 嗯，
7: 犄角旮旯都有什么样的故事、历史传说？没有我不知道的，指路指路啊。这时候过来一外府人
8: 啊。
9: 请问老先生，
8: 啊、
9: 我要去上华侨饭店，怎么走啊？
8: 这南方的朋友
9: 啊，这个啊，
8: 嗯、
9: 啊，那个，
8: 嗯，
9: 你骑着自行车了吗？
8: 对对对，没骑车
9: 啊，对对对，外地的啊，
8: 哎，刚来北京
9: 呀、啊，这个是王府井啊，
8: 嗯，
9: 你去华侨饭店
8: 啊，去黄
9: 这样
8: 没多远，
9: 你呀、
8: 啊，
9: 嗯，你，
8: 嗯，
9: 你先找到景山。
8: 找景山，
9: 哎，你从景山那儿坐103路电车，
8: 啊、
9: 嗯、啊，往东坐啊，坐3站，下车美术馆一过马路，那就是华侨饭店了啊。
8: 哎，说的还挺清楚。
9: 哎，我坐老伙计、嗯，我上这个北海公园上哪个片里去？
8: 哦，这山东朋友。
9: 这个你上北海啊？
8: 啊、
9: 嗯，你骑着自行车了吗？
8: 啊、他也没骑车、
9: 啊。对对对，这样，你先找到景山。
8: 哎，对，怎么又 就奔景山了。
9: 你从景山那儿坐103路电车，往西坐一站下车，那就是北海公园了啊！
8: 对对，这倒是。哎，我算大爷呀、啊！我搁这儿要上鸟巢在哪嘎达呀？东北朋友，
9: 这个你先找到景山。
8: 你等会儿，等会儿，怎么老奔景山呢？
9: 你们家住景山呢？

0: 指路，他熟啊，从别的地儿一样能去。过来一小伙子，嗯，大爷，我跟您打听个道啊。嗯，当时他爸爸都急了，嗯，你先等会儿，我问你景山在哪儿啊？
1: 好嘛，给自个儿走丢了，
0: 我来时没记录啊。
2: 嗨，行了，嗯，您别看我爸这一天这么忙吧？
0: 对呀，啊，
2: 但是他的心啊，特别的快乐。
0: 您听听，您听听，嗯，什么？心啊，心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最重要。
2: 对，
0: 作为中国人，咱们应该有爱心
2: 啊，有啊，
0: 有善心，
2: 是
0: 有热心，有耐心。嗯，尤其是耐心体现在哪儿啊？
2: 什么地方？
0: 对小孩子，
2: 伺候孩子。
0: 哎，你们家那个楼上四楼住了一个外来打工户。
2: 哦，您说那大理，
0: 天津来的吗？
2: 对对，
0: 带了一个五岁的小男孩叫小宝。
2: 小宝，
0: 前两天那小宝发烧了啊，大理又接到那个家乡的来电，哎呦，母亲病危，
2: 你瞧瞧。
0: 两头为难呐，啊，怎么办呢？他爸爸知道了，噔噔噔爬上四楼，推开门见着大理就说：“爷们儿，我们北京人最讲这尽孝道，知道吗？啊，这孩子不是发烧吗？放我这儿，赶紧回家喂补送终，尽孝去，尽孝去，走走，
2: 这
0: 走。”
2: 好，
0: 大理就走了。嗯，小孩发烧白天好办，嗯，到晚上他难受，他不好哄啊。
2: 哎，白天睡多了，
0: 给他爸爸急的。哎呀，你看见这孙子？哎呀，嗯啊啊，好孙子啊，嗯啊，那么难受吗？
2: 难受。
0: 哎呀，难受！你记着，爷爷跟你说，你忍一会儿，睡着了就没事了啊。哎，睡，
2: 哎，
0: 然后这怎么着？
2: 每次睡觉的时候，我爸爸都给我唱歌。
0: 小宝，你那是好爸爸，关键是你爸爸会唱，爷爷我不会唱
2: 啊。不嘛不嘛，爷爷要唱，爷爷要唱。
0: 别闹，别闹，别闹，非要唱啊！
2: 唱。
0: 你想听哪首歌啊？
2: 我想听。嗯，我的滑板鞋。嗯，爷爷得一边跳一边唱。
0: 我这是我的。爷爷唱啊！你这个什么叫我的你我的滑板鞋？听着啊，我们来了啊！这个，我的滑板鞋在回家的路上，我用力的摩擦，月光下我仿佛看到了我的身影。我摩擦，那那那那那那摩擦。唱完这句，您再看这孩子
2: 怎么样？
0: 起一身鸡皮疙瘩。
2: 好，体温呢？
0: 36.5了，愣给唱凉了。你甭管怎么说，体温下来了。
2: 这
0: 第二天孩子下地活蹦乱跳了。啊，你爸爸高兴了。来来来，孙子，这这别跑，别跑，别跑。哎呀，身体好了，太好了，
2: 就是
0: 来，给爷爷。其实说一遍，爷爷教你那句标准的普通话。
2: 小宝怎么说？
0: 来，啊，
2: 我是天津人，呸，俺最爱京赛。
0: 哎，对，您那是普通话。大理回来一看，孩子活蹦乱跳了，感动了。哎呦，握着你爸爸手啊，爸，爸，哎，您让我所骂好啊，前进去
2: 怎么样？
0: 您就是我亲儿子了，哎，不是，我就是你亲儿子了，小宝就是你亲孙子了，
2: 我们家从此多两口人。

0: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他怎么太过分了？
4: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在磨叽什么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2: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2: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1: 王
12: 是指危机意识，
11: 口
12: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1: 那月呢？
12: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1: 背
12: 就是取材要有道。
11: 那反呢？
12: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2: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1: 妈妈，我明白了。
12: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3: 点横竖折。
14: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5: 大哥你好。
16: 哎，看见3F 那个小美女了吗？我们两个想坐在一起，我给她个惊喜。
15: 什么意思？
16: 哦，你要跟我换座？
15: 能不能成全我们？
16: 没问题，给你去吧。
15: 谢谢，你是个好人。谢谢成全。
16: 好好好。哎，你等会儿，
15: 我坐。
16: 哎呀，小雪，
17: 小土豆子，
16: 你坐这个车呀？
17: 对呀，我回家呀。
16: 我坐这个座儿。
17: 这儿啊？
16: 你看是不是有缘分？
17: 这么巧啊！
16: 哎呀，这
17: 太巧了。
18: 他太会演戏了。
17: 哎，不对呀，
16: 啊，
17: 我记得你家是云南的吧？
18: 他是云南的，他呀准备到这个哈尔滨去倒个车，然后回云南，这样近。
17: 哦。

0: 你是谁呀？
1: 我是一个找不着座的人。这么大个子，脑子不好使，怎么座在哪儿还不知道了呢？
2: 我座在哪儿你不知道吗？
1: 我怎么是知道啊？
2: 那这样吧，我做个游戏，你能陪我做，帮我找着座？
1: 好吧好吧，来我先放上来，宝贝儿。
3: 真行啊，
1: 哎呀，这么大个子脑子不好使。
2: 你拍一我拍一，哎，我的座位在哪里？
1: 你拍二我拍二，你的座位在第二。
2: 第二？
1: 二D。
2: 二D？那个，
0: 你瞅啥？
2: 你拍三我拍三，二弟这位长得太宽。
1: 你拍四我拍四，十二车二弟肯定是。
3: 十二车
2: 啊，这是一车。
1: 你就不能成全成全我们这对鸳鸯吗？
2: 是你倒有理了，
1: 我还以为你是个好人呢。
2: 但我不是好人。
1: 谢谢成全啊。
0: 你认识他呀？
1: 哦，我不认识。哎呀，
0: 给你。
1: 哎呀，雪儿啊，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刷盘子刷碗的时候戴个胶皮手套，你看你手多粗糙。
0: 我觉得还行吧，我平时也做保养，你看。
1: 干什么？怎么了？
2: 我到十二车，我得有票吧？
1: 你
0: 哎，
1: 你票，
0: 你俩是不是有事儿啊？
1: 没事儿。哎，那这不嘛，
2: 发戏精啊！
0: 我上去了。
2: 好好好，我去我去。同志。
4: 哎，你好。
2: 我去十二车。
4: 哦，哎呦。那你从这儿可过不去呀、啊、
2: 怎么了？
4: 我给您解释一下啊，我们这个列车呀一共有16节，8节为一组，一共是2组，两组的火车头呢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您从里面不能直接的走过去。
2: 那我从哪儿过？
4: 你可以等车到站的时候你跑过去啊。
2: 下一站哪儿啊？
4: 锦州。
2: 停多长时间？
4: 1分钟。
2: 一分钟我从一车跑到十二车，我过得去吗？
4: 能过去啊，肯定能过去的。
2: 好，谢谢。别拍了，来来过来。
1: 又怎么了？
2: 我不换了。
1: 你现在不换了能行吗？
0: 哎，
1: 你给我，
0: 你俩是不是有事儿？有事儿你就说。
1: 没事儿，这个大个子他买的是站票，站累了想到我那个座上休息一会儿。
0: 行了，我来解决吧。来大哥，您看这样行不行、哦、我正好有个同乡呢要跟我一块儿回老家的，结果他临时行程有变，自己坐飞机回去了。你看啊，他这票还在我这儿呢，要不然您坐这儿吧行吗？
2: 哦，行行行，
0: 在隔壁车厢，
2: 只要有个座就行了。
0: 这不容易。
1: 二等座，你说你这个人，二等座跟一等座有个差价130块钱，我给你。
2: 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哎呀，
1: 给85。
2: 我就说你这个人，哎呀，行了，祝你幸福吧。
1: 谢谢同学啊。哎呀，
0: 解决了
1: 啊，解决了。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5: 小头啊，小头。
2: 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不是，你刚才在这儿睡觉
5: 啊？
2: 这旁边有个包，我坐这儿，你明白吗？你坐站着我，你站着我坐了，明白吗？
5: 你坐你就坐呗，你抢我包干嘛呀？
2: 我什么时候抢你包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来让开，我坐这儿。
5: 没你这样的，
3: 有票吗？
2: 这不废话吗？我没票坐这儿。
3: 你叫啥呀？

0: 郭冬冬，
1: 起来。
2: 干嘛？
1: 他叫郭冬冬，这票上写着叫王春华。
0: 对呀，是他。
1: 你冬天春天你过五米了吧你啊。
0: 来，你给我，你管我冬天春天的，
1: 我就坐这儿。你坐这儿，这不是你的标，你坐这儿。
0: 我跟人家换呢。
1: 你从哪换的？
0: 我从一等座，
1: 听见了吗？他从一等座换二等座来了，咋的？二等座舒服是吧？你想挑战一下自我是吧？
0: 你管我呢？来，让开。
1: 哎呀呀，
0: 这人怎么有病啊？真是。
1: 哎，这啥行为啊？这是
0: 什么行为？
1: 霸座啊！
0: 谁霸座了？
1: 不是你这个人
0: 霸座。
3: 咱们直接报警！别吵了，怎么回事啊？
1: 那他霸座，
0: 你才霸座呢！
1: 你
0: 我有票。
4: 你身份证给我看一眼。
0: 对。
4: 嗯。哟。你这个身份信息和你票面上的信息不符合呀？怎么回事啊？哎，
1: 他霸座。
0: 是这么回事。
4: 嗯，
0: 这个刚才你不看见我了吗？我呀，我从那边啊，
1: 嗯，
0: 有一个朋友跟我换座呢，他是十二车厢的，我过来，我不问你呢吗？我是从外头跑，我就拿了个二等座过来坐，你明白了吗？
4: 没明白。
1: 你还能解释明白吗？啊，我替你说吧。
4: 嗯
1: 啊，你原来是在几等座？
0: 一等座。
1: 这是几等座？
0: 二等座。
1: 那你人家就跟你换了？
0: 当然了，他给了我85块钱啊。
4: 哎呀，你等会儿。
1: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不但霸座，这还倒票呢。他刚才也很偷我吧。
0: 来吧，来，都来，跟我来。
1: 干啥呀？
0: 我都不相信了。来，哎，哥们儿，你那个
5: 哎
0: 女朋友呢？
5: 怎么了？那上厕所。
0: 来，起来，我坐这
5: 儿。怎么了？
0: 你找我刚才怎么说的？来说一遍。
5: 再说一遍。大哥，咱俩能换个座吗？
0: 不换。
5: 不是，你不能不换啊，说好了你成全我们的。
0: 我成全你了？谁成全我呀？
4: 我成全你。
5: 不是你
4: 大哥，你是好人，你就想成全我俩嘛，对吧？这样你还坐在这儿，我让他呀回他自己车厢去。你说你能从云南跑哈尔滨陪我回家过年去，但我这心里啊是暖暖的啊。谢谢大哥。
1: 我明白了，你这是让座。
5: 让
1: 飞子。
0: 哎
1: 飞扬。
0: 哎，
1: 我成全你们。
5: 哦，谢谢。
4: 啊，
1: 你们这对小夫妻
5: 啊，
1: 你们就踏踏实实坐二等座去，我和大哥坐一等座。
0: 你这叫成全呢。你俩呀还坐在这儿，到了沈阳我就再绕到十二车厢去，不就完了吗？
5: 哎，
0: 那什么时候到？
4: 马上就到。
0: 别真的
1: 多少时间？
0: 哎呦，别的
4: 沈阳
0: 到了。
1: 赶紧的，我先下车。好嘞。
4: 哎，大哥，
0: 不行，我的行李。
5: 怎么了？
1: 你快点吧，
0: 帮我拿一下。
5: 来，
0: 哎呀，还来不及了。
5: 来，
0: 还有这小包，
5: 没事，
0: 还有小包，
5: 两分钟呢。
0: 啊，我两分钟不行了，来不及。那我走了，走了。
4: 哎，
0: 谢谢啊。
1: 大哥
0: 啊，
1: 别走了，咱俩就坐那儿。
0: 不行，我来。我是一等座。
1: 大哥
0: 啊，
6: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6: 他要跟我结婚了。
0: 啊，这么快？
6: 谢谢你的成全。
0: 没事，咱俩祝贺祝贺啊。
6: 大哥
0: 啊，
6: 我们两个的喜酒你可一定得来喝。
0: 行。
6: 哎呀我怎么联系你？
0: 来了，留个电话。
6: 好的。
4: 大哥，这样这些吃的呀你留着到下一个车厢去。
0: 哎呀，我的妹妹，好嘞，祝你们幸福啊。
6: 谢谢。
1: 再见。哈尔滨见啊。
6: 好人再见。
7: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生平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8: 都市白领追求品味，可每天上班就像受罪，挤公交太累，买车太贵，打的还有点浪费，想来想去啊，不如找个人拼车最实惠。您问拼车什么意思啊？说白了就是搭伙凑份子 AA 制。这不我已经在网上发帖了，找个顺道的一起合伙租车上下班，共创节省社会嘛。当然了，要是能遇见一个帅哥，那可就比卡拉还 OK。 妹妹叫一声朋友们，哎呦喂，没娃子要拼车哟喂，拼的什么车？拼的出租车，最好遇见一位帅哥呀，一位帅哥。没娃子要拼车，那不来陪我嘛？
9: 我就来陪你嘛！啊呦喂子，啊呦喂子，我们就拼一辆车哟喂。你好，你就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吧？
8: 对呀，你怎么知道啊？
9: 看你长得多童话呀。
8: 那也没您长得卡通。不是你谁呀、啊、
9: 卖女孩的小火柴。
8: 人贩子呀。
9: 谁人贩子？我就是在网上给你发帖要跟你拼车的那位。
8: 你就是？我晕的。哎，
9: 想不到他见到我的第一眼这么兴奋，我竟然令他死去活来。
8: 我狂晕呢，单位有一同事也是跟人拼车，人家找的那位长得倍儿像小天王，再看我找的这位，整个一大灰狼。
9: 大灰狼？不会吧，同事们都管我叫藏獒。让大伙评评理，我长得有那么惨吗？
8: 有。
9: 我是属于乍一看挺吓人，仔细一看
8: 更吓人。
9: 妹妹，咱们话不能这么说吧？那他们都说跟我在一块儿还能辟邪呢。
8: 是啊，鬼都被你吓死了。
9: 咱们先上车再说吧，别耽误上班。
8: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0: 个。妹妹，感觉还好吧？
1: 有种与狼共舞的感觉。哎呀，
0: 你唱一唱歌，不怕了。
1: 看见大灰狼，不怕不怕啦，不怕不怕啦，说不怕我还有点怕。哎，
0: 你唱一首优美的，我教你这样唱啊。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我把蛋糕送给外婆尝一尝。她家住在永远有僻静的地方，我要担心附近是否有大灰狼。大灰狼怎么又出来了？我长得很突然，做人很规范，这年头找个顺道不容易，咱们就火拼了吧。啊？不，我说咱们就搭伙拼车了吧。
1: 您说我为了省一半的打车钱，也只能跟他将就了。
0: 就是啊，有首唐诗说得好，的士虽然小，车费可不少，加入拼车族他好我也好。
1: 你这是哪来的破唐诗啊？
0: 这都是网上拼客编的。
1: 你别说，现在网上的拼客真不少，
0: 能拼的东西也不少啊。有兴趣的话咱们一块儿拼拼。
1: 你想拼什么呀？
0: 你比如说拼购物，你觉得怎么样？
1: 拼购物好啊，到了商场买东西划算。
0: 那咱们就去拼购物。商场到了，哇塞，买点什么？
1: 全场买一赠一，这等于便宜一半啊。
0: 就是啊。
1: 这样吧，我们俩一人拿一半的钱。
0: 行，
1: 买一归我，赠一归你，怎么样？公平吧？
0: 公平。
1: 那我买条迷你裙，
0: 人赠一条大围裙。
1: 我买顶时尚帽，
0: 人赠一条花头巾。
1: 我买瓶防晒霜，
0: 人赠一管红唇膏。
1: 我穿着迷你裙，戴上时尚帽，擦上防晒霜，这感觉整个一名模啊。
0: 我系上大围裙，裹上花头巾，抹上红唇膏，这感觉
1: 整个一狼外婆，挺原生态的。哎，那边有卖袜子的，咱拼着买两双。
0: 那个不给赠品，
1: 咱跟他砍价啊！
0: 人家袜子十块钱两双，你能砍下多少来？
1: 十块两双，老板你可真敢要！这么的吧，四块两双我买了，什么？不卖？普普通通的一双袜子，上宽下窄，左薄右厚，前松后紧。往大了说是假冒伪劣，往小了说是穿帮露怯。凡事都得讲一公平合理吧。您的价格既不公平又不合理，凭什么卖这么贵呀？您想想谁挣钱容易？我每天工作辛辛苦苦，勤勤恳恳，上心才迟到半分钟就被扣了全勤奖。您说这样公平吗？袜子呀，十块也行。您或明或忧，或惊或喜，或舒或爽，不明不忧，不惊不喜，不舒不爽，凭什么卖这么贵啊？拿下，走人。
0: 哇塞，这就是传说中的砍神啊！我终于见到了砍价的最高境界了。就在那一刻，我对他的敬仰之情有如滔滔降水，连绵不绝。这感觉咱们过来的人都懂。
1: 干嘛呢？还不走？
0: 哎，我就是在想啊，能不能有机会请你去拼个饭。
1: 拼饭也好啊，到了饭店每人都能多点一道菜，划算。
0: 那咱们就去拼饭。哇，好浪漫的餐厅，微弱的灯光让人浮想联翩。
1: 我们一起点菜好吗？
0: 好啊，那你先点吧。
1: 我要一个萝卜汤。
0: 那我就要个油菜叶。
1: 哇，你好浪漫哦。人家点萝卜汤，你点油菜叶，放在一起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
0: 蒜苔。
1: 哇，你好有情调哦。人家点半凉皮，你点炒蒜苔，放在一起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我再点一个小龙虾。
0: 那我只能点个羊大排了，放在一块儿就是小龙女与羊大虾。
1: 哇，你好聪明啊。
0: 这不是都跟你学的吗？
1: 讨厌讨厌讨厌讨厌。干嘛呢你啊？啊？你干嘛呢？光看菜单不说话，怎么不点菜啊？
0: 这个，幻想总是美丽的，可我毕竟还得回到现实啊。我们一起点菜好吗？
1: 好啊。
0: 那你先点吧。
1: 我要一个鹅肠。
0: 那我就要个白燕，放在一起就是嫦娥与八戒。
1: 给我换一铁板豆腐。
0: 嗯，那我换个牛肉肠，放在一块儿就是铁扇公主与牛魔王。
1: 给我来凉菜拌白莲。
0: 我要一个凉菜拌西红柿，放在一块儿就潘金莲与西。
1: 你什么意思啊你？
0: 不是，我没别的意思呀，咱不是一块拼饭吗？
1: 光拼饭？
0: 我顺便拼点浪漫。
1: 跟你呀、啊？
0: 不是，你不愿意拼那个，咱们可以换别的拼。
1: 还拼什么呀？
0: 你比如说拼房，你觉得怎么样？哦，
1: 跟你拼房啊？
0: 啊，
1: 那不等于直接把大灰狼放进屋里吗？
0: 你说那是引狼入室。
2: 教练，
0: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一块拼房，一块合租，一块儿。我的意思是我们一会儿不拼，不是拼拼拼拼拼拼拼拼拼拼拼拼拼拼
1: 拼拼拼
0: 拼拼拼拼
1: 拼拼拼拼拼拼拼拼拼拼拼拼拼拼拼拼拼拼
0: 拼拼拼拼拼拼拼拼拼拼拼拼拼拼拼拼拼拼拼拼拼拼拼拼拼拼拼
1: 拼拼拼拼
0: 拼拼拼拼什么事儿？
1: 那个，你还愿不愿意再拼一回啊？
0: 那拼我愿意啊。那这回你说拼什么？
1: 咱俩拼。
0: 拼什么？
1: 拼。
0: 拼什么？
1: 咱俩拼孩子。
0: 千年等一回，我无悔啊。什么时候拼的？
1: 你瞎想什么呢？
0: 啊，
1: 是这么回事儿。上星期我去医院看病，在过道上发现了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婴儿，大夫说他有先天性心脏病，我心一软就收养了，可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所以想找你拼着养。
0: 就这么回事儿啊？
1: 嗯，
0: 我还以为困扰了我30多年的个人问题今天终于得到解决了呢。
1: 你愿意？
0: 愿意啊。你能做到的我差什么呀？这孩子算咱们俩的，咱们就一块儿拼爱心。
1: 你真同意了？
0: 那是，这叫舍不得养孩子套不住孩儿的娘。
1: 啊，你说什么？
0: 啊，我说咱们以后就是这孩子的爹和娘。
1: 哦，哎呀，
0: 不过养孩子跟你比起来我可没经验。
1: 我也没经验啊。
0: 你毕竟是女性，心比我细，你看这孩子哭了怎么办？
1: 那是饿了。
0: 啊，
1: 你赶紧喂他奶。
0: 我是属牛的，可我毕竟是公牛啊。我
1: 让你喂买来的牛奶。
0: 啊，牛奶，还哭？
1: 那是困了。这样，我悠他，你唱催眠曲啊。
0: 哎，来，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上头，晚安，哎呀。
1: 你想唱什么呢？
0: 我哪会唱啊？还是你唱，我悠，好吗？
1: 啊，好。
0: 哎，慢点。
1: 睡吧，睡。
0: 接着哭吧。
1: 不做不知道，原来养孩子这么难呢。
0: 可不是吗？
1: 不过没过多久，孩子冒汗了，一看见我，亲切地叫了一声妈妈。哎，
0: 一扭脸也看见我了，
1: 也亲切地叫了你一声奶妈。
0: 什么叫奶？哎，我不，
1: 孩子叫你
0: 叫我。哎，你说这叫奶妈长大了以后怎么？
1: 你就别抱怨了，想到人家奶妈也没多少时间了。
0: 怎么了？
1: 人家亲妈找来了。
0: 她早干嘛去了？
1: 面对这个不负责任的家长，我们俩百感交集，义愤填膺，指着她的鼻子大声地说，普普通通的一个孩子，上宽下窄，左包右后墙，你上吗？
0: 你亲生的骨肉，你说抛出就抛出，说转让就转让，说回收就回收，你炒股票呢？你
1: 瞎砍什么呢？
0: 我哪会砍呢？你跟他砍，快！
1: 还砍什么呀？孩子都被抱走了。行了，别哭了，哄完小的哄大的，烦不烦呢？
0: 我知道你这么快就开始烦我了，我知道我该消失了，可你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我走？
1: 那怎么可能呢？我会把眼睛闭上的。
0: 谁也不用劝我，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可我为什么只能用它来翻白眼呢？我走。
1: 哎，咱还一块拼车呢。
0: 你还愿意跟我一块拼车呢？
1: 不光是拼车，以后咱俩还可以拼卡、拼证、拼快乐、拼旅游，你想拼什么我都跟你拼。
0: 真的？照这么说，我们俩人还有一拼。
1: 咱们现在开始拼 K 歌。
0: 好。

0: 弹唱了也还行，
1: 越弹你越像个大明星。
0: 听了这话我心里特别的高兴，感觉心里面呀直呀直扑腾
1: 扑腾
0: 扑腾，就像天上掉下的大馅饼。
2: 好人有好运，
0: 好心听好戏，爱别阿家。哎呀，
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9: 幸会幸会
10: 幸会，
9: 多多指教。
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9: 可不可以说。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

0: 前程。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三生三世十里牛蛙旗舰店。本小店有一个规矩，下午4点准时开会，现在是3:59，
4: 多好，
3: 一个没来。我今天我倒要看看是谁在迟到。倒计时开始，10、9、8，咱一块儿来行吗？5、4、3、2、1，还是没来人呢。
4: 哎呦我这，提前1秒都不出现是吗？啊，这人都这么哏吗？干话干的都是个顶针。第二项啊，总结一下上个礼拜的工作情况，张拿鱼出列。
5: 你们就这么着急出卖我呀？
3: 拿鱼呀，上个礼拜二咱们店里出现了一次集体跑单的事情，
4: 作何解释？那不都是你教的吗？
5: 我
4: 教你什么了？我
5: 你教我啥了？你说给顾客称水产品的时候故意整到地下，整的皮儿片的，让他们蹦起来显得新鲜，是不是你说的？是不是？
4: 是我说的。我说的水产品是什么？我说的水产品是草鱼呀、螃蟹呀、小龙虾呀，这些东西即便趴在地上它跑起来，你看着也特别的可爱。可是你给我准备的是吗？牛蛙敢死队。哎呀，我看着我就恶心。
5: 你就说新不新鲜吧。
3: 新鲜，那简直是太新鲜了。有一只牛啊，直接就跳到了一个胖子的衣服里边，200多斤的胖子呀，吓得满地打滚啊。哎，你倒是帮忙啊，拿个罩来这一通打呀。
5: 我不是为了想把牛蛙干晕吗？
3: 干晕了吗？
5: 晕了。
3: 牛蛙
5: 顾客呀？
3: 顾客像话吗？你倒是瞄准了呀，都打人家脑袋上了，那个脸打完你再看啊，都跟长了水痘一样啊。这位大哥那是人真好，都这模样了，人家还说了，哎，虽然呢这次牛蛙没吃着，但是是真新鲜，来扫个二维码结账。还结账了？就这模样我怎么结账啊？还有一只牛蛙，哎，一下就蹦桌子上去了。他一看自己的朋友已经变成了馋嘴蛙，他拿眼瞪顾客，嘴里也没闲着，瞅啥？瞅啥？
4: 弄你啊！
3: 弄你啊！多吓人呐！那顾客不都跑了吗？还有两只牛啊，迄今是杳无音信，生死未卜啊！哎呀，这车水马龙的，万一压死怎么办？我这心里放得下吗？扣工资。2个月工资，
5: 经理，
3: 我3个月。
5: 哎，俩月，
3: 呀，
4: 没试出来的。
5: 你，
4: 有你什么事儿？
3: 站出来！
4: 李鹏认我打架。
5: 不是，你怎么这么横呢？
3: 我没有错，我说什么了你就没错啊？
4: 你说啥我都没有错。
3: 咱们俩共同回忆一下，当初签约的时候，我是不是说？我们呢是一个川菜馆，尽量不要再提河南的事儿了，是不是？
4: 我没有提。
3: 你没提，趁我没注意啊，菜谱都给我改了。你胆子太大了，你看看你写的都是什么玩意儿。看啥？平顶山辣子鸡。就做毛血旺。哇哦。开封肺片。耶。徐昌冒菜。

0: 谁喊好扣工资啊！
1: 我不要工资。
0: 好，哎，啊！我今天我就扣，
1: 你有本事能扣工资？
0: 你是个实习生，你哪来的工资？大学生，你的事儿也少不了啊！听着，上个礼拜有一个顾客到咱们店里吃面的时候提意见了，还记得吗？
2: 太记得了。
0: 哎呀，
2: 人家说咱家面有问题，咱说面太少，汤太多，
0: 你乐爸爸呢？不是提意见吗？你有这么可乐的呢？怎么解决的？
2: 我说好办呀，您要觉得面少汤多没关系，您拿勺拐出这点儿，解决了。
0: 是什么理论呢？
2: 这叫相对论。哎妈，经理你傻了，听懵了。我们经理相对论不知道吗？为什么面少？就因为汤多显得，拿勺拐出这点儿，面跟汤一样多了，相对论。
0: 那要是面太多汤太少，你是不是还得替人吃两口面呢？那我要是嫌我头发少，你头发多，你是不是还得薅头发呀？
2: 我不薅，我可以帮你种。
0: 种什么头发？种头发？你咋这么讨厌呢？你，我告诉你，哎，
2: 啊，
0: 对，是这么个道理啊。哎，你要是能明白种头发的道理，你把它记住了，以后要是再有人嫌咱们面少糖多，咱们就往里加点
2: 头发，
0: 漂亮。漂亮啊你啊，你怎么这么能抬杠啊？你跟我都这样，那顾客受得了吗？啊，每次吵架满嘴都是文化呀，哎呦，张嘴闭嘴的勾股定理呀，塞恩抠塞恩谈进他，你没事你谈他干嘛？有什么用啊？你是不是看不上服务员这工作？
2: 嗯，经理，我不是看不上服务员这份工作，我是压根就不喜欢服务员这份工作。我告诉你，经理，说句实在的，就你这活长双手就能干，你在这儿假正经。
0: 哎呦，这可气死我了。
1: 我告诉你，
0: 你要是就为了那一张实习证明，我现在我就给你。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既来之则安之，我劝你在我这儿好好干，多多的接触社会，多多的沾点人间烟火，有用。这还有谁？你干嘛？我在嗨嗨呀，你怎么又哭了？我什么都没说，你到底是哭嘛呢？我告诉你啊，哭也没有用，我还得接着说。本店呢，哎，有个规定，不允许办公室恋情，一经发现俩人必须走一个。给你们个机会啊，谁跟谁是一对儿，给我站出来。干嘛呢？健身呢是吗？折返跑是吗？最后一次机会啊，谁跟谁是一对儿，给我站出来。哎呀，暴露了吧啊。哎呦我去，不是他们俩在一块儿我不意外，你们俩什么情况？
3: 俺俩都是没人要嘞。
0: 没人要，谁是大学生？给我劈开站。你们俩明知故犯呢，坦白吧，谁先主动的？
4: 报告经理，我们两个是自由恋爱，相互欣赏，如果非要说谁犯错了，那就是我被他的姿色深深的吸引了。
0: 姿色？他有姿色？你说你这么老实的一个人，你没事跟他搞对象干嘛呢？
5: 经理，我觉得我们俩在一起没影响工作呀。
0: 还没影响工作呢，小宝贝儿，
4: 这是我宝贝儿，不是你宝贝儿。你有什么事冲我来？
0: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嗨，你看，这表情，这姿势，见义勇为是吗？英雄救美是吗？李长贵，你给我站出来！就你毛病最大。
4: 我有什么毛病？
0: 门口停了那车，谁的？
4: 一个女人的。
0: 那女的停车时候说嘛了？
4: 她说去上个卫生间，就停一下下。
0: 她是停一下下吗？她停了一个夏天。一辆车就横门口啊，我是又怕磕又怕碰啊，我还得给她看车。白天看完了，夜里看，刮风看完了，下雨看，人多了看，狗来了看，狗一靠近一抬腿，我都得学狼叫啊。最可气的是，我时不常的还得滴桶水，哎，我给他擦车，车都脏了，不影响门前卫生吗？

0: 的时候你到底在没在岗？
1: 我没在。
2: 哎，让我猜对了吧？没在岗，你干什么去了？
3: 经理，他买药去了。
2: 买药？
3: 嗯。
2: 买药什么时候不能买呀？你下班再去不就完了吗？
3: 那天我生病了，我发烧了，我都烧到42度了，我特难受。
2: 42度？42度买药去呀？
3: 我这不是让他去买了吗？
2: 啊，对，那可不他买去了呗？
0: 那我管不着，是不是影响工作了吧？
2: 老板已经都知道了，我是瞒不过去了。昨天晚上骂了我2.5小时啊。
1: 腾飞啊，你看你还年轻啊，
2: 要实在不行的话，要不你换个地方再出去闯闯。
3: 经理，我求你了，
0: 别求情，谁要带求情跟他一块走。
1: 经理这是要棒打鸳鸯啊。
4: 什么叫要这么打的呢吗？太惨了，
2: 太现实，没人性。
0: 我要没人性能让你们这样的在这儿干这么长时间吗？啊，这都几点了？
2: 哎呀，马上就上客人了，上班去，
0: 都给我上班，走，哎，快走。
5: 我让你气开了。
6: 对了，经理啊，有个事儿我想麻烦你。
2: 我明白，我在这儿呢，放心，受不了欺负。
6: 这么长时间给你添麻烦了。
2: 仓库找人了是吗？我给你推荐一小伙子，人呢那是特别的好，特老实。一会儿你记个电话，记住了，2天以后再联系，千万别说是我推荐的啊！
5: 你别说嘴，
2: 我没事，刚散会。哎，什么时候回家呀？这不每天都一样吗？天亮到家。
7: 猜个谜语。
8: 好啊。
7: 有一个东西，雪山上有，河流里有，大海里有，水龙头里有，我们身体里也有，这是什么？
8: 太简单了，水呗。
7: 我说的是微塑料。
9: 微塑料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微粒。每年人类社会产生大约3亿吨塑料垃圾，它们难以降解，却可以逐渐破碎进入生物循环。研究表明，全球83%的自来水中检出微塑料，至少50%的人类体内有微塑料，这可能带来长期性的健康问题。
7: 咱们再算个数学题，
8: 来啊，
7: 说，每天使用2个塑料袋，一年共使用多少塑料袋？
8: 2个？
7: 你不懂数学呀？
8: 你不懂环保？为了不让我们每顿都吃掺了塑料的食物和含有塑料的水，塑料袋咱能不用就不用了吧。
9: 塑料污染危害大，一次性塑料制品能不用就不用。
1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掌声。我们这是一个新的节目啊，叫做《王子复仇记》。
12: 土逼。
11: 对，我们说的是。
12: Oh no, 土逼。
11: 说是什么故事？
12: 这是快死了！
11: 你先死会儿去吧，建川。
12: 干嘛呀？
11: 我有一快死症要问你呢。
12: 你有什么问题？
11: 你干嘛呢你？啊？
12: 我这演戏呢。
11: 你演戏？你一上来你拿一瓶，我跟这儿吐憋吐憋，你骂谁呢你？
12: 不是吐
13: to be， 这是你英文、
11: 啊、
13: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question、
11: 啊、
13: 翻译过来、
11: 啊、
13: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这是戏剧哈姆雷特王子复仇记里头一段经典的台词。
11: 是是是，对对对、
13: 这个、
11: 你别这，你都说戏剧了
13: 啊，
11: 戏剧的追求真实啊。
13: 对呀、
11: 啊，你这哈姆雷特上来拿一骷髅上来 to be not to be， 拿一苹果上来几个意思？
13: 我是为了追求创新。
11: 什么就追求创新？
13: 创新
11: 没有，你先别，怎么你跟谁学的？谁教的你拿苹果上来啊？
13: 师傅教的呀。
11: 你哪师傅教的你？你
13: 还哪个师傅、
11: 嗯？
13: 咱俩一师之徒啊。
11: 是一师之徒、啊。
13: 都是李增瑞老师的徒弟、啊。
11: 对，我怎么知道李增瑞老师教你这个了、啊？
13: 不是他教过。
11: 怎么这么教？那不误人子弟吗？
13: 没
11: 啊，师傅是怎么教你的吗？你站好了，我跟你说话。我告诉你，今儿就师傅没来，师傅来了连你带师傅一块儿骂，你知道吧？我告诉你，不能跟他对不对？好像老头怎么这样呢？这不，你别搓脸，我说你呢，说你搓什么脸呢你啊？说你还不服是不是
14: ？To be。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
13: 你冷静一下行吗？
11: 我这不是做梦的吗？我师傅，您怎么还来了？给他放。
14: To be, or not to be.
11: 就
14: and is
11: 就
14: question，
13: 你看师傅入戏多深？
11: 不是，你看入什么戏？师傅，你看你还真这么教的他是吗？就抱着干粮上来的，
14: 不是我教的他
11: 啊，
14: 是他这么教的我。
11: 怎么你的问题呢？这是
13: 不是
11: 你这么教师傅干嘛呀？
13: 不是，
11: 您把这放下。
13: 今天不是演戏吗？
11: 是演戏，您抱着大倭瓜，您跟年画似的，您跟这站着，您这
13: 什么叫年画？
14: 为演戏，这是道具，
13: 对，
11: 是为演戏，
13: 对
11: 是吗？是为演戏，我这演王子复仇记。
14: 对呀、啊，演王子复仇记啊。
13: 对
14: 呀、
13: 啊，
11: 您上这土币闹土币，您就光知道这个，你演什么呀？
14: 演什么？就演王子复仇记啊。
11: 您知道什么叫王子复仇记吗？
14: 那当然知道了。这是沙翁的一个名著吧？
13: 你看知道这剧情
14: 吧？
11: 啊，
14: 是吧？说的是啊，
13: 嗯，
14: 哈利波特呀，跟这个谁，哈利波特的
11: 怎么你跟琼琼一样的吗？哈利波特，你别哈利波特的王子提着扫帚复仇去是吗？
13: 不是，不是，你别急，师傅，
11: 不是急，你不是
13: 那名字。
14: 对。啊、哦，说的是啊、
11: 嗯、
14: 啊，哈士奇特的爸爸，
11: 这个哈士奇特，等咬了是吗？
13: 不是哈士奇
11: 了。
14: 啊，是哈拉兹特呀，让这个哈拉兹特的爸爸，
11: 他口水是不？没有哈拉兹的
14: 叔叔给
13: 不是
11: 师傅不是，
14: 哈，我成狗了我。
13: 不是
11: 哈得出来哈不出来，
14: 我也哈不出来了，我哈不出来了。这
11: 哈姆雷特，你怎么回事呢？
13: 对，
14: 哈姆雷特
11: 知道不知道啊？
14: 反正就是为演戏嘛，对不对？
11: 不是演戏，那你都不知道你教什么呀？你
14: 啊，是啊，你管我呢？反正今天就是为演戏。
13: 不是
14: 你们俩演戏，我来当主演，
11: 就开始演，开始演，
14: 你俩就来啊！
15: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13: 是否应默默忍受命运坎坷之无情打击，
15: 还是应与深如大海之无涯苦难为敌？
13: 此二抉择，
15: 究竟哪个更崇高？
13: 死即睡眠，
15: 它不过如此。
13: 倘若一眠能了却心灵之苦与肉体之百患，
15: 那么结局是可盼的，
13: 死去
15: 睡去，
13: 但在睡眠中仿佛有梦，
15: 我在遥望
13: 月亮之上，
15: 有多小梦想在自由的飞翔。师傅，你倒说话呀你、啊
14: 什么呀，
11: 我们俩都极限了已经。
14: 是啊，我跟你们俩演戏，我就好比是那个狗吃刺猬
13: 啊，
14: 我无从下嘴。行了，咱们不演这戏了，
13: 不演哈姆雷特了。
14: 哎，咱们演这个替父报仇的故事
13: 啊，
11: 是
14: 王子复仇记。
11: 对啊，
13: 不对
14: 替父报仇吗？
13: 啊，
14: 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当丰富，
11: 中国没有替父报仇
14: 这样的故事很多。
13: 对，
14: 哎，大伙儿都知道
11: 什么呀？
14: 赵氏孤儿。
13: 这是
14: 又叫搜孤救孤，
13: 这还真是
11: 对，
14: 这是一个替父报仇的故事，
13: 是吧？
14: 啊，
13: 要不你给讲讲？
14: 哎，你给讲讲？
13: 哎，
11: 什么叫赵氏孤儿？谁？
13: 你往哪看呢？
11: 啊，得给他讲。
13: 不是，让你这样，我来讲。
11: 你讲，
13: 我讲，
14: 我教你吧。
13: 对，
14: 是吧？
13: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嘛。
14: 哎，
13: 我来讲，
14: 这么会儿又饿死一回。哎，
13: 赵氏孤儿，这故事非常简单。
11: 啊，
13: 说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啊，晋国的大将军屠岸贾与这相国赵盾结仇。 托万古设奸计欲害赵氏全家，后来呢计策得逞了，在这赵氏孤儿出生的当天啊，这托万古就派人杀害了赵氏孤儿的爸爸，他爸爸的爸爸，爸爸的哥哥，爸爸的父亲，爸爸的妻子，爸爸的孩子，爸爸的妻子，爸爸的家人，爸爸的媳妇，爸爸的侄女，
16: 行，就是灭门了，就是灭门了，
13: 对对对，
16: 灭门了啊！
13: 赵氏全家呀，300余人惨遭毒手，
15: 哇，300多人，得亏师傅拦住了。好家伙，300多人，他爸爸多少人念叨活了？
13: 你别捣乱，
15: 谁在叫我？谁在叫我？好，该我上场了，是吧？
16: 话不像话吧？
13: 你别老捣乱，我还没介绍完呢。
16: 再接着说，接着说。
13: 后来呢，有这老臣程婴啊，偷走了这赵氏孤儿，并且用自己刚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来代替了赵氏孤儿赴死，最终将赵氏孤儿抚养长大。替父报仇，所以咱们演这个，咱们只能演其中一个小的片段，
16: 演一折。
13: 演什么呢？程婴的媳妇儿，抱着这个赵氏孤儿，藏在公孙楚旧大人家这隔间里头。公孙楚旧大人特别好，公孙楚旧大人啊，跟赵氏是一波的。公孙楚旧大人，
16: 别楚了，舅舅都漏了啊。瞎楚什么呀？
15: 可以啊，我这
16: 有你什么事儿啊？有你什么事儿啊？
13: 有这么一个人物，公孙楚旧大人藏着这个赵氏孤儿。
16: 对，
13: 后来图案谷呢闻听此事，压着这程婴来到公孙楚旧家来拿人。咱们就演这个啊。
16: 好，
13: 咱们演的话，那分一下角色，
16: 我演主演，
13: 没问题。
16: 好，我是主演。
13: 那这样，我先挑，我演图案谷。李丁你演程婴，
15: 我来程婴。
13: 师傅，你演赵氏的孤儿。哎，
16: 我演什么？
13: 赵氏的孤儿。
16: 我不演赵氏的孤儿，
13: 那你演
16: 违章的司机。
15: 这赵氏的孤儿像话，还开车了您这个不？
16: 就是赵氏孤儿。
13: 对对对，你演赵氏孤儿，
16: 演孤儿我不演。
13: 怎么了？
16: 我得演主演呢。这孤儿没什么事儿啊。
13: 赵氏孤儿就是主演，
16: 就后边有点戏啊。
13: 没他就没这故事了。赵氏孤儿是戏胡，您来那胡。
16: 胡啊，我是那枣胡，我说。
15: 赵氏孤儿戏胆，您来这胆。
16: 我今天成苦胆了，我
15: 您看看，
16: 我得演主演，知道吗？
13: 您不想演？
15: 那我这样，我想一个，您
16: 换一角色，
15: 换一角色。这个你看，我是演程婴，
13: 对呀，
15: 对吧？你演我媳妇儿怎么样？
16: 我不像，
13: 对对对，他这形象
16: 我不像，
15: 形象不像，没关系没关系，那这样，你看，你拿着道具，拿着道具，哎，你抱着这
13: 什么道具啊？这，
15: 哎，你看这就像媳妇儿了。
13: 您啊，跟这儿哄孩子，
16: 我哄孩子，
13: 我们一上场开始演，
16: 哎，好好好，还哄孩子啊，哄孩子，快点。这孩子脑袋怎么掉了？这
15: 孩子算解脱了吧？
16: 重来。
13: 不是，那您先等会儿，您别重来呢。您老乱动，这孩子是得掉。
16: 那
13: 您得抱着这孩子呀，藏在隔间里头。
16: 哎，哪有隔间啊？
13: 桌子底下。
16: 我趴桌子底下啊。不行，我关节炎，我趴。
15: 那这样，师傅，这样，就您背过身去。哎，您背过身去，您背过身去，就算在隔间里头了。
16: 哦，行
15: 吧，
16: 好，
15: 咱们从外边来。图案大人，图案大人，孩子真不在这儿啊！
13: 我就不信这刚出生的婴儿能憋住不哭。
16: 他要哭能把我吓死。
13: 不是，师傅这儿您先撞，这还没您戏呢啊，没您戏，
15: 没您事儿，
13: 没您
15: 事
13: 儿。
15: 图案大人，孩子真不在这儿啊！
13: 我就不信这刚出生的婴儿能憋住不哭，我要发出这巨大的声响，把这婴儿吓出来。马蹄难取人。
16: 行了，我把这个孩子给你吧啊，我交给图案
15: 谷的，
16: 图案谷反正都是他们老图家人，给他就完了，不吗？
15: 老图家怎么回事？这没你戏了，
13: 对对，没
15: 你戏，
13: 没你戏，
15: 你转有保护你的，
13: 行，我们接着演，程婴再不交出赵氏孤儿，休怪老夫无礼。
15: 图案大人，孩子真不在这儿啊！
13: 你听
15: 啊，
13: 那是什么声音？程婴还敢狡辩，孩子明明就在这儿。
15: 这不关我的事。
13: 公孙楚旧，你休要挡在老孙面前。
15: 站住！
13: 众将官，给我搜！
15: 得了！
13: 公孙，我炸死你！程婴，你不要拦我！
15: 图案大人，
13: 你别动我脚，你给我起开！你看，
15: 这孩子跟我有关系。
16: 这戏跟我没关系。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

0: 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大家好，
3: 我是到这个园区来应聘的。这咋还有人鼓掌呢？这咋还有人尖叫呢？
2: 这咋还有人拍照呢？
3: 呀，这咋还来电话了呢？这哎哎，老板呢？啊，我到了。哎呦，我马上就进屋啊。练啥功的你？
4: 小贾。
3: 正式在下。
4: 哇。90年的。
3: 我。我确实是90年参加工作的。
4: 可以录取了。哎啊。
3: 不是你这录取分数线这么低吗？
4: 什么意思？不干啊？
3: 不是不干，不是不干，我这有点、我吓一跳，这太快了。好吧，老板，你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一个当一个摄影师的使命。
4: 不用。你就不要在这个使命上使劲了，你就想办法在这个套餐上套路吧。
3: 什么意思？
4: 我们这个地方不仅要拍照片，还要推套餐。你这个属于什么？属于癞蛤蟆跳井，不懂。
3: 我认为老板啊，我们摄影工作室就应该拍好人像。
4: 不用不用，你只要拍得像人就行了。
3: 什么话？
4: 要求很简单，我们
5: 老板，你该开会去了。
4: 我先开会啊。啊！此时此刻正式上班，
3: 谢谢老板，
4: 加油。哎呦。
3: 哎，这硬皮硬的太顺当了。也是哈，我这人确实，你说拍什么人像呢？不像人，什么玩意儿？
6: 你好，拍个照片，相亲用的，帮我拍的帅一点啊，来吧。
3: 我还是想办法帮你拍的像一点吧。啊，
6: 像谁？
3: 不是相亲嘛，像、来笑一下。不像，别笑。也不像，哎呦我的妈！来大笑，丢下，吓我一跳！来往右转，往右往右转，来抬下巴颏，抬下巴颏，抬下，对，皱眉，往左转，往左，这哪个角度也不像啊！这给我难住了，这样。
4: 小姐啊，套餐啊，
3: 老板你看啊。你看，就这一堆一块的往这放，你说是什么套餐能把它套上？
4: 不是，这不熊猫吗？我让你拍它。
3: 不是，他俩是一个。
6: 相机卡住了，赶紧拍啊！
4: 没事没事，那个相机没卡。但兄弟，你看你这个照片啊，用来相亲是吧？啊，注定孤独终老。
6: 不是，对象还没搞呢，咋就老了呢？
4: 要想把对象娶回家，你得再交个1800。
3: 什么？
6: 你少给我扯这些没用的。
4: 说，
6: 不是我跟你吹，我啥当没上过，哪个当上的不漂亮啊？你是想让我买套餐吧？
4: 必须得买套餐，
6: 我必须靠颜值征服他，
5: 我必须用锦旗感谢你。杨老师，哎，你就是我的大恩人。
4: 没有没有，
5: 套餐太给力啊，照片就得 P 呀、啊。跟大家伙说一个好消息，我跟他在一起了，
4: 有对象了。嗯，
5: 在维多利三亚走秀的那个，
4: 恭喜恭喜、
5: 哎、啥也不说了，感恩套餐，感恩 P 图，感恩为我改头换面的杨老师。
3: 不是，这照片咋 P 的，这雷 P 的啊。
5: 收下我的敬意、哎、
4: 客气，
5: 我得去通知我的亲戚，过了年就领证，三月份就办席，都来我家吃流水席。
4: 好，哎，问一下，你俩见面了吗？
5: 还没见面呢，
3: 千万别见面啊！
6: 老板啊，我现在要是办个套餐，明年三月份也能领证吗？
4: 不用等明年，今年就可以。
6: 那赶紧搞啊！
4: 来，科技部上活儿。看看，
6: 老板。那个在哪交钱呢？
4: 前台在后面，去吧啊、哎！
6: 好嘞，
4: 1800。
3: 不是，老板，我能说两句吗？
4: 啊，你说。
3: 你这就披了几根头发就1800呀？
4: 咋了？
3: 那你花25买个拖把顶他脑袋上，显得头发还厚，那多好啊！这套餐啊，打推
7: 低调点儿，
4: 大伙套餐，
7: 这么多人看着
8: 你。你好，
3: 买个套餐吧。
7: 咋的？改饭店了？
3: 不是，我说这摄影项目单。啊、
8: 哦，我们是来拍结婚照的。嗯呀
3: 哈，那你找对人了。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吧。啊、嗯，我觉得呢，咱们得选一个性价比高的。嗯，咱们就来这个基础款。哎，为啥呢？这基础款它有好多款式可以选。所以我给你介绍介绍，好不好？来，主要是啥呢？你看啊，嗯、这都媳妇。
4: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才反应过来，
7: 不是这怎么就对不起了？
4: 我没有第一时间给两位送上我的祝福，我很抱歉。哎呀，
8: 老板您太客气了，
7: 是太客气了你。
4: 我真的不是客气，我真的不好意思。两位是，对第一次结婚，都是第一次哈。
7: 你这太不会说话了，反正我是第一次。嗯，
4: 结婚照很重要，不能随便拍两张。哦、我给两位推荐一下，来。哦。看一下我们工作室最新推出的婚姻旅行套餐。妈呀，埃及，罗马，哎呀，蹦珠，法国，妈呀，
7: 塔，
3: 不是你都啥时候整的这玩意儿？
7: 这套餐多少钱？
4: 3万。
3: 不是你这是套餐呢，你还搁这套现呢你啊？
4: 两位如果同意的话，喜欢的话，我再加送一张，怎么样？
8: 行，就这个套餐，就这个人，就这么定了。
7: 不行啊，这人补我呀，这补我情况下，
3: 反应过来了，
7: 能不能打个折？哎呦我的妈！
4: 买了这个套餐我就打折，我不仅打折，我还送啊，给你们送一个新婚大礼。
3: 怎么打？你要走，走吧。
7: 谢谢大哥，
3: 走吧。
7: 那我们走了。哎，
8: 谢谢大哥。
4: 呀！我要疯了！我要
3: 怎的了？
4: 一个套餐没有卖出去，我还搭一箱奶粉，
3: 你这不得给人家吗？你看，
4: 冲你这个工作表现，你别干了，那走。
3: 不，你跟谁俩呢？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干？你这是啥服务态度啊？拍照的意义是什么？是留住美好的瞬间。你可得好，整个你别学我。你可倒好，你这整个破套餐就整个什么 PS， 你这不唬人的吗？你呀，把我们整个摄影界的脸都给丢尽了。
4: 这么要脸哈，来，外面都是脸，街上找脸去，来，请。
3: 我的脸依然在我脸上，而你的脸已经不知了去向。
4: 少跟我废话，出去找脸。
7: 请问一下，咱这儿拍照片吗？
4: 拍。大爷，我们这儿不仅拍照片啊，还拍套餐。哎呀，
7: 套不套餐的我不管啊。我就是想问问，有一张照片啊，我不在里头，你们能不能把我 放到里头，
3: 完了。
7: 哎呦，我们不仅可以把你放进去，一点违和感都没有、感觉就是你和他们同时一起拍的。
9: 哎呀，太好了！
7: 不要着急叫好，你有没有劳保？
9: 有。
7: 这个套餐可能得花点钱。
9: 多少钱呢？
7: 怎么也得1-2000嘛。
9: 1-2000。
7: 行吗？
9: 我当初拍照的时候1-2000，现在是1-2000了。行，那就花点吧。等会儿我让我老伴儿把钱送来。
3: 可以，
7: 等会儿来我们就先拍。他老伴儿送的，我们就拍。
3: 怎么送不送？你还有没有点底线了你？哎呀，哎，爸呀，实不相瞒、我也是个比较不错的摄影师。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给你拍，我不要钱。
9: 哎，不用，该多少就多少，难得奢侈一回嘛。再说了，这张照片对我很重要。
3: 这么老的照片啊？
9: 今年。是我们厂成立60周年，厂里啊要出一本老画册，这张照片要在画册上体现。你们看，这是当年我们党员突击队的合影，他们有的还在，有的已经。
3: 大爷，您是要把您 P 到这个照片上吗？
9: 那天拍照的时候，我在一线值班，不在，没赶上，这是我这辈子的遗憾呐。我就想着，那天我不在，今天能在吗？
3: 大爷。今天呢，一定能在。
9: 好，好。
7: 哎，这店里的相机。
3: 拍，转到隔壁拍，我请客。
7: 等一下，我的意思是，这个店里的相机它是拍套餐的。我这个相机拍良心的。大爷，我来帮你拍，我也不要钱。
3: 行了，老板呐，你在我心里边一下就站起来了，我继续给你打工，我来拍。哎，准备吧，大爷。
9: 好。哎
3: 呀，
9: 来了，准备
3: 大爷，你怎么把你当年的工作服都给穿来了啊？
9: 怎么样？
3: 好，好，好！
9: 哎呀，你别说，我一穿上它，我就想唱歌嘞，
3: 想唱就唱，
9: 好。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我的名字叫苗阜，
2: 这是他。
1: 我沉重地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一位。
2: 大节下用这词儿，
1: 就显得您这个分量足啊。
2: 那叫隆重。
1: 对啊，有点激动，我就用词上有些小小的不太会把握。
2: 你别胡说。
1: 因为我呢，水平一般，能力有限。
2: 哎呦，可很谦虚，
1: 不像这位同志。
2: 怎么样？
1: 在中国相声界啊。

0: 可以称得起是一位啊可有可无的人物。您打听去吧。
1: 可有可无像话吗？
0: 我再换个词儿吧。算是激励鹤群的人物。
1: 这词儿倒。
0: 您去打听。
1: 鹤立鸡群。激励鹤群。那不掉沟里了吗？那是。
0: 鹤立鸡群。才艺横华。哎呦。
1: 才艺横华。这是解锁去了吧？那是。
0: 不是有那个好词儿啊，
1: 才华横溢，
0: 才华横溢
1: 都担不起我。
0: 打小就学习不如人家王声老师，
1: 您
0: 那您看这老师让人家给我纠错，
1: 没有。
0: 我们两个可能大家不知道我们的关系，
1: 您说一说，
0: 我们是同学啊，发小，
1: 一块长起来的。
0: 拿过去老话讲啊，
1: 怎么讲？
0: 是穿着开裆裤长起来的
1: 啊，一块长起来的。
0: 后来我缝上了，
1: 我也缝上了。
0: 玩笑话啊，走上台来呢，得送几句祝福，
1: 活跃活跃气氛。
0: 我在这儿祝福大家呀，工作顺利，
1: 心想事成，
0: 家庭和美，
1: 步步高升。我说步步高升，你怎么跟傻了似的？怎么？
0: 因为今天啊，我生了。
1: 哦，那恭喜他吧，咱们。那个，给大伙说说，男孩女孩？
0: 不是，误会了啊！我高升了，我升到了一个重要的岗位。今天早上啊，
1: 今天早上
0: 8:16:37，
1: 没问你这么准确的时间，你就说事儿。
0: 我们单位领导，正式册封我呀。
1: 你是他娘娘。我说你能升呢。
0: 不是
1: 他册封你干嘛呀？
0: 不是，追封，
1: 追封。
0: 不是你，我这有点激动啊，有点上。
1: 别激动，你好好说。
0: 就是因为我的重要贡献呀，给了我一个封号，
1: 没给你点封地。
0: 这还分房吗？
1: 分什么房？封号是哪年的词儿了？怎么还有这词儿呢？
0: 不是，我就是那个叫什么，我一时懵住了。就是单位看着我这方面表现特别好，这个叫什么号？
1: 荣誉称号。
0: 称号，我是环保大使。了不得呀！
1: 您是你们单位的环保大使？
0: 不，我被评为我们单位2019年度部门的环保大使。
1: 一个你们部门的环保大使，连单位都不是，还跟这儿洋洋得意呢。
0: 这是一份荣誉，荣誉不分大小。你看你那拧死的脸啊！
1: 行，好，你们部门，你们单位多少部门吧？
0: 300来个吧。
1: 300来部门，您当一个部门环保大使就美了。
0: 具体应该是367。
1: 没人问你这么详细的，
0: 就这都是竞争激烈，不是人人都能当的。
1: 部门里头就竞争，
0: 层层选拔，最后把我定下来了。
1: 您部门多少人？
0: 2人。
1: 俩人还竞争，那怎么没给那同志呢？
0: 歇产假。我的成功率只有50%啊！哎
1: 呦，听着就血雨腥风的。哎
0: 呦，刀光剑影啊！哎呀！终于今天早上8:27，
1: 别说这时间了，可以了，自己也记不清楚，
0: 分给我了。我现在想了一天，
1: 怎么？
0: 你说为什么把这个沉重而光荣的称号和岗位给我呢？我估计我们领导了解到了。我平时注意绿色出行。
1: 哦，出门是绿色环保。
0: 哎。
1: 怎么？
0: 首先来说吧，你看我们单位那些同事，上班干什么？
1: 干什么？
0: 都开着车。
1: 那开车方便呢？
0: 他们的尾气排放太大，你知道吗？我从来不开车。
1: 哦，您嫌这尾气排放太大就不开车？
0: 哎，
1: 好，您环保。
0: 不是环保，我没车。
1: 这不废话吗？这是没车你搞什么环保啊？
0: 不是，我就嫌它呀，就是那有污染太大，所以我不买车。
1: 那你怎么上班呢？
0: 蹭车。他们一个人开着车怪浪费的，我跟着一蹭，一块儿到单位挺好，还聊天给他解闷儿。当然有时候我也不蹭啊，也
1: 不是每天都蹭，
0: 因为我平时也可以选择其他的。地铁
1: 啊，这好。
0: 公交，
1: 绿色出行。
0: 我还可以骑着那个动感单车上班，都很方便。
1: 你骑什么？到得了单位吗？
0: 动感，这怎么到不了？那二维码一扫，咔解开了就行。
1: 那是共享单车。动感单车，那是健身房的器材。 你骑得动吗？
0: 甭管什么吧，这是不是绿色出行？
1: 啊，对，地铁、公交这很好的，共享单车也好。
0: 哎，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领导选我环保大使。
1: 你们领导每天就在单位门口站着，看谁是开车来，谁是走道来的，谁地铁，谁公交，谁骑动感单车来的。
0: 动感单车骑不动，那是器材，那叫共享单车，长知识去吧。
1: 这出行啊，是环保的一个方面，环保方方面面多着呢。
0: 那我得仔细琢磨琢磨。你说会不会我在我们小区做的好事我们领导都知道了？我在我们小区就号召大家，垃圾分类，我宣传大使。
1: 哦，您还号召垃圾分类？
0: 哎，
1: 这个比较重要，现在
0: 意义太重大了，
1: 是吧？您明白垃圾怎么分类吗？
0: 不是意思你明白是怎么着？
1: 我就不太明白，所以才问您呢。
0: 那你找对人了，
1: 您
0: 找对，你知道要分几类吗？
1: 我大概知道分四类，好像是。
0: 哪四类？
1: 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
0: 基础不错，
1: 这四样。
0: 你这样啊，买四个垃圾桶。
1: 不是，
0: 对，
1: 我买完之后我也分不清啊，
0: 分不清
1: 啊。
0: 你知道为什么分不清？
1: 为什么分不清？
0: 你没有动力。
1: 分垃圾还得有动力。
0: 我分垃圾特别有动力。
1: 你怎么个动力？
0: 快递回来那些包装盒，
1: 哎，
0: 这是什么？
1: 这是纸盒子，这是什么？
0: 这是钱。我喝完酒那酒瓶子，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呀？
0: 钱。
1: 哦。
0: 还得喝剩下那易拉罐，这是什么？
1: 钱。
0: 他明白了。
1: 我明白什么了？
0: 他明白
1: 了。怎么都是钱呢？
0: 这都是可回收垃圾。
1: 哦，
0: 送到废品收购站换回来钱，
1: 这才是一样。这可回收垃圾头了还有什么干垃圾、湿垃圾，这怎么弄？
0: 这个你也分不清。
1: 分不清。
0: 想不想分清？
1: 太想了。
0: 好，你买只猪。
1: 我买什么？
0: 买只猪，买去吧。
1: 我买蜘蛛干嘛呀？
0: 不是蜘蛛，是买只猪，捞捞捞，呼的猪。
1: 哦，我买头猪。
0: 哎，
1: 我买它干嘛呀？
0: 有用。
1: 什么用？
0: 垃圾分类全靠它了。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讲？
0: 都说猪身上全是宝。垃圾分类少不了，是干是湿，猪先试吃。猪吃的是垃圾，猪不吃的干垃圾，猪不敢吃的有害垃圾，卖了钱能买猪的可回收垃圾。
1: 那还管弄头猪在家里都分垃圾，像话吗？
0: 就比如吧，比如吧。
1: 不是，您详细给说说。
0: 详细跟你说说啊。刚才在后台
1: 啊，
0: 你是不是吃了一桶方便面？
1: 泡面我吃了一桶啊。
0: 多可怜
1: 啊！
0: 一年四季吃方便面。
1: 谁呀？偶尔
0: 就吃这方便面。
1: 怎么样？
0: 你吃不吃？
1: 我吃啊。
0: 猪也吃。
1: 哎，这叫什么话呢？
0: 就是你吃剩下的，猪可以吃。
1: 这是
0: 湿垃圾。
1: 哦，我吃剩下不吃的，猪吃的叫湿垃圾。
0: 哎，
1: 哦，
0: 那方便面桶，你吃不吃？
1: 我不吃啊，
0: 猪也不吃。
1: 你能不能不把我们俩搁一块儿说？
0: 干垃圾。
1: 哦，这猪不吃就是干垃圾。
0: 哎，
1: 哦，
0: 吃完方便面你还吃了一盒水果。
1: 那不吃了一小盒水果，
0: 装水果那盒洗干净，这是可回收垃圾。
1: 水果盒洗干净了，这叫可回收垃圾。
0: 里边这水果，
1: 甭问这我知道，有害垃圾，
0: 那就是水果。
1: 哎，你不带这么绕我的。
0: 哎，这你就听明白了吧？
1: 哦，这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我就明白了。
0: 刚才我听了
1: 啊，
0: 你学的挺快。
1: 我是都学会了。
0: 哎，以后也可以干这个环保的工作了。
1: 我能当环保大使吗？
0: 环保大使不行，我已经当上了，你还差一点。
1: 那我怎么干环保的工作呢？
0: 比如说呀，以后谁家要分这个垃圾分不清，还没有猪，
1: 哎，
0: 你可以去了。
1: 我去。
2: 爸爸，什么是爱国？
3: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2: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3: 你爱我们的家吗？
2: 爱。
3: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2: 不会。
3: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2: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2026年9月19号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开幕。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名，其中27%是05后的小孩哥和小孩姐。他们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力军。资讯有故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即将大幕拉开，中国健儿将续写中国体育荣光。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9月19号晚，第20届亚运会将在日本名古屋瑞穗公园田径场拉开帷幕。在本届亚运会即将开幕之际，我们为听众朋友总结出今年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的几大看点，也为您接下来的观赛提供指南。9月4号，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其中女选手404人，男选手411人。他们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在这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张首次参加亚运会的新面孔，还有306名运动员参加过奥运会或亚运会。在本月初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上，代表团秘书长张欣表示，对于志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而言，本届亚运会是新奥运周期的一次期中考，所有队伍近阶段的训练与备战成效将在亚运赛场得到全面检验。1951年，第一届亚运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来自11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489名运动员参赛。1954年5月，第二届亚运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此后，亚运会开始每4年举办一届，延续至今。从1954年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随着亚洲经济腾飞不断扩容，参赛地域持续扩大，项目不断迭代更新，亚运会真正成为全亚洲的体育盛会。
4: 在五星红旗的引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代表团入场。
3: 1982年，在印度新德里亚运会上，中国代表团以61枚金牌首次登顶。此后的连续10届亚运会，尽管面临对手挑战，但中国军团连续10次在金牌榜上独领风骚，11连冠奠定了在亚洲体育的领跑地位。从1982年到2023年，在亚运会历史金牌榜上，中国以压倒性优势位居第一，累计金牌突破1400枚。本届亚运会，田径、游泳和射击是金牌最多的3个大项，将分别产生50斤、41斤、28斤，多金王大概率从这些产金大户中诞生。射击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传统优势项目，射击项目射项多，个人、团体、混合团体3种赛制叠加，一名枪手一届豪取3金并不罕见。本届亚运会老将难舍赛场，小孩哥和小孩姐们来炸场，
5: 感觉也是蛮荣幸的吧，然后能够第五次代表这个国家能够去出征这个亚运会，也是非常的期待吧，也是希望能够在亚运会上把这一年所练的东西给发挥出来。
3: 在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中，有很多战功卓著的老将。今年32岁的汪顺即将开始他的第五次亚运之旅。中国游泳队今年派出44名队员参加亚运会，汪顺是队伍中年龄最大、参赛次数最多的队员。汪顺的恩师，今年69岁的朱志根已经退休，如今以顾问身份。

0: 2021年东京奥运会，汪顺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游出1分55秒00，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2023年杭州亚运会，汪顺又以1分54秒62的成绩再次打破亚洲纪录，摘得金牌，成功卫冕。今年6月的全国游泳冠军赛，汪顺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游出了1分56秒16，是决赛组里唯一的90后。亚运会他的目标是游到1分56秒以内。9月11号，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花样游泳训练馆，国家花游队进行了出征亚运会前的最后一次对媒体公开的赛前测验。队员们早上8:30就已经下水，开始为测验做最后的细节打磨，直到12:05测验结束。最近3个月，他们每一天都在和水相处近10个小时。常浩是队里不折不扣的老将，即将开始第3次亚运之旅。他说自己的身份从小妹妹变成了大姐姐。
1: 当时给自己的目标确实就是比完全运会以后退役，后来也是换教练找我，就是聊过，就是说希望可以再带一带，就是年轻的队员，就是可能不要一下子把接力棒就交到他们的手里，如果我在的话可以帮队伍分担一些压力。
0: 常浩擅长高难度腾空托举和倒立支撑，一直以来整套节目视觉的最高点都由他来完成，这个位置也被称为尖子。以往尖子无人替代，在集体技巧自选节目中的7个托举都由常浩一人完成。在常浩的帮助下，队里的双胞胎姐妹林燕君、林燕涵去年开始尝试担任尖子。
2: 开场后，常浩被举起的这个动作，翻腾2周后的身体打开有额外加分，之后翻转结合的托举也有加分，这套动作拿到了341.4875分，加上前2项的成绩，中国队以绝对优势夺冠。
0: 从2006年多哈亚运会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中国花游已经实现集体项目的5连冠。本届亚运会继续卫冕是中国花游的目标。7月18号，中国短跑名将、男子200米亚洲纪录保持者谢震业在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男子百米比赛中以10秒19的成绩收获一枚银牌。一个月后，他在全国田径锦标赛上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冠军。谢震业说，希望自己能继续坚持到明年在北京举行的田径世锦赛，甚至希望去冲击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今年8月，谢震业度过了自己33岁生日。职业生涯中，他和队友曾在男子4x100米接力项目上获得世锦赛银牌和奥运会铜牌。今年是谢震业第4次参加亚运会。谈到本届亚运会的目标，谢震业表示，希望中国队能在男子4x100米接力比赛中实现卫冕。对于与他朝夕相伴的田径场，谢震业表达了依恋之情。他说，我希望自己能一直跑下去，大家都知道总会有退役的那么一天，但对于我来说，能多坚持一场比赛都是无比欣慰的，所以我现在很享受这种竞技的时刻，竞技的舞台。2026年9月19号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开幕。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名，其中27%是05后的小孩哥和小孩姐。他们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力军。资讯有故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即将大幕拉开，中国健儿将续写中国体育荣光。老将纵横赛场之外，本届亚运会将继续奏响青春进行曲，一批年轻小将将站上亚洲顶级竞技舞台。中国游泳队13岁小将于子迪去年刷新女子200米个人混合

0: 有亚洲纪录。本届亚运会，这个10后的小女孩将是这个项目金牌的最有力竞争者之一。
1: 这个成绩真是太让人感到惊喜了，2分07秒41啊，新的亚洲纪录和全国纪录。
2: 就很开心，很激动，根本没想过自己会取得这么好的一个成绩。继续努力，做到自己最好，就不上线，一直加油，一直努力。
0: 17岁的陈瑜杰是位05后，去年全运会他以11秒10的成绩夺得女子100米冠军，并打破亚洲青年纪录。随后他又以23秒02的成绩再夺200米冠军，成为全运会史上最年轻的双冠王。今年8月，陈瑜杰以11秒08再次刷新女子100米亚洲青年纪录。
2: 越觉得累，越觉得困难，我越想征服它。我感觉我就像那种攀岩的人一样，就是用手指尖、脚趾尖去抠着每一寸的这个岩壁，一点点的向上爬。
0: 即将首次征战亚运会的陈瑜杰表示，不管亚运会上比单项还是接力，都要在每一枪里比出最好状态，为国争光。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在本月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的战绩刷新赛会纪录，并登顶世界第一，成为该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她今年投出了71米74的亚洲纪录，直逼72米28的世界纪录。
3: 所有的喜爱只有一个，让中国站上第一的位置。
0: 中国体操女队派出柯沁沁、张钦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等5人出征本届亚运会，他们全部是亚运新人。其中16岁的柯沁沁已是队里最优秀的全能选手，去年全运会上她一举包揽体操项目的5枚金牌。
4: 我也没有比过很多的就是国际比赛或者是一些大赛，在国际上的比赛对我来说都是比较紧张，我想每一场比赛能让我长经验，然后能为我以后更大的赛场去调节。
0: 在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3大球上有哪些看点，又会面临怎样的竞争？说到3大球，最先开赛的是篮球。16号，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1/4决赛中，中国队力克沙特晋级半决赛。刚刚结束女篮世界杯征程的中国女篮，也在9月17号开启本届亚运会的征程。处于新老交替阶段的中国女篮分组形势轻松，主要的夺冠对手仍是东道主日本队。与男篮一样，队伍的核心任务不止夺冠，通过亚运会历练年轻队员，为后续的国际大赛打磨队伍同样是重要的目标。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中国女篮队员王思雨说，
5: 作为老将，在这个阵容迭代时期，最核心的责任就是传承，要能够带动年轻球员的成长，同时也在关键的时刻能够站出来，也是希望这支新的中国女篮能够迅速的成长起来。
0: 在排球赛场，中国女排刚刚在8月底的女排亚锦赛决赛中不敌泰国女排，错失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直通资格。本届亚运会以年轻阵容出赛的中国女排力争卫冕，泰国队和日本队大概率仍将是中国女排的主要竞争对手。在亚锦赛遗憾失利后，这也是球队重拾信心的契机。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中国女排队员王梦洁表示，
6: 其实失败的经历呢，我觉得更能直击心灵，然后可以让我们现在这支队伍就是认清楚我们现在最需要什么，希望能有一个很快的成长。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中国女排队员庄雨珊说，
7: 其实老说我们年轻，但其实也不年轻啊。其实失利也并不是坏事，就让我们更早的发现问题去解决，可能在后面更大的比赛我们能够把握住机会。
0: 上届杭州亚运会斩获银牌的中国男排，本届赛事依然面对亚洲多支传统强队的冲击，现实的目标仍在于敢打敢拼，突破自我，力争站上领奖台，持续提升该项目在亚洲的竞争力。本届亚运会，中国女足在保留王霜、张琳艳、吴海燕等女足亚洲杯主力框架的基础上，启用了更多的年轻队员。这次亚运会不仅是一次争夺金牌之旅，更是中国女足新老交替重建周期的期中考试。通过大赛检验新人，磨合战术，让亚运会比赛成为2027年女足世界杯的一次宝贵的锻炼机会。咱再来关注参加亚运会的中国 U23 男足，这支备受关注的队伍招入了吴曦、张玉宁、朱晨杰三名超龄球员，再配上年初夺得 U23 亚洲杯亚军的主力阵容，实力获得认可。在分组上，中国 U23 男足与伊朗、阿联酋、朝鲜三支劲敌同组，三场小组赛的对手风格迥异。北京时间9月16日，本届亚运会男足小组赛第一轮，中国队2-1逆转朝鲜队，迎来开门红。本届亚运会的新鲜特色项目都有啥？由于各种原因，每届亚运会的比赛项目都会有所变化，不少项目几进几出。本届亚运会新增多个特色项目，传统体育、潮流运动与数字体育同台绽放。综合格斗首次成为亚运会正式奖牌项目，设6枚金牌，有现代与传统两种赛制。这项融合原始竞技基因与现代体育精神的运动，即将在亚运舞台掀起铁笼风暴。跆拳道项目还引入虚拟跆拳道，选手佩戴 VR 头显和动作追踪传感器，通过真实踢击消耗虚拟对手能量条，每局限时60秒，3局2胜。而台克球、板式网球、冲浪也将迎来亚运首秀。台克球设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5枚金牌，每支队伍最多参加3个项目。在今年三亚亚沙会上独揽3金的泰国队是有力的金牌争夺者。板式网球设男女双打2枚金牌，世界范围内，欧洲和南美洲球队占据绝对统治力。在亚洲层面，阿联酋、卡塔尔、澳大利亚、伊朗进入2025年男子板式网球亚洲杯4强。不过，本届澳大利亚男队不参加亚运会。日本、伊朗、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是跻身女子4强。最后，我们再来说说亚运首金。和奥运会一样，亚运会首金归属也受到关注。9月20号，本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武术男子长拳、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及团体赛等多项决赛将相继展开，赛会首金将诞生于其中。中国代表团冲击首金的机会同样集中在这些项目上。从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开始，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3次参赛，8次拿下赛会首金。最近6届亚运会，中国队更是次次开门红。那这一届，让我们共同期待。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即将点燃圣火，中国运动健儿将用实力与风采续写中国体育的荣光。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

0: 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硬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近年来，随着美加贸易博弈的持续，面对美国的压力和威胁，加拿大如何从多方面应对？
2: 我觉得支持加拿大本土产品和本土企业，在眼下这段艰难时期，算是尽了我一份微薄之力。
3: 为了弥补传统上向美国公司销售产品的缺口，加拿大公司现在正在涉足国防、核能、航空航天、采矿、消费品和农业等领域，他们也在开拓其他市场。
1: 加拿大和欧洲的关系越走越近，跨大西洋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4: 欧洲和加拿大不同程度地承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压力，导致呢现在加拿大和欧洲之间呢要通过加强横向联系、横向合作的方式来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可以说呢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啊跨大西洋变化的一个最新的阶段。
1: 资讯有故事，聚焦美加贸易博弈，加拿大如何重构自身贸易版图。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提及美加贸易关系，人们首先想到的或许是过去几十年来北美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然而在这短短几十年经济繁荣的表象之下，加拿大跨越三个世纪的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博弈和斗争却往往被西方主流舆论所忽略。1854年，加拿大还未建国，英国代表英属北美，也就是现代加拿大前身，与美国签订了1854年加美互惠条约，双方同意对农产品和天然资源互免关税。美国后因贸易保护主义和与英国关系恶化，1866年单方面终止这一条约。这一决定令英属北美陷入经济困境，促使各殖民地团结起来抱团取暖，最终成为推动1867年加拿大联邦成立的关键外部因素之一。此后

0: 的几十年里，美国的关税壁垒时高时低，但贸易保护主义从未真正退场。近年来，随着美加贸易博弈的持续，加拿大正采取多种措施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从消费者、企业到国际合作，加拿大正构建多元化贸易和投资体系。在9月8号，对美反制关税生效当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面向全国的演说，在宣布政府支持措施的同时，呼吁加拿大人在困难时期守望相助。加拿大工具与机械加工协会主席路易斯·杨表示，
1: 就目前而言，普通加拿大消费者在考虑下次购物时，会首先考虑这件商品产自哪里。如果是美国制造，他们就不会买。
0: 由于近期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以及关税争端持续升级，越来越多的加拿大消费者正在发起一场购买本国货抵制美国产品的行动。这不仅改变了当地民众的消费选择，也促使加拿大政府加快构建更加自给自足的食品供给体系。在多伦多的各大食品超市里，顾客们越来越关注产地标志。由于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加上两国贸易谈判陷入停滞，加拿大民众对美国商品的消费意愿大幅下降。按贸易额计算，加拿大是世界第五大新鲜蔬菜进口国，美国新鲜农产品占加拿大进口量的一半以上。然而，最新数据显示，加拿大从美国进口蔬菜的份额，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前2023年7月的69%，下降到了今年七月的62.6%。26岁的多伦多居民西蒙鲍尔表示，在当前的关税僵局下，减少对美国商品的依赖，转而支持本国经济，是民众的最佳选择。
2: 购买加拿大产品总归是件好事，在当前关税局势下，减少对美国商品的依赖是最好的出路。如果我们能降低对美依赖，扶持加拿大本土经济与基础设施建设，就能建设一个更强大的国家，持续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0: 30岁的消费者塞莱纳·切卡奇也表示，自己现在逛超市时会特意查看商品标签。
3: 逛超市时，我会留意商品产地标签信息，尤其是生鲜农产品，尽量选购本地出产的商品。
0: 在这场消费习惯的转变中，不少加拿大民众表达了对美方贸易政策的不满。27岁的软件工程师约翰·安布拉德坦言，自己正在尽可能避免购买美国产品。
4: 我觉得支持加拿大本土产品和本土企业，在眼下这段艰难时期，算是尽了我一份微薄之力。坦白讲，我现在对美国有些不满。从目前事态来看，美方的态度根本不像是朋友，那我又何必去买他们的东西呢？
0: 加拿大寒冷而漫长的冬季给新鲜农产品的生产和保存带来了挑战。经销商通常依赖温室和储存的根茎类蔬菜，或者把进口产品提供给消费者，而进口产品通常更具有成本效益。但专家表示，消费者态度的变化正推动零售商加快寻找本地替代供应源。为提高粮食自给能力，降低食品通胀，加拿大政府正计划在未来10年投资约30亿加元，约合22亿美元，建设温室大棚，以打造一个更具韧性和独立性的本土食品供给体系。咱们再来看加拿大工业。以汽车业为例，加拿大汽车制造业属于典型的出口导向型产业，产业命运高度绑定美国市场。近期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温，在美加边境的加拿大汽车城温莎市也面临着冲击。温莎与美国的底特律隔河相望，两地的汽车供应链早已融为一体。高度聚焦的产业生态让温莎拥有数百家顶尖的零部件和模具供应商，且大多数直接服务于美国车企。然而，在美加关税战的冲击下，这座高度依赖跨境合作的边境城市也正在被阴云笼罩。加拿大工具与机械加工协会主席路易斯·杨坦诚，
5: Some companies
1: 确实有一些公司因为关税而业务放缓，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不确定性。很多这些公司通常会生产的产品现在都不生产了，因为他们的客户，也就是美国客户，对成本感到不确定。
0: 业内人士表示，每家汽车制造业高度一体化，很多车型会分别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工厂生产零部件，一些零件甚至需要在两国往返七八次才最后装配完成。再加上美国方面在成本、产能、人力、设备等方面的限制，即使加征关税，很多美国企业也不得不继续采购加拿大产品，最后会将关税转嫁给美国消费者。路易斯杨说，
1: 我的美国同行向我抱怨关税影响了他们的生意，因为他们购买设备时必须为新购置的设备支付50%的关税，这样一来他们的运营成本就增加了50%，他们根本负担不起。最终结果可能是美国汽车在世界市场上失去竞争力，因为成本过高。
0: 在加拿大温莎大学机械汽车和材料工程教授彼得·弗里斯看来，
5: 关税由进口商品的企业支付，也就是说商品被征收关税后，进口商会将价格上涨转嫁给消费者，所以当特朗普政府对某些商品征收关税时，美国消费者就要为此买单。
0: 业内专家指出，每家汽车产业本质上是不可分割的同一条生产线。美国若对加拿大的汽车及零部件强行加征高额关税，其成本和风险最终也必将反噬美国本土汽车产业。那么，在美国的关税威胁下，制造业能否回流美国？加拿大企业又该如何应对呢？加拿大业内人士认为，在高端模具与精密制造方面，美国技术工人储备不足，这阻碍了其本土扩产能力，而且缺少技术工人并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问题，因此即使面临关税，一些加拿大企业仍然运营良好，制造业也不会回流美国。加拿大工具与机械加工协会主席路易斯杨说，
1: 美国公司仍然来温莎采购模具，因为他们别无选择。美国政府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把其他国家，比如加拿大和墨西哥生产的东西，明天就拿回美国，就能全部在美国生产。但事实并非如此。
0: 加拿大温莎大学机械汽车和材料工程教授彼得·弗里斯也举例说，
5: 举个例子，在温莎我们有斯特兰蒂斯温莎组装厂，如果加拿大停止生产小型货车，美国的工厂就会停止生产发动机和变速箱，直到能把加拿大的工作转移到美国为止。他们可以做到，但不可能在几个月内完成，这需要数年时间，耗资数十亿甚至数万亿美元。
0: 尽管短期内加拿大的企业仍可以维持，但为了摆脱对传统客户美国的过度依赖，这些企业正在政府的支持下主动开始战略转型。路易斯杨表示，
1: 为了弥补传统上向美国公司销售产品的缺口，加拿大公司现在正在涉足国防、核能、航空航天、采矿、消费品和农业等领域，他们也在开拓其他市场，这确实有助于加拿大制造业的发展，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5到10年。
0: 从国家层面来看，加拿大正积极应对，通过各种途径吸引全球投资。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投资峰会是加拿大招揽大型项目投资的重要战略举措，目标是在未来5年内为加拿大吸引10000亿加元，约合4.82万亿元人民币的总投资。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他说，加拿大拥有能源、资源、人才、技术和资本，加拿大最大的优势是信任，只要团结一心，我们赋予自己的绝非任何外力能够剥夺。加拿大为何在此时举办首届投资峰会？又想通过投资峰会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采访时表示，
6: 在过去差不多接近七八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经贸关系其实非常紧张，本质上导致了美墨加协议，就是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议，其实应该说是名存实亡了。那么北美一体化也正在瓦解，主要原因是美加之间的贸易的不平衡或者双方的不对称，导致了双方的贸易摩擦在不断的增长。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前几年超过70%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45%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而且双边的贸易额是很大的啊，尤其是加拿大的一些支柱产业，包括像能源、汽车、木材，对美国的出口都超过85%。所以加拿大要在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同时它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一些产业的建设。所以加拿大举办这次峰会，有对抗美国威胁和经济压力的原因。
0: 加拿大投资峰会集中展示加拿大在能源、关键矿产、高新技术及大型基础设施等领域的重点项目清单，搭建全球资本与加拿大重点工程的对接桥梁，以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对此，王进斌指出，
6: 加拿大举办这次投资峰会，它的目标也非常明确，它就是要吸引全球投资者参与到加拿大本身的产业建设中，包括像新能源、关键矿产，当然也包括新技术，包括人工智能，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目的。同时它也希望通过主办这次投资峰会，减少对美国的单方面的依赖。它这一次邀请了全球超过100家重要的投资机构，他希望从吸引国际投资者来参与加拿大的经济建设，尤其是一些关键产业的建设出发，要实现贸易的更加多元化和投资的多元化。
0: 王进斌表示，加拿大投资峰会是加拿大这么多年举办的第一次国家级的招商会，这次峰会有一个项目交易手册，提供了非常清晰的重点投资范围以及非常清晰的项目清单。由此可见，加拿大还是希望实打实的在国家这个层级的招商上能够取得实际性进展，这说明加拿大想要创造真实的彼此能够共享收益的大会，但是要达成预期效果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6: 随着全球地缘政治的紧张，贸易摩擦的加剧，加拿大突然发现即使有这么好的禀赋资源，他也会觉得发展遇到了困难，所以他出现了最高层的背书，他希望通过这些来建立长期的信任，下了功夫把加拿大自己推销给世界，希望给世界一个信号，加拿大可以成为全球能源、矿产、农产品、工业品的可信的贸易伙伴。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加拿大在跟美国之间互征关税之后，现在变成了回合制，双方彼此都在争。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最新的数据，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只占它整个出口的大概66%左右，实际上创造了1997年以来的新低。加拿大本身它也希望通过向亚洲国家倾斜，或者说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倾斜，使自己的贸易变得更多元化一些。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
0: 为应对美国的压力，在国际上，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与欧洲越走越近。9月15号到17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法国和英国。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采访时表示，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7: 加拿大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所以我想接下来一段时期呢，显然欧洲和加拿大之间呢会在政治、外交包括经贸上做出一些姿态。对于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 在欧洲的内心呢，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拿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因为接下来呀，欧盟和加拿大之间作为所谓中等强国之间的横向联合，的确至少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

0: 美国压力的时候呢，能够相互支持，而且能够相互打气啊，所以在政治和外交层面呢，显然是有一些好处的。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经贸关系被认为是加拿大和欧洲关系进一步加强的突破口。据了解，经过长达数月的磋商，欧加双方正在研究方案，使加拿大能够非正式进入欧盟价值21万亿美元的单一市场。崔洪建认为，以经贸合作为优先议题，能够加深双方的互信，从而扩大合作领域。
0: 由于美国的高关税政策，显然呢，目前对加拿大和欧盟来说，加强经贸上的合作呢是最优先的议题。但是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呢，无论是加拿大还是欧盟，其实呢都没有做好准备，在一些啊涉及到安全的问题上呢，和美国呢采取一种更竞争或者说对抗的姿态。如果啊未来加拿大和欧盟在面对美国共同压力的背景下，能够首先从经济合作啊入手，不断的密切这种所谓横向的协调和合作，那显然呢它是会产出一些积极的外溢效应的。双方呢在加强经济联系和合作过程中呢会不断的提升互信，而这种互信呢在面对未来美国可能会在其他比如说涉及到政治外交和安全领域对加拿大和欧盟做出共同威胁的时候呢，那双方呢有可能也会在这些领域呢采取一些协调的行动来应对挑战和风险。考虑到加拿大和欧洲长期以来对美国全方位的依赖，所以短期内呢他们更多的是想要在应对美国的压力和威胁的时候做出共同反应，而不太会有一种主动的想要系统性的回应美国的这种挑战和风险的状态。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局部的而且相对被动的应对，我想仍然是欧盟和加拿大在面对美国的时候采取的一个基本的策略。
1: 近一段时期以来，跨大西洋关系不断受到挑战，此次加拿大与欧洲拉近关系又将如何影响跨大西洋关系呢？崔洪建指出，跨大西洋关系未来的走向还要看各方博弈的结果。
0: 欧洲和加拿大不同程度地承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压力，导致呢现在加拿大和欧洲之间呢要通过加强横向联系、横向合作的方式来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可以说呢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啊跨大西洋变化的一个最新的阶段。此前呢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安全贸易、投资，包括政治和外交上呢，在跨大西洋关系的框架内呢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裂痕。那现在呢，我想只要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对于他的盟友的这个政策呢不改变，仍然是继续朝着一个要减轻负担同时呢要确保美国相对于盟友的优势和主导地位的这样一个方向去变化的话，那显然我想对跨大西洋关系造成的这种消极负面的影响呢还会不断的上升。尤其是呢现在对于包括加拿大和欧洲这样一些所谓中等强国在内，看来呢反对美国的霸权、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应该说已经成为他们在处理大国关系以及处理整个外交关系中最为重要的而且最为急迫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我想未来跨大西洋关系一方面它的裂痕会不断的加深，它的所谓相互的信任和依赖呢会不断的降低，但是与此同时无论是在美国内部还是在欧洲以及加拿大内部呢，也仍然会有一股势力呢想要尽力去维护这种所谓基于西方共同的身份认同以及共同的这个利益和需求而创造出来的这种所谓的共同体。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博弈最终会塑造和决定未来跨大西洋关系它的基本形态和走向。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把衡量人生的尺子，有人丈量财富，有人丈量生命。合肥的王俊辉丈量的却是热血的豪生。20余载光阴，393次挽袖，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将全身血液置换16遍。旁人笑他痴傻，就连母亲也心疼地唤他王傻子。
3: 我从来没有动摇过，哎，说傻就傻吧，如果能帮助有需要的人，就让我一直这么傻下去也没关系。
2: 一腔热血，不计得失，每一袋临床用血都来自一位陌生人伸出的手臂。
3: 不要担心，勇敢地撸起你的袖子，伸出你的手臂，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能重来的生命。
2: 王军辉希望把这份生命的力量传递给更多人。393次不是王军辉的终点，生命的标尺仍在向前延伸，下一个温暖刻度等他，也等你。
4: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5: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5: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5: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54集，一个越南小裁缝的故事。
2: 我的名字叫韦夫。坦率说，我这个人虽然不强壮，但并不缺乏勇气。如果说不怕什么就算勇气的话，我这么说绝不是为了炫耀我的勇气和不怕死。但我在部队的时间里确实从没有为什么胆怯过。在新兵集训营，教我们射击的是一位从战场上下来的连长，人们都喊他独眼龙，因为他只有一只眼睛，另一只在一次战斗中被大炮震落在湄公河里。他从不向我们提起自己可怕的经历。有一次在我的要求下，他终于开口说，但说着说着突然闭上了他的唯一的一只眼睛，浑身哆嗦起来。看得出他是被自己的过去吓坏了，可我却一点也没有觉得可怕。在我看来，他所经历的似乎没有比肺炎折磨我的可怕多了。这场病可以说使我的心灵受到了创伤，也可以说使我心灵经受了锻炼。如果当时我们这些新兵中却有害怕去前线的，那肯定不是我。我几乎时刻都想去前线，去参加一场有名有姓的战争，以验证我的勇气和信念。我曾担心到了战场上，一些意想不到的可怕会使我胆怯，让人瞧不起，因而使我痛苦，却从没有想过会以这种方式不上前线，让我痛苦。
1: 战争在一天天的扩大，美国飞机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河内上空，不时撂下成堆的炸弹。人们很容易就闻到了从城里飘来的越来越浓的硝烟味儿。阿恩担心这样下去，河内也会沦为前线的，而韦夫却暗暗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从军需官接连不断来取被俘的忙碌中，韦夫知道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奔赴前线。他事后的每一样东西，一件衣服、一顶帽子、一条腰条、一双手套，甚至一根鞋带，都先后上了前线，而暂时没有去的也随时可能上前线。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手气和汗水已参加了无数次的战斗，但这又能证明什么呢？只证明他没有亲自上过前线。阿恩常常炫耀。

也许吧。不过，如果让韦夫选择的话，他宁愿不要这个幸运。阿恩曾经这样警告韦夫说：“啊，战场上飞来飞去的子弹，随时可能把你的什么东西夺走，包括你只有一次的性命。”韦夫不是因为追求名利，也不是出于厌世想死才上前线的，不是的。 他只是觉得，跟他一起来的人都上前线了，为什么独独把他撂在这个鬼地方呢？跛足的阿恩营长和可怜的唐老兵为伍，难道自己就真的这么没用？他的内心是多么孤独、难受。

0: 我知道你们人类是了不起的，起码你们为自己做了许多了不起的事。那些还没有做的事，你们相信迟早都会去做；那些尚未知晓的事，你们也相信迟早都会知道。我在人间生活了27个春秋，我深知人类的伟大和自信，但也看到了人类由于伟大和过分自信派生的一些毛病。比如在现实生活中，你们总是将一切可以往后推的事情往后推。我在人间的时候也是这样，甚至我这方面的毛病比一般人都要大。有两件事足以证明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是我的婚姻大事，二是我上前线的事。你们知道这都是我想做的事，但就是因为怎么说呢，我要是知道我的生命是那么有限，也许我就会在有限生命里把这两件事情都做了。但我不知道，我是说我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会那么短暂，准确地说是那么脆弱。在我要死之前，阿恩流着泪对我这样又哭又骂道：
1: 狗日的，你还整天闹着要上前线，一身臭汗就把你的命弄丢了。你真他妈的没用，为父。
0: 说真的，以前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会这样流泪。阿恩呢，你这个傻乎乎的跛脚佬，你为什么要对我流那么多的眼泪呢？你不知道人死前是不愿意看到别人流泪的吗？那样他会死得很痛苦。阿恩，你现在在哪儿？我很想你啊。阿恩不是那种让人一见就喜欢的人，他有点自以为是，说话的腔调响亮又严厉，跟他的跛脚一点不相配。但是他是时间的朋友，时间从不出卖他，时间总是耐心地把附在他表面的一些不讨人喜欢的东西一点一点剥落下来，到那时候你就无法不喜欢他了。我后来真的很喜欢他。阿恩说的一点没错，我确实是被一身臭汗害死的。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依然记得那天是个什么样的日子。那是冬天，又是冬天。你们应该知道，10年前我就是在冬天里染上了肺病，差点死掉的。想不到过去了10年，这个季节还是杀气腾腾的向我敲响了死亡的丧钟。
2: 那天晚上，伟夫一如往常一样抱着收音机钻进了被窝，孤独的他养成了听收音机的习惯，没有收音机他还睡不着觉呢。因为伟夫总是找有女播音员的电台听，所以阿恩常嘲笑他抱的不是收音机，而是梦想中的女人。伟夫钻进被窝以后怎么了？他觉得身体有些不对头，头昏昏的，心里觉得很冷。跟阿恩说了之后，阿恩说：
1: 嗨，这么大冬天的洗冷水澡，谁会觉得暖和呢？我也觉得冷啊。
2: 可是伟夫说：
0: 可我觉得我好像在发烧啊。
2: 阿恩过来摸了摸伟夫的额头，说：
1: 好像是有点，不过没事的，你可能是累了，快把收音机关了吧，睡觉吧，睡一觉就没事了。
0: 我也是这样想的，就关掉收音机睡觉了。当时已经是凌晨4点多钟，这之前我和阿恩还有唐老兵一直都在忙碌着替陆军第179师发放冬季被服，他们几乎把半个仓库都拉空了，也把我们三个累惨了。我后来想，如果就这样回去睡觉，

0: 也许不会有事儿，但当时身上实在是汗流浃背，大伙都觉得应该去洗个澡。按规矩，这回该轮到唐老兵烧热水，但是唐说他太累了，干脆将就洗了个冷水澡就算了。当时我们刚干完活，身上热乎乎的，也不觉得冷水有多么可怕，就说洗就洗了。 洗完澡，我躺在床上听广播，觉得被窝不像以前那样热乎乎，而是越睡越冷。第二天中午，阿恩起床后问我怎么样，我觉得我身上在着火，我很想告诉他，但似乎已经开不了口了。不一会儿，我听到阿恩大声惊叫了起来：“
1: 我操！你怎么烫得跟火炭似的？伟峰，你醒醒！伟峰！” 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阿恩呐！
0: 现实总是喜欢重复，变化的只是一点点时空而已。我睁开眼，看到至少有三个模糊的阿恩在我眼前晃动，这感觉和10年前的肺病袭击我的时候如出一辙。

再伸手就能触摸的地方，却不能再靠近。一会儿是火，一会儿是冰，一会儿谁也不能够张开眼睛，害怕看见一个真实或者是幻影。在忧伤的泥土上，孤独的紫罗兰张开着黄昏，石阶一夜之间就长出了第一，一束淡淡的青绿勾起了儿时的温柔，就像一个谁也不能够忘怀也不能够讲述的故事。

0: 人在昏迷中是没有时间的。我终于醒了，不知过了多久，也不知来到了哪里。明亮的玻璃窗户和窗户外的几杆树枝让我想起来，我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一位戴口罩的小姐对我的醒来表示出了很高兴，她的口音让我认同是回到了家乡。但她告诉我，这里是河内陆军总医院，我已经来这里快两天了。她一边摘下口罩，一边对我说：
1: 我看了你的证件，知道你是洛杉人，我是维普人。
0: 他说的地方离我家还不到10公里，那里有一家出名的动物园，洛杉的孩子没有一个没去过那家动物园的。战争爆发前，我有位表哥就在那家动物园工作。我告诉他我表哥的名字，他居然哭泣起来了。不用说，他认识我表哥，而且我表哥一定在战争中牺牲了。事实也是如此，就在2个月前，我表哥在吉埃山地阵亡了。他们曾经同坐一辆卡车到部队，相识也在那趟卡车上。战争让多少本来不相识的人变成了朋友，我也成了他的朋友。他叫玉。
2: 玉是韦夫有幸得到了医院郑重的治疗。英国人后裔布歇斯大夫几乎每隔2天就来探望他，并不断地给他做出新的治疗方案。布歇斯大夫是这里的院长，每天都有大堆的人的生命等着他去救治。他们大多从前线下来，胸前挂着各种各样的奖章，而韦夫只是一个普通的肺病患者，能得到如此优待，无疑是玉努力的结果。除了关心韦夫的治疗之外，玉还关心他的寂寞。因为韦夫患的是肺病，没有人敢跟他住在一起。他独自一个人被关在锅炉房隔壁的一间临时病房里。在寒冷的冬天，这里显得特别热乎，但热乎并不能驱散寂寞。唯一能驱散韦夫寂寞的是玉，他经常过来陪他聊天，一天接着一天，他们把关于洛杉和维普的话题说了又说。有一天下午，玉带着阿恩来看韦夫，阿恩还给他带来了维纳从塔夫寄来的信。信上维纳说他已经结婚了，丈夫是个机枪手，正在塔夫服役，所以他调到那里去了。他没有说起那里的炮火，只是这么提了一句：
0: 和我以前待的地方相比，这里才是真正的前线。我韦夫每天都在听广播，我知道当时塔夫吃紧的战事，但我不可能因此指责韦纳的选择。战争期间人的思想和平常是不一样的，何况韦纳去那里还有一个个人的理由，那就是和丈夫在一起。维纳在信中还加了一张他和机枪手的照片，两人站在雄壮的机枪架子上。当我把照片拿给玉看的时候，他哈哈大笑起来对我说：
1: 我还以为是你妻子的来信呢，哎，这人是谁呀？
0: 我告诉了他那是谁。
1: 哦，那你妻子呢？
0: 玉有点迫不及待地问。阿恩在一旁替我回答，他装腔作势地说：
3: 他妻子？他有妻子吗？他应该有妻子，可事实上他连个女朋友都没有。韦夫，是这样吧？
0: 这是个令我难堪的话题，但阿恩不会因此闭上嘴巴的。他转过身去对玉发出了令我讨厌的声音：
3: 玉，你信不信我们韦夫至今还是个处男呢？
0: 我确实跟他这么说过，我说的也是实话，可我不知道他是不相信我说的呢，还是觉得这很好玩，经常拿他跟我开心。这个该死的阿恩呢，你绝对不能指望他守住什么秘密，他有一张比鹦鹉还烦人的嘴。可是玉玉对这话显示出了一定的羞涩，但只是一会儿 很快的，他对阿恩这样沉吟说：“
1: 我知道你说的意思，阿恩，你是说韦夫还有很多事需要他去做，所以更应该好好的活下去。”
0: 后来有一天，玉很在意地问我阿恩说的是不是真的，我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这样反问他：“难道你觉得这不是真的？”说真的，我的性格和身体决定我生活中不会有什么女人。曾经有一个姑娘对我似乎有那么一点意思，但我现在连她的名字都忘了。这不是说我薄情寡义，我们之间本来就没什么。如果说有什么的话，也只是一种可能。我是说，我们之间可能会发生点什么，但由于我的怯懦，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他喜欢我做的衬衣，我们同去看了一场电影。黑暗中，他把我的手拉过去，一直握到电影散场。这是个令人想入非非的夜晚，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我一回家，父亲就盘问我，并警告我说：“
3: 听着，不管他是谁，一切到此结束，因为我们要对你的健康负责。”
0: 父亲说的没错，当时我身体还没有痊愈，谈情说爱确实是早了点，但问题是等身体好了，我又去找谁呢？父亲能帮我把他找回来吗？说真的，在认识玉之前，这个姑娘是唯一留给我美好记忆和思念的女人。后来我确实不知她去哪儿了，她从我的身边消失了，就像空气消失在空气中一样。

一条暗淡的伤痕嵌在大地的躯体上，一丝灰色的枯发贴着少女微波起伏的胸膛。她从哪儿来，又向哪儿去？背着重重叠叠的脚印，重重叠叠的脚印。云雾没有把你拦住，他们在你身后留下了淡淡的忧伤，忧伤，梦一般的忧伤，徘徊在渐渐消失的足迹旁。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55集，死者的声音。我的名字叫韦夫。
2: 韦夫，韦夫，韦夫。
3: 在战争中失去亲人是常有的事。1973年1月17号，姐姐韦娜阵亡的消息对韦夫的病情无疑是致命的一击。就在得知消息的当天夜里，可怕的高烧卷土重来。布切斯大夫来看韦夫，他在韦夫的床前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就走了。这是一个医生用沉默宣告治疗的失败。
1: 当天夜里，我烧得迷迷糊糊的，昏昏沉沉，突然感到了一丝凉意在我的脸上游动。我吃力地睁开了眼睛，看到玉正蹲在床前，深情地望着我。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目光。我预感到玉可能要对我说布切斯大夫下午没有叔叔的话。我握住了他的手，对他说，玉，你什么也不要说了，我知道了。布切斯大夫说你正在调动一切细胞和病魔抗争，这是好事。他使劲地握着我的手。发烧是好事，说明你的细胞很敏感，很有力量，你会好的。我无言以对，闭上了眼睛。黑暗中感到我的手被玉拉着放在了一团柔软的东西上，同时听到玉玉这样对我说：韦夫，韦夫，这是你的，你喜欢吗？我睁开了眼睛，看到玉的白大褂已经敞开，露出了一大片银亮的肉体，而我的手正放在他那高耸的胸脯上，银亮的柔软中，我以为自己是在梦中，但是玉告诉我这不是梦。他这样对我说：韦夫，我相信等你的病好了一定会娶我的，是吗？所以我想提前和你睡在一起，你不介意吧？我睁大眼睛望着他，他坦然地站立起身子，抖掉了身上的白大褂，静静地钻进了我的被窝。

有很短的时间，可我却知道了什么是女人，什么是死亡。三天后，我没有一点遗憾，只怀着无穷的幸福和感激，辞别了人生。

星光流泻淡蓝的天宇，梦张开彩色的飘带，缠住了森林里的杜鹃。狐狸踏着林腰的舞步走进树林，凤尾草拨动泉水叮咚的琴声。我相信美丽的传说都是真的，我也是王谷的幽灵，为明天的人们

0: 我曾经以为人死后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其实我的故事，我的精彩都在我死之后。死亡就像一只开关，它在关掉我生命之灯的同时，也将我一向多病怯懦的形象彻底抛弃在了黑暗中。自从进了医院的太平间之后，我对自己的整个感觉发生了良好变化。说真的。 这里像我这样毛发未损的尸体并不多见，没有任何的伤疤，也没有惨不忍睹的苍老。吕处长是下午的晚些时候光临太平间的，与他一起来的有布切斯戴夫。我并不认识吕处长，我只是从布切斯戴夫的谈话中听到他叫吕处长，并知道他是个中国人，来抗美援越的。
1: 他们进来后，依次在每一具尸体面前停留查看。当两位站在我的面前时，我感觉吕处长似乎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高兴。嗯，他是谁？
2: 布切斯大夫简单的介绍了我的情况。
0: 完了，吕处长说：“
1: 就是他了，我找的就是他。”
0: 不一会儿，进来了一个老头儿。 他把我从架子上抽出来，抬上了一个手推平板车，拉到隔壁房间里。这里有点像个理发室。老头将我简单的梳洗一番之后，给我穿上一套干净的病房服。这一切令我明白，我即将去火葬场化成灰烬。可是我想不通的是，他们为什么不给我穿军装呢？难道我仅仅是个病人？ 从太平间出来，我被塞进了吕处长的吉普车。车子开开停停，颠来簸去。车窗外倾斜而晃动的天空正在一点点变得朦胧。我不知道吕处长打算把我带到哪儿去，但是我感觉要去的地方好像很遥远，甚至不在河内城里。 因为车子穿过了一条条嘈杂的街道后，又似乎在一条空旷的大道上自由地奔驰起来。这说明我们已经离开了河内。偌大的河内，难道没有一个火葬场？这个吕处长是个什么人？医院为什么要把我交给他？他到底要带我去哪儿？一路上，我脑子里塞满了各种问题。车子终于停下来了。 空气里有海水的味道和收音机的声音，还没等车子停稳，一位穿着中国海军制服的年轻人已经迎上来，替李处长打开了车门，毕恭毕敬的样子，说明他可能不是个军官，要不就是一个小军官。听说他是个江苏人，我因为不知道他的名字，一直就叫他江苏人好了。

0: 这里显然不是什么火葬场，在哪里呢？后来我知道，这是中国海军向我国临时租用的201港口，为什么要把我弄到这儿来呢？
1: 李处长下车后，打开车门，指着我的脚说：“就是他，我最多给你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后我在长江号潜艇等你。”
0: 那个小江苏。把我从车上弄了下来，搬到了一间明亮的房子里。在这里，苏对我进行了从头到脚的服务，甚至连鼻孔毛和牙垢都做了认真的修理。这件工作足足花了他半个小时。作为一具尸体，我想大概起码得将军一级的或者是名人才可能有这种待遇吧。事情真的越变越奇怪了。 苏替我修理完毕之后，开始给我着装，穿裤衩、护膝、内衣、内裤、袜子、外套，一样又一样，一层又一层，从里到外，穿的全是海军的制服，而且还是军官制服。当个海军倒一直是我的梦想，但是谁能够想得到死后会以这种方式来实现梦想呢？更叫人奇怪的是。 最后，苏还莫名其妙地给我戴上了一条白金十字项链，大概是护身符吧，还给我带了一只名贵的手表，是法国牌子的，把我包装得这么贵重，哪像是要送我去火葬场啊？有些故事。
2: 是不能说的，有些故事是不能不说的，有些故事是被遗忘的，有些故事是不该被遗忘的。走进麦家的绝密701，深入智者心灵，与他们的灵魂和命运对话，解密不该被遗忘的故事。
0: 如果我没死，这样子倒是很适合去参加某个高档的宴会呢。当然，宴会是不会参加的。整装完后，我被送上了长江号潜艇。吕处长对苏的工作深表满意，他一边转身，然后看着我，一边肯定地说：“
1: 嗯，不错，我要的就是这个样子，很好，像个大学教授的儿子。” 我想我父亲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成功的小商人，什么时候就变成大教授了？事情发展到这时候，我基本上明白，他们一定是想拿我去顶替哪个大教授的儿子。唉，他比我还不幸，死了连尸体都没找回来。现在大教授想和儿子告个别，所以他们就得找我去顶替一下了。我可能和大教授的儿子还有点像。 世上怎么什么奇事都有啊！我正在这么想着，李处长和苏已经悄然离去。我估计大教授可能马上就会到，也许他们这会儿正在去码头迎接大教授呢。这边离河内不近呢，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不过他选择晚上来，那是对的，因为这时候美国飞机一般是不会出动的。尊敬的大教授。 虽然我不是你的儿子，但是此刻我和你一样，爱着你，一样的希望你平安。潜艇晃晃悠悠的，不知带我要去哪里。从来没坐过潜艇的我，想不到潜艇晃晃悠悠的感觉还那么美妙。我简直可以说。 这种感觉跟摇篮的感觉没什么两样。我仿佛又回到了襁褓中，迷迷糊糊地迎来了死后的第一次睡眠。对一个活着的人来说，没有谁会记得他的第一次看见的颜色，第一次听到的声音，第一次来临的睡眠。但对于一个死人来说，所有的第一次似乎都在他的等待中发生。所以。 也都在记忆中了。我不但记住了我第一次是怎么睡着的，还记住了第一次是怎么醒来的。告诉你吧，我是这样醒来的：有人闯进门来，不小心撞倒了立在门边的衣帽架，发出的声音把我惊醒了。这个人我并不认识，但样子像个水手。他进来后二话不说地将我拽下床，拖出去，拖到一扇半圆形的舱门前。不一会儿，我就听到了吕处长的声音：
2: 把孩童拿来。
1: 这时我已看见吕处长，他刚从过道那头走过来。苏将海图递给了吕处长，也许是因为潜艇摇晃的缘故吧，两个人索性蹲下来将海图铺在了我的身上，仔细查看起来。
2: 我们现在在哪里？
1: 在这儿。苏指了指海图。吕处长，这里就是白家湾海滩，我们现在距离它大概有10海里。
2: 现在风浪情况呢？
1: 很理想，按照现在的风浪和风向，天亮前肯定会冲上海滩的。这时候吕处长看了看时间，对水手命令说：
2: 行动吧。
1: 水手就打开了舱门，奋力地将我这具尸体推出了潜艇。我就这样坐着海浪的轿子，在蔚蓝的大海上飘啊飘。
3: 为夫，为夫，为夫，为夫。
1: 我还是那个裁缝的儿子吗？还是那个守仓库的小兵伟夫吗？大海啊，你真的是我最后的归宿。

让一缕思虑，一缕黯淡，抹自高高的云间。等待我的是远方的云朵，还有夕阳，把云彩织成缤纷的花环。我伸开的翅膀变成了美丽的花瓣，在夜空里失落了。心依然在呼唤黎明的归还。

当风浪像吕处长期望的一样，将伟夫的尸体冲上白家湾海滩之后，很快被当地的两名渔民发现了。尸体的身份，越南海军官员，引起了驻地美军当局的重视。一个调查小组迅速地赶到现场，将这具尸体带到附近的一个机关里，从头到脚进行了搜身检查。他们一定是想从这具尸体身上搜刮什么军事情报。他们从这具尸体上搜出的东西有一本海军军官证，证明死者生前是越南海军参谋部特勤处胡海洋参谋，一张上面签有雪儿芳名的倩影照，和他的两封情意绵绵的情书，一封家信，信中流露出死者父亲是个有政治影响力的大教授，一张银行催款的欠款单，表明主人是个挥霍无度的纨绔子弟，一封绝密信件，写信人是当时中国援越陆军某部队的二号人物，收信人是援越海军某部队的头号人物。信中透露了他们陆军即将从第四防线向美军发起进攻的计划，要求海军予以配合。同时，信中还提到，为掩护起见，他们陆军将在第七防线进行一次演习。

0: 行动。
1: 我一直不知道自己身上有这么多的东西，尤其是还有一份价值连城的绝密军事情报。与我身上的情报相比，我的尸体是无足轻重的。不过，也许是我提供情报有功吧，美方就地寻到了一处墓地，将我埋葬了。墓地就在大海边，不觉得潮水每天吵得我不得安宁。好在这样，我每天都可以遥望我的家乡。一个人待在自己的家乡，也许不一定会觉得家乡对他有多么重要，只有离开了才会知道家乡对他是多么的重要。我的墓前冷冷清清，我的心里一直惦记着美军对我的提供情报的处理情况。大约半个月过后，我冷清的墓前突然飘出了玫瑰的花香。我睁眼一看，是一个穿着长风衣的女人立在我的墓前，手中捧着一束玫瑰花。我并不认识她，而且在这个鬼地方也不可能有谁认识我呀，所以我想她一定是站错地方了。但是她一开口，我便激动不已，因为她说的正是我一直惦念的事情。她说美军从我身上搜到情报后并没有什么怀疑，立刻将纠集在第七防区的大批海军调到第四防区，然后当美军的调访刚刚结束，我们的部队就向他们第七防区发动了闪电般的进攻，并一举夺得了胜利。最后他这样说：尊敬的胡海洋参谋，吕处长要我代表中国军方向你致以崇高的敬意。您为您的祖国立下了卓越功勋，您的祖国和祖国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您的。我说我不叫胡海洋，我叫伟夫，伟夫。但是他怎么能够听得见我说的呢？又有谁能够听见我说的呢？让一个死者的声音从一个逝去的冰冷的世界穿越到充满生命活力的现实世界，真的是太难太难了呀。我不知道上帝给我设置这么个大的困难，不知是在考验我的耐心，还是为了向我说明什么。30年来，我一直都这样喋喋不休地诉说着，不纠正这个冒名顶替的错误，我的灵魂也一刻得不到安宁。
2: 伟夫，
3: 伟夫，
2: 伟夫，
3: 伟夫，
2: 伟夫，伟夫。
1: 那个叫吕处长的中国人，现在你在哪里呢？
4: 下雨了，蘑菇撑开彩色的伞，在大树下做美丽的梦。洁白、浅黄、朱红，让我们也张开希望的伞吧，走过朴素、宁静、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

0: 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1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56集，神秘的银发老人金深水。
2: 701行动局老地瓜老吕，30年前抗美援越时的杰作，冒名顶替，用越南青年韦夫的尸体顶替海军参谋胡海洋，用所谓的绝密情报糊弄美国人，可以说是让人拍案叫绝的。现在韦夫的天外之音刚刚飘然而去，老吕又迎来了另一个合作伙伴，他就是老吕早年在南京从事地下工作时的上线人物金深水。金深水在找老吕的这一天，作为记者的我正好在他家做客。金深水穿一套笔挺的西服，头上戴一顶黑色的礼帽，手上还握着根凄亮的拐杖，跟电影中的人物似的。老吕的门大概从来没有被这样的人敲开过，便问来人找谁。他伸手一指，笑着说：“哈哈哈哈，找他。”说着，他指的是老吕。老吕纳闷地看着他：“你是谁呀？找我有什么事？”那个人爽朗地大笑着说：“哈哈哈哈，狗日的，你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你的上线呐。”这真正是一次久别的重逢，前后相隔40余年，两人相认后是如何兴奋激动，然后又是如何重温旧事，诸如此类，此处不表。我只想尽快地转入正题。正题是什么呢？是半个月后，老吕突然从江苏给我打来电话，说如果你这个记者想听金深水的故事，就立刻动身去福州。金深水将乘明日上午的飞机去福州，老吕希望我马上出发，先他到达福州，到机场去接他，并且陪同他去找一个人。听得我云里雾里的，不过后来我总算弄明白了，原来金深水此次回来是想寻找一个人。老吕知道这个人现在是在苏北某地，所以几天前两个人就赶到了那里，但是到达那里之后才得知那人其实是在千里之外的福州。那人是一个中年妇女，我们找到她的时候，她一个人在家，刚吃过午饭，正准备午休。现役军人，穿着军装，但说话温文尔雅，对人客客气气的。我敢说他一定做梦也想不到，这天下午与我同来的这位神秘的银发老人金深水会跟他讲起这么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这位女军人母亲的事情，也是701行动局早期的一些事情。我叫金深水，我从美国来，我是你母亲的战友。我说的是你亲生母亲，不是你家乡的那个母亲。你觉得我说的很荒唐是不是？是的，这是我想得到的。我今天才从你的家乡来，会见了你现在的父母。临别的时候，他们再三要求我别来找你，我理解他们的心情。确实事情到今天才来提起来实在是晚了，你接受不了，他们也接受不了了。也许我要是早来30年或是20年，他们就不会有这样的愿望了。可是我迟迟不来，他们一定以为我死了。 所以就打消了失去你的思想准备。但是我还是来了，告诉你事实真相是我一直的愿望，也是你亲生母亲的愿望。我知道在今天，在你自己都已经做了母亲的年纪里，我一个与你素未平生的人，突然跟你提起什么亲生父母，

0: 我想到了你，想到了你母亲，想到了让你知道事实真相，就是我此生此世该做的最后一件事。这件事我必须做好。我是这世上唯一掌握你秘密的人，包括你现在的父母，他们对你的身世也是一知半解的。他们能告诉你的，无非是多少年前，我，一个国民党上校军官，在怎样一个夜晚，怎样将你委托给他们，他们又是怎样把你带回到那个小镇，怎样抚养你等等。而你背后的很多真情，他们是不知晓的。是的，我是个地下工作者，而且藏得很深，在国民党心腹机关保密局，我叫金深水。在国民党军队里，这名字一度发出过铿锵的声音，就像总统府的一块玻璃被砸碎似的，引人注目又令人不安。看不出来，让你随便一眼就看出来，那还了得？不要是说你，就是你现在的父母，他跟随我那么多年，我几乎就在他眼皮子底下工作着，他都不知晓我的秘密身份。这次我向他说起，他简直不相信。是啊是啊，我早就认识你现在的母亲，她是我的一个远房姨娘的女儿，40年前因为逃婚离家出走找到了我。当时我在杭州警官学校，也就是戴笠的人才基地当教官，而且刚做父亲，家里正缺少人手，我就把他留在了家里，以后就一直跟着我，帮我带孩子做家务，直到1949年3月9号的晚上。你看，我记得多清楚，就在那天晚上，我把你从监狱里偷出来，交给我的表妹，你现在的母亲。就是那天晚上，我表妹离开了我，一只手抱着你，另一只手抱着她自己1岁多一点的儿子。那时候，你才4个多月，不可能有记忆的。
1: 在金深水老人的记忆中，多年前那个晚上，天也像现在一样下着雨，4个多月大的小女孩被他装在一个行李袋里偷偷地拎回了家。一路上他提心吊胆，生怕孩子随时啼哭暴露自己的身份，可这孩子很乖，始终没有哭一声。可是到家一看才发现，真的是可怕呀，行李袋的拉链拉得太紧，中途又没有给他透气，孩子差点就闷死在里面了。就是那个晚上，刽子手毛人凤下令杀害了小女孩的母亲，亲生母亲。那天是1949年3月9号，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前夕。

在这深沉辽阔的梦乡，一声柔情的呼唤萌动了金色的火焰，历史正往幽暗的王国沉没，铺下一片永恒。我沿着他愤怒而弯曲的躯体抚摸出生的明天，那时太阳的小船漂泊在遥远的地平线上，风已经跨越远方的河流吹散岁月，云在天际奔腾。

0: 说真的，我已记不太清楚我第一次是怎样听人家说起你母亲的，好像是在理发店，我的联络员，一只脚有点瘸的老头，是个苏北人，没有家小，只有一个哑巴徒弟。他开着一家理发店，却是我们传递情报的地点。有一天，我去理发室和往常一样，我以老客人的身份和他寒暄，闲扯中夹杂着理想的暗语，问他近来生意如何。他以一种我期望的声腔喜滋滋地答复我：
1: 嘿嘿，长官啊，我真的是很有福气呀，最近我又有了一位像你这样的客人，一位有身价的人，他认准我的手艺，常来找我理发呀。
0: 我立刻明白，他在告诉我，我们又多了一个同志。我说：“哈，恭喜你啊！”
1: 哎，哪里哪里，要恭喜的是您呐，长官。听说您又添了薪，是高升了吧？
0: 这就是说，这位同志很可能将直接与我发生联系。我马上感到了体内高涨的热烈情绪。从理发店回家，我几乎紧急地取出了老头在替我洗头时塞入我衣袋里的纸片，是半张32开的信签，上面这样写道：“
1: 鸽子已打入厢房，近日渴望一见，街头暗语，鸽子向你打听他老乡，一位你处姓秦的参谋，你如实回答即可，握手。”老梅，1947年5月7日。
0: 厢房指的是国民党保密局。说真的，我真的是做梦也想不到，这一天既没有预兆，也没有暗示，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平常的。然而，却是我多年梦想实现的日子。这个日子太伟大了，有一种神灵降临的奇妙。我既觉得难以相信的困惑，又感到不能不信的快活。现在我知道了什么叫幸福，就是你梦想的东西在你意想不到甚至没有意想到的时刻出现，那就叫幸福。这种感觉是真实的，也是深刻的，就像一把刀子在你骨头上刻画一个象形文字一样，使你身心癫狂，瞬间的感受成为绵延的记忆长河中一个闪光点，永远光芒四射，鲜活如初。
2: 金深水老人当时在国民党保密局工作，这是国民党的一个秘密特务机构，负责暗杀、收集情报、通讯等任务。1932年春天创建于南京，开始名称叫做中华民族复兴社特务处，后来一再发展扩大，改名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总部就设在重庆，下属各省市均有战区，组织庞大，声势吓人，权力至高。特务头子戴笠一直为该机构的头领，以阴险毒辣著称，深得蒋介石的器重。在他的统治下，军统局势力一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46年10月，戴笠丧生不久，军统局整编为国防部保密局，简称保密局，总部由重庆迁到了南京，国防部二厅厅长郑介明担任局长，毛人凤屈居副局长。一年后，郑被毛挤走，毛人凤升任局长。这个机构素来是老蒋喜欢的一只黑手，也是我党地下工作者的死敌，先后有不少组织遭到了破坏，许多同志惨遭杀害，包括著名的吉鸿昌将军、郑义达、张禄平等人。一年春天，从南方的竹林里出来了一个

0: 骑马的人，满脸胡子和深刻的皱纹，穿着油亮的对襟衫，腰上别着一把枪。人们是这样传说的，说他叫张卫林，曾经是一个乡绅的保长。就是这个人成为我党第一位深入军统内部的地下工作者。
1: 金深水老人说，我已经忘了他是怎么认识我，并且发展我成为他的同志的。我总觉得他身上有点梦一样的气息，现在想来仍有这种感觉。在我的记忆当中，他有一张夸张的阴郁的脸，看起来有点阴险，却十分的亲切。这大概就是梦的效应吧。我知道他曾在江西红区工作多年，在那里脱掉了他油亮的对襟衫，加入共产党，后来转入秘密战线，现为杭州国民警校学校电讯班八期学员，毕业之后打入军统，在电讯处总台工作。仅仅几年时间，也许是三年，他先后发展了我、杨晃、冯伟庆、安运、赵立等六人成为他的同志。那几年我党在军统心腹的地下工作十分得力，军统的诸多声音回荡在延安的上空，成为我军克敌制胜的秘密武器。回忆这些，总让我感到无比的激动和幸福。但是谁也想不到，1941年春天，张卫林因工作上的一个小小的失误暴露身份，借此戴笠在军统进行彻底搜查，人人过关。结果张卫林发展的杨晃等五位同志全部被捕，四年之后被杀害了。当时我已经离开了军统总部，在下属的杭州警官学校当教官，让我避开了这次大搜查，成为唯一的漏网者幸存下来。后来我在警校秘密招收共产党的学生，希望他们毕业能够再次打入军统总部，把尖刀再次插入敌人心脏。但是张卫林事件之后，戴笠这只老狐狸戒心艰深，用人慎之又慎，非亲信不用，我们的同志一个也插不进去。相当一段时间，军统内部没有我党的地下工作者，没有我们的一条内线。
0: 1945年秋天，组织上命令金深水再次重返军统。1946年秋天，戴笠丧生不久，军统迁至南京。不知为什么，当时组织上没有能够及时的与金深水取得联系，加上初来乍到，人生地疏，一时间金深水的工作几乎陷入了绝境。
1: 我当时多么需要组织啊！我期盼着，想念着，就在这样困苦中度过了无数个延长了的白天和夜晚，最后终于盼来了你的母亲，鸽子。鸽子，是你母亲的地下工作代号。

红裙子的梦在草地的柔绿里消失了，白帆的梦在海天的蔚蓝里飘远了。我也是个梦想，在苍茫的大地洒落了。我是天空湛蓝的怀念里一片舒卷的白云，相思树茂密的林荫中一声悠远的啾啾。我是枫叶上滴下的一片柔情，是红柳上闪烁的一串青。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57集。炙热的金姑娘，鸽子。
2: 金深水老人至今都记得1947年，他与女孩母亲鸽子第一次接头是在保密局的一个周末舞会上。戴笠在军统曾经有过一个规定，战争时期禁止结婚。然而这个规定不是禁欲主义的，军统的舞会每周开放，而且绚丽多姿。那里的人个个色胆包天，厚颜无耻，乐于争风吃醋。他们把枪藏在裤袋里谈情说爱，像所有的光棍男人一样热情洋溢，求胜心切。他们用惯常的花言巧语撩人心魄，有时也使用一点职业伎俩，比如说穷追不舍，不择手段。女人很少在他们面前坚贞不屈，女人总是有些轻薄，或许说有些软弱。他们把攻占的山头一个个带回自己散发着死亡和恐怖气息的寓所，把枪压在枕头下欢度良宵。早晨醒来，他们收拾起夜里的一切甜蜜和情爱，开始盘算另一处阴谋，杀人的阴谋。戴笠把这帮走狗训教得服服帖帖，忠心耿耿。戴笠身亡之后，尽管人走茶凉，但是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固有的传统，男人照样不要结婚，舞会照样的绚丽多彩。
1: 金深水说，那天晚上我几乎有种预感，老早就去了舞厅，因为去得早，我捡到一个理想的座位。我妻子嫌得太显眼，想换个偏一些的位置，被我拒绝了。我想今天晚上我就是要显眼的，让大家都看得见。我妻子不理解我的话，但是这不影响她听我的话。这大概就是一个地下工作者最好的妻子。我妻子是个宁静的四川雅安人，有一头雅安人应有的乌发和一张白脸。据说雅安的姑娘以温良和美德著称，受了气只会哭，柔弱似水。当初张卫林跟我妻子一面之交之后，就告诫我不能发展他做同志，理由是他目光充满了顺从意识。妻子一直不知道我的隐秘身份，然而延安知道，他曾经帮我们做过好多事。
2: 和往常一样，舞会总是弥漫着强烈的世俗气息，女人个个脂颜粉面，娇柔造作，妖里妖气，男人一个比一个慷慨大方，能说会道，个个都像绅士。在一曲曲音乐声中，金深水将舞池里所有脂面粉脸一一的窥视，有一张

0: 放大了的苹果脸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那个脸蛋儿，他几次旋转着在看他，目光亲切温暖。莫非此人就是自己的同志鸽子吗？正在这样想着的时候，他突然发现那女人的目光一下子变得淫荡，虽然就那么一下，那么一瞬间，但是已经叫他感觉恶心透顶，好像吃苹果一口咬出了一个绵绵虫似的。哦，此人很可能是个妓女，在军统的舞池上，这样的女人好似饭桌上的苍蝇一样，稍不注意就会停落在你的碗沿上。
1: 金深水说，舞会中场休息时，我去厕所方便，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一位姑娘，很年轻，很出众，穿一套白色的长裙，在霓虹灯下耀眼得令人炫目。她正在跟我的妻子交谈着，我走过去，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掉头，声音有点发嗲地问我妻子：“
0: 这是您先生吗？”
1: 我的妻子点了点头，很矜持的。他很快站起身来让我坐，还说了一句客套话。我说：“没关系，我在抽烟，想站一会儿，你坐吧。”他又坐了下去，给我妻子看他黄灿灿的金表。我妻子懒懒地看，已经有点看得出有些不耐烦了。这时我好奇的目光透过烟雾向他瞥去，只能说他有一张漂亮的脸蛋罢了。我对漂亮的女人向来不太有好感，也许是出于一种嫉妒心理，也许是由于经验的教唆。我相信漂亮在女人身上就像武器在男人手里，总有一天会被他们使用的，恶毒的使用。这是我家乡的一句话，你应该听说过。但是我很快发现这个人的脸上同样有种梦的气息，漂亮仅仅是停留在表面的认识，非但不深刻，也许还是错误的。有那么一会儿，我看到他的眼睛，就像看见风一样的看到他的目光，同时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大片宁静的几乎是抽象的草原和一条清明的小河，河水里波动着鹅黄的阳光。我知道这都是我关于家乡的诗情的记忆，他们经常出现在我感受斯特劳斯甜美音乐的心灵里。现在他为一种目光所唤醒，我感到热烈，感到身体里有种东西在刻薄的燃烧。我贪婪地窥视着他，希望领会他外表的真正含义。

红裙子的梦在草地的柔绿里消失了，白帆的梦在海天的蔚蓝里飘远了。我也是个梦想，在苍茫的大地洒落了。我是天空湛蓝的怀念里一片舒卷的白云，相思树茂密的林荫中一声悠远的啾啾。我是枫叶上滴下的一片柔情，是红柳上闪烁的一串青。

0: 不久，金山水似乎又有新的发现，他觉得眼前的这个女人，漂亮女人，不像他开始看到的简单无趣，而是神秘的、复杂的。要看透这个女人，几乎需要对她面部进行一个分割。在她脸上有两样东西十分醒目，一双眼睛和一对酒窝。当你注视她的下半脸时，那对甜蜜而快活的酒窝，就会使你看到一张漂亮的脸蛋儿。她亲切，她成了一个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少女，外表热烈，内心简单。也许稍有钱财的男人就能得到她的爱。然而，当你目光渐渐上移，凝视她的双眸，久久的凝视，你就会困惑地发现一种智慧。成年人的智慧正在他的脸上悄悄地增长，冷静深邃成了他的全部。无聊的男人将为此懊丧，因为他们害怕智慧的考验。从这张面孔上，金深水看到了两个有明显差距的世界：一个带着戏谑的放纵，表达着他的情感；另一个却是在压抑的呻吟，压抑和孤寂。使他变得敏感多疑，留下了忧郁、伤感的印记。当把这两个世界融会贯通，金深水就觉得他神情之中流露出来的是一种高尚的风流，一种凝重的娇态，不是出发的娇态。
1: 金深水说：“这时候，我几乎渴望他掉头向我打听他的老乡，因为我已经承认他是特殊的。”我希望他就是鸽子。突然，他装得像刚记起来什么似的，转过身来，同时换了个眼神，这样问我：“
2: 上校，我想打听一下，你们二处是不是有一个桂林人，姓秦啊？他可是我的老乡啊！”
1: 天哪，果然如此！我极力掩饰住内心的狂喜，平淡地告诉他。是有个姓秦的人，叫秦时光，是中校参谋。又一支舞曲响起时，我注意到姓秦的好似一只饥渴的苍蝇，始终围绕在你母亲身边，脸上堆满了夸张的微笑。我可以想象。你母亲刚才一定是在他身旁故意夹杂出一两句浑浊的桂林话，他便发现新大陆似的，迫不及待地迎上去。这个从桂林乡下来的穷小子，一个臭皮匠的儿子，我深悉他虚荣和贪婪的本性。有人恶毒地攻击他，说他眯起的双眼，他生有一双鼠眼，从来只为上司和女人发光。我想这种评价除了有点夸张之外，更多的是贴切。他确实是这样的人，不可怕，但可恶。我不知他是怎么混入军统，并且一再受到关怀，始终滞留在总部吃香喝辣的。有人想赶他走，赶不下去。后来，我故意和他打招呼，把他喊过来。我知道，这样他一定会炫耀的。把你母亲带过来介绍给我的，同时也一定会讨好的，请我妻子跳舞，然后我便毫不掩饰的牵起你母亲的手，与她一道旋入幽暗的舞池。分手的时候，我的右手从你母亲潮湿的左手间接回了一张纸条，我把这只庄严的手伸进口袋，掏出来一块擦嘴的手帕，一举一动都是。人皆有之的，但是却贯穿了深刻的内容。我们的配合一开始就显得惊人的默契。
0: 在金深水老人的记忆中，那天晚上，天上有一轮银质的明月，月光像水一样的铺开在大街上。整个城市显得格外宽敞。回到家里，走进书房，他发现月光早在这里静静恭候他。他的出现 使月光微微颤动了一下，好像它是水做的。但即使是水，他也没有感到惊异，他只觉得宁静，而且这种宁静几乎是完整的，他甚至都不愿意打破它。就在月光下仔细地阅读了女孩母亲鸽子给他的纸条：请你尽快弄清一号监狱新址和关押在里的张世雄等同志行刑的具体或者可能的时间还有地点，三天后参加红楼会议。

在海的絮语声中，一粒闪烁的泪洒在月亮的嘴唇上。时间的青藤穿越小屋的石壁，结出一粒粒红豆，如天空洒落的星辰。既然已经消失，就不会再死去。让我们的手伸过岁月，像绿叶那样握在一起，走向永恒。

0: 金深水说：“姑娘，我与你母亲第二次见面，就是在三天后的红楼会议上。红楼会议其实没有在一幢红楼里，而是在一辆白底红字的救护车上。我到南京以来，还从未参加过什么会议。三天来，我把这个会议的地点、人员琢磨了又琢磨。”到时间，我几乎迫不及待，然而又有点犹豫地向大会胡同走去。在那里将有人带我赴会。8:30，一辆呼啸而来的救护车突然在我身边刹住，有人打开后门，将我紧急地拉扯进去。起初我还以为是出事了，车上躺着一位伤员，头上缠着一头浸着血迹的绷带，只露出了一双亮晶晶的眼和一张小巧的嘴。但是车子刚开动，那个人却轻巧地坐了起来，用目光向我亲切致意，便伸出玉手跟我握手。这个时候我才看出，伤员正是你的母亲。作为我到南京以来参加的第一个会议，我记得真切。会议有6位成员，包括驾驶员，我是最后一个到的。我上车之后，他们跟我一一握手，但并不自我介绍。我注意到他们都是我不熟悉的，包括你母亲，缠一头绷带也让我陌生。车子驶出黑暗的胡同时，你母亲想把下巴上的绷带扯下来，有人却说：“别扯。”
1: 金深水老人回忆，这个人就是会议的主持人，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说话有点北方口音。他自称是老 A， 老 A 就是当时在南京地下组织的头脑，从中央下来，是一名中央委员。在这么一个小小的会议上见到他，金深水很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不过后来知道这个老 A 并不是真正的老 A， 而是代表老 A 的老 A。 这种老 A， 他想当时在南京也许有2个、3个甚至更多。会上老 A 首先明确，红楼小组从此成立，今后将不定期聚会。这个消息很鼓舞金深水，有一种投入组织怀抱的温暖感。然后老 A 分析了国内形势，指出国民党已再度挑起内战，战争的风雨一时也许停不下来，大家要做好长期埋伏的准备，打持久战。在布置任务的时候，老 A 说以后工作的重心要转入收集军事情报和在工人中组织武装队伍这两个方面。说着突然有人插嘴说：“那以后学生运动是不是就不搞了？”金深水不记得老 A 当时是怎么回答的，也许没有回答。提这个问题的是个青年，书生模样，但性子似乎有点急，提问的方式也不机智，几乎马上让人猜想到他是个学生。他的眉角有一块猪肝色的红迹，这对他做地下工作似乎不大有利。后来年底的会上，金深水就没有见到他了，听说是被捕了，不久又听到他被暗杀的消息。他是这个小组中最年轻的同志，却是最早遇难的。一个暗号叫红胡子的山东人是几个人当中年纪最大的，也许是50多岁，额上有一缕白发，暗示他古怪的性格。金深水和他在那天的会议上闹了一点不愉快，但起因已经记不清了，也许是为了营救张世雄等人观点上有分歧吧。他后来很快就离开了大家，据说是去了上海，也可能是无锡。坦率地说，金深水不大喜欢这个人，他觉得此人身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傲慢和怨气。还有一位同志当时坐在金深水的右侧，是一个魁伟的人，25、6岁，长着一头神秘的红头发，也许是染的吧，记不清了。 他乔装车上的医务人员，穿着白大褂，并且有一个医生的暗号叫一把刀。他在那天的会上几乎没有说一句话。很不幸，这个一把刀几乎就在南京快解放的前几天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因拒捕而被乱枪打死。
0: 金深水说，现在我又看见了你母亲，她坐在担架上，在我们中央，一身坚硬的黑色衣服使她显得凶冷离群，而头上的绷带，我刚才说过，使她显得圣洁。所以总观起来，她那天身上有一种圣洁的冷漠和敌意。她一直缄默不语，我以为他今天不打算发言了，但是车子从郊外回来的路上，也就是会议的最后十几分钟里，他突然表示他挨到最后讲是想多讲几句。
2: 星光流泻淡蓝的天宇，色的飘带缠住了森林里的杜鹃，狐狸踏着林腰的舞步走进树林，凤尾草拨动泉水叮咚的琴声。我相信美丽的传说都是真的，我也是王谷的幽灵，为明天的人们吟唱多情的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

0: 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前，南洋号沉没海底，却带不走血脉里的执念。跨越80年的侨批发出历史的回响，隔海相望的友好邻邦正在构建安危与共、荣辱与共、患难与共、命运共同体，迈向新的黄金50年。

广播剧风扬万里帆，总策划马继霞、梁宗勇，总监制蔡健、陆建文，编剧莫宪，导演庆新，作曲于祥国。

0: 第三集。
1: 陈经理，请上传红外线监控的所有装机数据。哎，
2: 数据显示500个装机，还有足够的空间承受二期工程。报告黄总，装机稳如泰山。
1: 好，查看红树林的环境情况。
2: 地下水酸碱度适合红树林生长。
1: 好，好啊。
3: 黄总。哎。环保专家通过无人机检测，光伏除尘系统运行良好，也就是说，中马友谊钢铁将成为马来西亚境内首个全流程绿色钢铁企业。
2: 好，好厉害！中国速度，中国方案，领先世界。
1: 控制室，请把互联网大屏幕连同中马东港产业园和马中关丹产业园，呈现3方视频会议模式。
4: 收到。
1: 1号高炉准备。
4: 1号高炉准备完毕。
1: 2号高炉准备。
4: 2号高炉准备完毕。
1: 3号高炉准备。
4: 3号高炉准备完毕。
1: 现在，我宣布，中马友谊钢铁1期工程竣工点火仪式倒计时开始。
5: 5、4、3、2、1，
1: 点火。看到这美丽的钢花了吗？从我踏上马来西亚关丹港的那一刻起，仿佛你就在身边保佑我。当年你在这片大海遇难，今天儿子在这里创办中马友谊钢铁，我要用最好的钢铁打造一艘新的南洋号，带你的魂魄回家。
6: 全国政协委员张洪门提出的关于开放马来西亚毛燕进口，促进中马东港产业园发展的建议，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有关部门派出调研组到东港市进行专题调研。
3: 各位领导，欢迎莅临指导。
7: 同志们好，
8: 欢迎，欢迎，
9: 欢迎，
10: 领导好，
9: 领导好，
10: 领导
11: 好。李司长，您看，这里就是毛燕进口加工检验检测中心，上级政府要求按国家级标准建设，
12: 工作很主动啊。进度怎么样啊？
11: 毛燕进口加工检验检测中心作为中国东盟燕窝跨境产业链的核心环节，为了保障燕窝产品符合跨境贸易标准，我们已经建立了3重检测机制，确保从原料到成品的质量安全。
12: 不错，不错。
11: 李司长，调研组昨晚刚到东港，今天上午听汇报，下午又实地调研，真是马不停蹄呀。
12: 张委员客气了，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服务北部湾开放开发战略是我们应尽的职责。
11: 谢谢，谢谢了。
12: 张委员，我们收到了您的建议之后呢，领导高度重视，责成我们尽快拿出意见，抓紧研究。
11: 李司长，我们借助国内和马来西亚燕窝行业的专业技术和人才，初步建成了燕窝实验室。请跟我往这边走，我们到实验室去看一看。在实验室建设过程中，我们充分征求了专家的意见，全程采用人工智能。
13: 安迪会长，这个仓库里存放的就是南洋号运来的毛燕。
14: 哦，
13: 今天是个好日子，请您来开仓验货。
14: 还是请张主任来吧。没有张主任的关怀，就没有我们大马毛燕进口，也没有你的燕窝加工厂。
13: 对对对，那就请领导开启冷库。
14: 对，
11: 哎呀，咱们一起来吧。
14: 好好好
11: 好。1、2、3。

0: 这燕窝产业未来可期啊！是的，是的，哎，张主任，哎，你为我们燕窝企业做了一件大好事呀，
1: 应该的，应该的。
0: 去年，大马的燕农们还在街头摆卖，那现在呢，燕农在网上就可以直接交易了。
2: 这就是你们设想的马中经贸合作新模式？
0: 对，对，我就是要燕农啊和企业。
3: 互惠共赢，哎，就像中国股市里讲的一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4: 跨境订单突破15万件，区块链结算完成。
5: 哎，你们看，看呐，我们的燕窝大数据已经同步到马来西亚云端。
6: 燕农在手机上就能看到交易的好消息。哎呦，龙总，
7: 早啊！
6: 李馆长，欢迎来乔皮博物馆参观指导啊！早上好，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安迪先生，是马来西亚的贵宾，这位呢是东港乔皮博物馆的李馆长。
0: 馆长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安迪先生啊！咱们边走边聊啊。
7: 来，
0: 这个博物馆呢，就是在当年的乔皮馆的原址上建立的。我呢，也是乔皮从业者的后代。我爷爷当年呢，就是东港乔皮局的主事。
7: 啊，你等一下啊，你爷爷
0: 啊，
7: 他是乔皮局的主事？
0: 是啊。 主事就相当于今天邮政局的局长，主事，我晓得。当年香港沦陷以后啊，东港侨批局是南洋到中国侨批贿赂的重要中转站，乡亲们呢从南洋寄回来的每一封侨批都是在这儿分发出去的。这里展示的侨批，有的是他们的后人捐赠的，有的呢是复印件。
8: 你看这封，这封侨批上写着：“信至广西南宁亭子村，送刘宝成吴地收，外付白银4元，暹罗凶宝刚记。”
9: 这封写着：“信承送广东潮南县金滩村苏海春吴富收，顺惠大洋6块，大马儿苏伟记。”
10: 这封是信寄。
0: 福建漳州港尾村，黄苏氏首，付大洋3块。哎呀，馆长啊，
10: 这封侨批是哪来的？
0: 我看看啊，大马夫黄树坚，弟黄树根记。
10: 安迪先生，您不就是黄树根吗？哎呀，对呀，对呀，我。
0: 我就是黄树根，
7: 对呀，
0: 黄苏氏就是我大嫂，我大哥就是黄树坚呐。哎呦，真的呀！哎，安迪先生，您就是寄信人黄树根？是的，我就是黄树根，我就是黄树根。这封桥皮是他怎么在你这儿啊？
7: 安迪先生，安迪先生，安迪先生，你跟我，您不要着急，跟我慢慢说，
0: 别激动，别激动，
7: 安迪先生，
0: 安迪先生，
7: 别着急啊！哎。
0: 安迪先生，这封侨批是桂龙钢铁的黄总捐赠出来的。每隔一段时间，他总来看一看这封侨批。
10: 黄总黄国强，难道他就是黄树坚的儿子？可是我听他说，他父亲死在马来西亚关岛港了呀！
0: 不不不，我大哥他为了救我，为了保护侨批，随着南洋号一起沉下了海底。 他把侨批交给我，叫我一定要把大家的血汗钱寄回家。哎呀！

0: 黄总，我是龙飞啊！
1: 哎，龙总啊，怎么了？
0: 安迪先生，他是你的亲叔叔呀！
1: 什么？亲叔叔？你说什么？
0: 对，黄总。

0: 今天在乔皮馆，安迪看到了你捐赠的乔皮。安迪原名黄树根，他大哥叫黄树坚，大嫂叫黄苏氏。
1: 黄树坚？是，黄树坚是我父亲啊，黄苏氏是我母亲，我二叔叫黄树根，没错。安迪先生，他就是黄树根。
0: 是啊，是啊，黄总。
1: 我听我母亲说过，父亲当年带着二叔下南洋遇到海难，没想到二叔还活着，他还活着。路飞，安迪先生，不，我二叔现在在哪儿？
0: 黄总，安迪先生现在就在东港市，他坐着轮椅行动不便，在国内，你是他唯一的亲人呐。
1: 是的，是的，龙飞，谢谢你啊，谢谢，我马上飞回去。

0: 二叔，你看，我们这就到家了。
1: 家，家，对，对，我们回家。
0: 好，好，二叔啊，哎，我妈妈年纪大了，怕她受不了刺激，我就没敢说是您回来了。
1: 对，对，对，国强，你做的对。
2: 妈妈，妈妈，来客人了。
3: 啊，进来吧，我等了半天了。
2: 妈妈，你看看，是谁来了？
3: 谁呀？你是谁呀？
1: 大嫂，我是阿根。阿根啊，
3: 阿根，你是阿根？
1: 是我，大嫂，是我，你都认不出来我了。哎
3: 呀，你们兄弟俩不是都没了？
1: 大嫂，大哥他为了救我，他沉到海底了。
3: 阿根呐，真的是你回来了。
1: 大嫂，阿根回来了。
3: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1: 大嫂啊，我回漳州老家几次，老屋早就倒了。村里的老人说，那天走日本以后，他再也没有见你回来过。
3: 阿根啊，哎，你们兄弟好久没有写信回来。
1: 是，
3: 我听说南洋号沉了，你们兄弟都没了。那天日本鬼的飞机来炸，大家四处去躲了好几天。后来我遇到了几个老乡，为了肚子里的孩子，我就跟着回了东岗娘家。我，
1: 大嫂，我对不起你。大哥让我把桥皮带给你，两块大洋给你坐月子，可我找不到你
3: 啊。阿根，阿根，
1: 大嫂，阿嫂啊，80年了，阿根回来，我回家了，
3: 回家。

0: 哎，
1: 我女儿哈妹回来了。
2: 哦，
3: 安迪爷爷，
2: 哎呀，哎，哈妹，
1: 哎，你们怎么认识啊？
2: 哎呀，又何止是认识啊？
3: 对啊，我跟安迪爷爷早就认识了。
1: 哎呀，那还叫什么安迪爷爷啊？快叫叔公，二叔公。
0: 啊，二叔公，叫二叔公。
1: 安迪先生是你爷爷的亲弟弟，你亲亲的二叔公啊。
3: 二叔公，
2: 哎呀，真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啊，当年啊，哈妹在吉隆坡撞翻了纳兰的燕窝，我们那个时候就认识了。
3: 是啊是啊，安迪爷爷，不，二叔公，你还帮我赔了钱呢。
4: 来来，阿根呐，尝一尝大嫂做的风吹饼。
2: 好。嗯，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大嫂，小时候啊，我经常听你弹独弦琴，现在还弹吗？
4: 弹啊，
2: 哦，
4: 这把独弦琴啊，陪了我一辈子了。韩妹，
3: 哎，
4: 帮奶奶调个弦。
3: 好啊。要听奶奶弹奏的仙乐喽！
1: 这孩子从小就跟奶奶亲。
3: 那当然，奶奶最疼我了。奶奶，我给您伴唱好不好？
4: 好，
2: 好，好，好，好，好。

0: 好。
1: 哎，喂，张主任，是我，在老家呢。
2: 啊，黄总啊，周末打电话打扰你，主要是向你报喜来了。
1: 啊，还有喜事啊？
2: 当然了，马中官单产业园公布了招投标结果，马东高铁2026年项目继续使用桂龙钢铁特种钢轨。
1: 哎呀，那真是大喜事啊！改天呀，要好好喝一杯。
2: 还有一件喜事呢，造船厂告诉我，马来西亚中华商会委托建造的新南洋号已经交付了，它使用了中马友谊钢铁最好的钢材，采用了中国最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它是中国马来西亚船队的旗舰。
1: 新南洋号旗舰，哎呀，太好了，我这就告诉安迪先生。

0: 各部门汇报检查结果，新南洋号准备起航。
1: 报告船长，12000吨桂龙钢铁特殊钢轨装船完毕，货舱全部紧闭。
2: 报告船长，主机余热完成，动力良好。
3: 报告船长，北斗导航设备连条通过，已设定中国东港到马来西亚关丹最佳航线，
0: 一切准备就绪。
4: 请新南洋号荣誉船长安迪发令。
5: 我黄树根代表数百年来下南洋的劳工们宣布，新南洋号起航。

0: 永结同心，纳兰，你是说？我说的是标语，那看，无人机悬挂的标语，两国双圆，永结同心，
1: 切水不断。
0: 切水不断？你是说？ 我说的也是标语，舟马有意，切水不断。爸爸，此刻我站在新南洋号的甲板上，准备向大海出发了。我要到世界各处去看一看。这趟旅行。 不再孤单，我身边有了纳兰，有了爱。爸爸，你永远是我们遥遥祝福的安迪。

新南洋号启航出发了。啊，这整80年间的乔碧终于找到了归宿。大哥，现在我点燃他，让他穿越星空到达你居住的天堂。告诉大哥，我把你临终的嘱托带回家了。你的儿孙打造的新南洋号不再惧怕任何惊涛骇浪。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枫洋万里帆》第三集，责任编辑易楚南、蓝胜敏、梁月、蔡佳彤，策划李珍怡、潘泽峰、唐玉春、梁亮、李俊超，监制秦娜、熊胜、刘通、廖书凯，独弦琴演奏演唱苏海珍，录音制作大白。剧中人物：安迪由洪涛演播，黄国强由王旭峰演播，张洪文由王磊演播，黄燕由叶知秋演播，纳兰由惠龙演播，龙飞由赵玲演播，黄苏轼由乔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左雨林、沈若晨星、刘丽妍、杨浩田、黄伟、李志宽、唐子熙、张孝涵等。主题歌作词莫羡、蔡健，作曲于祥国，演唱知雨，解说刘静。本剧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广播电视台、政协防城港市委员会、贵港市融媒体中心、中共新城县委员会联合出品。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广播连续剧跨越36年的通信，总策划李可、宋林泉，总监制沈小贤、毛周英，策划朱威、江增辉、李飞鸿、董海，监制何明、董娟、张倩毅、胡旭霞，顾问黄金国、徐明明、叶秀少，编剧李多娇，导演王瑞。第一集。
1: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海浪橙色警报及风暴潮橙色警报。
2: 记得那是2013年10月，强台风席卷宁波，狂风暴雨，人们都躲在家里，只有一个人在海边艰难前行。这狂野的台风和巨浪倒像是为他一个人而来，他叫陆杰。
3: 喂
1: 喂，陆杰，你在哪儿？
3: 我过会儿就回去。我不想见人，我只想一个人待着。我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出家了，台风把所有人都赶回火柴盒里，我就可以出来透气。台风，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是从南海来的？你是从吃瓜礁来的吗？你是从吃瓜礁来的吗？我生来电，肯定又是催债的。你以为我怕你们吗？喂，
4: 你是陆杰？
3: 对，我是。我破产了，我没钱还债，我什么都没了，都没了。
4: 你在海边？
3: 我前面就是海，你们要是把我逼急了，你们就什么都得不到了。
4: 陆杰，我是丁国勇。
3: 我管你是谁，你是谁？
4: 丁国勇。
3: 国勇哥？
4: 对，是我。我在去宁波的路上。
3: 你要来宁波？
4: 有什么话见面再说。现在小红顺小陈走。
3: 国勇哥，你
4: 立刻离开海边，跟我回家。
3: 我

0: 我只想在台风中走一会儿，找回点力量。没想到，台风竟然把国勇哥挂了。国勇哥的话要听的。陆杰是宁波大谢人，大谢中学是他的母校，我就是大谢中学的老师。陆杰的初中班主任，我叫吴富海。我见证了陆杰和丁国勇的友谊，他们的相识还要从八十年代大谢中学的海鸥班说起。
1: 这个过去了，看来是黄胖子是真不教我们了。
2: 好啊，又一个老师让我们成功驱逐，哎，看谁还敢接我们班！哎，
3: 你们太过分了，把老师都气走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1: 哎，叶大班长，要是小刘老师来当班主任，我肯定不闹事。
3: 还好意思说，小刘老师被你们气得直哭。
1: 他说什么都不肯教我们班了，那我们也没干什么呀。
4: 就是，
1: 你们一直对着小刘老师笑。那笑也不行啊。是啊，笑都不行。
3: 小刘老师刚毕业，你们这是故意气他？
1: 齐，盛豪，海哲，你们两个最过分，坏小子。
5: 哎呦，那你还不是和坏小子分到一个班了吗？
1: 对呀，那个黄胖子一口一个差生班，一口一个差生班。
6: 叶雨花，你这班长当的也不光荣啊，
1: 是吧？
7: 我们成绩确实不好，学习进度慢，校长说了，这叫因材施教。
1: 什么因材施教啊？一班那个瘦猴管我们叫垃圾班，你是垃圾，你也是垃圾，初二四班呢就是个垃圾站。
8: 哎，你是垃圾，你也是垃圾，
1: 吵什么吵？
7: 还让不让老子睡觉了，
9: 陆杰，学校是你睡觉的地方吗？要是回家睡去，
1: 你我，母老虎！
7: 哎呀，什么呀？你牙疼啊？
1: 哎，你们发现没有啊？只要叶大班长一发脾气，我们千秋万代、一统江湖、谁都不服的陆杰大哥，哎。
7: 马上没脾气了，还一统江湖呢，我看是一统江湖。
10: 给我闭上你们！哎，来了来了，新老师来了，
11: 新老师呀，
1: 万万没想到啊！
10: 谁呀？
1: 是啊，
10: 自己看呐。
11: 起立，
10: 你们站起来呀！
11: 啊。
1: 没关系，没关系，班长你坐下。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新班主任，我叫吴富海。哈，
7: 谁来当班主任了？
1: 去去去，别烦我。
12: 哎哎，是教牢记的阿海呀啊！
7: 你是要教我们缝扣子吗？啊！从这学期开始，
11: 我不教牢记了，我教大家地理。哎，那怎么不让体育老师来呀？让体育老师来，天天上体活。让体育老师来多好啊！让生豪、海哲，你们两个不要胡闹了。哎，绰号起的不错啊，生蚝。 脸上坑坑洼洼的，海哲胖乎乎的，
7: 哎，你，
1: 不错，
7: 别说了，别说了，
1: 你出去。
2: 陆杰，你太过分了！哦，你就是陆杰吧？
3: 出去！同学们，我这次进修回来，
4: 我管你呢，
3: 影响我睡觉就不行。出去！
1: 哎，杰哥，息怒，我们来。
3: 对对对，我来，看我的。
1: 阿海，你得罪校长了吧？啊？他怎么把你扔岔弯来了？
5: 就是啊，这不白进修了吗？
6: 大家听我说，听我说，初二四班不是岔班，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
1: 哎呦，豪言壮语呀！
5: 就是啊，阿海，你是不是想教主科拿我们班练手啊？
1: 对，
5: 兄弟们，他这是拿我们班练手呢！哎呀，
1: 学校太过分了啊！我们不让他教。好不好？出去！
7: 出去！
1: 阿海，出去！
8: 出去！
9: 出去！
8: 出去！
9: 出去！
8: 出去！
9: 出去！
10: 你们
9: 出去！
8: 出去！
9: 出去！
8: 出去！
9: 出去！
6: 校长，这是一群什么孩子？
11: 这么快就被轰出来了？来，来来。喝点水，
6: 不喝。
11: 教初二四啊，光会教书可不行，得斗智斗勇。吴老师，我看好你。
6: 教不了，教不了。
11: 还没正式开始呢，就认输了。
6: 我。
11: 好班呀，谁都会带，可是带这种班级是需要智慧的。教初二四班可是你自己主动提出来的。现在全校老师都在看着你呢，
6: 校长，我
11: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嘛，都不过上两招就认输了？
6: 认输？不可能。那怎么教？由我定。
11: 我相信你。慢点，慢点喝。
6: 我就不信这个邪，走了。
11: 这就对了。
12: 怎么又回来了？
13: 拉东西了。
6: 尖子班看不起你们，其他老师也不把我这个教牢记的放在眼里。大家都是难兄难弟，应该同舟共济。这个班主任，我当定了。学校是分流了，可学生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谁说学习成绩不理想就是差生啊？你们不是差生，初二四班也不是差生班。哟，
1: 阿海，你真要啃硬骨头啊？啊，
6: 硬骨头？不一定谁骨头硬啊。你们敢不敢跟我掰腕子？
14: 掰腕子？
15: 掰腕子？
6: 对。不过有言在先，如果我赢了，你们就得听我的，敢不敢？
1: 我小时候，我爸总打我，不过他现在不打我了，知道为啥不？
14: 为啥？
1: 打不过我。
7: 阿海挺瘦的，
16: 说好和他掰。
14: 对对对，掰。哎，阿海，那你要是输了呢？
6: 我马上走人。
14: 还得在操场上大喊三声：“我吴富海不配教初二四班。”
16: 对。
6: 好，就这么定了。
1: 来，我和你掰。
14: 来，搬桌子，搬桌子，让让让让让让，挪到这儿，挪到这儿。好，
12: 好嘞，
14: 好，预备，开始。
16: 加油！
14: 加油！
16: 加油！
14: 加油！
16: 加油！
14: 加油！哎呀，师傅，你没吃饱啊你？
16: 你行你上。
14: 那我
6: 来。好啊，来吧，给他让让地方。
16: 来来来来来，那个，预备，开始。嘿，
17: 你杰哥加油！
18: 杰哥加油！
19: 杰哥加油！
13: 加油！
3: 加油！
6: 加油！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6: 我赢了，我赢了！哎，现在马上收拾书包，跟我走。
4: 啊！老师还没放学呢。
6: 今天地理课我们不在教室上，去码头。
2: 我走啊，跟上！
7: 哎呀，你们快点跟上啊！
2: 我给他跟上。
12: 终于到了！
2: 到了，到了！大家把车都停好。
3: 好。
6: 愿赌服输啊，一切啊听我的，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班主任了，明确一条纪律，大家可以跟我叫阿海，我的课也可以不起立，但是别的老师上课必须起立说老师好。
14: 还有老师肯来上课，
6: 我去请，挨个请，挨个道歉，我替你们收拾烂摊子，天经地义。
14: 他还挺仗义，
12: 没想到啊。
6: 同学们，你们看，我们的大蟹岛像什么？
14: 像什么？
2: 像什么？
12: 像什么呀？
6: 古人行船海上，远观这座岛，觉得像一个漂亮的水蟹，我们的家乡因此得名大蟹岛。
14: 哪里像？
12: 就是啊，
10: 看不出来。
12: 我觉得像。
14: 哎呀，阿海，你还带了小黑板？哎呦。
6: 看，这就是大蟹岛的地图，啊，
14: 像魔鬼鱼。
2: 对，像魔鬼鱼。
6: 什么魔鬼鱼啊？你们看，这里是七顶山，这儿是将军山，这里就是我们的学校大蟹中学。连自己的家乡都搞不清，还学什么高加索山脉、玛丽亚纳海沟？海哲
14: 啊，
6: 你家住蟹南，你家在这儿。正好，你家住蟹北。在这个位置，
2: 你怎么知道我家在哪儿？
6: 我知道你们所有人的家庭地址。我是接父亲的班来到大蟹中学的。我的学历不高，学校里有很多老师质疑我。我想带好初二四班，我要和孩子一起证明我们不差。在接手这个班之前，我看了很多关于教育的书。我相信好的教育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问题学生的心锁。不过，我们班的陆杰是一把密码锁。
15: 吴老师，
6: 哎，
15: 陆叔叔常年在船上，陆杰基本就一个人生活。
6: 玉华，陆杰妈妈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15: 陆杰十岁的时候，为了给陆婶婶看病。他们家欠了不少钱，为了还债，陆叔叔去跑船了。那以后陆杰就没有人管了。陆杰小时候很乖的。
6: 陆杰小时候总去你家吃饭吧？
15: 对，我奶奶很喜欢陆杰的。陆叔叔出海的时候，奶奶就让陆杰来我家吃饭。这几年陆杰不肯来了。吴老师，小时候陆杰总护着我。别人一欺负我，他就替我出气。有一次啊，他被人打得满脸是血。
6: 还有这事儿？
15: 老师，陆杰确实不爱读书，不过他不是坏孩子，他很讲义气的。
6: 初二四班没有坏孩子。
15: 哎，老师，这就是陆杰家。
6: 啊？
15: 他没那么早回来。
6: 啊？哎，门都没锁，那我进去等他。
15: 那好，老师，有事您叫我。我家就在那个门。
6: 好，快回家吧。
15: 哎，
6: 啊，怎么这么乱？

0: 哎，杰哥，你看你家灯亮了。老陆回来了，不应该呀。杰哥，千万别吵架啊！
1: 对，别吵架啊。
0: 没事，你们走吧。走了，杰哥。怎么是你？
2: 这么晚才回来，干什么去了？
0: 抽烟、喝酒、打架，你管得着吗？
2: 我是你班主任，当然管得着。先过来吃饭。
0: 你跑到我家做饭来了？哎，啊！
2: 你不吃？
0: 不吃白不吃。
2: 哎，你家只有一袋子米，你平时都吃什么？
0: 早上中午多吃点，晚上就不用吃了。
2: 那你早上中午吃什么？
0: 早上吃小摊儿，中午海哲他们带什么我就吃什么。
2: 哎，哦，这学期的书你还没领吧？我都给你带来了。
0: 用不着。
2: 怎么用不着？你这学生当的，书包里只有一个饭盒。
0: 有时候还有砖头，
2: 我帮你把书装里。
0: 哎，不用，
2: 必须装。
0: 我不装。
2: 哎，好，今天你不装，那我明天继续来。反正我住独身宿舍，看我俩谁能耗过谁。
0: 哎，你跟我耍无赖是不是？
2: 学生必须有个学生样。
0: 你就是看我不顺眼。
2: 自作多情。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哎呀，对陆杰这样的学生，教训是没有用的。你敢瞪眼，他就敢指你的鼻子。嘿，在第七次家访之后啊，陆杰的书包里终于有了书。我们班的学生大多数没有学习概念，我得先帮他们树立信心。我希望用爱国将领、战斗英雄的故事激励他们，可我发现那些老生常谈的故事，他们并不感兴趣。直到我召开了一次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的主题班会。
3: 三幺四海战一举遏制了入侵者在南沙不断扩充实力的势头，随后海军官兵克服恶劣自然环境，坚守在赤瓜礁那方寸礁盘上。平时赤瓜礁露出水面的面积极小，只容得下三四个人站立，守礁的官兵经常是下半身被海水浸泡，上半身被太阳暴晒。
4: 班长，你看看你的手臂像地图似的。
5: 哎呀，这晒伤不都这样吗？
4: 咦，你的腿都让海水给泡烂了。
5: 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就这么一小块。
4: 班长，越烂越大，你回路上去治治吧。
5: 你不去，说出去让人笑。咱们的茅草屋经不住海风，咱们得快点把铁皮屋盖起来。
6: 好的呀，我们也鸟枪换炮了。
5: 同志们加把劲
7: 儿。
8: 慢点，慢点，慢点。
5: 把锤子给我拿过来。
8: 好，给你。
5: 把那个木板拆下来。
8: 好。
5: 怎么了？
4: 哎呀，这个铁皮屋子里太热了，打个鸡蛋都能熟，看把俺给烫的。
5: 太阳晒铁板能不热吗？这会儿屋里能有五六十度。
4: 哎呀，来风了，
9: 班长要喊雨了。
5: 要下雨了。快打盆。
9: 好，
5: 有水喝了。
3: 赤瓜礁上条件异常艰苦，纵然如此，战士们从未萌生退缩，坚定不移地守卫着南沙海域。 致敬可爱的赤瓜礁战士，致敬中国人民海军。
2: 啊，我看到很多同学都落泪了，大家都说说感想吧。
3: 赤瓜礁英雄在恶劣条件下替我们守卫国土，如果我们不求上进，那就太对不起他们了。
1: 嗯，没想到赤瓜礁这么艰苦。
7: 是啊。
2: 陆杰，你也说说。
0: 他们多大啊？
2: 如果是新兵，那就是18岁，他们都很年轻。
0: 新兵只比我大3岁。
2: 是的，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同学们，守礁英雄固然伟大，但我想说，他们也是从少年成长起来的，啊，说不定他们读书的时候也调皮捣蛋，成绩也很普通，但是他们走正道，有理想，有目标，一步都没有走歪。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战士，我们的岗位就是我们要守卫的赤瓜礁，初二四班就是我们的赤瓜礁。战斗是要形成合力的，班里的每一个同学进步了，初二四班自然就进步了。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肯吃苦的精神，不服输的精神。赤瓜礁战士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同学们，我们要不要为集体战斗一次，拼一次，严格要求自己，让初二四班发光？
10: 别的都没问题，就这成绩。
2: 学习就像长跑，一个人长跑很辛苦，如果一群人一起跑，虽然很累，但是能跟下来。为了我们自己，为了初二四的荣誉，我们拼一次好不好？
0: 好，
2: 好，
10: 好，
11: 好，
2: 好，好，那我们就一起努力，让他们看看初二四班学生的小世界，让他们看看初二四班是有凝聚力的。
3: 老师，我觉得我们班应该有一个代号。哎，
0: 好啊，好啊，就叫赤瓜礁班吧。
10: 哎，不行不行，那要是哪里没做好，不是给赤瓜礁抹黑吗？哎，
12: 那叫什么？
13: 哎，那叫拼命三郎班啊，
14: 奋进班。哎呀，
10: 不好。哎，叫海鸥班。
3: 海鸥班，
2: 成为飞翔的海鸥，与官兵们一起守卫祖国，好啊，这个名字好啊。
3: 那我们就叫海鸥班。哎，
15: 好，
16: 我们是海鸥班。
17: 海鸥班，
18: 海鸥班，
19: 海鸥班，
18: 海鸥班。哎，
10: 我起的，是我起的。
2: 好，既然叫了海鸥班，就要学习赤瓜礁精神。我们不能给海鸥班这三个字抹黑。
3: 对，
10: 说到做到。
20: 对
21: 对对。
3: 老师，我们能为赤瓜礁战士做点什么吗？
0: 能不能把海鸥班的事告诉他们？
2: 好啊，那我们给赤瓜礁战士写信吧。
10: 好啊。阿海，你写，我们签名。
2: 我要写，你们也要写，每个同学都要写，表达我们的心情。叶雨花
3: 到。
2: 这件事你来负责，写好的信我来寄出去。
3: 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跨越36年的通信》第一集，制作人巫肖磊，责任编辑叶兆明、王立涛，统筹曾丹华、李晶、李娜，文学编辑朱小丽、裘芳华、陈东尼，音乐左派，音响效果安峰、黄河，录音合成居刚、陈烨、罗天琪，剧中人陆杰由武术演播，丁国勇由鲍红海演播，吴富海由郑昌盛演播，叶雨花由陈新演播，杜班长由启明演播，海哲由翟新月演播，生蚝由王宇演播，校长由静丹凤演播，大刘由安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一、苏有强、百合等。出品单位：中共宁波市委宣传部、中共北仑区委宣传部、宁波广播电视集团、北仑区传媒中心、大谢街道办事处。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声关心，
3: 一句问候，
2: 一段回忆，
3: 相伴于车水马龙，
2: 相伴于漫长黑夜，
3: 相伴于春夏秋冬，
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2: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5: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6: 我谁来着？
5: 哦，我是说书人。
7: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8: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9: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1: 早上好。
12: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3: 刚退休。
14: 带孙子呢。
15: 看书。
16: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7: 一张摇椅。
18: 一杯茶。
19: 听戏。
3: 遛弯儿。
2: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4: 都有。
12: 学钢琴。
14: 参加合唱团。
11: 玩摄影。
0: 做视频。
19: 把晚年变玩年。
5: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15: 年龄不是借口，
17: 老有所乐，
15: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7: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4: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
13: 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4: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8: 想死你们了！
20: 冯巩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大家送掌声啊！好，哎，太好了，哎，哎呀，好，
18: 冯叔，哎，
20: 您这诗做的比李白都好啊，你们同意吗？
18: 你看，你看，你带头还同意，嗯，
20: 假了，
18: 怎么了？
20: 李白是诗仙，我比他好，你还同意？准确的说，
18: 嗯。
20: 都挺好，
18: 这俩字
20: 对吗？
18: 全面了啊！
20: 哎，冯叔，
18: 嗯，
20: 我能跟您赛赛诗吗？
18: 怎么赛？
20: 我想跟您比比古诗词当中带数字一的诗句。
18: 谁先说？
20: 我先说。
18: 哦，
20: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我有一了。
18: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我俩一。
20: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仨一。
18: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四个。
20: 一补一养一场笑，一江明月一江秋，我五个一。
18: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六个。
20: 您这是歌词，
18: 诗歌诗歌，有诗就得有歌，不跟你玩喽。瞧这个形象吧，长得跟鼹鼠似的。
20: 咦，乖乖，
18: 乖乖，
20: 你干啥去？
18: 赢了咱就跑。
20: 哎，赢啥了呀？
18: 那歌词跟人家比试，丢不丢人呢？幸亏我来了，没事，我帮你。我就不信咱俩干不过他一个。你就你这个长相，长得跟土豆似的，还给人家干，你弄啥呢？乖乖，
20: 哎，我那个长相咋了？我那个长相接地气，对吧？
18: 你再说了，他拿准备好的诗跟你比，你咋赢啊？啊，要比换个比方，咱跟他比第一名诗句。
20: 不，这我不熟啊，
18: 我熟啊，我才准备半年多了呀。
20: 他跟他比，
18: 赢死他！
20: 一中，嗨，还敢比吗？
18: 鼹鼠先生，
20: 比什么呀？
18: 比地名诗句。
20: 谁先出题？
18: 咱先出题。
20: 哎，
18: 先下手为强。我们先出。什么地方？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
20: 北京，
18: 西安，有诗吗？
20: 张嘴就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18: 他说上来了，他说错了。
20: 嗯，
18: 咱问的是西安，他说的是长安。
20: 你说错了，我们问西安，你说的是长安。古长安就是西安。
18: 他说古长安就是西安，
20: 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古长安就是西安的。
18: 那我们就输了，
20: 输啥了
18: 啊？
20: 他还没出题嘞。
18: 哦，对对对，什么地方？
20: 凉州。
6: 凉州。
20: 凉州不好吧？
6: 啊，
20: 你问他能不能热热？
6: 你能不能热？
20: 地名凉州。
6: 哎呀，那我得想想。
20: 想什么呀？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截弹琵琶。凉州。好。
6: 行了，该你说地名了。
20: 我这个地方是
6: 玉门关。
21: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20: 你看你把亲友团都招来了、啊、你的地名也太简单了。
6: 简单咋了？
20: 简单咋了？这取名我告诉你、啊、听着，你赢了。
6: 对喽。
20: 不，什么叫他赢了呢？
6: 他说上来了。
20: 你这么简单能说不上来吗？
6: 哎呀，没事，该他说地名了。
20: 什么地方？
21: 阳关。
20: 阳关。
6: 阳关太简单了，在座的谁不知道阳关的事啊？
20: 你会啊？
6: 张嘴就来呀、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20: 你这是诗吗？
6: 哎呀，这诗我不会
20: 干。我会啊。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
6: 好。行行，该你说地名了。
20: 我这个地名是，你闭嘴。我这地名是
6: 楼兰。
20: 不，你别在。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我孙子都会。
6: 那你
20: 找他不会难一点的，你听着。
6: 哦、
20: 岁月。

人家连楼兰都说了，还不如直接说楼兰呢，真是。你刚才怎么？

0: 出国了他。
1: 啊，对对对，哈萨克斯坦的诗谁会啊？
2: 我就会。
1: 哪一首？
2: 世界犹如海洋，时代又如劲风，前浪是兄长，后浪是兄弟，蜂拥后浪，推前浪，震古击今，皆如此。
1: 谈好这桌的，你们会这诗啊？你这是哈萨克斯坦的诗？
2: 我这是哈萨克斯坦伟大诗人阿拜库南巴耶夫写的诗。
1: 他说是哈萨克斯坦耶夫写的。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确实有这个人。你怎么老刚想起来你啊？
0: 他说上也不算。
1: 为什么呀？
0: 那哈萨克斯坦的诗，他必须用哈语说才能算他硬啊。
1: 没错，哈。你从上来就说这么一句明白话，我跟你说，哈萨克斯坦的诗必须用哈语说，你才算赢。
2: 用哈语
1: 会吗？
2: 我会。啊，杜尼耶，我肯活，咱们是干姐，阿德克托肯阿拉勒，阿德克托肯阿尼里尔，克贼别尼奥勒杰勒，巴雅库奈克尼尔。
1: 我怎么听着还有拔牙的事儿啊？你能再说一遍吗？
2: 不能。
1: 为什么呀？
2: 我怕跟刚才不一样。
1: 你瞎编的你啊！
2: 哎，我这可是正宗的哈语。
1: 你说正宗的哈语，谁能证明？
2: 我不，
0: 他确实是正宗的哈语。我刚想起来。
1: 你小子，说实话，你到底是哪头的？
0: 你看来，
1: 我看你像他里头的。
0: 你说的对，我就是站头的。我刚想起来，
1: 卧底呀！啊。不跟你们比了，站住了！
0: 哎，你别啊，站好了。说你呢，就是你，太不像话了。俩年纪轻轻的欺负一八十多岁老头儿。
1: 别，看错了啊！我刚六十
3: 啊，哎呦，你可真不像哎。
4: 哎，有能耐跟我比，比诗词接龙敢吗？
2: 谁先说？
4: 我先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接生
0: 生生我不会啊，你来吧。
1: 废物，生都不会，你以为我会吗？
4: 我研究这么些年诗词，就没人接得了这生。
1: 这是跟谁说话呢？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知道我叫什么吗？哈哈，接生大王。
4: 好。哎，接熊。
1: 对了，熊孩子，接熊。
4: 雄鸡一唱天下悲，
2: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叶春风。
4: 风来草木自成声。生
1: 又是生。
4: 嗯，
1: 声色深红寿带长，
2: 唱和罗日圆
4: 圆，
2: 圆愁四个长，
4: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1: 这么说我可接三回生了啊。我明白了，就是这位置闹的，你们俩就不能挨着啊！重来。
4: 哎，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1: 春
2: 啊，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1: 你们俩还是挨着吧。再来。
4: 长江长海难为水。
1: 水
2: 啊，水光潋滟晴方舟。
1: 好。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1: 这回我头一个说，听着，本是同根生，生，
4: 哎，生人尚作尔，草木何足与？
2: 远君外飘飘，胡莫回？
1: 回，
2: 回眸一笑，百媚生。
1: 国家就是开放二胎，也不能这么生的，也不能。你叫他什么？叫爸
2: 啊？
1: 这是你儿子？
4: 亲儿子。
2: 对。

0: 甭问。哎，你也是他儿子？
1: 我不是，我是他女婿。你家子呀，回见。
2: 哎，冯巩成舟将一行，
1: 胡文爱上踏歌声，
2: 桃花潭水深千尺，
1: 再没观众送掌声了。一点都不热烈呀。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我确实是一个企业家，
2: 真是企业家。
1: 我自己有一个大公司，我自己干。
2: 哎，那你这公司是什么业务呢？
1: 不，你要说业务，其实我跟你们说相声的都差不多。
2: 哦，
1: 都是属于吃开口饭的。
2: 哦，这也是靠说的。哎，
1: 但是跟你们相声演员唯一有一点区别。
2: 怎么不一样呢？
1: 就是你们到外边去演出
2: 啊，
1: 是不是说完一段之后人家才给钱
2: 啊？对，是那样。
1: 我们说一句人就给钱，一句一给，一句一给，一句一给。
2: 哦，不是，你们是怎么说的呀？
1: 我没告诉你，都差不多嘛，都一样。你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
2: 哦，
1: 啊，
2: 那我们一上台之后是先鞠躬啊，
1: 我们先作揖啊。
2: 哦，那我们第一句是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1: 我们是父老乡亲们行行好。
2: 差不多。哦，我们后边是您得鼓励鼓励我，
1: 您得可怜可怜我。
2: 希望您给点掌声，
1: 希望您给口吃的。
2: 就这么热闹，你就开了一乞丐公司，
1: 你烦不烦人？我们不叫乞丐公司，
2: 那叫什么呀？
1: 丐中丐公司。
2: 丐中丐，
1: 丐帮的丐
2: 啊，不是，人家丐中丐那可是药啊。
1: 我们丐中丐也是药啊。
2: 啊，对对，药贩子。我看见人家要饭的
1: 啊，
2: 要不就是年龄大了，要不就身有残疾，人家可没法正常工作。
1: 我跟他们一样
2: 啊，
1: 属于无法正常工作。
2: 哦，
1: 一工作我就受不了。
2: 哎呦，你怎么了？
1: 累。
2: 你说 你年纪轻轻的，你得多学习呀，
1: 啊，
2: 要多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事儿吗？
1: 嗯，
2: 有一位伟大的军事家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1: 什么话呀？
2: 要做有意义的事儿。
1: 我等会儿，这谁说的呀？这是
2: 许三多。
1: 是军事家吗？那是
2: 不就这意思吗？
1: 我跟你说，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普遍全都提高了，那人人兜里都有钱了，这个掏出点给我，那个掏出点给我，多有意义啊！
2: 这就叫好逸恶劳。
1: 什么好逸恶劳？现在我出去都不用我自己要，人家主动就给我。
2: 这哪那么好的事儿啊？
1: 哎，我就碰见过这么好的事儿。
2: 是吗？
1: 就春节那两天
2: 啊，
1: 我一个人在大马路上溜达。
2: 哦，
1: 天特别的冷，我穿的又很单薄
2: 啊。
1: 当时走着走着，我就心想，哎，这个时候谁要给我一床被子就好了，给我吧。噗，从天而降一床大被子。
2: 啊？
1: 哎呦，我裹这个被子，我觉得哈哈暖和多了哈。
2: 哦，
1: 这时候。哎呦，有个褥子铺着，那就更舒服了。要有的铺，从天而降一个大褥子。
2: 哎，
1: 我躺这个褥子上盖着被窝，我说，哎，这时候啊，这时候就差一个枕头，哎，就差，哐，从天而降一个大枕头，
2: 这怎么回事啊？这
1: 我也纳了闷了，我赶紧找，我一看，嗨，感情人家二楼小两口吵架，把东西全扔下来了。
2: 那人家吵架把他这凑齐了，
1: 没齐
2: 啊。
1: 我当时我躺这个褥子上盖着被窝，枕着枕头，我就在那儿等啊。
2: 你还等什么呀？
1: 我等他把他媳妇也扔下来。
2: 你这你不像话啊！
1: 你别说，那女的还真下来了
2: 啊，
1: 把东西要回去了。
2: 能不要回去吗？
1: 你甭管怎么说，反正我们买卖现在是越来越好干。
2: 哦，
1: 生意一火坏了，我们这乞丐公司人手不够了
2: 啊，缺丐了。
1: 对，哎，要不咱商量商量
2: 啊？
1: 干脆你到我们那儿帮我们补补丐。
2: 我可不去啊，
1: 我给你加薪水呀。
2: 嗯，
1: 丐加薪。怎么样？
2: 啊，那也不去。
1: 哎，你去我们还不要你呢，
2: 要我还不去呢。
1: 你让大伙儿看看，你看长这样，你看看肥头大耳，你说什么？说长成你这样谁能给你啊？
2: 啊，那按照你的意思，我要到你们那儿去，我还先得整整容。
1: 整容不必
2: 啊，
1: 最好毁容。
2: 毁容？
1: 毁容一看，哟，这个人怎么那么惨呢？给的就多，
2: 给的多我没人样呢。
1: 你可以把钱要回来之后再去整容。
2: 我有病啊！我没事，我折腾他干嘛呀？
1: 当然，这个形象它只是条件之一。
2: 哦，
1: 那还有各个方面的素质，那你都要具备啊。
2: 你要饭的，你还讲素质？
1: 我发现你总是瞧不起我们啊！
2: 啊，
1: 干我们这行的每天都要练功，知道吗？
2: 你们还练功？
1: 废话， 每天早上起睁眼第一件事儿、先找没人的地儿，把脸冲着墙，汤汤汤汤，这就开始练。
2: 哦，
1: 你请我吃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丸子，
2: 行行，别说别说，等会儿
1: 好多。
2: 你说这个我听着耳熟啊，
1: 我们这好几段呢。
2: 我每天就这么练的。
1: 不可能啊，这是我们的内部教材啊。
2: 什么内部教材啊？
1: 嗯，
2: 这是报菜名啊。
1: 嗯，
2: 哎，再说你说这个不对啊。
1: 怎么不对？
2: 应该是我请你吃。
1: 你有病啊，我要饭的请谁吃去啊？就得你请我吃
2: 啊。这么说你们也讲究说
1: 说、
2: 哦、
1: 说完了就是学。
2: 你们还学
1: 学啊，我们得学表演，每天我们都要练形体。
2: 哦，不就是练这个身段。
1: 你完了、练这个身段就没有人给你钱了。
2: 哦，
1: 我们每天练练的身段都是一二三四五六。
2: 哎，这个学的真像
1: 啊。就像像不像三分样。
2: 这行话你都懂。
1: 哎，学完了就是逗。
2: 你们还逗？
1: 哎呦，我们太逗了、
2: 哦、
1: 我们必须跟我们的客户斗智斗勇、
2: 哦、
1: 研究不同人在不同环境下的不同心态，跟他们做出心理斗争。
3: 哎呦，这比我们得能斗啊。
1: 那当然、
2: 嗯、
1: 给你举个例子
2: 啊，
1: 比方说、我跟你的女朋友正在那儿谈恋爱呢。
2: 哎，
1: 这个时候
2: 没你什么事儿啊。我
1: 哦，对，你和我的女朋友正在
2: 说
1: 你和你的女朋友正在那儿谈恋爱呢、
2: 啊、
1: 如果说这个时候哎，我要上去冲她伸手，100%你得给我。
2: 我凭什么给你啊？
1: 你看这你就不懂了，这个时候你的一举一动全都受到你女朋友的关注啊。如果说你大大方方掏出钱来给了我、你女朋友在旁边一看、哇塞，这小伙子人可是真不错，心地善良，乐于助人，这要是结婚之后肯定疼我。
2: 戏了，
1: 对象都能搞定。
2: 那我要不给呢？
1: 你讨厌，这人不成，心肠太硬，本性冷酷，没有爱心，冷血动物。哎，他不是不给你吗、来，我给你，走，咱俩走。
2: 哎，等会儿回来。
1: 怎么样啊？怎么样？所以说嘛，这场心理斗争我们就算胜利了。
2: 您说啊，我好心好意的把钱给了他，他还跟我耍心眼儿。
1: 这不就是靠智商吃饭的吗？
2: 你说你不缺胳膊不缺腿，你干点什么正事儿不行啊？
1: 我没告诉你我干不了正事儿吗？
2: 怎么了？
1: 累。
2: 你怎么不死啊？你死了你就舒服了。
1: 不是，
2: 咱们大伙儿啊，一定要认清楚这种人，下回再见上这样的您千万别给了，咱就不能可怜这种人。
1: 你看现在说的多好听啊。到时候你不给我们有策略。
2: 什么策略？
1: 哎，我们先跟你说。
2: 你说我也不给。
1: 学
2: 这不更不给了。
1: 逗。
2: 哎呦，你别逗了。你
1: 等着。
2: 这标准的好吃懒做，我倒想看看他还有什么新花样。
1: 唱，
2: 说学逗唱，
1: 才艺展示。
2: 你就把你嗓子眼你唱出血来我都不带给的。你见过铁公鸡吗？就是我。
1: 是我跟你说啊，我今天我要不把你兜里那点钱唱到我这儿来，我就算不上是跨世纪的新一代。我跟你说啊，
2: 新一代
1: 啊，你啊。在座的

0: 行了，领导头。
1: 你别唱了，别唱了。我算看出来了，你呀、啊、根本就不是乞丐。
2: 那我是？
1: 你是个骗子。
2: 钙骗吗？不骗不骗啊，不骗你怎么能赚到钱呢？再者说了，过去你骗五回顶不上，现在你骗一回啊，所以说现在一骗顶过去五骗，要想事就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5: 哎，关狗啊，
6: 哎，
5: 跟你打听个事儿啊。
6: 你说吧。
5: 喜欢钱吗？
6: 什么钱？
5: 装糊涂是不是？人民币。
6: 哦，就是花的那钱呐。
5: 啪，给你这放上一摞钱，动心不动心？
6: 白给我。
5: 就问你动心不动心，说实话。
6: 你小看我冯巩了。我冯巩是搞艺术的，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你一摞钱就想，一摞钱就想，那得看多少钱呢，是吧？
5: 你今天是不是给我儿子压岁钱了？
6: 不是
5: 啊，
6: 这不过年了吗？我就领你们儿子
5: 啊，
6: 挨屋这么一转，你们儿子嘴甜，叔叔阿姨不停的叫，人家就，这叫勤劳致富，懂吗？
5: 哦，哎，这么说这么说
6: 啊，
5: 你一共给我儿子敛了多少钱？
6: 六百。
5: 多少钱？
6: 六百。
5: 我怎么从他兜里就翻出五百啊？
6: 啊，那一百块钱，我不是留下了吗？不是我借的，我就怕别人管我叫叔叔说我没钱，你知道吗？
5: 我这孩子多小，你这不害我儿子吗？你给他钱越多，当然最可气的是姜昆，他给多少？一分钱没给。其实啊，你甭管花多少钱，只要花在孩子学习上，
6: 花多少钱我们都乐意。
5: 你看那些日子，我把我儿子叫到跟前儿，我说儿子过来，你只要考上区重点中学，你不是喜欢望远镜吗？爸爸给你买一个高倍的望远镜。
6: 英雄所见略同，
5: 是不是？
6: 儿子，只要你考上市重点，只要比牛群大的那儿子高一个层次，我就给你买一游戏机。
5: 转天我儿子给我一表，
6: 我也接着一张纸，
5: 我这么一看，合同书，甲方牛群，乙方牛小群，如果乙方给甲方考入区重点中学，甲方应给乙方买高倍望远镜一个，折合人民币1000元整，以此类推，如考上市重点2000元，考上全国重点3000元，少年科技大5000元，未尽事宜，双方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解决，空口无凭，签字画押。
6: 我们儿子写的就更绝了，特别强调，如甲方违约，需立即向乙方赔偿精神损失费、心灵伤害费800元整，如付美金按当日牌价（括弧不要卢布）。签约人甲方冯巩，乙方冯小巩，公证人冯老巩，连他爷都招上了。
5: 那天我无意当中啊，从我儿子那抽屉里头翻出一个价目表来，
6: 我也从他枕头底下拿出一小纸条，
5: 上面写着帮妈妈刷碗3毛，
6: 给爸爸拿报纸5毛，
5: 陪奶奶看动画片让奶奶高兴9毛2，
6: 骑着爷爷满屋子转让爷爷锻炼身体1块4毛9。
5: 你这算账算到我们头上了，
6: 要算账先跟你们算算账。
5: 过来过来过来，你听着，要这么说呀，妈妈生你多少钱？
6: 为生你，你妈妈落了一身病，多少钱？
5: 为了让你喝上鲜奶，爸爸在楼道养了2只羊，熏得街坊四邻，多热的天捂着大口罩，
7: 滚去！
6: 你欺负比你小的孩子，就为了让你消气儿，你爸爸狠狠地批评了那孩子他妈。但是等那孩子他爸爸回来，堵着咱家门口骂了三天街，你爸都不敢出门。多少钱？
5: 我老想，我小时候没钱，我不能让你受委屈。
6: 我们赶上十年浩劫了，不能让你没知识。
5: 为了让你有知识，花多少钱爸爸没犹豫过。
6: 是啊，怎么花钱越多，你怎么越没出息呢你啊。
5: 就这么一说，我那儿子眼泪唰就下来了。
6: 我们孩子也是泣不成声。
5: 爸爸，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
6: 罢了，我一定为您争气。
5: 我一定考全校第一。
6: 我一定考全区第一。
5: 我一定考全市第一。
6: 我一定考全国第一。
5: 到那时候爸爸给我多少钱？
6: 爸爸，我再也不要钱了，你给我弄个存折吧。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这艺校考试马上就开始了，没工夫跟你这废话啊！
2: 我不回去，我报名费都交了，你为啥不让我考？
1: 因为我是你爸，我了解你，你就不适合干演员啊！
2: 我怎么不适合干演员？
1: 那你为什么要当演员啊？
2: 好掌握，啥也不用干，站那儿会挤眉弄眼就行。
1: 你这是偷机取巧啊，好高骛远！你别以为啊，就跟你说吧啊，就我们看门那个王大爷啊。就是你这个想法，觉得自己形象不错啊，就以为能当演员了。这毕业30多年了，还在那看大门呢。
2: 对不起，老师，来晚了。
1: 行了，啊，开始吧。
3: 好的，宝贝们不墨迹啊，来，那个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别嘚瑟啊。不好使，知道不？来，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
4: Tensor, hit, 哼，扎扎扎扎，哼，扎扎扎扎，刷新新，刷刷刷刷新新，呼，下下下下下，呼，下下。
3: 哎，这多好！下下下下，宝贝儿叫什么？啊，
5: 何子君，来自武汉。
3: 好的，转下去。
4: 呼，下下下下，呼，下下下下。
6: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西双版纳的考生孙一娜，我是傣族的。
3: 好，开始。

0: 是把水泼给别人的话，这个人就是好运的。哎
1: 呀，来下一位来。
2: 各位老师好，自编舞蹈小段儿，我的爸爸发烧了，
1: 开始。你爸不发烧了吗？你要再在门口磨叽，你爸就烧着了。

0: 笑，让你一个人发烧了。这块两个大跳啊，老师，体温计。这几个盆儿，
1: 停！
2: 你爸是烧着了吗？
3: 下来，沈主任，这孩子挺好，哎，没准他爸真的死了，
0: 滚一边去！

0: 来啊，咱们下面做一个感受练习啊，你们要用心去感受一下气氛。好，准备。停！那个把腿留外边那个那同学谁呀、啊？
1: 我啊，老师。
0: 来，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想的？
1: 我就想着一个炸弹过来了，把我上身炸飞了，就在腿留台上了。
0: 给我回去！什么玩意？站上！
2: 各位同学，声乐考试现在开始。
3: 蓝蓝的天空，轻轻的乌云，呀耶！
4: 哎，好，停！那个，这位学员，你这咋咋呼呼这个劲儿，不管一什么玩意儿都一惊一乍，这个风格倒是挺统一哈。好，可以了。
5: 歌剧选段。有一个节日。
0: 行，那个，啊，以后那个所有带盆的都不要再演了啊。行了，下去吧，同学。哎，对，还有你啊。以后所有沾父亲边的你都不许碰啊。
1: 啊，那白准备了。那老师，我音域宽，我能从钢琴的最低音唱到钢琴的最高音。
0: 哟。非常好，是不是？滚一边去！好啊，最后一项，再问问你们一些常识啊，文艺类的。
6: 老师，我喜欢文学啊，我从小就对四大名著有研究。哦，
0: 那你记不记得《水浒》里边108将第61位是谁啊？
6: 新眼虎李云。
0: 很好，那厉害。
1: 老师，我也经常看书。
0: 你都看什么书啊？
1: 爱看小说。
0: 什么小说？
1: 那小子真帅。
0: 还有呢？
1: 那小子真拽。
0: 那小子，你给我出去。
1: 这书我没看过。
0: 我让你出去，滚！你给我出去，你出去！哎，
7: 主任，这是干什么？这是考生。
1: 你等回家的。
0: 他是我儿子。
7: 什么？
0: 败家玩意儿！
7: 我就说他高音部分那种说破就破的感觉好吗？
0: 滚一边去！
8: 这不像你年轻的时候。
9: 1号电池，
10: 到
9: 357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这儿呢啊，给您拜年了啊！对对对，我首先给今天所有到场的男同胞拜个年。
4: 对对对对，怎么回事？
3: 因为我发现男同胞的掌声啊热烈。
4: 要这么说呀，我偏得给在座的女同胞请安了啊。哎呦您好啊。哎呦喂，大妈您好啊，您吉祥啊。哎，
3: 那为什么呀？
4: 因为女同胞的掌声比较持久。
3: 热烈呀，表达感情奔放。
4: 持久体现情深意长，
3: 男同胞笑起来都那么豪爽。嗯，有魅力。
4: 要这么说，女同胞笑起来都这么新潮，连褶子都不长。
3: 得了，我得了，
4: 不行你啊！
3: 别，您动。要这么说呀，那男同胞的胸怀啊，像江河。
4: 江河算什么呀？人家女同胞的胸怀像大海呀。
3: 那男同胞的气魄像大洋，
4: 女同胞的气魄像大牛，牛比羊个儿大，这点你是有体会啊。
3: 要这么说呀，那男人就像巍峨的高山，岿然不动。
4: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勤劳的愚公，挖山不止。
3: 要这么说，那男人就是磐石，你想挖那是挖不动的。
4: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滴水，水滴石穿哦。
3: 那男人就是大船，你水再大他漫不过船去。
4: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宰相，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吗？
3: 皇帝，哎，皇帝专门管宰相。
4: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皇太后，专门负责生皇帝。完了，不是？
3: 你怎么老替女人说话
4: 啊？我就这么说，你把我怎么说？
3: 想必夫人在下头坐着。
4: 你瞎说，夫人在下头，我就替女人说话呀。今天是丈母娘来了。
3: 男人就是大哥大呀。哥大，你听这名字都得听他的。
4: 女人就是 BB 机啊， BB 机一呼，你大哥大乖乖的就得回啊。
3: 那男人就是电视机，
4: 女人就是遥控器。
3: 那男人是录像机，
4: 女人是遥控器。
3: 男人是影碟机，
4: 女人遥控器。
3: 男人是大公鸡，
4: 女人遥控器。
3: 是这样遥控啊？
4: 现代化养鸡，甭管你是什么都得，哎，遥控还得气着你啊。
3: 你怎么老宣扬大女子主义？
4: 就是为了克服您的大男子主义。
3: 现在女的够受优待的了。
4: 怎么受优待？
3: 你上那个公共汽车上看看去啊，有孕妇专座。
4: 哎呦，真开您的牛眼看清楚了，那孕妇专座经常坐的是不懂事的大老爷们儿。
3: 那三八妇女节女的还多放一天假呢。
4: 是啊，放一天假也是回去给那些懒男人做饭去。
3: 你甭管怎么说，男人有男人的特点，
4: 女人有女人的特长。
3: 哎，男人追求阳刚之美，
4: 女人擅长以柔克刚。你看那俩姑娘乐的，不得克了几块钢了都。哎呀，
3: 那女子
4: 巾帼英雄啊，
3: 女子足球队为什么这次亚特兰大奥运会就拿了一块银牌啊？就因为足球队里头少一个男的。哦，
4: 那么男子足球队为什么连亚洲都出不去啊？就因为绿茵场上少十一个女的。起哄了
3: 啊！足球啊，足球是男人的运动啊，男的爱看，女的不爱看。
4: 你说的那是过去，现在是女的爱看，男的不爱看，他生不起那气哟。
3: 甭管怎么说，那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4: 女的就是比男的棒。
3: 要说生气，男的一生气啊就爱喝点酒，但咱喝了不闹事。
4: 这女的一生气就爱逛商场，但干逛不花钱。
3: 那男的一高兴还是喝点酒，还是不闹事。
4: 女的一高兴还是逛商场，还是不花钱，气死你。
3: 那男人是恐惧的时候瞪大了双眼都那么有神，
4: 女人恐惧的时候紧闭双目都这么迷人。
3: 那男人绝望的时候想的是我要活下去，多么坚强。
4: 女人绝望的时候嘴上说我可怎么活呀，其实根本就没往心里边去哦。
3: 男人都健壮，
4: 女人都长寿。
3: 你就说那个谈恋爱的吧，都是小伙子搂着姑娘的腰，这时候小伙子要一撒手啊，估计这爱情就得失重。哦，
4: 你看那六嫂的，都是老太太搀着老爷子，老爷子都这么走，都这么走。那老太太要是一撒手，那老爷子失重的就不光是爱情了吧？
3: 啊，你甭管怎么说，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4: 女的就是比男的棒。
3: 咱就说演戏吧，
4: 怎么了？
3: 男的有宋玉，
4: 那女的有婵娟；
3: 男的有吕布，
4: 女的有貂蝉；
3: 男有李隆基，
4: 女有杨玉环；
3: 男有王金龙，
4: 女的有苏三；
3: 男的有西门庆，
4: 女有潘金莲。那这得误导大伙儿，那俩不是什么好鸟啊，那什么人呢都是。
3: 其实啊。男人离不开女人，哎，
4: 要这么说呀，女人离不开男人。
3: 男人爱潇洒，
4: 女人爱漂亮啊。
3: 男人最欣赏女人化妆的姿态，
4: 女人最欣赏男人掏钱的动作。考验考验你是不是真心啊？
3: 在聪明和美貌之间，男人通常注重的是美貌哦，但更注重聪明。
4: 在金钱和人品之间，女人就是重人品，但是钱越多越好。
3: 热恋时女人爱说男人傻，
4: 动情时男人爱说女人乖。
3: 男人常说你真好，
4: 女人常说哦你真坏。你
3: 对于所有的女人来说，一辈子听不完的话就是我爱你。
4: 对于有些男人来说，一辈子想不完的事儿是我爱谁呢。
3: 其实啊，女人像杯茶，不但要喝，你还得会品。哎，
4: 其实男人是不撤，你不但要开，还得会修啊。
3: 其实所有的男人心里通常这样想，我要是一颗人造卫星该多好啊，可以随心所欲遨游太空。
4: 所有的女人心里都琢磨，我要是地球该多棒啊，你怎么遨游都得围着我转呢。
3: 就拿今天的晚会来说吧，男有李双江，
4: 对，女有彭丽媛；
3: 男有尚长荣，
4: 女的有马兰；
3: 男有陈佩斯，
4: 女有黄小娟；
3: 男的有宋祖英，
4: 女有郁钧剑；
3: 男有董文华，
4: 女有赵本山；
3: 男的有那英，
4: 女的有刘欢；
3: 男的有黎平，
4: 女的有程前。咱说乱了是吧？这个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停！
1: 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嗯，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嗯，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的脏
0: 面。哎呦，先别着急干活耶，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您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4: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4: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4: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4: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2: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
1: 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慈禧？
1: 慈禧，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2: 有文件呢？不许三陪。
1: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俩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2: 我不明白，早就明白。
1: 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1: 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1: 请。
2: 香
1: 香吧，
2: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2: 哎，这个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啊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
1: 啊，
2: 是宫廷胡萝卜。哎呦，
1: 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2: 这卖80
1: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2: 那你是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4: 总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儿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还是出宫廷了。喂，我是慈禧。

0: 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呀、啊。尼勒是物价局。我跟尼勒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1: 黑呀、啊，真黑呀、啊。
0: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尼勒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2: 来了来了，
0: 还练不练了？
2: 嘿嘿。哎哎，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2: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2: 啊！哎呦，能唱，
0: 我能唱。
2: 听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嘿，你猜咋的啊？就让我演那小琴，
2: 小琴
0: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哎呀，
2: 老奶奶有嗓子，这嗓子还高兴了。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3: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
3: 听我给你吹，
2: 啊吹，啊吹！
3: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2: 我喊了一声美；
3: 二杯你肾不亏，
2: 哈哈，还是美；
3: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2: 怎么样？
3: 白里透着红啊，
2: 啊，
3: 红里透着黑，
2: 黑
3: 黑黑不溜秋
2: 啊。
3: 了吧唧儿，
2: 哎呦，
3: 蓝巴巴的，
2: 我什么色儿啊？
3: 紫不溜丢的，
2: 嗨，
3: 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3: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腻了八十，一个都不贵。过来看。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
4: 物价局。哎呦，
3: 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嘿，
0: 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4: 这样我应当给您鞠躬。
5: 哎，
4: 我要帮帮忙吧，我帮帮忙就代表赔礼道歉了。
5: 你要帮忙干什么呀？
4: 你一个人表演不热闹。
5: 嗯
4: 啊，我要帮着您合作演一回就热闹了，大家也爱听了，也高兴了，也代表我向你赔礼道歉了。
5: 你要跟我一块演一回相声？
4: 相声前边说了三四段
5: 啊。
4: 相声是文的，
5: 嗯，
4: 文化艺术。我们内蒙的观众有个最大的特点。
5: 什么特点？
4: 能文善武。
5: 哦，
4: 既爱文的又爱武的，前边文的节目太多了。
5: 啊，
4: 我帮你的忙，咱这回不说相声，不来文的，咱来回武的。
5: 武的干什么呢？
4: 咱们给同志们来一回体育比赛，你看怎么样？
5: 哦，您这意思咱俩在这儿来一场体育比赛，
4: 提提尚武精神。
5: 好是好。
4: 对，
5: 不过体育的项目很多。
4: 项目多你随便挑。
5: 哦，让我挑。
4: 我是多面手。
5: 哦，
4: 样样精通，
5: 全会，
4: 哪样都可以。
5: 是吗？
4: 踢足球，打篮球。踢足球，打篮球。足球、篮球、羽毛球、排球、网球、乒乓球、田径、体操、游泳、滑冰、长跑、短跑、200米、400米、800米、马拉西。
5: 我马拉西呀、啊，
4: 就是大家一块跑，最后马拉西了。
5: 您说的不对，
4: 那叫
5: 马拉松。
4: 那98年又改叫马拉松了。
5: 干嘛改马拉松了？就叫马拉松。
4: 我是样样都可以。
5: 您这意思吗？让我挑，
4: 你挑选吧。
5: 哎，您看这样行吗？
4: 嗯，
5: 今天呢，咱俩在这儿来一场足球比赛。
4: 很多观众都喜欢看足球。
5: 踢足球。
4: 足球是好
5: 啊，
4: 踢不了啊。
5: 怎么？
4: 台太小，踢不开啊。
5: 哦，地方小。
4: 连12码罚点球的位置都不够啊。
5: 哦，
4: 咱们得因地制宜啊。
5: 哎，
4: 嗯，
5: 要不然那下象棋行吗？
4: 下象棋有困难。
5: 啊，
4: 这个礼堂太大，棋子小，观众看不见。
5: 哦，棋子小。
4: 看着看着乏味，一会儿就讨厌了。
5: 哦，
4: 咱们得比赛热闹的。
5: 哦，还得要热闹的，
4: 让我们的观众看着有精神的
5: 啊。
4: 嗯，
5: 那我问问你，
4: 好，
5: 有一部电视剧你看见过吗？
4: 哪一部电视剧？
5: 叫《霍元甲》，
4: 80年代的武打电视剧。
5: 哎，
4: 1到20本。
5: 哎，
4: 霍元甲。
5: 哎，
4: 怎么回事？
5: 咱俩来一场啊，霍元甲式的武术比赛。
4: 通过霍元甲的故事，
5: 哎，
4: 咱们两个比赛武术，
5: 比赛武术，
4: 登台打擂。
5: 对，
4: 你这个代表擂台，
5: 这就是擂台。
4: 我上台打擂。
5: 行，
4: 你就来这个俄国大力士。
5: 啊，
4: 俄国大力士叫波索夫，
5: 俄国大力士，
4: 大个子，大胖子，1米87的个子，大肚子，一肚子毛。
5: 嗯，
4: 我上来用密宗拳72手，啪啪啪，抽你27个耳光，最后用霍家刀，
5: 你看还能练练，
4: 把霍家刀耍起来，拿，
5: 啊，真行，还能练刀，
4: 霍家刀跟你决战，这把刀
5: 谁？
4: 很光呀，光前刀。
5: 你等会儿
4: 啊。
5: 您这什么刀？
4: 霍家刀。
5: 这霍家刀我倒知道
4: 啊。
5: 您刚才这两下怎么回事？
4: 霍家刀有手绝招。
5: 什么绝招？
4: 宰猪。
5: 我这叫宰猪啊。
4: 你就来那俄国大力士。
5: 我不能来那俄国大力士。
4: 那你来谁？
5: 我来那霍元甲。
4: 你去霍元甲。
5: 哎，
4: 行，我去霍元甲家里的那个老头。
5: 谁呀？
4: 叫霍恩利
5: 啊，
4: 就是梳小辫那个霍老头。
5: 不不不，你先等会儿。你演那角色那是我爸爸。
4: 不要开玩笑。
5: 我谁跟你开玩笑？我跟你斗，
4: 拿我开心。
5: 谁拿你开心？
4: 我来谁啊？
5: 你来那独臂老人。
4: 独臂老人我也不能跟你比赛武术。
5: 怎么着？
4: 武术这个玩意儿速度太快、
5: 嗯、
4: 万一一失手当把鼻子打破了，观众看着不落忍。我挑个项目比赛，既保险又安全，大家准高兴。
5: 那你说咱俩比赛什么？
4: 我得让我们的观众乐呵乐呵，高兴高兴
5: 啊。
4: 咱们给大家比赛一回啊。
5: 什么呢？
4: 叫吹大牛。
5: 这
4: 怎么样？
5: 吹大牛。
4: 对、哦，
5: 您这意思咱俩在这比赛吹牛，
4: 说大话，
5: 就是说大话。
4: 对对对，
5: 这我得问问，咱们俩为什么要比赛吹牛？
4: 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
5: 啊，
4: 呼和浩特这些年你没来，这次我一来，我一看高楼大厦非常的多，在草原上六畜生旺，在工农业大发展，这些成绩好不好？
5: 好啊。
4: 怎么出来的
5: 啊？
4: 这是我们的观众老百姓们干出来的，流血流汗淌大汗动脑筋干出来的。
5: 对对对，
4: 成绩可不是吹出来的。我们内蒙人有个最大的特点，
5: 什么特点？
4: 人人争当老黄牛，谁也不喜欢吹大牛。
5: 说得对，
4: 吹大牛吹不出成绩来，反而荒诞滑稽。今天咱俩来一回吹大牛，让我们的观众看一看吹牛人的嘴脸是多么样的滑稽可笑。
5: 行，
4: 说比就比。
5: 哎，
4: 你我
5: 啊，
4: 双方吹牛运动员
5: 怎么样？
4: 进入场地
5: 哦，还有入场式。预备，起！一、二、立！这，
4: 你好，
5: 你好，
4: 向你学习，
5: 向你学习，
4: 我学习你吹大牛，
5: 我学习你说大话。这叫什么玩意儿呢？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1998年全国吹牛甲级队联赛，
5: 这吹牛还有甲级队？
4: 现在开始，
5: 开始
4: 奏乐，
5: 还奏乐？
4: 噔亮亮亮，噔亮亮亮，噔亮亮亮，噔亮亮亮，呜呜呜呜，噔亮亮亮，呜呜呜，噔亮亮亮，呜呜呜，噔亮亮亮，呜呜。
5: 行了，行行行，错了。您这什么乐器？
4: 这是吹管乐。
5: 吹管乐？
4: 对。
5: 那您奏的什么曲子呢？
4: 吹牛曲。
5: 好嘛，全吹到一块儿去了。
4: 首先有一号种子选手。
5: 谁呀？
4: 全国吹牛纪录保持者。
5: 哪位？
4: 杜国志先生。
5: 哦，我
4: 开始吹牛，同志们热烈欢迎。
5: 这个我先吹啊。
4: 杜老师，
5: 哎，
4: 开吹，
5: 开吹啊。
4: 来，
5: 这个观众同志们，
4: 哎，
5: 我现在就要开始吹牛了。
4: 祝你成功，吹出亚洲去。
5: 使劲，我还真没吹过这玩意儿，
4: 有两次就习惯了。
5: 行，今天呢我是既来之则吹之。
4: 那当然了，
5: 各位观众，比别的我不行，要说吹牛啊，楼上楼下这么多观众，包括你李伯祥，你们哪位都比不了我。
4: 为什么呢？
5: 因为我有十几年的吹牛历史了。
4: 你差得多，我有40多年的吹牛经验了。
5: 我告诉你，我的能耐可比你大，
4: 我本事比你强，
5: 我相声比你说得好，
4: 我相声比你说得棒，
5: 我的相声能把各位观众给逗乐了，
4: 我的相声能把大家给说笑了，
5: 我能把观众逗得前仰后合，
4: 我能把你说得上吐下泻。
5: 噗，你这传播火乱的，
4: 本事就是比你大，
5: 我的相声比你作用大，
4: 我的相声比你贡献多。
5: 你知道我的相声有多大作用吗？
4: 你的相声多大作用我怎么晓得？
5: 我告诉你啊，湖南省
4: 哪里？
5: 湖南省的省会长沙市。
4: 湖南有个长沙市，
5: 长沙市有一个大歌舞厅。
4: 歌舞厅
5: 前些日子着火了，
4: 这可咋办？
5: 就这个大火呀，烧了3天3夜，
4: 哇，
5: 全市的消防队都去了，他愣没救灭。
4: 那可怎么办呢？
5: 最后用小卧车把我给接去了。
4: 接你这个胖同志干什么去啊？
5: 到那儿以后啊，我冲着这个大火嘚不嘚嘚不嘚说了这么一段相声。
4: 对，
5: 您再看那大火，
4: 我瞧这火头，
5: 哧溜啊，哧溜，
4: 天晓
5: 啪叽，
4: 怎么回事？
5: 它灭了。吹相声能救火。
4: 杜老师先别高兴，相声能救火你也比不上我。离咱们胡市不远有个包头市。
5: 包头，
4: 包头市那儿有一家奶牛场，那儿的奶牛闹情绪不下奶了。奶牛不下奶吧，厂长急坏了，这玩意儿解了产怎么办呢？赶紧拿直升飞机快到天津把那个李伯祥接来吧。
5: 接你。
4: 我到了奶牛场之后，我就嘚吧嘚嘚吧嘚随便说了一段小相声。哎呀，感动的那些奶牛啊，顺着眼睛里头往外窜牛奶呀。
5: 哎呦，
4: 了不得啦！
5: 怎么了？
4: 牛奶太多了，开始防汛了。
5: 嚯，牛奶防汛呢？
4: 小伙子们都洗奶澡了。
5: 哎，那我也比你作用大，
4: 我还是比你强得多。
5: 离这儿不远，
4: 哪里
5: 还有个张家口市？
4: 张家口市，
5: 张家口市有一个苹果园，
4: 有个苹果园。
5: 这个苹果园里的苹果说什么也不长个儿了，
4: 这可咋办？
5: 又把我给请去了，
4: 把你接去。
5: 我站在苹果树底下，冲着那个苹果嘚不嘚嘚不嘚，又说了一段相声。
4: 对，
5: 您再看那苹果那个头，
4: 我瞧瞧这苹果的个，
5: 呼
4: 哇，
5: 呼
4: 哇，呼我的妈呀，
5: 都变了大气球了。 吹。
4: 哎呀，各位观众，这个杜老师可真能吹啊！
5: 您来，
4: 我还得努着力吹。就说咱们内蒙古的首府，咱们这个呼和浩特市吧。
5: 呼和浩特市
4: 这儿有一家养鸭场，那儿的鸭子两年多不下蛋了。鸭子不下蛋吧，领导急坏了。鸭子不下蛋，减了产，我没法交代啊！快紧拿直升飞机，快把李伯祥老师接来吧。
5: 又谢你。
4: 我到了养鸭场之后，我就说了一段大家在收音机里头经常听到的我那段拿手的传统老节目。
5: 哪一段？
4: 我说了一段叫报菜名。
5: 这段可不错。
4: 我说相声是真卖力气
5: 啊！
4: 我说的是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香米、酿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什锦、卤子鹅、山鸡、肚脯，哒哒哒哒哒。我这个小嘴跟机关枪似的，说得我满头大汗。这。

0: 这鸭子受了感动了，鸭子心里想，哎呀，我们两年多都没下蛋了，人家李老师这么老远给我们说相声，我们要再不下蛋太不够哥们了，这回不但要下蛋，而且要创造一个奇迹，报答李老师对我们的好处。想完了之后，鸭子往地下一趴，就听扑哧吧唧，
1: 怎么样，
0: 吓出两条骆驼来。
1: 哎呀，各位，鸭子下骆驼呀，
0: 这就叫超级吹牛家。
1: 那你也不如我，
0: 我还是比你强。
1: 我的相声啊，我的相声能治病，
0: 我的相声能医疗，
1: 我的相声治伤风，
0: 我的相声治感冒，
1: 我的相声治头疼，
0: 我的相声治
1: 什么？
0: 治脚气，
1: 脚气。
0: 摆盐铃，
1: 我的相声能治大病。
0: 治什么大病？
1: 上回啊，有一位老太太，
0: 有一个老太太，
1: 这位老太太在床上
0: 怎么样？
1: 瘫痪了80多年了。
0: 那当然了，八十多年了。哎嘿嘿，好家伙，
1: 中西医也都请到了，愣没治好。
0: 那可怎么办呢？
1: 最后又把我给请去了，
0: 把你接去了。
1: 进门我先给老太太鞠了一个躬，
0: 很客气。
1: 然后我冲着老太太嘚不嘚嘚不嘚说了这么一小段相声。
0: 对，
1: 老太太听完了相声。一甩拐棍儿，
0: 怎么样？
1: 坐飞机上法国参加世界杯足球赛去了。吹，我就不信这。
0: 哎呀，杜老师真能吹 啊！各位观众，我得玩命吹啊！
1: 你来，
0: 就说上个星期二吧，我特意到咱们呼和浩特来了一趟，我到南茶房那儿去了一趟。
1: 南茶房，
0: 我上火葬场里边说相声去了，我刚说了3分钟啊，妈出了问题了。
1: 怎么了？
0: 连活的带死的蹦起来一块儿回家了。老张老王走，该回家吃饭去了。
1: 哎呀，这个不错，他把死的愣给吹活了，
0: 这多大力量！
1: 那我也比你强，
0: 我还是比你好得多。
1: 你看见我这人了吗？
0: 怎么样？
1: 我这人是少年老成，
0: 我这个人是成熟的过早。
1: 我11就上大学了，
0: 我10岁那年就当了教授了，
1: 我9岁就当科学家了，
0: 我8岁就能制造原子弹了，
1: 我7岁我就结婚了，
0: 我6岁我儿子就13了。
1: 6岁儿子13了，
0: 随便吹吧，别害怕，吹牛是不上税的。
1: 行，哎呀，要冲你这么说呀，我5岁就找老人班了，
0: 我4岁就有抬头纹了，
1: 我3岁就驼背了，
0: 我2岁就掉了牙了，
1: 我1岁头发就白了。
0: 糟糕，他把1岁这个数字给占去了。
1: 你可没岁数了，
0: 没岁数也比你强。
1: 怎么呢？
0: 还没生下来呢，我就退休了。
1: 不像话，
0: 像话，
1: 没生下来就退休了，
0: 提前完成任务。
1: 你还是不如我，
0: 还是比你强得多。
1: 看见了吗？我的个子比你高，
0: 我比你大6岁，有点驼背。实际上我比你高，
1: 我高，
0: 我高，
1: 我2米69，
0: 我3米78，
1: 我一天长一尺，
0: 我一夜长一丈，
1: 我跟百货大楼一边高，
0: 百货大楼比我矮半头，
1: 飞机从我腰这儿飞，
0: 卫星从我脚下落，
1: 我高，
0: 我高，
1: 我脑袋顶着天，俩脚踩着地。
0: 哎呦，这不到头了吗？
1: 你没法再高了，
0: 还是我比你高。
1: 怎么呢？
0: 我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
1: 你上嘴唇挨天，下嘴唇挨地，
0: 见过这么高的人吗？
1: 你那脸呢？
0: 我们吹牛的人都不要脸了。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我还治不了你们。
4: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你别生气了，
5: 你别跟着我了。
4: 哎呀，宝贝儿，我求你了，你别生气了。
5: 哎呀，你别跟着我了。
4: 宝贝儿，我发誓这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乖。
3: 嗨，回家你去。
4: 嘿，我们俩在这说话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3: 当然碍着我了。
4: 那我今儿还就碍着你了，怎么着吧。哎，我就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
3: 听见了吧，姑娘，
5: 你口味真重。
4: 我没那意思。哇，好好好。

总算清静了。

0: 嗨嗨嗨，那小孩儿
1: 叫我吗？
0: 嚯，这孩子长得真显老。
1: 我是成年人。
0: 成年人的灾难呐、啊！你要在这干什么呀？
1: 我练国标啊。
0: 国标？我看你像鼠标。我这个人呢、啊，怕乱，想清静清静。
1: 啥意思？我们素不相识，初次见面，你就要跟我亲近亲近？
0: 清静，真是相由心生。你人是微缩的，心还是猥琐的。
1: 好男不跟女斗，

0: 哎，你能站起来呀、啊？
1: 谁说我站不起来了？
0: 那你干嘛坐轮椅啊？
1: 我愿意，我站着头晕啊，我晕。
0: 你晕，你可以回家去啊。
1: 太冷清，
0: 嫌冷清，去热闹地方坐着。
1: 我嫌烦。
0: 你这老太太比慈禧都难伺候。
1: 你伺候过慈禧呀、啊？啊。
0: 谁伺候过慈禧呀、啊？
2: 大妹子，这回事啊，我必须抓紧在这练十分钟就行。
1: 不行，
2: 因为我跟我舞伴约好了，十分钟之后在这儿见面。
1: 哟，就你还有舞伴呢？没长眼睛吧？
0: 七个老太太天天追我屁股后边，强烈要求要给我做舞伴，我不愿意。那一个个长得雪白雪白的，跟公主似的。
1: 七个白雪公主啊，和一个小矮人，还是个童话故事。
0: 瞧不起我是不是？你看我下边这动作啊，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哎，看见没？就这个动作，风靡社区的陀螺舞步，我发明的，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怪不得我这么想抽你。我说小萝卜，
0: 什么小萝卜？
1: 小螺丝？
0: 什么小螺丝啊？小鸵？
1: 我知道，小鸵鸟。这是我的地盘，你不能在这儿跳。
0: 你这老太太那么霸道呢？照你这么说，这都是我的地盘呢。
1: 你的地盘啊？你在那电线杆子底下留记号了？
0: 你我今天还就在这练了，咋地？看我就不信那邪了。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
1: 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

0: 我求求你了，能不能不捣乱？
1: 好吧，好吧。
0: 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完了完了，哎呦我的妈，完了！这嗨歌我练了半年了，让你一句把我嗨河里爬不上来了。嗨，你这老太太啥意思？你还想打我呀？
1: 我是说你只剩五分钟了。
0: 哎呀，哎呀，可不是。大妹子，你看，这是我孙子，
1: 长得真像你。
0: 是我孙子让我给他买的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然后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你不捣乱行不？
1: 我们一起看爷爷跳舞好不好？好的。哎，嘿嘿嘿嘿，哎，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不，你笑什么呢？
1: 我没笑，是他笑的。别笑啊。嗯嗯，你跳吧。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又怎么了？
1: 他笑死了。爷爷跳舞跳得多好看呐、这孩子真淘气，我说他啊，爷爷呀是在等他的舞伴呢，要不然你给爷爷当舞伴好不好呀？
2: 我想去死。

0: 孩子给委屈的。哎，
1: 你俩玩的挺欢呢。我好心好意拿着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结果你俩联合起来玩我是吧？
0: 你还不让人说话了？就你那舞跳的，那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1: 这老太太说话嘴够损的，一个人过的吧？
0: 你不也单身吗？
1: 你怎么知道啊？
0: 看长相。
1: 哎，就我这长相，嗨。
0: 七个白雪公主和一个小矮人，那不是童话故事，那是恐怖片儿。
1: 我舞伴给我来电话了。哎，舞伴，你到哪了？用不用我去接你啊？啊，你不来了？
2: 不是，你怎么不来呢？那咱都说好了，
1: 你决定跟老张头做舞伴啊？
2: 不是说好的事，你怎么能说？
1: 行，没关系，你不用考虑我啊。好，祝你们合作成功。好，
2: 说好的玩意儿呢，说变就变了呢。
0: 您高寿了？
1: 我今年还小呢，才70。
0: 您都古稀了。
1: 喂，老王大哥，我小陀螺。老王大哥，你们那千手观音还缺人不？太好了，我去。哎呀，不就抡胳膊抖了手吗？我可以站在最后一个抖了。
0: 那还看得见你吗？
1: 你要相信我站在第一个也行，
0: 那就成千手蜈蚣了。
1: 不，老王大哥真不行是不是？那行，那你们那高跷队还缺人不？
0: 高跷？
1: 太好了，我去。
0: 我了个去！
1: 哎呀，不就踩高跷吗？你告诉我踩多高的吧？啊？2.4米的啊？
0: 天哪，那是竹竿上插一土豆啊！我说，您都古稀了，还瞎折腾什么呀？
1: 生命在于运动吗？
0: 错，生命在于静止。你看那王八一动不动的活多少年？
1: 你别看王八，你看我。
0: 我还是看王八吧。
1: 我过去就是个病秧子，就是因为跳了广场舞之后，这身体才好的。大妹子，你这叫退休综合症。新一年身体就发蔫，越不站就越站不起来。人必须得接地气，得经常下地磨磨，越磨越健康吗？
0: 越磨越短吧。
1: 我简直没有办法跟你交流。
0: 好了，回家吧，今儿没人带你玩了。
1: 是，没人带我。哎呀呵，哎，谁说没人带我玩？看。国标舞蹈队的赵队长亲自给我来电话了，哎，能看着不？能看，至少有显示。
0: 你要再嘚瑟，人就挂了。
1: 啊喂，赵姐，嘿嘿，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咱们舞蹈队中医要我了啊？
2: 不可能，不是那个，你是给我3个月时间让我找舞伴，可是那七个老太太谁死活都不愿意跟我跳，你说咋回事啊？
1: 不是，赵姐，只要让我去就行，我到那可以帮你们看衣服、订盒饭呢。
2: 订盒饭当然是我花钱了。
1: 不，少姐，你在家等我，我马上过去，咱姐俩好好合计合计，行不行？啊，你没在家？这不就是你家座机电话吗？
2: 嘿，我这暴脾气！
1: 不是，少姐，我求求你，你听我说，咱们那个喂，哎，
0: 喂，赵女士，您有点欺负人吧？啊，我是谁不重要，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呀？

0: 想跳个舞吗？那我告诉你，他有舞伴，对，我就是他的舞伴。什么？你让我们俩现在就过来？我们还就不去了？
1: 这好像是我的手机哎，不是，
0: 你过来啊！我告诉你，小菠萝，
1: 小陀螺，
0: 从现在开始改了。
1: 我早就想改了。
0: 我告诉你，小拖鞋，
1: 我到底叫啥呀？
0: 我想起你叫啥就叫啥。
1: 我听你的，
0: 你给我听好了，小骆驼。
1: 哎呦我的妈！这会儿杀人了。哎，大妹子，你怎么站起来了？
0: 像你这种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不站起来？
1: 不是，这站起来多少人呢？这是？
0: 你听我说啊，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舞伴。
1: 真的？
0: 真的，我连我的艺名都想好了，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哎，那我叫啥呀？
0: 你还叫小摩托呀？
1: 我又改车了，行啊，车就车吧，舞伴接下。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隋朝帝王史话，这个宣帝宇文赟，就这太上皇，就把这杨坚请来了，要杀杨坚。他把这酒杯拿起来，刚要摔杯为令，就在这千钧一发，无巧不成书，这外边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了，回禀太上皇，现在孤独王后带领3000铁甲军，已把咱们的太上皇宫给围上了，说有急事要见。
4: 一位晚些，他这个
3: 宣帝宇文赟呢，脑袋嗡一下子晕了。这是个昏君呢，这个宣帝只打登基坐殿，别看1年多，干尽了坏事儿，不但治国无方，他刚一登基前斩杀大臣，杀了不少有功之臣呢，要不是杨坚极力的阻拦，他都得弄得朝堂无人。大臣们寒心呢，没有不恨他的。后来这个皇后杨丽华挺身站出，作为一个后宫的执掌者，他极力的挽回了后周的朝廷腐败的败局。可那个力量也不是大，他必定宣帝宇文赟是皇上，虽说这个杨坚把持朝纲，他得有尺度，很多事情不能太过越权。你看这位宣帝宇文赟，22岁当皇上，当

了一年就退位，把自己8岁儿子扶到了皇上的位置，他当太上皇，那就是吃喝玩乐。他之所以今天要斩杀杨坚，就是想把这杨坚这绊脚石给他踢开，因为他感觉到杨氏集团的势力太大了，威胁到他后周的朝廷。可今天刚要举动，外边把门的来跑进来报说，这个杨坚的老婆孤独王后带领3000铁甲军把他的太上皇宫给围上了。这什么意思？喂喂，谁杀谁？说孤独皇后怎么来的，书中暗笔交代，这个杨坚临赴宴的时候不对了媳妇使了一下眼色吗？这两口子心有灵犀一点通，孤独王后马上就明白了。所以前脚丈夫一走，他这边就把这王府的护院3000铁甲军召集在一起。为什么这个杨坚在这个道上让这个大轿慢点走呢？他知道那调兵啊得一会儿，别去快喽，我去快喽，再让这个太上皇把我宰喽。哎，我慢慢的走，我等，因为这调兵有个时节，把这些兵聚齐之后，秘密的开到太上皇宫的左右埋伏起来，我一进去他们立刻把院中包围，那么下一步就看我这王后怎么说。这是两口子定了一个计，虽说没用语言表述，但是一个眼神就代表了一切。外边铁甲军围上，这个宣帝于文赟晕了，哎，怎么事儿？为什么围我太上皇宫？这时外边的孤独王后由外边走进来，给太上皇见礼。太上皇啊，我得到一个情报，说您请杨坚前来赴宴，有5名刺客想刺杀你们二人，这个情报非常的准确，所以我来护驾，我带领3000铁骑军来保护您来了。保护啊，哎呀，谁刺我这个就说不上，反正情报很准。亲啊，那好吧，给我查查。哗，前后左右查，这都演戏呢。好了，散了吧，散了吧，别吃了，提心吊胆的。哎，孤独王后撒了个谎，实际她是来保护自己老爷们回去。这杨坚就大大方方的由太上皇宫回到自己的王府。他这一走啊，那个太上皇那宇文赟就在这屋里破口大骂。明白了，你哪是什么保我来了啊？哪有什么刺客，你是施了一计把你老爷们救走了，莫非说我杀杨坚走漏风声？好，你等了，早晚没有会不到的庆庆，你杨坚是非死在我手不可。单说杨坚回到家中，心凉了半截，哎呀，这太上皇要杀我，我为江山社稷操碎了心，都白了头了。好，你斩杀别的大臣，斩杀到我杨坚的头上了，看起来这个皇上我不能让你当稳当了，我不能让你当消停了，让你坐在皇上的位置啊，老百姓遭罪啊。所以杨坚就抓紧的联系哥们朋友帖子，这个势力就更加的庞大了，他暗中在准备。不过那天去喝酒的时候，他看了一眼这个宣帝宇文赟，他发现呢，这个宇文赟呢，印堂发暗，两腮无肉，太阳穴都瘪了。你想啊，这个太上皇这宇文赟养了多少粉黛啊，他成天吃喝嫖，那身体早已经垮了，说话气儿都短了。那么你敢杨坚看在眼里，想在心中，知道这人呢活不多久了。哎，可叹我那姑娘嫁给了他，
当初我怎么就看走眼了呢？这杨坚站起来，冲天一作揖：“武帝呀、啊，对不起了，我杨坚就要下手了。”这武帝是谁呀、啊？就是宣帝宇文赟的父亲，周武帝。这个周武帝那是个明智之君呐、啊。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扩大了北周的地盘，而且对百姓也非常不错。周武帝有个最大的举动，在咱们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出名的，叫灭佛行动。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在周武帝时代啊，这个时节的中国，这个佛教是大兴啊，遍地都是庙，遍地都是观，满街跑的都是和尚老道，大伙纷纷出家。哎呀，那盖观盖庙那得费多少钱呢？大兴土木建设，这个周武帝一看，这老百姓都不务正事儿，怎么都跑那儿当和尚当老道去？另外，念经、化缘、老道炼丹、老百姓求长生不老，和这家伙香烟缭绕的。这个周武帝越琢磨越不对劲儿，不行，劳民伤财这玩意儿，这整过火了有点，这干嘛呀、啊、这是？下令，把全国的庙给我拆了，把和尚都给我整回家去，啊，强令他们娶媳妇儿，繁衍后代，把那老道，都给他整家去，啊，都给他娶上媳妇儿，繁衍后代，哗。这全国就开始收拾和尚老道，这家伙收拾的滋哇乱叫唤，毁经书，烧经卷，砸庙堂，推佛龛，你反这么说吧。就在周武帝时期，这严令不许信佛教道教，一时之间全国禁佛禁道，这一时之间全国是遣和拆庙，把这些和老道全整到家乡去，还了俗了，瞪了眼珠给他娶媳妇，让这些和尚老道充实劳动力。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北周时代的灭教行动。咱们不要论这周武帝他在这件事情上是对还是错，总而言之，周武帝的一生很英明，治国有方，很聪明个人。可是老百姓有句土话叫一辈儿奸一辈儿憨，你看那么英明个人，那么聪明个人，弄出这么个儿子来，所以一辈儿奸一辈儿憨吗？你看有的那个当爹的，哎呀，能干，大腕大款大喘，什么什么董事长，哪哪的博士，那家伙干的相当了不得，哎，多聪明啊。你再看他那儿子吸毒扎马肥，啥缺德事干啥？你看有的那个长了一辈子邪，地地道道的干了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老农民，非常质朴的实实在在的庄稼人。你打听他那儿子，某某大学的博士导师，某某某某大集团的总裁，这个万物轮回呀、啊，他就这么个意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所以这个周武帝可能由于太聪明了，就物极必反，就养了这么个儿子宇文赟。那么今天杨坚坐揖苍天，武帝呀、啊，你不要怪我，我也是为了百姓啊。那么杨坚就开始行动了，首先呢，放出风去。就开始造谣，说什么天元昏暗，这个天元皇帝不就是这宣帝吗？自封为太上皇，改了叫天元皇帝，说天元昏暗，有自检羽翼，容颜憔悴，寿命不会长久。这一时之间呢，这京城啊，大街小巷，长鞋的卖煎饼的，茶馆里说书的，叮当当当，酒饭茶肆就开始宣传，说这个宣帝活不了多久了，也就几天事儿。他印堂啊都开了，说后脖梗都欠缝了，哗，
天下就传开了，说宣帝活不

这就开始补上了。这一补啊，哎呀，你再看玄帝的身体，崩，死了。要不说没啥事儿，别瞎大补。这现在有不少产品，这么能补，那么能补的，补出多少事儿啊？这玄帝不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吗？是不是各位？所以呀，补的时候要对症再补，别盲目的补，一浪费钱，二有危险呢，各位呀。那么这个玄帝死了，他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吃了一种奇怪的药，死了。这个到底怎么死的真相，历史学家没有把这个谜周开。有的说是阳间指使人做的，有的说他就是得了疾病，病死了。总而言之，他是历史上的一个谜团。这个玄帝一死，皇上才8岁啊，小皇上周敬帝，那能处理国事吗？怎么办？由于玄帝死的突然，第二天早朝的时候，这个杨坚来到了八宝金殿。这时候，内政大臣郑毅宣布了皇上死亡的消息。第二个又宣布了一个消息，说皇上临终之时嘱托让我传达个口信，拜托隋国公杨坚执掌朝纲，做辅政大臣，帮助皇上治理天下。这个消息一公布出去，连杨坚自己都感觉到吃惊。可这时候那个内政大臣郑毅一眨巴眼睛，暗示杨坚：“你不要多吱声，这条消息绝对是假的。咱们两个是密友啊，你不总想废了这皇上，自己执掌朝纲，将来登基坐殿吗？我帮你个忙，你杨坚将来当上皇上，绝不能亏待我郑毅。所以这个是郑毅假传遗诏。”暗中推波助澜，推了杨坚一把，杨坚一下就心领神会了，谢主隆恩。就这么样啊，这个杨坚就作为辅政大臣，来帮助这个8岁的小孩子皇上来治理这国家。第二天就宣布由这杨坚隋国公变成了隋王，这回啊当了王了。这个王离那个皇就不远了。可有一点呢，杨坚知道不能轻举妄动啊。因为什么呢？这个宇文家族势力庞大呀。这个宣帝虽死，他那几个哥哥弟弟还在外边都封王拜相呢，手中都有兵权呢。真要如果我把这事儿整砸了，自己都有生命危险。现在我借助辅政大臣的势力，抓紧把朝廷的权力集中在我的身上，我把所有朝臣都变成自己的铁哥们儿。由于这个郑毅假传遗诏，暗中推波助澜，帮了杨坚一把，使杨坚做了辅政大臣，所以他对这个郑毅是绝对的信任，没什么事儿就把郑毅请到家中，两个人开始秘密的记忆。郑毅呢深知道杨坚的想法，隋王爷啊，您要想登基，首先要铲除五大王啊，就是宣帝那几个哥哥弟弟，他们现在在外边都是王爷，自己有封地，自己有军队，得想办法把他们一网打尽，然后您就把小皇上往下一抬，您就一坐就完了，百姓们也相符。哎呀，郑毅呀，此事可不是个小事啊，弄不好引火烧身。这几大王爷全在外地呢，我怎么把他铲除了？我有一个办法，您呢，就说不想做这辅政大臣了，您想来一个武王辅政。

0: 把这些王爷全请到京城，说咱们大伙儿共同来帮助小皇上。哎，谁不愿意说了算呢？这几个王爷一来一进京都，这天下是咱们的。晚间就给他一股脑的全抄喽，不就完了吗？此事可行吗？可行啊。那您可得周密好了，您放心吧，隋王，您就交给我。这郑义啊，很有谋略。第二天，就以皇上的名义和隋王的名义，就下了一道圣旨，请外边的五大王爷一起进京辅政。这圣旨上写得非常明白，说五大王爷你们进京，日后咱们国家有什么大事啊，税务的事啊，土地的事啊，计划生育的事啊，都由你们五大王爷来决定，你们说了算，举手通过，咱们就定板，你们到京都来辅助皇上执掌国家。这就发出去，这外边这五个王爷啊，接到这假圣旨，这就是假的，正义偷摸发的。哎呦，哦，这隋王现在一个人辅政，这多危险呢！这小子一翻脸，这天下可就姓杨了，这就不是我们宇文家族的了。让我们进京都一起辅政，好事儿，好事儿啊，绝对好事儿。那可以参与国家大事啊！好，走！全来了，带着护卫队浩荡荡的开进长安城。这边杨坚命人是热情款待，马上就招待安排行义公馆。那行义公馆的后院都有地窖，那地窖里都藏着军队呢。因为这个王爷住在这儿，他这个院里的安全由人家的护卫队把守，说外边全是护卫队，你要往里头打，轻易打不进去，怎么办呢？哎，这个杨坚就想了个招，事先就在他们公馆的后院挖这个地窖，把这铁甲军200来名都藏到里头，单等半夜子时一声号炮，这个铁甲军就在地窖里杀出来，就在他院中炸开花。这招想的多绝呀！这五大王爷还什么都不知道呢，住在公馆里。当天晚上，隋王杨坚命人送去美酒，送去山珍海味，而且还派歌舞班子给他们表演，这是连蹦带跳，连打带闹，闹到半夜子时，就听京都长安一声号炮，啪！就这一声号炮，刺破长空，震动了大地。这一声号炮带了一个隋朝帝国的出现。预知详情，精彩节目尽在下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4: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5: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6: 隋朝帝王史话。前文书咱们说的这武大王来到了京都长安，在梦中呢，谁能知道隋王杨坚干这种事儿？正睡得香喷喷的时候，啪！一声号炮，坏了。这个郑义啊，不但在这武大王的行义公馆的后院地窖里埋藏了铁甲军，为了安全起见，就在这武大王的卧室，就在那客厅的底下埋了炸药。号炮一响，引信炸药愣崩死他们。随后呢，要有那半死不拉活的，哎，铁甲军出来收拾残局。就这么一声，你想那炸药得埋多少，炸死了2000多人，一个王爷带500名护卫队吧，尸横满地。这铁甲军杀出来了，有的那个还喘气儿呢，哎呦救救我，哎，就这一家伙一枪扎死到那儿。第二天街头巷尾、茶馆里头，包括说书的都在议论这事儿。昨天晚上怎么事儿？咕咚一下子。是啊，咕咚一下子还不说呢，我在那床上刚睡得迷迷糊糊，咕咚一下子给我震到外边去了。等我醒来一看，给猪圈里头趴着呢。我是吗？老百姓议论纷纷。杨坚就告诉，就说咱们这儿地震了，因为你得安抚民心呢，你愣说把这武大王整死了，受得了吗？老百姓得造反。第二天官方公布消息，那年头也没有电台，也没有电视台，怎么办呢？就外边贴告示。这告示上怎么写的，大体的意思是这样的：据可靠消息，地震局预报，昨天晚上半夜子时，本市发生了98.7级地震，共震死2000多人。反总而言之吧，杨坚用各种手段把这京城的百姓的疑心给打掉了。第二天杨坚上朝，满朝文武两边一站，大家里都心照不宣呢，个个心中都明白昨天晚上到底怎么个事。小皇上敬帝8岁，就在上边坐着呢，眨着眼睛啥也不明白。就看杨坚来到切近，手里拿糖块，就站到小皇上敬帝切近。皇上， 这是什么？稀的稀糖，好吃吗？好吃，好吃，你下来。哎，我把糖给你，真的，真的，真给我，真给你。哎，噔噔噔噔，这孩子下去取糖，杨坚一掉腚，嘣儿，我坐一会儿行不？行啊，用糖换你这位置可以呀、啊。孩子把糖吃了，杨坚稳稳当当坐到皇上的宝座，这个隋王杨坚就当了一国之君，就是历史上的隋文大帝。这个事情发生在公元581年的二月，杨坚当了皇上之后，把这国号改为了隋朝。可他也知道啊，自己要想坐稳江山，我就得统一全国。他就仿效了秦始皇，秦始皇是兵吞六国。那么在这杨坚在位的时候，是南北朝16国时代，他知道南方的势力很大，北边还有匈奴，所以他励精图治，经过了几年的战争，统一了全国呀。这杨坚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在这世界100名人，最近呢，美国有个杂志登出来了，世界100名人，这100名人第28位就是咱们中国的隋代开国皇帝文帝杨坚。有的听众问，那101个那是谁呀、啊？那不用问，那101个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的，评书演员孙一，101个名人。闲少叙，咱们书归正传。杨坚当了皇帝之后，首先他是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统一了全国之后，这杨坚非常勤俭，是个勤俭的皇帝。吃饭的时候一饭一菜，酒也不多喝，穿的那衣服啊都带补丁。这满朝文武大臣们也仿效皇上，所以在杨坚的早期，整个朝廷勤俭之风盛行，家家都过穷苦日子。杨坚没啥事也跟大臣们说，咱呢一定要好好的过日子，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呀、啊。老百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种出粮食来容易吗？所以大家要节省。历代的国君亡国的原因就是败家，所以在我这儿咱们就不要再败家了啊。哎，可他不败家呀，他有败家儿子，要不说一辈奸一辈憨呢。哎，就这么个意思。你看杨坚勤俭，他那二儿子叫杨广，这杨坚共计有2个儿子，大儿子叫杨勇，被立为了太子。因为这杨勇很文明，说话呢也非常规矩，可杨广不行，说话不着边，东一榔头西一哨，说不上他说什么。另外生活特别奢侈，为此事这个杨坚没少说自己的儿子。可是当面杨广点头，放心吧爹，我一定节约。可是背后家中养的成群的美女，吃饭大排宴宴，每天歌舞升平，这是背了杨坚干的。这个杨广败家，不但败家，他跟朝中一个大臣，此人叫杨素，两个人的关系最好。这杨素没啥事就扒着嘴，哎呀，这个您也是皇上的儿子啊，哎哎哎，可有一点呢，您是皇上的儿子不假呀，可将来统治这10万山河得是你哥哥，你哥哥没啥事就跟你瞪眼珠子，看不起你这一派，他要当了皇上还有你好吗？嗯，第一个就得收拾你啊。那咋办呢？咋办？你呀就得想点辙，趁着现在有不少大臣跟咱们都是一伙的，下手想办法把这皇上当上，成为一国之君。那 这别的都好当啊，什么公司经理、董事长，这玩意儿好干。这皇上他能好当？你看有我呢，你怕啥呢？由今天开始，咱们就造谣啊，不干别的，就专门造太子的谣，就说太子贪污腐败了，就说他作风不正，就说你反这么说吧，反啥不是人的事儿都安在太子身上，你永远记住一句话。三人成虎，那一个人说街上来老虎，假的；第二人说不好了，街上来老虎了，哎，听那人就半信半疑；等第三个人要说街上来老虎了，

放心，这事儿就成真的了，弄巧成拙，弄假成真的，就这么个意思。造谣，找谁造？先在民间造，街上不有不少说书的吗？把他们找来开个会，让他们造。还有那说快板的，那造谣有人听，有人信呢。哎，好，这就在民间开始造谣。哎呀，这是以农村包围城市啊，各位啊，这谣一造出去可热闹了。民间传出来了，说太子杨勇暗中吞兵，不是名正言顺的继承大位，而是要动武力。这么造的，太子杨勇美女如云，养了8000多，每年都搞一次模特大赛。为啥要搞这活动？把这美女都拉他们家去，供他玩乐。太子杨勇挪用公款，打开了国库，成吨的银子往他家拉。太子杨勇吃人都不吐骨头，吃小鸡儿一顿能吃6个。你看这家伙造的这样，哗！一时之间，满城风雨，遍地火起。一开始啊，这皇上杨坚听完了一拨脑袋，不能，我大儿子绝对不是那人。我大儿子怎么能那样呢？那是我大儿子，大儿子怎么的？听时间长了，渐渐的就琢磨，你传他传，没那事儿能传出来吗？背不住，来啊，哟，把杨素给我叫来。杨素来了，杨坚就糊涂到这儿。他就不明白这个杨素跟那个二儿子杨广两个人关系最好。他把杨素叫来，你去调查调查，人人都说我大儿子如何如何不好，调查清楚立刻向朕禀报。是，杨素回家了，干啥？奏材料去了。有的写上了，没有那个写了一大片子。你反这么说吧，就给这杨勇列了60多条罪状。60多条罪状啊，这就拿到了杨坚切近。皇上一看，这时杨坚已经老了，老小孩小小孩喜怒无常了。哎呀，真的，他暗中屯兵要造反，要杀掉我。家门不幸啊，如此败家的儿子我还立你作为太子，可杀也。来人呐，哟，把杨勇太子给我抓起来，押进天牢后查。是，啪，塞里了。你就听这动静，各位，哈，塞里了，那能出来了吗？结果他把他塞里了，朝中不能没太子，谁是皇位的继承人呢？大臣们赶紧开会，以杨素为首的一党极力的拥护杨广为太子。就这么的，那个哈塞里了，这杨广上来了，稳稳当当当上太子。当完太子，人心不足蛇吞象，这山望着那山高。哎呀，杨广就琢磨呀，这当太子哪天能当到头啊？啊，哪一天我那爹能嘎嘣一下子？他怎么那么结实呢？现在真嘣嘣的，不行，我得让他嘎嘣。他死了，我才能当上皇上。就把杨素找来了，我说，这太子我也当上了，挺好。这太子这滋味不错，不过呢，我感觉跟过去反也一样，撒尿呢还是站着撒，这不废话吗？你怎么个意思吧？怎么个意思呢？跟您说白了吧，我爹多真，嫁出去崩喽。哦，嫁崩，对呀，他嫁崩，我才能继位。杨素明白了，杨广着急了。哎呀，从您爹的那身体状态来看，一半会儿嫁不出去也崩不了，那你就降招吧。哎，杨

0: 皇急于当皇上。另外他察觉一件事儿，现在这个杨坚老皇上有点明白过来了，大儿子被废，立次子杨广，有不少忠臣呢、直言的大臣就跟皇上说这事儿，这事儿办得糊涂。我们查了，太子杨勇在位期间绝对廉政，是个好太子啊。你这么干这事儿，百姓不服。你看事情真的就真的，你永远假不了。现在这个杨坚有点明白过来，所以这杨广他这儿子这个现在的太子就琢磨，你要明白过来，有一天整清楚了，我还能活了吗？那我就得被塞进去，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七瞎马放人笼，就这么干。就在这一天，就在这卯年卯月卯时，说怎么叫卯月卯时呢？这个历史书籍上实际上没有记载，因为咱们这个是历史书，史话就不能胡说，就是卯月卯天卯时。这杨广啊，来到了他父亲的卧房，因为这两天老皇上杨坚身体不爽，有点病，他就以探病的名义来到了杨坚床前。爹呀，听您病了，儿子是痛心疾首，涕泪横流啊。我呀，爹，您怎么能病呢？您万寿无疆啊，您身体安康啊，你永远万寿无疆，您得活一万年呢、您呢。说完这句话感觉不对，千年王八万年龟，有活一万年的吗？爹，您好好养病啊。爹，您那印堂还发亮呢，心里琢磨那印堂都发暗了。哎呀，爹，您长寿啊，心里琢磨你咋还不死呢。老皇上杨坚微睁双目，儿啊，我问你件事儿，爹您说吧，你哥那些事儿都是真的吗？爹，嘿嘿，那是句句事实啊。好好好，传我圣旨，把你哥哥由大牢之内放出来。是，就这一句话，这个太子杨广就感觉这心啪啪蹦啪啪蹦啪啪蹦蹦蹦啪啪蹦蹦蹦蹦蹦蹦蹦，他出来了，急忙找到杨素。我爹说要把我哥放出来，这什么意思？这事儿不妙啊，太子啊！最近你爹话言之中流露出来，说我弄虚作假，说你哥没犯那些错，一半都是假的，甚至全是假的。我估计他有点反悔了。如果要反悔的话，如果在大牢里头放出来查实了，恐怕你这太子就做不长了。那怎么办呢？嘿嘿，太子啊，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呐、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该下手时就下手，下不了手你不要勉强整。哎，明白了，那名人不用细讲，响鼓不用沉锤呀、几句话马上就明白了。这太子杨广带了匕首刀，二马投堂回到内宫。太监横住了，皇上说了谁也不见。不不不不，我有要事。什么事儿也不见，皇上下旨要睡两觉。不行啊，这事儿涉及到国家的安危，社会的稳定，因为拉登要在咱们大隋朝制造恐怖事件，反总而言说吧，就是造了一个谣，说外头现在有强敌打进来了，我有急事要密报皇上。这太监能不放行吗？这就把太子杨广给放进来了，来到内宫。他这一来到内宫，夜深人静，老皇上在床上躺着的。这杨广一进门，这有一道屏风，这小子就把这匕首刀拔出来，这寒光闪闪的， 他高抬腿慢落步，捏足了前踪，就绕过屏风就进来了。屋里空无一人，龙床上躺着皇上杨坚，这气儿都短了。
1: 哎，何事啊？太子杨广有何事半夜进宫？这小子舌尖顶住上牙膛，紧张，说句良心话，一般的杀谁都能下去手，这小子狠，杀爹心里头也感觉难过，人非草木，他有感情的，那父子天性啊，真是这样，血脉相连呢、啊。你看现在，据科学家鉴定啊，心理学家鉴定，一般的儿子有病了，母亲就感觉身体不好，哎，有那种反应，是一种脉搏信号，这种脉搏信号是一种亲情疏导关系造成的。一奶同胞，哥俩，孪生兄弟，老大有病了，老二那身体不太好，老大牙疼，老二舌头跟他发硬，老大脚气犯了，结果老二长出首选来了，哎，就这样，他得有连带关系，所以这小子来到了龙床切近。这时候杨坚已经把眼睛睁开了，这小子一想就这么地吧，哎呀，为了我能当上皇上，爹我对不起了，再见吧。各位就听这动静啊，噗，匕首刀扎进了杨坚前胸，呀，凄惨叫声发出内宫，鲜血迸流。这小子把刀往外一拔，他一抬腿刚要转身走，就在那龙床底下伸出一只手来，砰，就把太子杨广的脚脖子紧紧的抓住。夏杨广惊一身冷汗，与之详情精彩节目尽在下章。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3: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4: 清蒸鳜鱼，滑嫩鲜美，点我。
5: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6: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7: 点我，点我，
4: 点我，点我。
7: 番茄牛腩，
4: 香酥鸭，
7: 留下人，
5: 蒜蓉菜心。
4: 哎呦，你别压着我。
3: 吃吃吃，别停啊！
8: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4: 那打包吧。
3: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5: 嗯，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4: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9: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隋朝帝王史话，公元604年，太子杨广带了匕首刀来到他父亲的床前。这小子一咬牙一瞪眼，为了当上皇上，砰，就这么一刀。可叹文帝杨坚没死在战场之上，却死在了儿子的手中。这小子刚要转身走，就在那龙床底下伸出一只手来，砰，把太子杨广脚脖子给抓住了。他这儿砰抓住了，再看太子杨广哭嚓拉了。受得了吗？吓人呢。谁？这底下就骂上了，你一个比禽兽不如枭鸟的畜生，虽说我是个太监，我跟你拼了。他就往这床底下捞，听这声音知道了，是一宦官。杨广稳了稳神呢，一哈腰，砰，把这小子的手抓住往外捞，捞出一小太监来，说这是怎么事儿？书中暗笔交代，这个小太监呢姓贾，叫贾亮。这个贾亮太监跟这老皇上杨坚非常好，这关系没什么事儿。这贾亮小太监会唱歌，唱一些山歌啊、家乡的小曲小调，哄的老皇上文帝杨坚非常高兴。可惜你是个宦官，所以啊，这小太监贾亮就不理老皇上的身前左右。晚上老皇上病了，他伺候着老皇上。就今天晚上，听外边脚步之声。前文书我说了，这个太子杨广一进门的时候有个屏风，这个屏风是半透明的，一层薄纱。他把这刀就拿出来了，这小太监贾亮就站在龙床这儿看得清清楚楚。这么拿刀了，他滋溜吓得就钻到了床下。紧接着他撩开这床帘往外一看，太子